0: 包括对目前的指数，我个人认为可能都是一个见到高点的一个表现了。
1: 嗯，好，就是整个对于科技这个主线以及双创都偏谨慎一点了，
0: 对了，
1: 指数也谨慎。来看看杨明怎么判断呢？双创？
2: 双创我觉得会有一个阶段性调整，但是就是绝对的高点我觉得不是，就是它的一个调整周期应该是一个就几周级别。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双创这一波和日韩股市的一个联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其实韩国股市大跌，也是就是直接受到了一个影响。那现在就是韩国股市的话，因为它波动比较大，算是就是整个科技股当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标啊。那目前的话，其实韩国的一个股市的杠杆率比较高，然后基本上数据来看，人均两个账户，所以就如果说在这里调整的话，确实会有一个多杀多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就是。就是对应到双创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联动效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长兴市场预期应该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上市那从最近两天来看的话，就长兴相关的产业链这两天是有了一定的一个兑现那如果说在现在这个位置有兑现的话，那么逻辑上就不太会在就是长兴上市之前再起一波所以就是这里即使是有反弹，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反弹而已，但是不会有就是新的行情，所以在这里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好一点就是一个偏震荡调整，弱一点的话就可能调整的一个幅度会比较深。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就港股这边七月七号和八号其实也是有质普和 Minimax 的一个解禁，那所以其实这两天这个方向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调整，也是在提前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几个方面吧，包括就是大家其实之前比较关注 Anthropic， 因为它在就大模型当中收入已经体现非常明显，然后包括就过去一年的话也是增长了收入超过了100倍但是从最近的高频数据来看就是连续两个月它的 token 这个增速消耗是就是环比的一个增速是回落的，所以就这几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从就是中长期来看，我觉得科技这条主线是没有断，但是后面科技如果再起来涨的是不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不一定的。
1: 或者这样讲，就是科技的这一波最好的肯定是算力硬件，
2: 对，
1: 那算力硬件可能在这里要休整了，要休息了，是吗？就再起来是不是算力硬件现在是不能确定了。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就是比如说从几个方面去讲吧，就一个的话，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美光出了财报，就当时也是说美光的财报小超预期，然后对未来指引比较好但是其实最近也是一个偏震荡那我们就是最近马上到了一个就是中报的预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科技的业绩会比较好，但是即使科技业绩好，只要没有大超预期，就是非常大超预期，那么这里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只是达到预期，可能还会有一个兑现，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对比90年代的互联网行情，其实从94年到98年，当时涨的都是硬件。然后98年当时是切了短期切了一段时间的医药，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涨应用，然后到就是2000年最后一段的时候再涨了一波这个硬件，所以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节奏是先硬件再是应用再是到硬件。那我们如果展望这个3-4季度的话，我们看到像腾讯其实3季度也是要准备就是把那个智能体嵌入到那个微信，那最近也是在做这个灰度测试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机器人最近也是有催化比如说像今天的话也是这个特斯拉这边就是马斯克这边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说就是建厂已经基本就是建好了，然后产线已经在即了，所以就是无论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是说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个应用，其实最近都陆陆续续有了催化，所以就是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应用，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因为现在就是上游的算力刚刚出现调整，就如果要出一个新的大的板块的话，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消化，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周两三周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

0: 混沌期或者说行业轮动期这样的一个格局为主。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徐夕阳对于双创今天大跌怎么看，是不是会连续的去调整？
2: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要么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这里是 A 杀还是说是震荡下行。首先我个人观点是排除这个 A 杀的这个调整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杀跌的这个情绪表现来看，我个人感觉这个情绪杀跌的话，短期来看啊，应该是有点相对来讲的话，也到了一个极值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美股的表现，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调整，很明显是跟这个日韩的这个股市应该是做了一个强联动啊。大家可以看到，韩国股市在早上低开之后呢，其实有过一波拉升，那我们这边也是继续拉上来，到下午的话，这个韩国股市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多杀多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从调整的结构来看啊，应该是跟这边。但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的这个科技公司或者说美股的这个科技的走势的话，并没有出现这种跟跌的话啊，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这个走势到明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啊，这是节奏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偏向于不是属于 A 杀式的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在前两周我们一直在聊到，就是中报的几大方向，除了科技以外，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大金融，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能源。那么在这段时间，其实科技的走势是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分化。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科技内部的这个抽血也很明显。以前的科技这个方向抽的是其他板块、其他行业，那最近这一两周的话，就是科技里面一些好的股票在抽血，科技里面那些不好的股票抽血非常明显啊。那么也所导致的就是，可能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在涨，但其实很多科技公司的话已经提前开始调了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看大金融也好，包括创新药也好，包括这个新能源也好啊，那么排序来讲的话，就是创新要强于大金融，在大金融强于这个新能源。但从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来看，乃至于今天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资金高低切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是比较失败的啊。如果说这资金真的要去做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个走势的话，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话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或者这段时间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所以从这个结构当中来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高位的科技的资金确实在往外出，这是事实。那么低位的像我们说的这几个方向也确实是有资金在往里面进，但这个走势的话它不是出现了这种全面一边倒的这个态势啊，那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外溢，或者说有些资金外流的一个态势，那这个的话就很难形成一个板块效应啊。那么如果它形成不了这个板块效应，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说分化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可能是一两天就能够实现。那也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说科技的这个调整它不太可能是处于这种一枝一期 A 杀式的调整，更多的是筹码结构和未来分歧式的一些调整可能会多一点。那么我相信在这两天连续的，因为有一些品种从高位到现在的话，到今天为止最差的可能已经调了30个点了，好一点的也有15到20个点的一个调整。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话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业绩还可以的或者说预期还不错的那些公司的话，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修复。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双创呢肯定会有分歧，但是从跌幅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斜率来看的话，最多在这个位置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0: 起一波上行的一个趋势。嗯，就是短期两周就是震荡弱势的一个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就是科技其实现在对于指数的一个影响也非常大，然后即使双创它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话，就有一个指数或者有两个指数如果是一个就缺血的一个状态，整体上证也很难一枝独秀的就是起来，所以就是短期两周还是一个偏震荡为主。然后但是就是七月中下旬的一个上行逻辑，我是觉得有几点吧，就是一个的话是从出血点来讲，就是因为之前其实看调整一直说就这个微盘股和这个恒生科技恒生指数一直是这个一个失血点但是这两就是最近几天的话，其实这几个方向已经逐步企稳了。那么恒生这边的话，因为七号到八号的话有解禁，所以短期可能还会有一定弱势但是就这块的一个出血点基本上是有企稳迹象。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等这个双创这边的一个调整等一个阶段性到位那么就其实往下的一个力量基本上就消除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动性，流动性的话其实我们分为就是国内和国外。那国内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宽裕的无论是买断式逆回购还是就是七天期的一个这个逆回购操作，其实还是相对宽松的。那海外的话现在是就是因为在沃什上台之后，他的一个政策主张是不希望有明确的预期管理，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暗牌，但是市场现在预期的是一个就是鹰派，所以如果就是最后他并没有那么鹰的话，那反而是一个利好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会扭转指数的预期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七月31号又是有利率决议，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扭转预期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带来两张图那一个的话是日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话向上它是有就下压线的一个压制，然后向下的话也是有支撑的一个就是支撑，然后中间那条线的话是今年以来多次的高点和低点的一个
1: 中枢的位置，
0: 中枢的一个位置。那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低点，应该是六月中旬吧，就是上周，其实它打到那个中枢的位置就暂停了，所以就是其实最近这次低点的话，它是没有再下去，那么也就说明这个低点太高了，所以就是非常有可能的话是在这里的一个调整是先到中枢位置就有支撑，但是如果说外围还有就其他的一些大的利空，那有可能会到下轨位置，但是即使到下轨位置也就在3980附近，所以这张图要表达是它的一个向下空间比较有限。然后同时的话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调整的时间基本上每一波是在15天到18天，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是调了8天，所以如果还有10天的话，那么也是到七月中旬左右吧。然后另外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的话，现在是在一个四浪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目前四浪是调整了33周那么下周34周之后，那么可能到35周的时间节点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异动。然后呢配合说就是因为到七月中下旬长兴上市的时间点可能也会有一定就是资金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动行为嘛，就是配合这个上证周线包括这个长兴的时间节点包括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那么所以就是从就是短期两周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定震荡，但是比如说调整到4000以下，那么就是3980到4020附近，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机会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双创这里就是需要看到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
2: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几位再来讲一讲操作的思路，因为指数层面上毕竟上证其实整体涨幅不大，那刚才杨敏的判断也倾向于可能七月中下旬也会再度的起势，但是再起来会是什么方向？还是科技吗？科技现在跌了是机会还是说更多的是风险？以后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条时刻。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个股普涨之后呢，今天分化也如期来临了，但是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站在年终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各家公司已经开始陆续披露自己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情况了，并且在未来的两周之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披露自己的上半年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 A 股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中报预披露行情当中了，如何择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每年的七月份都是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关键节点，而那些业绩超出市场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成为市场的焦点。今天盘中资金的动向也十分明显，正围绕业绩明显回暖的板块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布局。无论是稀土还是工程机械都有坚实的业绩支撑的方向，而那些业绩表现亮眼的公司呢，也已经展现出了逆势上涨的强势劲头，将中报的行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医生股份、少能股份强势上涨，甚至走出了两连板，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大幅预增，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在这些公司当中啊，我们发现很多品种尚处于相对低位，但凭借着强劲的业绩增长，其股价的上涨空间可以说进一步被打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而当前也正是检验上市公司上半年成绩的关键时期，那些股价处于低位而业绩又大幅超预期的公司呢，更有可能迎来持续性的反弹，并且成为资金追逐的对象。恰好今天呢，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名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站在七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反而给到我们一个投资布局的黄金时刻，因为我们发现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优质公司可能会迎来一个潜在的爆发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会发现从当前来看的话，已经有36家公司抢先发布了2026年的中报业绩预告，这也标志着 A 股正式迈入了中报预披露时间。在这些公司当中，那些业绩能够实现大幅预增的，无疑将成为市场的焦点所在。而历史数据也告诉我们， A 股往往掀起这个规模可观的中报行情。深度剖析过往五年的业绩高增股和沪深300指数，也发现了数据揭示了业绩高增股的平均涨幅是高达165%，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呢是下跌了7.66%。这一鲜明对比也凸显出来，在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之下，业绩出色的公司理所当然的就会成为资金竞相布局的核心标的。因此，时值中报业绩预披露的密集发布期，我们把具备先手优势的品种呢，都精心整理在了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这份名单怎么用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方法。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帮大家梳理到了整个的这个业绩确定性叠加行业景气度，并且 K 线的趋势是比较良好的，而且主力资金也在持续吸筹的公司呢，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一些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现在跟大家讨论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每到财报季，一些基本面表现比较优异的公司呢，股价更容易迎来扶摇直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发现比如说2024年中报业绩预告期，这个嘉益股份中报业绩预告同比增长的幅度呢是高达87.1%到99.3%，股价从低位迅速启动，短期内大涨超过60%。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北方稀土的身上，其中中报的业绩预告显示同比是增长了1882.54%到2014.71%，随后股价也迎来了超过120%以上的大幅上涨。这也充分说明，在财报季，那些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吸引市场的目光，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那么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报这样的一个密集披露时间窗口，又有哪些低位的公司股价能够扶摇直上呢？答案就放在了今天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了。那么如果您在当前市场也想找一些低位具备持续上涨的动力的一些好公司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海南海药。那么前期其实连板的高度一直是很难拓展的，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看看四连板的高度能不能再进一步。三连板呢有两家，分别是恒尚节能以及先导机电。那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15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22家涨停；半导体方向11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那另外的还有像消费7家涨停，医药6家涨停，有色金属5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这个阶段科技是不是我们这样具体一点吧，就科技硬件方向啊，是不是要先暂时观望一下？陈老师怎么看？
1: 确实，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对科技的观点呢一直以来都比较看好，但是到了当下的时间节点，我个人认为科技确实是要谨慎的。理由前面也讲过啊，一方面呢，这个双创指数加速赶顶之后，这个高点如果一旦成立的话，那么对应指数对应个股的表现，我觉得个股很多品种就难以为继了啊。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科创50的这个缺口，一个是来的比较大，阴线实体也比较长啊，那么做空动力应该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的。那么相对应的双创指数下的这种科技的个股，哪怕是原来有核心龙头地位的品种，那么在高位呢，我觉得恐怕筹码是应该是趋于松散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对科技是只能讲短期内暂时我觉得是要谨慎的。当然有没有机会呢？会有机会，会有跌出来的机会。那么就是对一些核心的在板块有地位有辨识度的品种，跌到一定的位置以后，我个人从时间段上看啊，今天是周四，明天一个交易日，到下周的中后段啊，比如说星期二三四以后，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种跌到位了，会有一个套利的反弹的波段机会，我倾向于这种机会存在。但是想再超越前面的高点，我觉得是有难度。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品种啊，原来的位置比较低，或者是有新的消息催化，可能会有些新的短线的相对独立的品种的表现，但我觉得从大的范围来讲，恐怕这种机会相对是比较难捕捉的。
0: 好，就整体对于科技还是偏谨慎一点啊。那徐希瑶呢，对于科技尤其是硬件现在跌了这么多，是风险更大了还是有机会了？
2: 我觉得交易型的机会还是有的啊，就是我们聊的更多的应该是交易型的机会，而不是趋势型的机会。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其实可能大家感受度啊，就是因为科技涨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情绪端今天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整个科技的这个大的趋势，我觉得现在的话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拐点。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看那些核心公司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大家感受到的话，就是它离60均线的乖离率特别大，再加上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出现了这个在6月底的时候出现了趋势的加速啊，那么加速完了之后呢，那么一定会出现啊情绪的释放，甚至开始出现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明确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这个调整到底是技术级别的情绪级别的一个调整，还是说整个科技啊到现在为止 AI 的叙事的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一个这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我觉得从这两天的这个调整来看，或者说从现在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很明显第二者的话是没有出现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变成了技术级别的调整，那我们就会看得到啊，在科技这个方向里面出现技术级别的反弹，或者技术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些机会，这是从理论基础当中能看到。那么科技里面的话其实也分了很多啊，我们这段时间的话涨得最多的啊是半导体啊材料设备。那么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它的连续性的加速，其实一个是啊这个韩国的一些这个公司披露了扩产的计划，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啊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公司上市之后啊也会有一个扩产的这个计划的预期，才出现了持续性的加速。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公司它是在走趋势，其实它的加速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从这个维度当中来看，有几个方向啊，我觉得后期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的情况之下，依旧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更加的考验这个方向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玻璃基板啊，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最近康宁也出了一个这个方案，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光模块里面啊，它的这个光纤的一个连接变成啊这个玻璃板的一个连接啊。因为未来的话，在光纤的连接当中，可能从以前的三根到九根，到最后可能要三十几根啊。那这个通过这个光纤去做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通过这个玻璃板，通过打孔的这个形式，它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点。那这种的话，在未来，我觉得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它就是我们说的，在整个宏大的这个叙事没有倒的情况之下，它在细分领域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增量增量叙事。那这种的话，也会有一些资金去在这里面去博弈一些短线的机会啊。那前提是，如果跌下来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但如果还在创新高，可能大家都不敢去做追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一直讲的这个 MLCC， 也在我也一直在关注的这个赛道。因为我们在 MLCC 里面，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看到这个涨价提价，然后呢整个涨价逻辑跟其他的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实际当中所看到的这个 MLCC 的涨价，它所延伸的应该就是对于客户的一种筛选。很多企业它现在为什么一直要涨价啊，其实就是要筛选优质客户和非优质客户的这个核心。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下订单的企业当中，他们做重新的排序。那么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的话，从细分领域当中，最近有一个叫硅电农的，也是 MLCC 的一个这个分支。硅电农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最近开始呢，有些这个机构呢也开始在关注，因为这个产品在未来 1.6T 的这个光模块当中，它是必备的一个产品。现在的这个份额其实非常小，但如果从预期来看的话，我也后期的话也有比较大的一些空间。所以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在科技里面，同时跌下来之后，我们怎么去筛选相对逻辑比较硬的，或者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些精选，我觉得还是交易性的机会，而不再是趋势性的机会了。
0: 好，杨敏再来给大家说说金融方向吧，就低位的一些品种，今年券商还是有异动的，那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持续性的上行？
3: 我觉得最近一两周对于所有板块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偏轮动的机会，而不是就至少是先看轮动机会。券商或者说是非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纯资金行为，最近两周其实就是券商的一个板块重心是在不断上移的，但是其实上证指数的一个重心是平缓的，或者说有小幅下移的，所以这点来看的话明显是有资金的。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从业绩来看，其实上半年这个券商这边的一个就机构预期的一个业绩差不多是在40到60，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差不多是过去10年百分位的5%左右，就是非常低的一个。

0: 位置啊，所以也会有一定机会，但是就是前面也是说了，就只是一个偏轮动机会，就不要去追。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七月份商业航天这边有两个催化嘛，一个是朱雀三号，一个是长征十一啊，都是要在七月份发射的，而且是可回收的火箭。那么这个朱雀十一长征十一的话是七月的10号到13号发射，那么这块如果是回收成功，是一个非常大的催化。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七月初的这一波行情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啊，让我们想起了六月初当时的一个科创五零下跌的行情，也是连续两根阴线之后，随后呢逐步企稳开始反弹。从今天盘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资金还是聚焦着上游材料端的相关科技的机会，比如说光刻胶的供应商今天是盘中走出了一个接近地天板的走势，创出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电子级的树脂的材料商盘中是接近跌停啊，但是最后也是近乎地天板上攻。再到收购磷化铟这个资产的这家企业啊，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那为什么这些 AI 电子材料能够逆势向上？其实在近期节目当中也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现在正好是七月份中报密集披露期。根据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电子专用材料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超过6倍以上，全行业断层式的排位在第一位，中报有望大超预期。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参与？今天继续给大家去送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整条 AI 线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有业绩超预期的可能，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 AI 算力小金属的方向，近期同样是逆势上涨。比如说小金属锆的材料商啊，近期是持续大阳线加速上涨，创出阶段的新高。那另外一个是小金属钨材料商，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再到小金属 B 材料商啊，跳空高开创了历史的新高，进一步的涨停加速。这些 AI 小金属为什么在当下仍然能够持续走？
3: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它10个点。
4: 已满仓。老师带飞，
3: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5: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3: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5: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5: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4: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6: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4: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6: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7: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违法。

0: 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张汪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央行表示，六月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达到2000亿元。四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工信部公开征求便携式电子产品用超级电容器规范等50项的行业标准，报批意见。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 A 股六月份新开户数达到了286.46万户。另外，美股分化，道指昨天创下新高，芯片股则是重挫，闪迪更是大跌14%。还有，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7万人，这是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收盘和开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 A50 今天录得小小的低开啊，体面的低开，上涨0.04%，0.05%左右，这个涨幅非常小，但是大家看一下昨天的跌幅可谓非常大，3.66%，而且这是连续这几天以来，这10天以内啊，你看一次下跌，又一次下跌，又一次下跌，幅度都在3点几左右啊。但是连续的这样的下跌 ，A50 指数这个动静啊，也真的是很大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日韩股市今天的表现，昨天日韩就走得一般般，今天呢开盘也同样的不是太好。日经指数继续调整，下跌0.73%啊，相对来说这个幅度还算是比较柔和的。昨天也跌了2.47%，相对来说跌幅较大。韩国指数当然这个肯定是跌幅更大了。今天早间的开盘之后就上蹿下跳，一路下行。你看，目前已经跌去2.67%了，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会出现。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昨夜的美股收盘表现。美股呢经历了之前一天的调整之后呢，昨天是有所分化的，标普百指数几乎就平盘不动，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下调了0.80%，而道琼斯指数这时候显示出了大哥风范啊！你看50000多点的指数一举又涨了1.14%，这是一个最新的收盘新高。我们来看一看消息面上，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跌近1%，美股的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苹果呢上涨超4%，特斯拉则是下跌超7%，而芯片股更是大跌，闪迪一举跌去14%，科天半导体跌11%，迈威尔科技跌近10%，应用材料也下跌超7%，美光科技、英特尔均跌超5%。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了1.77%，京东涨1%，理想汽车和阿里巴巴是跌1%。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相对来说，欧股显得比较的稳定啊，录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其中，德国 DAX 指数一举领先，涨2.16%。法国和英国指数相对均衡，都涨1.65%。

0: 2.67 左右。消息面上，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劳工部最新统计的数据，美国六月份非农就业新增5.7万人，这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这是最近四个月以来的一次最低的水平的统计结果。与此同时，四月和五月累计下修7.4万，六月份失业率降至4.2%，这是2025年六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预计呢会持平于4.3左右。这个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完全定价了美联储加息将会推迟至今年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今天演播室请来的是赖文亮，过一会儿还有黄军老师哈，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先从这条数据开始，这个非农不但是比较低，而且其实之前的数据也是下修了，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那么应该说连续这几个月的非农的就业的数据都不咋地，这是不是能够推导出经济面其实远没有之前公布靓丽数据时候显示的那么好？
1: 是因为他这个预期都是10几万的，结果他出来才几万啊，那个预期差确实是非常非常大。那么
0: 腰斩啊，
1: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际上就不太去支持它加息。那么所以呢昨天美股整个市场上开盘的时候受此影响其实都是涨的，但是大家就发现说在涨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咱们这边比较关注的其实是小灯嘛，其实是科技的这个方向。那科技的这个方向它冲高以后呢是回落的啊，回落得非常明显，然后它这个就是一直持续走高的反而是它的一些老灯，比如说苹果啊，昨天苹果的市值已经这个反超谷歌了，那么重回了第二的这个宝座。我看了一下，跟英伟达好像差距也不是特别大了，因为苹果最近也在涨价。然后昨天看了一下它的那个什么折叠手机啊，什么 iPhone 好像都是加单的。那如果它市场对它的这个未来，比如说可以期待的话，那假设比如说后面它的那个市值如果超过英伟达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意味深长了。那我们从更远的一些角度去看，这个非农按理说它其实对科技是利好的，对吧？因为你不加息了嘛，肯定是利好科技的。
2: 是，
1: 但是它昨天科技是跌的呀。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你说科技，对吧？这个行业未来有没有前景？有前景。但是你有前景，你不代表你个股没有泡沫，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分开来看的，就是你涨多了，它也是要进行一些回调的。包括我们像今天韩国股市的这个开盘，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现在小灯就关注两块，一个是美股这边的科技，对吧？一个是韩国这边的这个数字，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早盘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这边的小灯有可能会有一个低开，但低开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跟海外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对。
0: 这个不同啊，再联想到昨天，如果说是因为 Meta 放了一个黑天鹅，让市场引起震荡，再叠加这个事儿，这似乎这次的黑天鹅弄得有点大了哈。再加上我们昨天 A 股的双创也跌得挺凶的哈，您觉得这个调整是会延续下去的？
1: 我觉得调整在短期内的话，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没有到位的。其实大家去看一下英伟达，它调整已经一个多月了，它已经率先调整其实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其实这个的话就代表其实资本市场已经在提前反映这个预期了。当然昨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解读，就说因为这个 Meta 比如扎克伯格他对外出租这个算力，然后我们就评判说哦好像算力是过剩了，这个是就是误解啊，你不能因为他这一家就说整个算力。那我觉得其实这点我是毋庸置疑，我是认同的，对啊，就是他可能就像我们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算力对外出租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好的去理解，原来我们打车的时候除了滴滴还有什么大黄蜂啊什么的，卷到后面的时候就剩下很少了，对吧？我们去摩拜的时候，以前我记得还有小黄车还有很多，卷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剩下的也就只有前三的，或者甚至于是一二就不知道了。那么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卷不赢美国的那前三，就我在这一块我可能打不赢，那我就停止，就说不停地在里面去烧钱。那么对于他的公司来讲是他个体的一个策略，而且实际上他其实做的是社交，我就算在大模型上我没有那么做的那么好，我的社交也是我的基本盘，我也是稳的。
0: 对，
1: 那我停止烧钱，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就是股价就上涨了嘛。那么企业对他的这个选择其实给予的是正向的反馈，但是 AI 算力这个肯定是不够的，还没有到头的。但是就是整个这个短期来讲的话，它情绪啊涨幅都累积到一定程度，在这里确实需要一个消化。那我觉得时间和空间可能都还没有到。另外一个跟海外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整个 AI 里面我们才占比才赚了多少钱，就是我们其实需要的真的是扩产。你包括像

0: 存储也好，我们后面比如说企业上市了，我们产业链扩产，就是中国的其实说白了这个科技它其实也是高端的制造嘛，我们未来要赚的是全球的钱，所以海外的比如说达链的这个算力也好，它的这个硬件也好，对吧，短期哎，确实是有一点这个情绪上的，比如说高标太过热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在国产算力，就是国产的我们自己的国产链上面，其实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空间，这个分两块看，但是都不影响你短期涨多了它进行一些回调。你说机器人有没有前景？难道没有前景吗？有，但是它也不影响明星股涨多了之后一把的这个大幅的回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战略跟战术两块的这个概念啊。
1: 嗯嗯，好，好消息是日经指数现在已经涨回来了，韩国松指也把跌幅两点几完全的收回啊，看来今天的盘面还会有变数。因为我们刚才我在想今天开盘到底会怎样承接昨天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回头我们来看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你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好，接着关注更多的盘前 A 股的资讯。A 股巨生智能第一股即将要登场了。7月2号，据中国证监会网站的消息，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同域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从今年的3月20号获得受理到6月1号的过会，7月1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 IPO 仅用了104天，这创下了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以来最快的一个审核的记录，这也成为了继长兴科技之后又一个标杆的案例。业内人士分析称，在资本市场加持之下，宇树科技的量和质有望会同步进阶，这也是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的两大主线。出货量是检验商业化的唯一标准，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已经超过5500台，26年有望会进一步提升，进而强化规模效应。而模型层面，宇树科技会募集到近一半的资金投向于模型的研发，同时压住 WMA 和 VLA 两大技术路线，以提升大脑的智力。这不仅关乎宇树科技巨生智能第一股的成色，也牵动着人形机器人行业的落地的步伐。确实宇树这事儿从年初咱就开始谈起了，黄青老师也来了。机器人当年我记得春节前后就老是预测今年一定是机器人大年啊，机器人行业怎样怎样怎样。说心里话，到目前为止也就这两天机器人稍微有些起色，是不是跟宇树这事儿也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机器人整个的产业包括 A 股的相关的这些公司们会有起色吗？黄老师。
2: 应该是会有啊，它会这个宇树上市以后，它会对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估值啊，它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1: 嗯，
2: 那么并且呢，就是也会带动一些相关的，尤其是像核心零部件等这类企业，它的估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为，我们看到宇树它整个是一个，它的整个是一个整体，对吧？那么当中的有很多的一些核心零部件，实际上如果能够量产。啊，如果随着它的宇树的这个不断的批量的上市以后，它的相关的一些零部件企业，它的订单能够搭足的话，那么对这些提供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来讲，它的估值就有提升的空间。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把整个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所带动起来。那么这里面呢，更多的还会有一些这个出鞘的，有一些。啊，比方说这个新的技术的迭代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它也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所以总体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宇树的上市，它会把整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啊，达到一个新的啊这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并且呢，也有更多的资金会参与其中，所以市场的表现大家可以值得期待。
1: 嗯。今年因为大事儿也不少，之前呢说是在等 SpaceX 的上市，所以整个的火箭好像航空航天会更热一些，是不是这波我们得等着这个宇树的正式的上市之后，意味着机器人板块能够保持一定的热度？文亮。
0: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机器人最近的这个事件性的刺激是比较多的啊，它以宇树自不必多说，
1: 各家公司都有什么新产品？
0: 对对对，还有那个之前那个优必选出了一个机器人，我也看了一下，99万88万，
1: 对对
0: 啊，很贵的。然后最近我就昨天呢，我又看到那个马斯克在他自己的。

0: 这个这车间上面去拍，
1: 擎天
0: 反
1: 柱
0: 正
1: 的
0: 对，就是可能它就七八月，可能是会有可能是会量
1: 量产，
0: 产的，对。那么所以呢，相对而言这段时间你就发现，哎，人形机器人的刺激好像多起来了。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嘛，那你就是做机器人 ETF 嘛，市场上有很多呀，对吧？然后如果你一定要去找细分行业嘛，那我觉得最受益的还是卖铲子，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雨树过后啊。我之前很早之前2个月之前我就翻了一下吧，今年后半年那个申报 IPO 的机器人的20家以上，
1: 哦，这么多，
0: 二十家以上，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说机器人它这个稀缺程度有多少，反正就是咱们卖铲子的哈，你不管它是哪个机器人，你不管它是什么品牌的机器人，你反正采购的零部件啊，基本上都是哎这几家零部件，比如说丝钢呀，哎这个就是它有那个高度的行业壁垒的，那么我们就哎锚定这些哎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那么他们应该是在机器人上面最受益的，因为这些机器人他们陆陆续续 IPO 以后都能拿到钱，拿到钱以后都能扩产啊，都能去给这些零部件下。下订单，那我觉得这个逻辑啊，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就是再温馨提示一下，你宇树的话，它是在科创板上市啊。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发现，有些人科创还没有开通，你没有开通的话，怎么去打新呢？对吧？因为它宇树的话，它计划募集，我看了一下，昨天晚上是42.02亿，那么你对应的估值差不多是420亿。我昨天看了一下很多市场预测，有预测说一上市就炒到2000亿的，还有说可以去冲下3000亿的。哦，那你想一
1: 天
0: 想，那是个大肉签呀。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你自己的那个科创板的那个权限，你到底有没有开通？你如果没有开通的话，你赶紧跟你券商联系一下，你去开通，对吧？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这个打新这个钱，那相对而言的话，这个肉签我觉得就太可惜了，我们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啊。
1: 明白。好，我们再看下一条，石药创新最新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和阿斯利康签署协议，双方会针对两个靶点共同研发新型肝外递送小干扰核酸候选药物，阿斯利康会支付3000万美元的首付款。如果所有的里程碑都实现，巨石生物要获得最高5.4亿美元研发的付款和12亿美元的销售里程碑的整个的付款。可以说前景非常的广阔。医药股呢，黄军老师，你看最近市场表现一般的时候，医药股反而能够显示出一定锚定的这种恒定的作用哈。如何看待医药股？它以后能成为引领市场的一个主流呢？还是说还是会成为市场波动时候的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产品？
2: 应该讲医药股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带动的这个板块啊，可能在近期来讲，可能相对还是有所偏弱。因为近期的风头仍然还是在 AI 里面，所以这个医药股近期的这个反弹，一方面它的基本面改善啊，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创新药它的这个调整幅度也是非常之深，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啊，像阿斯利康等这样的一些获得了海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这个实际上对公司的基本面来讲肯定是利好。所以呢，我们觉得一个是有事件的催化，第二个呢，整个行业正处于底部不断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整个的医药板块来讲，尤其创新药板块来讲，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这一块呢，和整个的海外的海外利率也是有比较大的关联度啊。如果美联储是降息的话，那么这一类板块它的整个的一个上涨的力度可能会大一点啊，但如果一旦处于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话，那么整个创新药板块相对来讲就会受到一定的承压。所以总体我们对这个板块呢，还是寻找这个行业的这个创新药行业当中的一些龙头企业，并且已经获得明显这个有订单的、有收入的有利润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我们还是做一个中长期的配置。
1: 就如果把创新药这个类别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策略的分配，是可以的吗？
2: 可以，对的。因为这类板块呢，因为它和我们现在的 AI 来看，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跷跷板的作用就是如果 AI 相对比较火爆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个股它可能更多的会处于一定的箱体震荡整理但是一旦这个 AI 这一块出现一定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一类的资金很有可能就会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还造成是这个板块出现一定的上涨。所以总体我们觉得这一块呢，还是作为一个防御类的，或者作为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板块来看待。
1: 啊，还有点时间聊聊磷酸铁锂。今年一季度受磷酸铁锂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影响，磷酸铁锂的企业龙头盈利普遍大增，啊，多少倍多少倍我们就不细念了，但是。

0: 说明这个涨价的机会。这个文亮，在半年报的这个形势之下，是不是这些涨价类的其实能够获得一些更多的关注？
1: 其实这个行业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的，因为就是我们再去看，就是咱们刚刚讲的是，就是说磷酸铁锂的这个价格，对吧？然后你再去看电池的排产，你会发现，因为它是它的原材料的部分嘛，你会发现七八九月的排产都是非常旺盛的，都排满了的，对吧？就数据也非常好看，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它其实是市场上相对而言，目前来讲比较低估的。

0: 啊，对吧？然后，像一些天气锂业呀，我昨天看了一眼，像还有上游的这个有一家就是盐湖股份，它昨天的那个中报出来，哎，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就要看在市场上的话，如果一些高位的资金出来，它会不会去寻找一些相对比较低位的，然后业绩呢基本面有比较好的这个支撑的这些企业，因为在之前就跟像刚刚咱们讲到的创新药，对吧？您讲到的这个石药创新，对吧？其实它出来的这个签约啊，各方面其实都很好，基本面都很好。但是因为之前全是情绪主导和资金主导的，对所有的这些都是视而不见的啊。现在我们发现上面的高位的筹码开始松动了，哎，大家陆陆续续就回过头去看。但是当你回过
1: 扎
0: 头
1: 实
0: 去
1: 地
0: 看的
1: 练
0: 时
1: 习。
0: 候，你去看一下石药创新底部起来已经40%涨好了，还没有算今天的，对吧？所以就是你底部的时候你不敢去买的时候，现在你就还是很为难，所以就还是去找一些在股价上没有体现的啊，我觉得位置还比较低的。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标的的话，咱们就用 ETF 的形式来去逢低的时候去定投。其实你想，我讲券商都讲了一个多月了，你那个时候如果开始定投的话，哎，那么最近你看这一把上去，你就是券商 ETF 也涨15%，你算上之前的成本，就是平平淡淡的，也可能有个10%。但是这种就跟这种高标的这种科技上下10%几的这种惊心
1: 就
0: 动
1: 不一
0: 魄，
1: 样，
0: 就没有比，对，
1: 对。
0: 还是看大家的投资风格是什么样的啊。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科技股大幅度调整，机器人等板块持续走强，七月行情主线已经显现了吗？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的是徐传豹先生，请他来聊一聊昨天和今天对于市场的看法。你好，徐先生。
2: 好的，我们认为呢，虽然昨天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更多的呢还是由于前期的涨幅比较大，再加上呢7、8月份，尤其是7月份将会有很多上市公司披露业绩的预告，让一些高估值的品种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科技的主线呢仍然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还是应该积极的拥抱时代的红利。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板块。

0: 类呢，那么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板块，那么它的这个安全边际和成长性呢会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前期呢，算力板块的涨幅相对比较大，那近期呢有相关板块的一些利空，而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模型端、应用端，那么很多的龙头个股的估值呢仍然是非常低的。当然呢，七月份呢也可以把握一些世界性的机会。我们从昨天的这个交易所的公告看到了，语速呢已经以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过会，那么未来呢就可能会进行一个发行上市，那么我认为新的板块呢也会有望得到阶段性的关注。但是呢，我们认为七月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和业绩相关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安全边际。那一些业绩有望高于预期的品种，不管是科技板块还是传统的品种，都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谢谢。9:26:1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的集合竞价相对还好啊，上证指数目前是小高开0.06的涨幅，深成指呢0.12的跌幅，总体觉得也不算很低啊。科创综指0.22，创业板指下跌0.16，那相比昨天那个跌幅啊，今天这个开盘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的柔和的。另外沪深300下跌，上证50是上涨，然后科创50跌幅也不大，昨天又跌幅很大啊，目前至少开盘的时候是0.43，相对来说也是显示出了一定的坚韧的信号。再结合我们今天刚才在看到的变动很大的日韩股指，你看日经指数已经涨回来了，上涨0.34，韩国综指呢弹性更大，从下跌那么多一下已经涨到了上涨1.41%了，看来这个今天的开盘的情况有似乎可以期待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看期货市场到底怎样啊，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地缘边际效用递减，原油期货价格震荡运行。 EIA 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炼厂需求上升的推动，美国原油库存降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汽油库存也同步下降，原油期货价格小幅反弹。截至收盘 ，NYMEX 市场原油八月合约收涨0.54%，报收68.46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高，现货金银比降至67.6附近。宏观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六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的11.3万人的一半，并远低于五月下修后的12.9万人。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降温，令市场对于就业前景的判断趋于谨慎，并推动投资者重新审判美联储货币路径，加息预期明显降温。从昨晚市场反馈的情况来看，美元指数下行推动了金价走高。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涨2.25%，报收4135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看看美元指数今天变动情况，100.80，比昨天那是明显的下跌了，因为昨天在101点几的位置上，因为昨天啊整个的美元指数的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油价和金价，黄金价格哎又上来了，你看最低前两天走到3900多哈，4000、4100，今天4200，每天上涨一丢丢。目前今天的涨幅已经有1.93%了啊，金价的调整真的是很快。然后原油价格呢似乎现在是稳定在70的下方，基本上每天看68、69左右，今天微跌一点，跌了0.23，目前是68.53美元。这个油价下来还是很好的，能够抑制通胀。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这个变化并不大，基本上这两天都在6.78或者6.77左右的数据徘徊。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好，这个先跟文亮说一下，聊聊我们昨天的市场哈。昨天我一直很诧异，就是昨天上午其实就走得挺弱的，但是没想到下午就更弱了哈，而且整个市场呈现出了一个基本上叫齐跌齐涨，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稍微好一点的事儿，就是昨天其实上涨家数也不少，下跌家数虽然也不少，但是总体上比之前的那个分化的时候要好得多。以前是涨了指数，但是下跌家数很多，这个其实情况会更难看一些。是什么原因造成昨天整个市场似乎有一点恐慌性的抛盘？
3: 其实还是就是美股那边的映射啊，然后还有就是科技确实是它涨得比较多。
1: 嗯，
3: 然后呢在科技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两融的数据一直是屡创新高的，那么两融这部分有很多是在科技里面的，那么这部分资金它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1: 嗯，
3: 你像这个 Mate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啊，等等一些这个信息的扰动，他们这部分资金非常敏感，他可能会先选择兑现，因为他在里面确实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获利盘。
1: 嗯，
3: 对吧？那现在从盘面上来讲的话呢，今天的情绪其实已经比昨天好了非常多啊。今天的情绪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已经是这个趋于稳定的。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整个涨跌来看的话，集合竞价的时候包括现在为止，虽然说这个10%以上涨幅的你可能就是20家不到，但与此同时你发现10%以上跌幅的其实也没多少，对吧？一共就基本上就是从10%以上基本上就只有大概3家。所以就情绪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和。另外一个就是像其实昨天美股其实表现是不太好的，那当然今天韩国是拉起来了哈。我觉得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科技上去密切关注一个什么呢，就关注我们跟那边是不是还是否同步，还是说我们逐步的可以脱敏。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的话，你跟海外的这个达链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对，就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其实一直都是扩张的趋势，其实最缺的就是产能，我们现在需要就是在芯片半导体包括我们的存储方向去进行攻关，然后再进行扩产，然后去抢占全球的市场。因为你说这个存储芯片不缺吗？它还是缺的，对吧？都等着这个长青上市。所以它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只是说短期它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以后呢，在这里要消化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在科技里面的一些高标股，在我们就是 A 股我们自己的市场上的就是确实是龙头的地位啊，它不可撼动的地位确实是极其利好的。它在这两天股价调整下来，然后你再等它的中报出来又很亮丽和超预期，那么它很可能股价就顺势起来了。
1: 嗯，
3: 那如果你一直高高在上的话，你就没有超预期嘛，你股价一直高高在上，然后你的中报出来一看啊，你确实是超预期的，然后你股价也是比较超，对吧？可能也是超预期，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3: 那你在这里回落下来，哎，等中报预期一出来，业绩一出来，发现有些龙头确实上涨是有理的，那么它有可能也会收复失地。但是这当中就要注意了，没有业绩的，你纯粹是就是蹭热点的，你这个跌下去以后，后面就不一定能起得来。所以这点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嗯，好，接着我们继续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的沪深股指的走势的变化的情况哈。其实开盘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除了沪指是红盘之外，其他都偏绿。然后开盘那一刹那，刚才在文亮说话的这个当口呢，是所有的都是翻红的啊，一下涨起来，然后又快速的有了变化，现在又似乎回到了刚才这个集合竞价的结果的样子。上证指数上涨0.13%，深成指呢下跌0.26%，科创综指下跌0.92%，创业板指下跌0.46%，也就是双创指数似乎快速的翻红之后又继续翻绿下去了。今天沪深300上证50相对来说老灯股更好一点，科创50指数也同样走得一般般。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徐川豹先生也给我们聊聊今天的开盘的情况。来，徐先生。
0: 好的，今天开盘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市场呢是一个震荡整理的形态。那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天的情绪来看呢，已经摆脱了昨天的较为恐慌的一个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市场呢很多的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比如说现在美元有降这个走弱的预期，那么这样的话呢，贵金属是表现比较强的，而近期呢这个一直是维持了比较好的业绩增长，而前期比较调整比较充分的像创新药的板块呢，近期呢一直都是维持着比较好的表现。 我们认为目前呢，市场并不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我们以这种代表了5000多只个股的中证全指来看，那么它中线呢仍然还在60天均线的上方，中线60天均线仍然是个上行的，就是中线呢仍然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认为 A 股呢未来长期来看，维持一个慢牛的走势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认为这种慢牛的走势呢能够更加的行稳致远。而对投资者而言呢，我认为在像前期业绩的真空期，可以更多的关注公司的逻辑，可以关注一些公司所讲的故事，但是在目前7、8月份业绩的披露期，那更多的要关注公司的估值、公司的业绩。所以在这时候呢，我认为投资者要更多的回归基本面，不用太担心指数，只要是一些估值比较合理、成长性比较确定的板块，只要在上升通道中，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甚至可以重仓的关注。主持人，
1: 为基本面哈。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的变化。恒生指数呢今天是高开，然后一路的高走，现目前上涨1.41%，这个涨幅还不错。恒生科技指数同样今天也是高开，目前是上涨1.16%啊，刚才1.10%。这两天经过了底部的确认之后，确实是小步的反弹的一个呈现。但之前的下跌确实也跌得挺多的。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航宇，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具体的走势的变化。你好，航宇。
4: 你好，阳光。那么你说的没错，香港市场的早前确实是一个底部确认的过程。那么进入到7月份呢，港股的气氛明显好转。我们看今天的走势呢，和昨天很像，都是高开之后呢高走。那么今天呢，港股的开盘呢是上涨0.8%，现在升幅已经超过1%。恒生科技指数啊也是一个类似的走向。那么今天的大型科技股是普涨，其中快手、携程、联想、小鹏、没有小鹏，比亚迪等个股呢今天是领涨。那么我们看到外围市场方面呢，日本和韩国股市呢昨天是明显承压，特别是这个芯片股受到整个全球市场的影响，那么昨天大跌，而今天的早间也是一度下跌，现在呢已经转涨。我们看三星电子呢现在的升幅呢是已经超过4%， SK 海力士呢同样是上扬的。所以这也显示呢，在昨天芯片股大跌之后呢，也有不少的资金流入。那么香港市场方面呢，今天这个芯片股啊还是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啊这个重点的芯片股呢今天呢还是有所下跌。今天港股呢最为值得关注的一个板块就是黄金股。黄金股呢在昨天已经这个升势率先启动啊，今天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招金矿业、灵宝黄金、紫金还有中国黄金国际、山东黄金等个股啊都是明显的上扬。主要是我们看到隔夜呢美国方面呢公布的经济数据啊，就是这个非农的就业情况呢是爆冷。新增的就业人数呢只有5.7万人呢，是要明显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也导致呢市场对于加息的前景判断呢更为谨慎，可能会比原本市场预期要推迟，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明显利好黄金。我们看到金价呢在今年呢由于这个不停的波动啊，也导致香港的黄金板块下跌。黄金板块呢在今年啊是最多是调整了大概有40%。所以呢在最近呢这个黄金由于这个国际金价的启动，也带动香港的黄金股向好。那么现在同样有不少的分析师啊是看好黄金股的后市。此外呢港股今天的汽车股也是承接昨天的升势继续上扬。比亚迪、领跑、北京汽车、广汽等个股都是表现不错。那么展望后市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目前市场分析师呢普遍对于港股的前景啊还是比较看好。主要原因呢就是上半年跌幅比较强，那么港股呢在整个全球市场当中属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股市，而港股呢这个上市公司业绩啊表现是普遍不错。在上半年呢恒生指数是累计跌幅超过10%，所以预期下半年有望出现一定的反弹，有关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阳光。
1: 好，谢谢航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 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6: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5: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核心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进入到微策略，进入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市场的变化的情况。比刚才我们在报盘的时候要显得似乎温暖了许多，因为大量的数字都已经翻红了。上证指数目前是稳稳上涨到0.33%，深成指也已经转为上涨0.42%，只有科创综指刚才短暂翻红，但是目前又稍稍下去了一些。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些大个股上市啊，会不会对科创板有冲击，可能他们得稍微存着点钱啊，留着后手打新用的。创业板指今天也快速的恢复了啊，恢复程度特别快，目前上涨0.83%、0.82%。沪深300、上证50，你看老灯小灯们都起来了啊。哦，只有科创50目前还相对显得柔和一些，科创综指也已经翻红了。所以今天整个市场应该来说还是在昨天跌多了之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的作用的哈。我们先请两位把微策略讲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热点。我们先请黄军老师带来今天微策略。
1: 好，首先对目前市场，我们认为呢，这个科技股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偏热啊，所以再加上这个进入七月以后啊，要公布啊半年报啊，所以呢，整个市场啊，这个一旦有这个风吹草动，市场很明显啊，就是出现一定的调整。当然，这个是在科技股当中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大啊。那么催化的就是昨天的 Meta 的这个啊，它的整个的一个事件啊，对整个科技股的影响还是存在。所以呢，那我想这个是随着这个事件的不断的这个被市场理解啊，被市场消化之后，那么后续市场的这种反弹应该讲还是存在。那么并且呢，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盘口当中就还是很明显啊，看到一些科技股仍然还是引领了反弹，那么并且呢也带动了整个市场的情绪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好转。所以呢，总体我们觉得大盘呢应该讲目前的上涨的动力仍然还没改变，虽然有些板块和个股呢出现一定的高位震荡，它更多的是消化一些获利筹码啊，为后期的这个再一次走高啊打下基础。所以呢，我们目前还是更多的去关注一些这个涨幅啊并非很大，并且呢基本面又良好啊，同时呢在这个半年报当中啊，这个业绩是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布局啊，因为毕竟这类板块从这个它未来的估值提升啊，以及未来市场的一种预期啊，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啊这个饱满，所以呢，总体我们对后市还是比较乐观。那么对今天所带来的行业和板块呢，我们是啊这个养猪板块啊，这个因为在整个猪周期里面，我们看到近期调整的时间也是非常之长，那么并且呢从一些数据来看啊，上周整个猪价它是呈现先跌后涨啊，这前半周呢全国的生猪啊均价呢都已经跌到了9.35每公斤啊，那么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前期的这个它的这个消耗之后啊，二预进场的意愿比较提升，也就是说啊，在整个猪周期里面啊，整个猪养殖行业里面整个开始这个猪价开始出现触底微升啊，到6月29号的时候小幅上涨到每公斤9.39啊，那么并且呢政策方面呢也持续加码，也助力了产能的去化。那么6月22号的时候呢，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啊发布了信息，就是两部委相关司局牵头组织全国生猪生产省份头部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召开了要强化 生猪产能啊，就是啊这个强化产能的综合调控这样的一个座谈会。那么与过去相比的话，本次的这个会议呢，重点强调了要加快落地省级产能调控细则，头部的养殖企业同步要落实什么减产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整个的一个生猪稳价调控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到了三四季度呢，整个这个猪价啊低位反弹以及行业产能啊去化的并行，并且呢这个养猪行业已经连续亏损近四个月，亏损幅度已经超过了上轮的整个周期的低点。所以按照产能和啊这个宰猪的推算，到了2026年啊今年的三四季度，整个生猪的供应环比会有所减少，并且呢会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2027年一季度产能去化会到位，行业呢会进入到新一轮的上行周期。所以呢在近期我们可能要密切关注啊整个的一个养殖板块这一块，生猪养殖板块这一块的一些数据，以及呢对未来带来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行业这个板块的一个啊持续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在目前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去关注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有基本面支持的，并且呢整个去化相对来讲啊比较这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这样的一些个股。那么其中呢我们建议是关注一些龙头养殖的龙头企业，像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啊以及天康生物、利华股份啊等这样的一些啊这个个股呢，大家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0: 嗯，我多问一句啊，这个生猪养殖这种这个行业是作为进攻性还是作为防御性？
1: 它可以作为防御性，因为阶段性的可以去关注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啊寻找一些确定性，这个行业基本面改善有所确定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因为这类板块呢，我们想这个对一些稳健的投资者来讲啊，可能是一个相对这个能够获取稳定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谢谢。接着我们请文亮来带来今天的微策略。
2: 我觉得最近其实操作是蛮难的，就虽然说今天的情绪是回暖的啊，稍微就是回暖了一些，但是毫无疑问就是科技的这个情绪其实是退潮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明确的。然后我们今天在盘面当中的话，你也看到科技，其实我们非常清晰的看到科技它其实有部分资金在进行高切低，比如说它切到了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它切到了今天的这个航天装备啊，那这些其实都是科技里面的内部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但是你看到了以后呢，这个市场上现在没有主线，这两天上涨的那个黄金股涨得确实是很好的。
0: 对，
2: 那你说黄金股你追吗？那黄金你看看它是从什么位置跌下来的？我今天看到我们之前有嘉宾在讲，还提到一个山东黄金是吧？山东黄金65.55块跌到22.55块，这都不是腰斩，这是直接砍到膝盖，对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反弹。反弹其实没有主线，那么对于这些板块来讲啊，它其实我们要去把握的都是轮动的机会，是轮动的。包括我们之前对吧，我其实讲的蛮早的这个证券也好，还是创新药也好，关键是它底部都已经起来了，起来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再去的话呢，其实好像又有点为难了，确实。那我觉得你要么从 ETF 还是等回落的时候逢低的时候逐步的去建仓，这种体验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你没有买在最低点嘛。你看没有买在最低点，黄金它一反弹连续两天一下就拉上去，那你说你这个你再怎么去参与呢，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好把握的，然后我之前其实来做节目的时候也反反复复提到北交所，大家去看看北交所的指数啊，其实已经四连阳了啊，北交所指数已经四连阳，我觉得这个信号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还是存量资金在场内博弈嘛，那反而是北交所、北证啊，包括像北证专精特新啊，目前涨幅是在所有指数当中居前的，因为它其实不需要耗费很多的。

0: 资金，哎，他就可以拉得起来。那么他已经四连阳了，我觉得这个信号我们要去关注。而且呢，他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投资标的，你比如说像，哎，北证五零的这个 ETF 啊等等，相对而言，这个哎也是可以去把握的。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券商创新要回落的时候去关注，还有就是寻找一些预期差的一些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像中举高新，对吧？之前哎中报业绩出来，哎那么好，它是消费调味品的。大家都没有想到它业绩出来以后哎还不错是吧，那么市场马上就给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像刚刚我们黄老师就是提到了一些猪肉对吧，那之前我还看到有一家叫做这个叫做那个益生股份啊，就是那个白羽鸡的那个龙头，它上半年归母的这个净利润是高达2.7到3亿元，同比增幅是4000多%。那昨天前天就2%，对吧？像这种低位的机会呢，其实个人投资者其实是比较难去把握的，你只能去寻找这种业绩还不错、有基本面支撑，然后它的股价是非常明显的被错杀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去把握，对吧？如果去博弈，比如说哎高标股跌下来的这种啊这个低位的这种机会呢，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觉得科技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足够，可能我们还是再多等一等看。那么其他的机会的话，你可以把握就把握，那你不可以把握的话，我觉得就等待。你像今天我看了一下盘面上，确实是人形机器人啊有这个消息的利好，还有一个就是汽车零部件啊目前也是处于涨幅前列。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有一个这个盘后啊，商务部有回应了，就是关于跟美国之间我们双边的这个税收的一个关系，好像是要我们要给他们的一些农产品好像免税，那么相对应的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家电零部件啊等等也可以享受一些税收的优惠，这个还要具体看政策。但是今天的盘面上我觉得对昨天这个消息是有所反应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密切的关注。另外还有一些我看什么户外装备啊户外露营啊等等，这个跟昨天晚上出来一个体育强国建设五年规划获批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些都是事件性的、临时的，你很难去把握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上，确实是你好像看得到有一些机会啊，但是确实是比较难。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觉得既然苹果昨天已经反超谷歌了啊，就是那么它其实是属于是硬件的这部分，那么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物理 AI 的这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一下。然后我找了一个非常细分的，就是 AI 眼镜产业链。那我找的不是做 AI 眼镜的，而是给 AI 眼镜提供零部件的这些。因为从基本面来看的话，这个 AI 眼镜它已经进入到了硬件放量、AI 赋能，然后呢它又是生态在逐步扩张的一个黄金的发展阶段。就去年整个市场上的 AI 眼镜出货量是870万台，然后同比大幅增长是322%，而且它已经连续2年实现了300%的同比增长。那么我们这边的大陆市场其实占比不高，大概就11%不到，10%+，出货量大概100万台。那么我们虽然说看起来100万台不多啊，但是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大市场。那目前整个这个 AI 眼镜的格局呢，是出现了就是一超多强，一个超级强的 Mate， 基本上全球占比是85%。那么它给 Mate 去供货的这些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它是会比较受益的。那么另外一部分看到说，其实我们国内的占比还非常小，你后面的五名加起来的份额才15%。那我们这边排前面的，像小米是排的比较前的，后面还有什么像乐奇啊、小米啊、雷鸟创新啊等等。所以未来这些零部件，我觉得它这个 AI 眼镜的话，应该是在 AI 的这个硬件上，应该还是比较有市场空间的。那些做零部件的，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分享它的这个红利。你不管它是什么品牌，小米也好，还是海外的品牌也好，你零部件跟这个人形机器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啊，我什么我都去供应，因为全球的80%的智能眼镜的供应链厂商全部都来自我们中国，所以这个优势呢，其实就强化了我们国内的零部件企业它在全球这个市场还在高速增长当中的受益的确定性。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像高尔股份，那么它的客户呢有 Mate、 有华为、有小米、还有谷歌，就随便你这些巨头在市场上你们谁的销量比较多，那么它的订单都是可以拿到的。哎，对，那么像这些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可以持续去受益海外和本土两个市场的增长，它都是受益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像2025年的音频这个 AI 眼镜啊是占55%，后来呢还有比如说拍摄眼镜，还有 AR 眼镜。那么2026年我们发现一季度 AR 眼镜当中呢是这个 一体式的 AR 眼镜的同比增速是高达506%，它增速是最高的，所以呢，有可能显示版的 AR 眼镜就是成为下一阶段的增长的核心变量。那我们要在这个产业链面去找呢，你就发现，哎，这个产业链其实当中可能核心环节当中的光学模组，它其实价值含量是最高的，然后壁垒也是最深的。那么这个呢，其实相对应的，哎，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对应的这个，哎，就是弹性比较大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头像的模组啊、结构件啊、连接器件啊，还有就是轻量化的一些，像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不受关注的这个电池，因为非常非常小啊，你又要要求小，又要要求续航比较高。那么我们的有一个叫做这个这个豪捷科技的啊，那么应该是这个豪捷科技，它是进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啊，这个豪鹏科技，豪鹏科技它是 Mate 供应产业链，还有珠海冠宇，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欧菲光，它也是华为啊、小米 AI 眼镜的独家的摄像头的供应模组，它其实像厚度呢，是这个模组的厚度呢是减少了30%，所以在轻量化呢也是有这个工程的。那相对而言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刚刚说的光学模组其实就是这个歌尔股份啊，就它其实在很多方面它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那像这个零部件的话呢，它还不像汽车也好 AI 的芯片半导体也好，它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 AI 眼镜的产业链就是极其极其短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环节，你比如说我需要这个零部件，这个零部件就是它生产的，然后它
1: 也
0: 不需要说是它这个零部件，然后还要下面还有再来自于谁谁谁谁谁谁谁一起组装的，分那么多，它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直接点到点的，所以它这个收益性呢，就相对而言是比较有确定性的。那像之前提到的像欧菲光呢，其实自从踢出国链以后啊，已经都跌了5年了吧？那后来现在是重新绑定了华为，然后小米，它现在其实也在处于一个新旧动能的转化，就是从以前的国链，你慢慢要过渡到华为或者小米的供应链，然后你要去切入这些AI 眼镜的啊，有高附加值的这些地方，你才能够为企业带来真正的利润的转型。
1: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刚才这个说话档口啊，沪深指数又有了很大的有快速的变化。比如说科创综指跌下去了，创业板指跌下去，然后又回来，足以见得今天市场的交易的争夺应该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市场瞬息万变的走势。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盘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的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东莞证券指出，对于当下而言，从红利板块来看，随着持续回调以及近期重新的强势回暖，说明资金端已经出现了低位资金接盘的迹象，短期低位走稳的概率加大，风格上呢是有机会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活跃状态，也就是存在着风格切换机会。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收益，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肖谦的月明一号，达到了18.14%，排在第二的是刘强的净方趋势一号，16.98%，排第三位的是华乐的江海瑞南一号，11.32%，排在第四的是韩金斌富力丰收一号，10.87%。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达84.22%，排第二的是唐灿的踏浪寻踪，53.52%，排第三位的是黄俊的金牛起舞，49.27%，排在第四位的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48.97%。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交流到的是消费的绩优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102.89%，产品交易风格关注绩优个股，注重风险控制，短线操作为主。看一下持仓分布，消费电子有47.79%，通信服务27.88%，电池24.31%，没有配置的是0.02%。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目前市场的实时表现，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请到现场的嘉宾呢，先介绍给大家，仍然是东方证券赖文亮，你好。另外我们请到的是上海荣正市场分析师林明。好，先和大家看一看目前指数的变化，来及时的刷新一下。在昨天出现了大幅的回撤之后，那么现在主要股指呢基本上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科创综指还略有下跌，大盘呢已经是重新的走升，沪市的综合指数最新呢是4040点，上涨了12点，涨幅是0.29%，成交是5230亿。那么日线当中暂时是回落到了多条短中期均线的一个下方，现在略带上影的这样一个小阳线。深成指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开盘半个多小时以来啊，整体的指数呢也是有一定的修复啊，现在是拉升到开盘以来的相对高位15600点，上涨了101点，涨了0.65%，成交是6327亿元。看看分类指数的情况，现在从权重来看啊，沪深300、上证50分别上涨0.56%、0.32%。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现在领涨， 最新的涨幅是4046点，上涨了0.73%，在2880亿的成交。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2335点，下跌了10点，跌幅是0.43%。到目前呢是一个阴十字星，最低点还是超过了昨天的盘中低点啊。来看一看科创的五零，科创的五零指数是下跌0.39%，在1979点啊，也是一个五日、十日线下方，现在是一个十字星。我们来看一下北证方面啊，北证在近期呢，出现了很明显的一定的小阳线的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动作，现在的整体涨幅有1.12%。好，我们先就市场的运行趋势啊来交流一下，先来听一听呢，赖文亮看法啊。那么从7月以来，整个市场风格发生了很明显的一定的再平衡，尤其是前期的高位个股的资金纷纷的回撤，对指数造成了很大的一定的波动影响。那么昨天这种调整空间来看，你觉得一步到位了吗？
3: 我觉得因为结合它前面的这个犀利的涨幅来讲啊，那这个调整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我觉得可能还稍欠火候。你可能在时间上的话，可能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啊，进行情绪的一些消化啊，浮筹的一些消化，因为里面确实也累积了非常多的获利盘，而且在这个高标的领域当中，其实相对来讲它也是杠杆用的比较集中的这个行业啊，所以在这里呢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的一些波动。那在波动过程当中呢，真正的啊有业绩支撑的、有超预期的这些龙头呢，那么等它的这个股价相对进行有一些回落之后，哎，它业绩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超预期的，那么它后面也有可能就是再把它的这个股价再拉起来。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相对而言的话呢，你在中灯或者是老灯里面去选择结合中报去看它基本面的业绩是有改善的，这些在这个眼下的话，它应该是投资性价比应该是更高一些的。
2: 好，那也就是说整体的市场在这个位置呢，科技板块面临着业绩的一个考验，也是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和进行一个排序。那么在一些低位个股当中也存在基本面相对支撑、景气回升啊，结合股价很有性价比的板块，那么可以结合在指数震荡过程当中结构性机会的把握。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啊，有哪些细分的机会。听听李敏对大盘整体指数的看法，您觉得空间到没到位？另外呢，在这一波的这个调整的性质啊，是怎么来看？
4: 我们觉得主板的话是3800到4200之间的一个横向摆动。这个横向摆动从元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处于这样一个摆动的过程
2: 当
4: 中，横向的。然后呢，它实际上是有个类似于就是扩散型的这种形态，底边是横行，就底边是水平型的。那么创业板其实是大家要看这个，把创业板长线打出来看，这个实际上它是突破了颈线位3600。那么如果是底部突破颈线位3600，这里理论的高度应该非常高。但是呢，前提上从技术上来看，可能对3600这个不一定要到这个3600，但是我们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回调确认颈线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按照上一波创业板调了12.8%。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预期本波的创业板调整将超过上一期，因为12.8%的话，其实离3600这还有一些距离啊。这是创业板的一个判断。科创的话，它开市的时候，它实际上达到1750附近，那么它的低点落在660点附近，那么以这个作为它一个横向箱体的话，到2255，实际上还是要确认1750这个箱底的有效性。当然，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它要腾落到1750附近，可能你就不到1800、
2: 要不要回踩一个颈线？你觉得和刚才提到的创业板的？
4: 对，它实际上是两个理论，从形态学上中，第二个呢是箱体理论。那么如果从这样的理解，那么如果我们按照箱体翻箱体的话，660到1750往上翻就是2700到2800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路遥知马力的事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创的空间都非常之巨大，但前提是是不是还是我们这批英伟达链的品种在涨？因为你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海外其实它的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利润其实是不可能在这个智能硬件的，它其实是一定是它的利润主要应该体现在利润端的。如果在利润端，就说如果是在这个应用端的，如果应用端起不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比较怀疑2027年整个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的，就是北美市场的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的。但是这个对我们本土的华为，以华为为代表的我们本土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不受影响，这个是既定的政策，既定的这个方案，无非就是我们在这个集卡方面，就是万卡集卡方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流程和过程推进的顺不顺利，或者是它的这个进程是不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这个运行的，是无非就是这个方面。因此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未来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人工智能这条链，因为这条链肯定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个英伟达链，其实是我觉得是会发生一定的基础性的漂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回头审视目前的这个市场，可能就相对大家就能够看的这个相对就是比较踏实一点。因为这个科教兴国这个事儿，又不是说我们啊干到这儿就完了，这个未来的5年10年新质生产力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2: 就是从箱体的技术形态方面来看，您认为科创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其实还有很大的上行空间。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您觉得它的调整技术方面是都要回踩一下颈线位吗？
4: 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你其实从上一波科创也调了21%啊。如果这里我们测算2255调21%的话，其实是大家要仔细算一下，2255要调450点。要调450点的话，其实是要把1800打穿的。
2: 觉得还是有这种技术回踩的要求。
4: 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看就是大家就觉得不能接受这个21%，但上一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去年的有一波创业板调整，其实也调了21%。
2: 好的，
4: 这个不是说这个不能调，这个调是我觉得还是很健康的一种调。
2: 反而给大家重新来审视这个科技方向一些细分的机会，带来了再次这个布局的机会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红利指数呢，连续有所走强，包括与之相关的一些今天早盘的港股方向的主要指数，红利一些消费指数都是有所上涨反弹。但是像前期强势的 AI 算力啊、CPU 等科技成长赛道呢，明显资金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松动，高标个股获利回吐的压力比较大，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大的风格方面的一个切换吗？蔡文亮，您觉得？
3: 我至少从今天的盘面上来讲呢，那就是高位的就 AI 方向的筹码，那肯定100%是松动的，这个市场上已经非常明确的在就是体现出来了。那只是说在切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出来到了一些比如说防守性的一些领域，还有一部分资金它就是喜欢科技的，它不愿意去做其他的行业的。那么从板块上来讲呢，它可能就是相对科技内部去切，比如说就切到了我们现在涨幅第一的机器人，现在涨幅已经超过了7%。就像机器人那航天装备整个涨幅的话也是3%以上的。在科技领域当中，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也是科技，那么就是说它内部的科技股的内部再进行一些高低切。但就像那个林老师讲的，我也觉得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它毕竟一口气涨了那么多。你像这个创业板，它昨天是直接把布林线的这个中轨是击穿了，那么今天开盘也都是在布林线中轨下方，那么有可能就要去看看 看那个布林线的这个下轨，下轨的话其实你要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就3800点的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些震荡，但是你说前面累积的那么大的涨幅稍微回调一点，那我觉得应该也是都能够接受的。比较痛苦的，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在前几天，你比如说你要是砍了老灯砍了中灯，你去追高科技的，那你这两天可能就

0: 会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就说，就是在换仓的时候，就是情绪特别特别高热的时候，你不要去把自己就是特别特别低位的去砍了，然后动来动去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整个体验下来就非常的糟糕。
1: 对，那从现在的这个板块来看，就像您提到的，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科技方向呢前期并不是特别热的，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一些低位的品种呢也在这个涨幅的前列，只不过是前期的一些高标个股的这个筹码松动比较明显。那么现在从具体的板块的涨跌排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贵金属在今天早盘呢仍然延续昨天的一个强势哈、啊、那么在昨天以及今天呢都是逆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领涨，现在贵金属板块的涨幅达到了7.82%。板块当中其他领涨的一些方向呢是电机、减速器、汽车零部件及一些相关的丝杠啊、轴承啊，还有像人形机器人啊这个方向的灵巧手啊，都出现了比较活跃的一个走势，商用车、商用航天等等啊。好，看看跌幅榜，电子化学品、氟化工、PVDF、中芯国际、概念、光刻胶、玻璃基板、半导体等等是下跌居前。现在的涨跌的家数的情况呢，我们来跟踪一下。现在红盘家数是3802家，涨停是76家，下跌是1589家，跌停个股有12家。虽然我们看整体的指数呢是有一定的小幅的震荡修复，但其实个股的活跃程度还是比较不错，已经是接近到4000家左右个股都是红盘。对比此前指数一路的飙升，但是呢个股却是极端的分化缩圈，这个涨跌家数比呢是1000多家上涨，4000左右是下跌，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样的一定的变化的，获利或者是操作的体验啊还是会更好一些。那么我们再请黎明谈一谈，那么在科技方面短暂的休整和这个筹码松动之后，哪些板块有可能会承接这样的一些资金呢？
2: 这个其实是这样，这个因为科技这一块其实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它其实是新质生产力当中的6大项当中的一项，而且这个人工智能里面的这个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先进制程才是这个才属于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这个国内大部分目前大部分的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应该都不算新质生产力，这个是在咱们这个15计划纲要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啊，这成熟制程应该不算的啊，它算先进制造业。那么科技这一块儿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大家要看就是今年的华为的这个新的这个超定律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它是不是能做到等效3纳米。那么如果等效3纳米的话，那么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个半导体领域在这个冲击先进制程这个方面又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突破。那么这个技术突破是划时代的，从这个 DUV 直接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在现有的装备水平当中直接冲击这个先进制程，这个我觉得可以对资本市场的这个半导体行业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冲击。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大家都记得原来的这个华为的那个 Mate 60的冲击，那么我们觉得这个 Mate 90的冲击应该不亚于 Mate 60的这个冲击。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大家要看三季度末四季度初这个实际的一个这个情况，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它无论它就是移到这个比如说移到这个机器人的本质其实还是通用大模型，电动车的本质也是通用大模型。
1: 那么您觉得结合中报来看，人形机器人方向有没有业绩的支撑呢？
2: 没有
1: 啊，也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其中这个板块的分化，
2: 因为你比如说现在的现有的其实大家都是把市场份额占住，所以他不考虑业绩。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市场也不需要咱们的一些巨身能做到这个业绩非常大，因为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投入爬坡期。你其实你挣很多钱，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并不是要让你来这个挣钱的。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其实是你的整体的这个迭代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在看你迭代的这个速度。
1: 所以这样的一个预期情况下，又有一些高标个股从上游算力等等，会不会分流的？

0: 那么锂电行业其实是很走得非常收敛。那么我们现在看，在二季度的话，整个锂电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增长趋势是高于一季度增速的。
1: 嗯。
0: 那么三季度实际上是旺季，所以这样看下来的话，就是创业板，就是这一波下调，就是我们说目标是3600，不一定是能到3600。就刚才这个，我们赖老师也说了，这个按照布林线来看，对吧？当然这个都是结合盘面再看，但是从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块，它其实背后还暗藏着电池和这个电池的这个动力电池这条线。那么这条线我们觉得从业绩回报的角度上来看，是它其实是跟人工智能在二季度它其实就分了，就分道扬镳，我就直接摁下来了。那么是不是在二三季度会有所表现，这个要值得大家再看的。因为我们判断锂电行业的业绩是要超预期的。
1: 嗯，好，那再来看看操作啊和板块的一些细分机会，请赖文亮给大家谈一下。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你也提到，关注一下像北证50等一些这样的低位的这个品种，它已经渐渐有一定的资金的回补迹象啊。那么现在这个北证50连续走出了底部的四连阳，您觉得它的核心逻辑和接下来持续性怎么样？另外从操作层面更看好什么样的行业？
2: 嗯，其实就是这个指数啊，其实是落后于所有指数的啊。今年以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它其实当中呢，有一些因为它的公司相对而言市值会比较小。那么其实北证50里面也有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啊。你去看看北证50里面那些高科技的公司，它其实估值相对于这个科创板来讲的话，它其实估值会便宜很多。然后呢，一些业绩其实还有一些业绩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北交所呢，你就现在我们也是存量资金这个在场内进行争夺。你看所有的板块它都是跷跷板的效应。你比如说 AI 涨的话，其他不涨；那其他涨的话，你看那可能科技就是调整了，它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在这个效应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资金量其实并不是很充裕，如果很充裕的话，那就是普涨的行情了，对不对？那么北交所它恰恰是需要的资金比较不多的，而且呢，之前你也说嘛，我们所有指数当中都有长的 ETF， 唯独北交所没有。那未来会不会有？那么它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在政策方面可期待的，就未来有潜力的地方？我觉得它是有的。那至少目前来看，它已经四连阳了，而且呢，今天就是很有这个，昨天它就已经是站上了20日均线，而且站上了布林线中轨。昨天没有站稳，那么今天它会不会再度尝试？就如果它的布林线，我看它已经走平了，如果能够拐头向上的话，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密切关注。还是那句话嘛，因为它其实是完全有这个指数，就场外指数进行匹配的。那么你就逢低的时候用定投的形式去投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你的体感就比较好。刚刚林老师也讲了，那个机器人也好，航天也好，现在市场上没有主线，找不到主线，都是轮动的机会。轮动的机会其实你比较难把握，你就得去找绿色里面去。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券商的业绩难道不确定吗？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券商6月份的时候那个新开户又创了什么那个新高啊，就是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券商昨天也是调整的，今天也是调整。那么你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逢低是不是可以去布局一些这个证券的 ETF？ 你用这种方式去定投，那可能就比较好。因为创新药涨的时候你不要去追，然后你回落的时候，然后你去买，因为你要知道这些都不是主线，都是轮动性的反弹的机会。你知道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你的操作节奏是什么样的，要进行相应的匹配。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呢相关的消息啊。那海外市场当中呢，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的非农就业新增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4月和5月累计下修7.4万，6月的失业率降至4.2%，为2025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预期为持平于4.3%。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完全定价美联储加息将会推迟至今年的12月份。啊，那么美国的6月非农的就业新增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那么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判断呢，也可能会将会推迟。那么这个是不是直接利好？我们看到这两天明显走强，这个黄金股怎么看啊？听听林敏看法。
0: 这个跟美元指数是有关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它其实这个跟黄金走弱、跟地缘冲突是非常非常这个匹配的。那么2022年的时候，黄金其实是出现了17个月的调整，

0: 那么这次实际上2026年二月份到三月份的时候，黄金也出现了持续的这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就是它有一个黄金的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按照黄金成本800这样的一个水平，现在这个价格其实是处于一个高位区。那么它是原来的助推黄金上涨的这些因素还在，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全球资金的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导致了目前的这个黄金走得比较弱。那这两天其实有些走强，那么可能大家要看这个，因为你前期的总体涨幅比较大，那么可能在这里要有一个横向很大的机会，就是高盛说可以看6000，他不是说今年看6000，那可能上一次说这个看3000看4000，其实都是10年前说的，那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就直接就把它就按着小本子记下来就一直这样，因为可能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横向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市场的成本其实是在往上堆的，那么目前来看整个市场成本还是没有趋于一致，有人下车是很正常的，只有到市场成本大家趋于一致的话才会有方向性的变化。
1: 看一下现在的美元指数啊，在前期呢是有明显的走升，昨天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回落，现在在100.79的一个位置上。那么黄金的价格呢，在这两天啊出现了一个上涨啊，像今天早盘的 COMEX 黄金白银主力都是红盘走升的， COMEX 黄金主力是在4190.2美元每盎司的水平啊，现在涨了1.56%。海外市场的指数啊，今天早盘的亚太方向港股呢纷纷反弹，恒生指数涨1.2%，恒生科技涨1.3%，日经指数涨0.5%，韩国综指反弹幅度比较的大啊，相对领涨2.56%。好，海外市场的消息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核心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7月2日，中国证监会披露已经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中国证监会要求宇树科技本次 IPO 应严格按照报送上交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式实施，批复有效期12个月，这意味着宇树科技本次 IPO 已经完成全部监管审核流程，即将启动询价发行工作。回顾宇树科技的上市历程，该公司在3月20日向上交所提交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并获受理。6月1日，其首发申请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至7月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IPO 注册批复，全部审核流程耗时104天。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来交流。徐先生您好，那目前看到宇树科技的上市批复工作都是非常顺利的进行啊，那么您觉得宇树的这样的一个询价以及它上市之后到底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大家也在担心有没有一种虹吸效应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在科技股当中会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化走势，还是说经过了目前的调整之后，伴随着宇树的上市，整个科技股呢会再次出现一个集体性的上涨？
2: 好的，可以说宇树这一次的发行的效率呢是大幅的提升，说明了目前资本市场已经更多的来扶持这种优质的生产力，那么给这种行业的龙头公司那么更加便捷的这样的一种发行的流程。而我们认为呢，宇树未来的上市呢会带动整个科技板块继续的走强。首先呢，目前呢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人形机器人呢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目前国家呢对整个人工智能都是高度的重视，包括上游的比如说像存储芯片，下游的像人形机器人等等，未来呢都有可能会在 A 股能够发行上市，从而呢会使人工智能呢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

0: 对于 A 股而言呢，我认为未来呢整体必然会有一定的分化，就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呢，由于是站在时代的风口，仍然会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但是呢和人工智能关联度比较低，甚至是行业整体都处于下降趋势中的板块呢，可能未来在市值中的占比呢也会不断的下降，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要顺势而为，拥抱时代的风口，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优质的公司，未来成长性比较确定的公司，尤其是目前估值还比较合理的公司，或者是被低估的公司，仍然可以中长线的关注。我认为未来的资金的分流和个股的分化是难以避免的，建议投资者在未来的操作中应该留强汰弱，顺势而为。主持人，
1: 徐先生观点的分享。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的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熊，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较高，在买入方面，京东方 A 获得四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14亿元。赛力硬件概念股昨天集体调整，多只成分股跌停，其中东山精密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4亿元，而深科技遭遇四家机构卖出近6亿，华工科技四家机构卖出4亿，沪电股份遭遇三家机构卖出3.31亿元。京东方昨天走出极致的反转行情，早盘股价大幅下挫，触及跌停，随后震荡拉升，午后一度大涨超过8%，全天近500亿元的成交额位列 A 股第一位。京东方盘后的龙虎榜的数据显示，四家机构大幅度净买入14.57亿元，深股通同时也是大幅净买入近5亿元，两者就是近20亿元的净买入。京东方自五月下旬启动上涨行情以来，曾收获多个涨停，阶段累计涨幅已经超过126%，股价创出近18年来的新高。那么截至昨天收盘是18年近18年的新高，截至昨日收盘，该股的最新市值3371亿元。京东方是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企业，公司同步布局物联网创新、传感器、MLED、智慧医工四大创新业务，并推进半导体、玻璃基板、先进封装等新赛道业务。依托自身大尺寸玻璃加工优势，和材料巨头康宁合作，切入 AR 芯片、玻璃机封装再版赛道，目前已经完成20层高难度样品开发，并进入客户测试阶段。广发证券的最新研报称，玻璃基板优势明显，有望成为先进封装的下一代材料选择。根据半导体产业纵横报道，玻璃基板行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向早期量产的关键转折，今年有望成为玻璃基板小批量商业化出货的节点。药的行业报告指出，2025年至2030年期间，半导体玻璃晶圆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速将超过10%。京东方今年上半年实现玻璃机封装再版试验线全自动化通线，公司已经完成 TGV 开孔、深孔填筒等全流程工艺验证，已经向国内客户送样进入技术测试，计划明年投建月产能1.5万片的产线，2028年实现量产。在国内方面，当前的 TGV 玻璃通孔、微孔金属化等核心工艺仍然有待突破，制造成本比传统有机基板高出30%到50%。另外，国内上游的 6NG 超高纯石英砂的自给率仅为7%，大部分原料仍然依赖进口，也就意味着玻璃基板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空间广阔。东山精密昨天跌停，5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4亿元，深股通则净卖出2.36亿元。美塔将闲置 AI 算力对外出租，被解读为 AI 资本开支扩张拐点信号，导致存储光模块以及服务器硬件长期高增长预期降温。另外，海外存储巨头股价大跌，进一步拖累产业链的信心。7月1号，瑞银、摩根士丹利以及伯恩斯坦等华尔街投行火速对这事件进行了拆解。 这或许并非 AI 基本面的崩塌，而是巨头在算力约束和财务回报之间寻找平衡的务实之举。更多的市场观点认为，此次硬件板块的暴跌更像是上半年极致上涨之后的一次集中的获利了结， Meta 的消息只是触发回调的导火索。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接下来的二季度的财报季将成为关键的验证窗口，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指引， AI 业务的商业化进展，上游芯片公司的订单能见度，都将为这场资本开支的争论给出答案。在此之前，板块的高波动和快速轮动大概率仍然将是科技赛道的主旋律。东山精密的主要产品是 FPC， 它的全球产能排名第二，边缘 AI 服务器 PCB 全球市占率第一。另外，东山精密通过收购索尔斯光电切入到光模块赛道。索尔斯光电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光模块加光芯片一体化布局的企业，采用 IDM 模式实现核心环节的自主可控，而且是国内少数具备 100G 和 200G 光芯片量产能力的企业。东山精密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 11.10 亿元，同比大增 143.47%， 其中的光模块业务就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利润。另外，公司近期公告总投资12亿美元在常州布局光芯片以及高速光模块扩建项目，由索尔斯光电落地实施。光刻胶龙头股同仁新材昨天早盘一度跌停，之后触底反弹拉升，收涨5.64%，由一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1元。同仁新材是国内半导体光刻胶的龙头企业，它是国内8到12英寸集成电路产线核心本土材料供应商，主要客户国内包括中芯国际、华虹集团、长江存储。同城新材最近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通过光刻胶树脂设计合成、树脂量产、光刻胶配方开发与优化、光刻胶量产、客户验证通过的完整国产化路径。中报预增概念持续发酵，继周三封板之后，永泰科技昨天再度大涨7.61%，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8500万元。永泰科技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2.65亿元到3.3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过350%。永泰科技的业绩变动主要是六氟磷酸锂、VC 电解液等锂电材料核心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同比提升。公司第一季度的利润1.05亿元，据此计算，第二季度净利润超过1.6亿元，预计环比增长53%到115%。昨天的游资活跃度较高，东方锆业触及涨停，获得东方证券厦门仙悦路买入1.02亿元，但是同时呢，遭遇中信证券杭州延安路大幅卖出3.23亿。涨停的祥路物业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净买入超过1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池。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是

0: 因坚守而同行，
1: 第1000次
0: 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积极震荡向上修复。目前呢，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像机器人方向、还有汽车及零部件、航天啊等一些相关领域啊，都是涨幅居前。我们来实时的刷新一下盘面的情况。指数方面呢，目前全线的红盘走升。大盘沪市的综合指数的涨幅现在达到了0.56%，在4050点上涨了22点，成交金额呢是7426亿元。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实时的变化。深成指的涨幅是1.2%，现在涨了186点，15684点，运行到今天开盘以来的最高点位。那么成交呢是8980亿。分类指数沪深300上涨1.1%，上证50涨了0.82%，创业板呢现在相对领涨，整个的涨幅呢是继续的扩大，在4079点，上涨62点，涨幅1.54%，成交是4155亿元。我们来看一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涨0.26%啊，也是由跌转升了。科创50呢也是出现了拉升红盘，现在涨了0.54%。在板块的表现当中，目前领涨的相关方向啊，贵金属继续扩大涨幅啊，整体的板块涨了8.9%，航天装备啊，还有电机、汽车零部件，一些出海50方面，人形机器人都是涨幅比较靠前。跌幅榜当中呢，是看到 PVDF、 氟化工啊，还有中芯国际概念、游戏、半导体等是跌幅居前。那现在红盘家数是3300家左右，涨停87家，下跌是2064家，跌停个股只有10家。好，关于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下面跟踪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呢，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呢也是跟随外盘市场的波动，尤其是最近的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个的农产品板块来说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我们看到油脂类的价格呢是受原油下跌的拖累，整个的价格出现了区间下移的一个表现。另外呢，生猪市场呢也是持续受到资金和政策的关注，因为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大家普遍的预期七月份整个生猪的现货价格呢会出现企稳反弹的表现。最近呢，生猪市场的膘肥价差呢在不断的扩大，也就是说呢，肥猪价格走高，进而呢带动生猪的现货价格的出栏情况，以及整个的现货市场的表现呢是呈现了整体上价格上行的一个预期。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说呢，大家普遍对于未来的生猪市场呢再度呈现出了偏乐观的预期，尤其是肥猪价格走强之后呢，大家认为整个的生猪市场的现货的价格也会出现跟随性的上涨。我们看到生猪的九月合约和十一月合约呢，主要是代表了生猪的远期的价格。九月合约呢，因为临现货呢比较接近，所以呢大家担心呢整个受到供应端的压力影响比较大。但是呢，生猪十一月的合约，大家预期呢那个时候生猪的出栏将会出现下降，所以呢整体上生猪的价格呢会出现企稳的反弹。对于目前的生猪市场呢，我们认为近月合约呢还是会继续的承受来自于现货市场的压力，但是对于远期来说呢，大家看涨的预期是在增强。对于未来的生猪市场呢，我们维持偏乐观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0: 下面呢再一起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的是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这一段呢继续请黎明来分享一下。
2: 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因为这个这两天人工智能也有调整，所以我们讲一个800伏的电源。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一块，它其实适配的一共两条线。那么目前来看，这两条线其实都在用，有的用这个，但总体的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电源线一直到这个加，通过这个变压站加压到800伏以上，然后再到数据中心，实际上走的这个路线图是这样，它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提高这个数据中心这一块的整体的一个效率。这个实际上目前来看，国内的话其实目前来看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属于一个北美市场标配的这样的一个配件的一个模组。 就是八百伏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配电。那么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其实是中国台湾省的一些企业。因为但是这个因为八百伏这一块我们国内应该非常成熟，我们现在的一些中高端的电动车其实充电的时候其实都是八百伏甚至是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个，它从原理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其实是说明他们在供应链粘性上，他们只是在供应链粘性上有一些这个先发优势。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一块的这个争夺，我们还是具备优势的。因为从变压器的这一块来看，我们觉得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增量以及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技术上来说，我们应该在这块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点一下，这个因为大家情绪上可能还没回复过来，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其实是就是子行业非常小，局部也就大概全子行业大概有就6-7家企业到7-8家企业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家呢起跑线都差不多。那么可能国内的数据中心可能马上我觉得也会跟上这800伏以上的这个进化，那么国内这个量就我们觉得在会一下子就会成指数的向上的一个推升。所以我们这块我们觉得是值得大家再看一下的，就是因为咱们不能说这个北美市场萎缩了，我们这块其实是应该更加深入的来观察。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国策之一，所以我觉得这块我们不会减的。所以这个量我们觉得是国内的这一块总体我们觉得是非常需要有前瞻性的，就是总体的这个我们这个投

0: 路应该非常具有前瞻性，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值得大家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我们撇除关于芯片端的，比如说或者是生态端的，比如说Cupa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华为这个链，那么把这个我们先撇除，但是从一些通用性的增长的这个空间，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再思考的，主持人。
1: 嗯，好，交流的是像800伏高压直流输电方面，对于 AI 的这个电源新增长啊带来的这个变化和预期。我们下面再梳理一下板块的实时数据面、基本面情况，连线到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首先我们看一张图，这是数据中心产业链的构成的一张简单的图。这里头包括服务器、液冷、铜缆、发电机、GPU 芯片、光模块。那么从中我们发现，电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前的数据中心的架构使用传统的54伏机架内配电系统，功率呢限制在几百千瓦。这种架构需要使用笨重的铜母线，将低压电力从机匣安装的电源架传输到计算托盘。而当功率增加到200千瓦以上时，这种架构就因为功率密度、铜材需求和系统效率降低等问题而达到物理极限。技术迭代驱动量价齐升。AR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的机柜的功率密度从传统的10到30千瓦快速突破到120千瓦，甚至600千瓦。单台的 AI 服务器电源价值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到8倍，再叠加800伏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等新技术落地，行业整体呈现明确的量价齐升的趋势。HVDC 高压直流逐步的替代传统的 UPS 方案，取消故障率高的逆变环节，系统可靠性和能效显著提升，是当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核心的供电方案。固态变压器作为800伏直流架构的关键技术，用碳化硅等半导体器件替代传统的公频变压器，体积缩小至传统方案的10分之1。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的 ARDC 柜外电源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710亿元，2025年到2030年的复合增速高达51%。国内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2025年到2030年的复合增速约为25%，是 AI 全产业链当中确定性最高的卖铲子赛道之一。ARDC 供配电系统当中的固态变压器的毛利率可以达到35%到45%，液冷、HVDC 等细分赛道的毛利率也维持在30%以上，行业利润高。非常清晰，头部企业具备充足的盈利兑现空间，长期的成长确定性进一步强化。在 A 股当中，数据中心电源的相关概念股主要是三个方向，一个是服务器电源方向，代表性的龙头股欧陆通、麦格米特、台达电子；高压直流和 UPS 方向的代表性的个股，科华数据、中恒电器、科士达；固态变压器与配套设备方向的代表性的个股，维光能源、四方股份、金盘科技、伊格尔、新雷能等。关于数据中心电源赛道的最新的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关于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会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我们来看看市场这一端的变化。现在呢，主要的指数呢，这个升幅又有进一步的扩大，尤其像创业板指、科创综合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都在震荡，有一定的走升。从创业板指来看， 已经

0: 收复昨天的四分之三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失地，呈现出了震荡的单边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在创业板的个股当中，我们注意到的一些热门个股啊，前期的龙头的赛道的个股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拉升的动作。中继续创啊，现在涨了2.8%，新易盛的涨幅呢是明显的扩大，已经是形成了基本上是一个阳包阴的走势啊，现在涨了7.4%。再来看一看，在创业板方面，其他的一些成交方面、权重方面靠前的这个标的啊，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红盘的走升的。天府通信现在也涨了近3%，像盘面当中整体 PCB 板块啊的涨幅呢是，扩大到了1.24%，由跌转升。存储芯片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现在缩窄跌幅，还有一定的下跌，0.22%啊。好，关于盘面的一些变化和相关消息，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于40.36美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1.4415，最低下探至40.29，并最终收报于42.41美盎司。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6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7万人，低于市场预期。4到5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合计下修7.4万人。此外，美国6月份的失业率为4.2%，低于前值与预期值。宏观事件方面，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尽管美国通胀有望逐步回落，但当前的经济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通胀持续高于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应对，以确保价格压力得到控制。昨日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压注明显收缩，加息时点预期从此前的10月推迟至12月。美元指数下跌，国金价走高。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七月的前两个交易日，券商、保险、银行、煤炭、白酒等传统的蓝筹板块发力。

0: 指数呢连续两天反弹。前期持续强势的 AI 算力、CPU 等科技成长赛道则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部分高位标的获利回吐的压力较大，那市场的风格是否就此切换了？结合估值、资金流、基本面和机构策略等维度来看呢，当下更审慎的判断或许是极致分化的市场正在尝试向均衡方向修正，以传统蓝筹为代表的红利板块有望迎来估值修复行情。
1: 过去一段时间，传统蓝筹持续调整，经历本轮下跌后，部分板块的估值已进入历史极低区间。据统计，申万银行指数当前滚动市盈率不足六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17%以下；非银金融指数滚动市盈率不足12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2%以下，意味着其当前估值低于历史上98%的时段；家用电器市盈率不足15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22%左右。食品饮料指数市盈率不足19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6%以下。整体来看，传统产业聚集的中证红利指数滚动市盈率不足8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38%以下，市净率不足0.8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16%以下。纵向对比来看，中证红利指数的估值已接近2024年上证指数阶段底部的水平，估值本身不构成上涨的充分条件，但为市场提供了下跌有底的安全垫，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近期资金流入低估值板块的现象。七月前两个交易日，以中证红利指数为代表的传统蓝筹出现反弹。从市场运行逻辑看，这既体现为板块轮动，也反映资金层面的再平衡。数据显示，电子行业上半年成交额超过70万亿元，在各行业中居首，电力设备、机械设备、通信、有色金属等行业成交额均超过20万亿元。以电子、通信、传媒、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类板块上半年成交额占比超过38%，创下2000年以来半年度成交占比新高。在业内人士看来，在传统蓝筹低估值高股息的背景下，耐心资本或已开始逢低布局。华泰证券研报指出，从资金角度看，中长线资金、险资、社保是消费板块的主要增配力量，交易型资金及基金、融资、ETF、公募、私募对消费总体偏谨慎，其仓位已处轻至历史相对较低位置。配置方向上，各类资金在分歧中有共识，医药尤其医疗器械是较为一致的加仓与关注方向，而中长线资金则加仓白酒。
0: 科技行业呢已成为本轮中企出海的热潮的主力军，最近的多款中国品牌巨身智能机器人亮相伦敦，第一财经记者和厂商代表、合作伙伴以及行业客户进行交流，近距离观察中国机器人进入欧洲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2: 机器人产品发布会上吸引了来自芯片、云计算、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代表以及牛津、剑桥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到场。据厂商介绍，该公司自去年10月正式启动欧洲业务，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多国布点，教育科研与工业物流是当前最主要的落地场景。在他看来，欧洲市场的劳动力结构正是人形机器人的机会所在。
3: 那因为现在在欧洲啊、人力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嘛，而且人现在也越来越少。那像这种第一会对本身的这个身体的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越来越少人愿意去做了。那不管政府也好或者企业也好，都希望有个替代的这种方式。
2: 在发布会现场，中国机器人企业的欧洲合作伙伴普遍认为，中国厂商的竞争力已经不止于硬件本身。致源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就表示，生态和开源才是关键。
4: I think they'r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because in a few years they made a huge improvement to the industry, and I think they're doing great because they are bringing like a whole ecosystem, not only like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doing also a lot of open source robotics, also open source AI, and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robotics field nowadays.
2: 需求端的变化同样明显，一位与中国科技企业合作超过10年的英国工业技术服务商告诉记者，英国客户关心的问题已经和几年前完全不同。
5: Well, I think the big

0: biggest concer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is that robots might replace jobs, but we've not seen that. We've just seen there's a collaboration. Clients are purchasing robots and introducing robots into the marketplace, not to replace anybody. It's actually a collaboration, and that's really working. So the original concerns that we might have had a year or two ago have not been proven. And now the concerns are, you know, how can we integrate robots quickly? What do we need? Do we need to retrain staff?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be retrained. How and where can we start with the robotics project? That's the biggest question that I receive. Where should we start? You know,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of all? In logistics, it's quite easy. Retail, a bit different. Service industr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gain. But they're the questions that we're getting now.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questions 3, 4, 5 years ago.
1: 不过，并非所有观望者都已准备好下单。在一些欧洲的潜在客户看来，人形机器人眼下更像是一种补充。
2: I think they could engage with the customer, providing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maybe about the booking, maybe about the hotel, early services, etc. So this is how we see these robots could interact in hotel showrooms.
3: Yeah, so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replace like a human power?
2: No, not necessary. It could be maybe as an add-on or maybe some additional entertainment part.
4: 那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了紧急的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的紧张。
5: 美方当天在会议上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此外，美方还指责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6: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5: 伊方当天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7: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5: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回应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指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4: 六月，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密集的技术迭代和产业格局的重塑。AI 企业发布多款大模型，美国政府出台大模型访问限制措施，加拿大和法国等宣布加快 AI 自主能力建设。另外呢，业界专家普遍认为 AI 正加速走进真实物理场景。
5: 六月，全球多家 AI 企业陆续推出新模型，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多款模型，其中包括一款编码模型。业内人士认为，该模型有助于减少微软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模型的依赖，并能节省开发者使用成本。美国感应塔数据分析公司六月中旬发布的2026年 AI 行业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涌现，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 AI 助手市场所占份额已经一度跌破 50%。 大模型市场格局正加快从单一巨头垄断转向多方竞争态势。六月，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皮克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向其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企业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 此举引发外界对于过度依赖美国 AI 技术的担忧。如何构建 AI 领域技术主权，成为多方关注焦点。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上述两款模型施加限制，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说，只有一个选择绝非好事。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此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用于推动 AI 发展，并推进 AI 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已决定终止与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合同，并选定法国沙普斯视觉公司作为替代方案。勒克尔尼表示，法国不能接受在数字领域形成新的战略依赖，应该建立真正的自主能力。欧盟委员会6月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 AI、半导体、云计算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6月 ，AI 加速走进真实物理场景。德国博士集团在柏林举办了互联世界大会，围绕 AI 下一阶段发展路径，与会者普遍认为 AI 正从数字内容生成走向物理世界的规模化应用，制造业将成为最重要的落地场景之一。与此同时， AI 相关治理和监管仍有待完善。在6月下旬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物理 AI 将是 AI 下一阶段重要发展方向，但现有模型还难以适配真实世界的多变环境，交互数据短缺、虚拟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仍待解决。物理 AI 的规模化推广将面临技术、安全、监管等多方面挑战。
4: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8: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7月2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5149.6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47.24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761.7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7.21亿元。两市合计29911.3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64.45亿元。A 股7月2日共有3784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38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京东方 A、中继续创、新易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57.14亿元、48.55亿元、47.7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两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科汇股份、海马汽车、中光学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1.2%、30.07%、29.84%。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43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新易盛、C 华润、多福多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1.34亿元、7.01亿元、4.27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京东方 A 在机构调研时表示，在光互联方面，公司在显示产业长期积累的相关技术、玻璃机加工能力及大规模智能制造能力，将有效赋能公司光互联技术与玻璃再板 CTO 技术研发。目前公司已成立 MicroLED 光互联系统及玻璃再板 CPO 技术攻关项目组，和生态伙伴进行前瞻技术预研，加快技术攻关。神州数码发布公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神州昆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国邮电器材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和经签字盖章的中国移动2026年至2027年 PC 服务器产品集中采购框架协议，确定神州昆泰为中国移动2026年至2027年 PC 服务器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协议还是总金额上限为13.41亿元，产品数量上限为4319台。 新奇微装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一、二期厂区协同生产。

0: 整体产线持续高负荷满产运行，二期基地产能稳步爬坡释放。公司通过优化生产排程，提前锁定长交期核心零部件，扩充泛半导体专用洁净产线等方式，持续提升整机交付能力，全力匹配下游交付需求。订单端来看，受益 AI 服务器、高阶载板、先进封装行业扩产热潮，公司高端 LDI、IC 载板、先进封装止血设备在手订单饱满，订单能见度充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啊，但业绩是从不说谎的。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出分晓。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以下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财富顾问总监许亚飞先生，我们将请许先生呢就近期的市场包括一些应对的策略啊，来给我们做出一些解读和分析。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近期呢 A 股呢结束了这样一个科技机制抱团，包括板块轮动等等，分化加剧等等都是有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许先生呢长期呢是从事这个期权衍生品，结合您的这样一个专业度的话，对目前的市场怎么来看，给投资者什么样的些建议？
3: 好的，首先其实我们也看到近期市场啊出现了这个科技的一个抱团，抱团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板块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轮动。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结合期权这个衍生品工具来应对当下这个市场，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目前投资人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这个金融衍生品这个工具或者期权这个工具来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当然期权这个衍生品这个工具啊，有投资者要符合一定的适当性要求啊，那么才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开通相应的一些权限。那么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市场上面的投资人大部分可能，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可能会遇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目前手上我持有了一些科技股啊，但是呢由于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一些波动，可能会出现一些持股不稳的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我手上我可能没有科技股，但我手上持有着一些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标的。那么第三种情况，可能我现在手上啥都没有，那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那么从这三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通过这个期权这个金融衍生品来说的话，是可以针对性的去解决这相应的问题的。那么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把一个市场目前的一个结构得搞清楚。那么目前市场上最热的呢，我们无外乎就是科创和创业这两个比较热的一个指数，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热的一些个股。那我们看到，从我们先说创业板，创业板目前的情况是应该说是那个整个前五大重仓股，对于创业板目前的权重大概占比已经超过了接近45%的样子。那么目前像这个中基旭创啊、新易盛啊、天赋通讯啊，就这三个市场上比较热的一些票，那么持股权重已经高达27%了啊。那么光中基旭创这一个票的权重就已经接近15%了。那么科创板、科创50，那么前五大重仓股目前已经 超过了40%这个权重。

0: 要大幅的下跌。那么期权市场我看到有200%到300%的这个涨幅，我们的认沽期权这一块。那么如果我手上是一些传统票，那么手上没有科技股，我又想去做一些科技股，那我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剥离一部分资产啊，去购买一些这种科技股，去博取一些科技股上面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又不至于把手上一些标的啊抛出去。那么就如果假设我手上没有，那我可以将资金剥离成两个部分，那么少部分呢我们去构建一个在类似于像第二种情况，我去构建一个期权市场的一个多头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根据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和风偏，那么这样的话既兼顾到了投资人对于市场的一些偏好和风偏的话，那么又同时又可以通过少量资金去博取到一些科技上面的一些机会。这是期权本身它存在的一个特征，因为它非线性特征非常明显。
1: 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期待着期权衍生品能不能对市场操作上有帮助，您是给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回答的，但
0: 是
1: 针对不同的情况的是不同的这样一个方法啊。
0: 对对。
1: 好，那么我们现在能进入到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再结合着下半年的这样一个情况，您做怎样的判断啊？布局方面，然后有没有要观察哪些点、哪些具体的指标？因为我们可能对期权衍生品并不是非常了解。简单一点，有哪些指标？我们结合着下半年的行情，您给做个介绍。
0: 好的，那我们说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认为，市场上最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场外的增量资金，因为我们看当下这个市场，其实科技股的这个抱团的情况啊，它主要是依托于场内的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那么市场上出现比较明显这种虹吸效应，那我们开始看到的，比如说像开始对针对的是一些消费啊，一些医药啊，一些周期股开始出现一些虹吸，到后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红利啊，市场上比较坚挺的这种红利股，包括微盘股都出现了一些红吸。那么部分个股呢，已经出现20%到30%的下跌，更有甚至可能更多。那么这种红吸的这种效应，那么说市场资金它始终是有限的。那么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针对一些这种个股，它可能出现这种，比如说这种传统标的，它的失血一旦到达极致了之后，市场上无金可吸了之后，那么对于科技股，它这种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均值回归的特征。所以我们重点要去观察一下，就是场外的增量资金是否能够入场。因为如果要保持科技股现在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成交量至少要维持在日均成交量到达3.5万亿。到4万亿这个区间才有可能维持上涨状态。如果资金量一旦不够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资金会出现一些，这种科技股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均值的回归。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围绕着均值回归这个点啊，这个逻辑去展开一些讨论。那么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可能有三种市场，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情景的一些假设。比如说像科技股，我们叫均值回归这个特征嘛。那么比如科技股出现回调，那么我们这种传统股票出现上升。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这种科技股回调，那么传统股在下面横盘啊震荡。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科技股在上方横盘震荡，那么科技这种传统票涨上去，那么这都是均值回归的典型特征。但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三种情况，如果我们从胜率角度上来去看的话啊，那么我们认为更有利于传统票啊。当然市场上还有另外两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科技股和传统票都涨。那么但我们目前看了一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如果达到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两市的日均成交量可能要高达4万亿以上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市场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全面的一些崩塌，比如说科技股回调更下跌，然后这种老灯股或者说我们叫做传统票也下跌。但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目前两市成交量还能够维持在3万亿以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可能跟另外三种情况。
1: 近期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科技一直在抱团，然后大家或者有可能出现这个高低切换，甚至包括这样一个主线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大部分的观点认为科技还是这样的一个主线在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您怎么解读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刚才你也分列了很多种情况。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
0: 那我们说，就是目前整个今年上半年市场科技分化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资金都是往这种硬科技上面去挤。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统票角度上来说，几乎是全面一个回撤状态。目前今年上半年全 A 5000多只股票，它的收益率区间是落在了这个-5%到-10%这个中枢啊。那么指数类的这种相关度已经到达历史一个低点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配置这种硬科技的话，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是又是一次啊，我说比较明显的这种考验啊，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就是这一轮就是传统票的下跌，到底是因为科技股的虹吸，还是说这种传统票啊 本身它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啊，或者说它基本面存在着一些不理想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认为呢？

0: 首先是这种传统票啊，它的基本面本来就不太理想。那么从消费角度，我们先从消费角度上我们就看。那么消费股呢，不是我们说消费这个板块，我们可以从数据角度上看，5月份公布出的社零数据，已经变成负值了。那么1到5月份的社零数据只有1.4，那么其实本身这个就会导致这个讲白了就是消费疲软。然后上半年呢，我们说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整个原材料端呢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升。那么企业本身就在这一块会承压的，
1: 成本，
0: 会承压的，所以普遍的这个利润都是一种预期的一种下调。那我们说这个企业利润这个净修正啊，目前就已经在负值状态。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科技的本身。那么科技本身呢，目前它都属于投入段阶，就是它属于前期的资本开支投入阶段，它还没有进入一个产出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它还在楔形曲线的这个所谓的就科技的楔形曲线的这个左侧。那么它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于传统行业它的红利啊，就科技革命这一轮的科技革命还没有传导到所谓的这个传统板块当中去，所以它一定要到右端之后才有可能会对于传统行业形成一定的反哺。那么科技到底是不是主线？我认为，科技的主线逻辑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的市场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2: 孙宇表示，当前的黄金股已经隐含了极度悲观的预期，市场一度按照金价跌破3500美元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来定价，即便是最坏的情形，3500美元也是此前的强支撑位。央行结构性买盘依旧，只要金价在4000美元上方企稳，黄金企业的盈利仍然有很强的支撑。黄金当前面临的是加息预期升温和地缘不确定性加央行购金的多空拉锯，短期的金价大概率会维持震荡的格局。而从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全球央行购金、储备结构再平衡和美国财政压力，并未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投资黄金股和投资实物黄金的区别，黄金股的盈利弹性，上涨时矿企的利润往往涨得更多，具有放大器的效应。另外有成长属性，优质的矿企靠增储扩产持续做大，还能分红，而金条金价本身不生息。还有交易便利，无股票账户的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场外连接基金布局黄金。截至到6月26号，我们按照每盎司4000美元测算，主要的金矿公司今年平均 PE 只有6到14倍，而历史估值的中枢约为20倍。综合来看，黄金股的后续有望继续上演业绩与估值双升的戴维斯双击行情。近期强势的氟化工概念开盘大跌，其中多氟多一度跌停，冰化股份、中芯氟材等跌幅居前。氟化工龙头多氟多今天开盘大幅跳水，一度跌停，而此前的6月29号到7月1号，该股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多氟多7月1日发布异动公告，公司2025年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半导体氢氟酸产品的销售额占营收收入较低，不足2%，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波的三连板炒作的题材就是半导体及5级的氢氟酸。另外，公司表示目前没有6氟化钨生产线，没有实质性的产品。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静涵，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运行情况。
3: 那港股来看的话呢，达进了这个第3个季度哈，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的哈，也表现是算是不错的哈，因为市场上面的资金呢开始呢，从上半年 基本上是进去了一些的AI 硬件应用的这个板块，可是呢，现在呢开始呢有一点的这个转变啊，转进去了一些的平台相关的这些的股份啊，这些股份里面呢主要是包含着。

0: 例如是腾讯呢、阿里巴巴、美团呢、小米啊相关的这些的重磅的股份哈，所以呢，如果这些重磅的股份有一个资金的投入的话，那当然整体的股市呢，可能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指数呢已经是很接近的这个10天均线的位置哈，大概是这个23,400、23,500这个水平啊，往后来看的话，最主要是看到底呢，10天线可不可以站得稳啊？第二来看的话呢，23,000点这个水平可不可以站得稳啊？如果未来的下个星期回来之后可以站住这个23,000点这个水平以上的话呢，那后市有机会呢是表现是更好一点的哈、啊，那可能呢会试一试24,000点或者是更高的水平啊。那主要当然也是要继续看到底这些的经济啊这个平台股份或者是一些的科网股份会不会持续的有资金，有资金的这样的流入的。
1: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啊，黄金股受到这个国际金价的带动，继续是反弹的。怎么来看这个反弹是否有持续性？
0: 那主要还是要看美国那边的情况哈，因为刚刚公布的这个星期公布的，不论是私人的就业的数字呢，或者是官方的就业数字呢，都是比市场上面预计是差的哈。那如果比较是差的数据出来之后，那也可以看见市场上面认为9月份加息的这个机会呢，开始呢是延后了哈，延到可能是到年底的时候才有机会加息啊。那这个呢也是可以令到美元的指数呢有所回落下来哈，现在的美元指数呢已经从101以上的这水平回落到101以下的这个水平哈。由于这个美元的回落啊，也是可以令到这个金的这个价格呢开始有所反弹哈。金的价格现在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回升到4180左右这个水平了哈。如果有机会再进一步回升到4200这个水平以上的话呢，对于黄金股份会有一定的提振的作用哈。比起金的价格从这个4000以下啊，3980多这个水平现在有所反弹上来了哈。而这个金的这个股份来看的话呢，在过去一个星期还是比较是偏低的，所以相关的股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之下的话呢，如果黄金的这个价格可以有所回升的话呢，相关这些股份的反弹的力度呢会更大一点的哈。好像今天来看的话，个别的黄金股份有10%以上的这个升幅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短期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要看黄金的价格可不可以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反弹到4200以上。如果可以的话，相关的这个板块的股份呢，会有机会进一步的涨上去的。
1: 好的，谢谢。那以下呢，我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上午这个沪深两市的相关情况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的投资顾问邱瑜啊，你好，邱瑜。深圳演播室啊，我们马上连线的是这个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川茂。我们先听听徐川茂先生啊，对于今天上午的市场，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商业、航天、大金融等的低位的板块呢，也是在活跃的，有机会吧？或者徐先生，您怎么解读今天上午的沪深两市？
2: 好的，首先从今天上午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基本上都是有了一定的企稳的迹象。也就是说，虽然近期市场出现了比较高的一个波动率，但是中长线的慢牛走势还是没有改变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经济仍然还是维持着比较好的表现，再加上人工智能呢，会使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得到比较大的提升。可以说，目前呢，全球都在处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风口，中国的一些上市的公司也有望因此而受益。只是说前期有部分个股的涨幅过大，再加上目前也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中报的时间，所以呢，会有了一些获利回吐的压力。而我们看到呢，像以机器人、包括像商业航天、包括大金融这些板块呢，近期呢是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板块呢，首先基本面都是非常良好的。那机器人呢，可以说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而短期来看呢，由于有语速的发行和上市，也会对这个板块构成一定的利好。另外呢，对商业航天也会受益于近期密集的这种商业航天的发射的这样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板块呢也会有一些实质的支撑。而在金融资本市场持续向好，尤其是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那么金融股呢 未来也是会有业绩的支撑。那这些板块呢，前期因为它不是主流板块，股价的出现了比较。

0: 明显的调整，但近期的这种成交非常的活跃，股价再次回到了上升趋势中，已经出现了右侧的交易性的机会。我们认为未来市场中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非人工智能的，只要是它的一些业绩有望超出预期，未来有比较高的成长的趋势性，都会有投资的机会，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对这些板块积极的做多，留强汰弱。主持人
1: 徐先生，您刚才在给我们解读分析的时候多次提到了业绩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词语啊，那么是不是在目前啊，在等待这个中报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我们先去看看业绩，然后再做出一个方向的选择，您怎么建议？
0: 是的，股票呢，短期来看呢，它是投票机，可能会受情绪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呢，它一定是承重器，一定是股价的表现和业绩正相关。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的牛股，其实它的股价的上涨呢，也是伴随着业绩的上涨。而目前呢，七八月份正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中报的时间，在业绩的真空期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这个股票的故事，这个股票的逻辑。但是在业绩的披露期呢，我们更加的要关注这个公司的估值，这个公司的业绩。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其实看到前期有很多的公司也已经率先的披露了中报大幅增长，甚至有些公司是超出预期的这样一个公告，而其后呢，包括在这前后，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也会如此，所以建议投资者呢，在这种操作的时候要留强汰弱，而这个强呢，应该包括基本面比较好，同时技术走势也比较好，但对于一些估值过高甚至亏损以及技术走势颇微的股票，我们认为应该及时的回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传茂先生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我们继续请秋瑜，先来说说今天上午的盘面，你怎么来看吧？
2: 好的，其实今天上午的盘面，我觉得一个词啊，就是缓过劲来了。其实经过了昨天和之前的一个整体的市场，我们看到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其实甚至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包括像半导体板块，
1: 半导体对
2: 也是跌了三四个点，然后之后开始出现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所以从上午的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可能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比较大幅下行的这一块可能是这个短期告一段落了，那今天是进入到了一个平稳状态。但是实际上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以指数为例，上证指数今天其实是基本上反包了昨天的阴线，但是以科技板块为主的一些指数，包括像创业板，包括像科创五零，还没怎么反包。如果说你看海外市场也是一样的，今天日本和韩国的市场其实也是走势类似于我们的科创五零或者说创业板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是倾向于科技线可能依然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迹象。那么之前连续大涨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半导体、像通信设备产业链，一个是国产算力，一个是海外算力产业链，那可能接下来依然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回落，或者说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低位的濒临突破的一些方向，就尤其是有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其实我觉得包括像机器人板块，包括像商业航天板块，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基本面有多优秀，更多的还是因为七月份它的一个消息的一些催化。就比如说昨天晚上宇树机器人 IPO 的一个更新，那最快的话可能七月底到或者八月初可能就会这个登陆上市。然后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也是有消息面的一些整体的一个催化。所以说站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的资金似乎是处于一个高低切换，而这个高低切换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这个依靠于业绩的一些催化，因为我们都知道七月十五号之前它的一个业绩披露，它是一个预告性的一些披露，可能只是有部分的公司它会披露，并不是全部的公司。等到全面的话，要等到八月中下旬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时间。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业绩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是我更加倾向于就关注一个是业绩，另外一个的话是趋势，加上 AI 产业链，加上你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筹码的一些结构，可能从这些视角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好一些。
1: 其实很多嘉宾都强调了，包括秋瑜在内，就我们要看业绩。我们现在到了该看这个，包括刚才的这个
2: 情
1: 报啊，也都谈要看业绩的时候。但是你刚才您有一点，就真正出来的话，现在只是在预告，这些预告的公司有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会不会也会中间有发生变化啊？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2: 是，
1: 但是你刚提到了要再往后时间点。
2: 是的，
1: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市场是不是你怎么来做盘？基本上就是现在这样的状态。
2: 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这是预告，而且一定要注意，最近这一段时间科技连续大涨的一些公司，包括像海外算力，包括像我们国产的一些相关产业算力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我们看的已经不是今年上半年它的业绩怎么样了，可能比如说像 CPU 啊或者一些 PCB 已经看到2027年，甚至2028年 对吧？比如说存储芯片的一些业绩，那么你2026年的上半年，你除非是非常大超预期的一个，它可能会催化整体的一个股价再度上涨，不然的话，可能对于整体的相关公司。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符合预期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1: 嗯，
0: 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已经高位开始出现一些明显回落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可能在这个位置确实不排除会有这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说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一个震荡回调，它可能未来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整理，我认为投资者还是要去
1: 这个态势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提到了，就是你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关注业绩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所关注的行业它的一个业绩是不是已经关注到了2027年、2028年这样的一个视角。而与此同时，确实是有些低位的一些方向，就比如说像电池它会不会有机会，比如说像创新药板块这种之前连续超跌的，因为市场风格的一些变化连续超跌，而现在是出现了一些风格的切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业绩的一些催化，这些板块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迎来了一些机会。顺便从科技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包括像机器人，他们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它能不能带来一些整体板块性的一些突破。我认为在这个位置，消息和业绩和趋势都要同时去关注。
1: 好，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盘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试区与核心承载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5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5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界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泸定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

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啊篱笆、啊种子啊、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啊，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同

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

0: 的三行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1: 谢谢中牧党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不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5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1: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0到1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0到1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0到1的阶段。那么0到1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地帮着这些科技企业 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4: 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方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的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9: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2: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13: But if I still d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it widening?
12: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13: If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0: what you do with it 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1: From its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市场聚焦，科技股波动加大，逢反弹减仓还是趁回调介入？行业风口，七月发射窗口将至，中国商业航天即将迎来运力拐点。市场辩论会，贵金属板块持续走高，能否迎来阶段修复行情？全球瞭望，日元持续刷新40年来纪录低点，日本货币危机警报拉响。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重要的情况和内容。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那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那今天市场早间震荡走强，三大指数集体上扬，机器人干

0: 概念股全线爆发，中大力德、北纬科技、晋拓股份等近20只个股封涨停板。贵金属板块呢延续涨势，赤峰黄金、招金黄金均两连板，而军工板块也是有所拉升，钢化科工、成昌科技等涨停。算力硬件股有所反弹，深南电路、景旺电子、中国巨石等涨停。那下跌方面，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有所调整，气派科技下跌超18%，个股呢是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超过3400只个股飘红，上午半天的成交2.07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盘面的表现情况。开盘指数的情况是，上证指数上涨1.02%，报4069.25点。深证成指上涨2.05%，报15816.88点，科创综指上涨2.1%，创业板指上涨2.44%，沪深300指数上涨1.63%，上证50指数上涨1.38%。下面呢，我们就来和几位嘉宾聊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的蒋一凡先生、北京的李龙栓先生和深圳的刘文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哈 ，A 股科技股抛售趋缓了，那日韩股市呢也上演了 V 型反转，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大涨超2%，那科技股的韧性您认为还在吗？这连续回调之后，到底是应该逢反弹出货，还是说趁下跌来补货？您是怎么看的？
1: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最近的科技股的走势呢，确实有一定的这种韧性，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市场呢，它的这个波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加大，尤其是在昨天市场呢是向下出现了一个调控缺口。那么从技术上来看，一般市场出现一个向下的调控缺口呢，就说明什么？市场短期的抛压呢，相对是比较重，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它上涨的整个的幅度上来看，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呢，是从1250多点。不到1300开始起来的，那一口气是上涨了2200多点。那虽然中间有过一波小的这种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呢并不是特别大。那这波起来的话，一从1500-1600点开始起来，又涨了700多点。那中间呢也没有一个调整，只是有几个阴线的一个十字星，那就说明了什么？目前市场从1500-1600点到现在，涨了600-700点，市场是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所以我认为市场的获利盘短期内的这个抛压也是非常的明显。那技术上一旦出现调控缺口，再加上市场有一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短期内市场如果说快速修复之前的这个缺口，或者说再去超过前期的一个高点，就是2255点，那么短期内的这个难度还是有些大的。所以我认为市场它走到这里是有一定的韧性，那之前的获利盘它也不可能一次全部出完，它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反复的去震荡。但是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未来的整个的一个趋势。那科技股里面的一些个股的涨幅呢，确实有些大，有些涨了5倍、6倍，甚至有些个股都10倍的都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区域，尤其是从估值上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深万的半导体也好，包括这个正常的中证。那中证的半导体整体看它的估值呢，都是在160和这个190多之间，那么这个市盈率呢相对是偏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不建议投资者再去在这个时候再去补仓啊，反倒是走到这个有反弹的话，可以逐步的去减减仓啊。主持人，
0: 谢谢李龙栓先生带来的分享哈，他认为就是逢反弹去减仓，要等止跌企稳之后再去布局。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其实除了我们这个 A 股出现反弹之外呢，其实今天亚太指数的表现也是有所反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哈，恒生指数呢上涨1.29%，最新报23349.95点，国企指数上涨1.21%，红筹指数上涨1.4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81%，日经指数上涨1.24%，韩国综指上涨5.29%。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您好。那请问一下，您对这个话题怎么看？您觉得科技股它还能继续向上进行一个趋势性的上涨吗？那您觉得连续回调之后，又是应该到底是逢反弹出货，还是应该逢下跌补货呢？
2: 好的。 我认为那个七月份科技可能会迎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分化啊。那大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呢，这个有业绩支撑的，业绩能够符合预期或者超。

0: 预期的公司有可能会有修复性的反弹，然后呢可能会还会往上走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公司它如果是纯粹是炒题材，业绩没有预期的，那这类公司呢很有可能会迎来一波下跌。所以我认为整体从这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板块指数来看啊，从这个今年的3、4月份以来，基本上来说前面是走了有三浪啊，这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四浪的一个调整啊。所以你看前期的一个有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四浪的一个调整的话，有可能啊，并不是几天的，可能不是2、3天、3、5天，可能会时间可能会较长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上呢，如果是前期涨幅较高的品种啊，也是可以考虑适当的逢反弹减点仓。另外我还留意到一点呢，就是这个在上一个交易日里面啊，那个很多的这个芯片啊、通讯啊、半导体啊这一类的一个 ETF 啊，基本上来说呢，这是在高位放量的，而且我还留意到呢，它的成交量啊，基本上是很多是创了有史以来的最高量啊，不是最近2、3个月，是有史以来的最高量。所以话呢，这一对的这个 ETF 如果是高位放量的话，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呢，就是它有可能会不会这个触发这个有一些 ETF 基金的一些赎回啊？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会这个 ETF 基金有可能会这个被迫要这个减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呢，就建议啊，如果是这个业绩特别好的，那可以还会有反抽；那如果是业绩呢是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那么反弹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考虑适当的一个减仓啊。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科技股的一个调整有可能会给其他的板块呢带来一个机会啊。前期来看的话呢，科技股呢基本上来说呢，基本上是走的是19行情啊，当然只有科技芯片在涨，算力在涨，那其他的板块都在跌。那么看这个今天的一个盘面，这个科技有修复性的反弹，但是呢其他的板块像最近一段时间创新药啊、券商啊，包括今天的一个机器人板块啊，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热点。而且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呢，科技调整，那其他的板块呢可能才会有这个修复性的这种反弹的机会啊。主持人，
1: 谢刘文先生带来的分享。关键词哈，一个就是七月份科技股会出现一个分化的情况，就是业绩好的可能还会向上，但如果说业绩不行，这就只是概念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为妙。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蒋一凡先生，您好。进入七月份了哈，来到三季度，请问您对科技股在三季度的走势怎么看？
2: 科技股在三季度，我觉得坚定看多，
1: 坚定看多，
2: 这个行情是不会轻易结束的啊。大的产业趋势摆在那里，这种短期波动，如果说你要去频繁猜顶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啊，它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三季度我们来看这个半导体行业的催化剂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多。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中报行情。中报行情呢，我觉得一定要关注这个国产的几个芯片设计公司，他们财报里面的这个营业收入的增速，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之前呢，大概在2024年、2025年吧，就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国产芯片这一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堵点，就是它那个产能始终起不来啊。产能起不来的话，那就会影响下游的这些芯片设计类的公司，他们的那个营业收入起不来啊。但是呢，今年其实有一点好的，就是在今年一季报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到几个公司，比如说像那个寒武纪，单季度的这个营收同比是，我记得好像是400%还是500%的一个增速。那这么大的一个营业收入的增速，就说明其实国产的这个芯片产能在今年一季度就已经慢慢开始有起色了。那么到了中报呢，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指标吧，就是看这批国产芯片公司他们的营业收入它的增速是多少，这个是一块啊，就是看国产芯片的产能爬坡，良率起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然后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在今年三季度有多家国产算力芯片公司会推出新品，啊，会推新品。那么目前已知的信息可能是加一块一共有4款，啊，一款是华为的那个麒麟芯片，啊，麒麟芯片是用在那个消费电子上面的。那还有3款呢，都是算力方向的，啊，这个新品的推出，加上那个超节点新型技术的这个推广，那我觉得，应该说在三季度吧，就国产芯片半导体这根线上，其实催化剂还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产业趋势摆在那里。像这种短期的股价波动，其实平心而论啊，我觉得昨天它的那个下跌呢，是因为海外科技巨头 Meta 它是有一些那个利空的传闻，啊，当然你去细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利空也是站不住脚的啊，就因为这种短期的事件导致的股价的波动，我觉得对于长期趋势来讲， 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啊，就也不用去特别的关注吧啊。那我觉得整个三季度对于科技来讲，应该还是坚定看多啊、
1: 嗯。
2: 这个产业趋势在，逻辑也有，催化剂也有、啊。
1: 嗯，所以说是应该逢低逢调整去布局的。
2: 频繁在一个大的趋势里面，如果说热衷于频繁的做短线，最后应该不会做得太好。按照那个过往的这个牛市的经历来看的话啊，一般是这样的结果。
1: 嗯，
2: 对。
1: 好，谢谢蒋一凡先生哈。那我们来关注到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方正证券指出呢，2026年作为四年一度的体育大年，美加墨世界杯、冬奥会、亚运会等顶尖赛事密集举办，体育板块迎来催化。那对比美国，其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可达3%。那中国当下人均体育产业的产值处于美国的1990年代，体育产业占 GDP 的比重大约在1.2%。那伴随着居民运动参与率持续提升，本土优质赛事供给加速扩容，我国体育产业长期增长潜力广阔。那接着我们就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啊。那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体育板块您认为能否迎来催化？
3: 好的，首先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呢，对整个体育板块一定是一定的利好。短期内呢，我觉得借着这个消息呢，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催化，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行情。那为什么说是看好呢？而且是反弹行情呢？首先呢，从这个看好的一个原因来看的话，这次的这种改革的整个“十五”规划落地之后，对整个板块的这个改革呢，就是以足球改革为示范。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它会反复的会影响这个板块，也就是未来五年会这个消息呢会反复的影响整个这个产业链。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这次来看，属于是顶层设计，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些利好。那么另外呢，从这个里面来看，它属于是什么支持的一些，从体育的这个企业的财税啊、金融扶持啊，包括知识产权，包括青训的补贴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金融政策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政策的这种持续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的一个支持。那么其次呢，就是从这个里面细分的行业来，主要是三大球为主线嘛，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看，就是篮球啊、篮球、足球，包括这个排球啊，这是主要的收益的一个三大方向。那么另外呢，从这个产业上来看，有一些这个权威的这种专家，就是在预计这个产业链在“十五”规划当中能产生多少，大概是像7万亿左右的这种规模啊，所以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呢，它能拉动，比如说拉动的一些规模，比如说在体育的一个消费啊、赛事的经济啊、场地的基建呐、啊、等这几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个产业链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些利正好这么多的一些利好政策，我在反弹看是短期的一个催化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体育这个整个概念股的一个走势啊，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些这个预期，就是说它是从什么时候？从1100多点开始起来，涨到了1977点，这个体育概念股，那也就是说市场提前已经消化了一波了啊，出现了过一波的这个大幅的上涨，所以在这个市场这两天再出现消息的话，它可能会就迎来一波这种反弹。它反弹不就是反弹能不能持续，还要看大盘整个的市场的这种环境是否支持。因为这两天不是说体育板块可能是一个反弹，其实大多数的一些板块最近走势呢，它的这种持续性都不是特别强，都是以反弹去对待。那如果说二级市场现在的整个的环境向环境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就是政府收窄之后，能继续有一些领头的一些板块继续去上涨，那相关的一些板块也会走好。所以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利好，从短期内来看，除了本身这个板块受一些利好消息刺激会有反弹以外，另外还得看大盘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这种环境。主持人
1: 李龙栓先生，接着我们再来把这个话题给到刘温先生哈，您怎么看体育板块未来的发展？
0: 其实从体育板块来看呢，最近这几个月或者最近这半年表现都不强啊。我看了一下呢，最近年初至今差不多跌了25%啊，最近这两个月跌了20%啊。其实很明显呢，就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啊。再叠加呢，最近是一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时间窗，所以话我觉得体育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呢会有一定的反弹啊。短期可能是有一些小的一个热点，但是呢，很明显啊，就是这应该来说不太具备啊一个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趋势啊，因为呢，绝大部分的这个体育概念的一些公司呢，大部分呢都是炒作题材的啊，并没有这个实实在在这中长期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所以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呢，短期热点可以适当关注一下，但是呢，中长期的这样一个逻辑，我认为并不具备的啊。主持人，
1: 刘文先生觉得这体育板块属于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啊。好的，那今天早盘呢，全球黄金价格是强势拉升 ，COMEX 黄金呢是站上了$4200每盎司，日内涨幅2%，创6月23号以来的新高。那 A 股贵金属板块大涨，板块内西部黄金、赤峰黄金等多只个股涨停。本轮贵金属行情反弹的核心驱动是来自于美国非农数据落地之后的货币政策的预期重构。美国六月份的非农仅新增5.7万个岗位，大幅的低于市场预期。就业数据疲软，直接降温市场对于加息的压注。那全球黄金价格强势拉升，带动 A 股、港股的贵金属板块是集体爆发，这扭转前期持续回调的弱势格局，成为早盘市场核心的领涨主线。那连续下跌之后，配置的机会来了吗？还是说仅仅看反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蒋一凡先生。
2: 那对于黄金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它确实目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逢低布局的点，而且我觉得可能还不光是黄金，就对于整个有色板块，我觉得说不定机会都慢慢出来了。因为有色板块它从大概今年5月份以后吧，就一直处于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它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还是有最直接的关系。
1: 是。
2: 但是呢，美联储加息呢，它无外乎也就是两个理由嘛。第一，就是因为油价涨了，通胀起来了，所以我有可能要加息了。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的那个就业数据太好了啊，所以呢经济过热啊，所以我也有可能要加息，就因为这两个原因。但是呢，这两个原因目前来看呢，它应该是在6月份是达到了一个最顶峰峰值，就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个峰值应该在6月份已经看到了。7月份你往后看的话，它应该会逐步的降温。因为很简单，因为通胀起来很简单，就因为油价涨。但是油价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开始跌了呀，你美油已经跌到了那个70下方，布油是80下方啊，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价位。那么油价往通胑的传导呢，它一般是延后1到2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到8月份吧。8月份我们看那个7月份的 CPI 啊，它应该已经有所回落了，到了9月份会进一步的回落。这个压制因素就会导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压制因素在这块，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了啊。然后第二块就是就业数据，就业数据我们看到昨天美国劳工部是把那个5月份的那个就业数据往下修了7万人，这还只是其次，因为6月份它本来就是一个就业高峰，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我把它叫做世界杯幻觉，这个东西叫它其实这个就业数据高是有个幻觉在里面的啊，因为世界杯即将召开，如果说你去拿那个细分的数据去看，五月份其实是新增了大量的那个临时性的低端的服务业的岗位，就是为了那个应对世界杯而来的。
1: 对，
2: 我判断就是等到7月份世界杯结束后，它那个就业数据会出现那种断崖式的下滑。所以你导致加息的这两个理由，我觉得在2个月后吧，大概到8月份左右，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基本上都已经不成立了，所以今年到底还会不会加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要带一个问号的。甚至不加息，它是不是会降息？我觉得这个180度反转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如果说你这个通胀降下来了，就业数据突然一下子就不行了，那这个预期是不是又要来一个180度的反转？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好的，也就是说加息预期的这种大的转变，甚至是有可能是出现降息的这种预期，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从而带动了贵金属在目前是一个很好的配置的时间点。
2: 所以呢，就说回这个有色板块，有色板块前一阵的下跌呢，它完全就是因为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起来了，美元反弹了。所以它开始跌了。那么如果说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反转的话，那我觉得有色它的这个机会说不定就来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那接着我们这个话题再来请教一下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啊，您怎么看贵金属板块？您觉得目前是不是一个好的配置机会呢？
3: 好的，我认为从整个的这个贵金属板块上来看的话，现在要配置呢，可能适当稍微早一些。为什么？因为从市场来看，贵金属板块这次的这个反弹，是因为整个就是昨天从这个黄金期货市场来，就黄金现货市场来看的话，国际黄金这块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上涨，那么带动了今天板块的这种全面的这种启动。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整个美联储原来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滞后，到什么时候可能说这次暂时搁浅，可能到12月份才有可能会去加息。

0: 这个时候，这个黄金呢有可能会再度出现一定的回落。那这次呢，它的 CPI 整个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 CPI 数据有可能就是市场预期六月份可能会好一些，是在于油价呢整个六月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这时呢有可能是它的 CPI 也会出现一定的回落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它未来的整个的黄金是上涨还是下跌，还是要看非农数据以及它的这个市场，就是非农数据以及它的这个 CPI 的这种走势，其次还有间接性的是油价的这种走势，所以目前还是存在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关系，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黄金它的这种上涨，除了刚才说的消息面的一些刺激以外，还是有一个是超跌，因为它从每盎司，像黄金这一块从每盎司的5000，最高的时候达到5800多美元，但现在呢回跌破到盘中曾经跌破到4000多美元，那也就是跌幅相对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超跌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种反弹。那短期的反弹上去之后，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的问号。所以说对这个板块，我认为可以做一些这个市场的什么，就是做一些这个短线的这个博弈。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这次贵金属板块也带动了一些市场的一些稀有金属啊，最近走势也是不错。那我倒认为稀有金属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有一些布局的机会。这个在于前一段时间，那么可以看到市场的 AI 的这种爆发，对稀有金属的这种需求呢增大。那么现在稀有金属的这种库存相对是比较低，而且到下半年，就是到进入三季度以后，又进入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阶段。这个以工业需求为增长点呢，那么这些品种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对象。主持人。
1: 谢李荣栓先生带来的分享。那7月2号，证监会网站显示，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那这意味着哈，全球首家在 IPO 前实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盈利的企业，正式拿到 A 股的入场券，将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从今年3月20号获受理，到7月2号注册生效，仅用时104天，其创下科创板预先预审机制落地以来的最快审核记录，也成为了该机制落地以来继长青科技之后的又一个标杆案例。那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是继续上涨。我们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刘文先生，您认为机器人会是下一个阶段的主线吗？
2: 好，我认为呢，机器人这个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主线啊。其实，我一直其实都比较看好机器人啊。从这个去年以来到现在，我一直都是每一次都是看好科技啊、机器人啊，基本上这几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呢，机器人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啊，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爆发的一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呢哈，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啊，宇树的机器人啊 IPO。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大家也会一起在7、8月份会迎来量产啊，大家可能会这两个都有刺激。所以我认为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整个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也沉寂了挺长的一个时间了。那么这里面核心的一些因素的话呢，就是呢这个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些这个一些这个节点啊，那不断的有后推。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供应商啊，业绩的预期的增速并不高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特斯拉机器人的一些一级供应商，那业绩的预期可能2年的增速就在40%左右啊，40到50%。那比像一些芯片啊、半导体那些增速呢是远远落后的。但是呢，因为大家的之前的一个整体的预期不高，那么反而呢后续啊，比如说如果是特斯拉的一个机器人，如果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产能超预期啊，那么我觉得有可能哈会带动这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第三季度我是非常的看好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蒋一凡先生哈，刚才刘文先生说他是非常看好机器人在三季度的表现的，有可能会成为阶段主线，您怎么看？
3: 好，那个机器人呢，我觉得它无疑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板块啊，而且三季度呢，它确实是有看点啊，包括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那个链主企业啊，宇树是 IPO 是获得了这个通过。那么包括特斯拉它的机器人也是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点要开始正式的量产，看点很多。 我觉得弹性也会很大，但是呢，它有一个目前市场最关注或者说最焦虑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量产上市之后到底能不能卖得掉，这可能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它那个走法可能是有点。

0: 根线。就如果说特斯拉机器人上市后销量非常的好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新的上涨波段可能就要启动了。但是如果说上市之后卖得不好，那我觉得可能还得再盘整。因为你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板块很有意思啊，它在高位吧，就有点像那个扩散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形态，可能已经保持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市场选不出方向，选不出方向。我就是焦虑下来，感觉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焦虑的点就是，机器人经过了过去三年以来的这个预热之后啊，大家把这个整个产业链全部都挖得非常细了，啊，这个零部件那个零部件啊，大脑小脑啊，什么新材料啊，轻量化材料等等，全已经挖了非常细，就感觉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就差临门一脚，大家都很害怕。你这个临门一脚，到底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如果进得去，那一切都好说。啊，但如果说有点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市场它要重新来考虑一下这个板块到底现在能不能启动啊。对，我觉得它最焦虑的点可能是，
1: 也就是说前景是看好了，但是它需要等待一个销量的验证。
0: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所以目前的这个时间是否是值得布局的，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0: 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平心而论啊，就是如果说你对机器人板块信心很足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配的。因为现在市场呢等于是对于就特斯拉那个机器人上市之后销量到底是多少是心里是没有底的，也就意味着现在的这个股价并没有说把未来这个销量很好的这个预期包含在内，这个预期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呢，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布局，如果说一旦后面那个销量好，也就意味着你这个空间就会特别的大。但是呢所承担的风险可能也会相对大一点。所以现在机器人板块我觉得它最大的那个矛盾点或者说焦虑的一个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可能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可能有点那个赌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是。
1: 好的，知道，谢谢。那我们这个话题再来请教一下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哈，您对于机器人板块怎么看？您觉得在三季度它会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形式？会不会成为阶段主线呢？
2: 我倒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啊。原因是在什么？首先呢，从这个市场的这个目前的这种资金的流动性来，就是资金整个的这种板块的这种轮动来看，可以看到半导体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一定的这种波动之后，其实有一些资金从半导体科技股里面已经开始逐步的去转移到哪些板块里面。从最近来看，几个板块都在尝试出现一些新的行情，比如说大金融，包括这个大金融里面的像券商保险都会有过异动，但是呢都没有出现真正的这种成功。那其次呢，市场又有一些像一些医药啊也去转移过，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是呢，人形机器人最近的资金呢整体进入呢相对呢是比较多一些，而且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呢也相对于是活跃。那么可以看到技术上已经明显的有了一些异动的迹象。那么其次就是看基本面，那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两天打起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特斯拉这一块，就是说它的一些生产线要扩张，今年可能订单呢要上调，就是它的一些订单呢就是要上调到7万台。其实这个消息呢整个是影响人形机器人起来的最主要原因。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中国内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交付量来看，今年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就是应该是在5万到6万台左右。那如果今年后半年要超出市场预期的话，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但是呢，真正的量产年是什么时候？就是明年有可能会进入真正的一个量产年。那在这个时候就代表了什么？市场的业绩呢会逐步的去兑现。那对于市场来说，炒的是一个预期。那也就是说，未来这种量产的这种预期，直接会产生上市公司的业绩会有一定的这种增厚。所以说呢，这是有一个中长期的利好的基本面的利好在支撑。那么从板块上来看，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上涨的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多数有些个股呢已经出现了涨停。所以我认为从资金面，包括这个消息面以及未来的预期来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短期内有可能会走出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市场科技股没有再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了，那人形机器人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短期的一个热点。主持人，
1: 一个承接的一个方向哈。好的，谢谢。那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概念股是强势拉升，消息面上呢，国内两大头部商业火箭企业蓝箭航天、中科宇航正在同步冲刺科创板，同台竞逐 A 股商业航天第一股。那上交所此前出台了专项的上市指引，允许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打开行业资本化通道。

0: 那运力层面，近期有望迎来验证的重要节点，长征十号乙与朱雀三号遥二均有望于近期执行飞行任务。那其中呢，朱雀三号遥二已经完成静态点火试验。那我们把时间来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啊。那商业航天概念强势拉升，它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您认为会有新一波行情吗？
1: 商业航天的话，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整个最近一段时间指数层面呢是在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走势，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啊，就是说它要这个再走第二波，像这个去年的十二月到一月份的啊，今年的一月份的那一波的这样一个走势，这个可能性不大啊，因为呢最近来看的话呢，主要是有几个催化啊，其中这个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那个这个智诚星一号啊，这个可重复这个火箭呢即将首飞啊，这有可能是最近催化这个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有可能会迎来修复性的一个反弹，因为前期其实呢科技的话呢在几个方向轮动啊，包括商业航天啊，这个机器人啊，还有包括呢像这个算力芯片啊，因为前期算力芯片一枝独秀啊，把这个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都这个虹吸了，那么造成了其他板块的一个调整，那么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以来，这个科技的一个调整呢，有可能会给其他的啊十五规划里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科技啊，其实科技不单是芯片啊，那包括像 AI 应用啊，商业航天啊，机器人啊，这些都算啊。所以话认为的话呢，当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调整的时候呢，有可能啊会给其他的这个包括商业航天啊，机器人啊，这些板块迎来了这个反弹修复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0: 反弹的行情。好，接着我们再来问一下蒋一凡先生哈。那蒋一凡先生，商业航天已经休整六个月了，那您觉得下一阶段会不会起一波新的行情呢？
2: 我觉得起波新的行情可能性非常的大，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七月份其实催化剂非常的密集啊，就基本上都是，和这个可回收火箭有关的这些催化剂啊，包括刚才我们在那个片子里面看到的那个，哪家啊，然后包括后面那个长石乙啊，可能它的那个时间档期现在已经定了啊，是定在那个7月10号到13号是一个发射的窗口。那么可回收火箭这个东西呢，大家我交流下来感觉这个市场的预期太不充分了，因为都觉得你这个可回收火箭到底能有什么用，你可回收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很多我想告诉大家是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它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成本太高，非常贵，价格很贵。因为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现在那个单次使用的这个火箭单位成本，你去和马斯克他用的那个猎鹰九号，他因为他那个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嘛，和他的那个火箭成本去对比一下的话，就我们现在的成本大概要比他的那个贵一倍左右。所以你按照这个价格，你其实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的。但是呢，有一点好，就是如果说我们都只对比单次单发的那个火箭的话，我们这个成本肯定是要比那个马斯克他们要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也把这个可回收火箭、可重复利用的火箭研发出来了，未来投入商业化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单位成本肯定也是要比马斯克他现在那个成本要便宜一点的。而且低不少，大概我估计能够低个大概一半左右啊，这样一个价格。那所以呢，那你这样的竞争力就出来了嘛。
0: 对。
2: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决定了你的那个发射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我们现状就是那个成本比别人高，所以你没有竞争力嘛。
0: 对。
2: 那么如果说这个一旦成功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它就是一个重大的催化剂。
0: 所以说可回收技术的这种成熟，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好，谢谢。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龙栓先生哈，那您对于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是怎么看的？
3: 我认为从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基本面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十五规划呢，这也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之一。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商业航天呢，去年在各种消息的这种炒作上呢，是拉出了一个大幅的这种上涨的这种行情。那么在目前来看，市场如果说再借着去年那波，接着上再去拉一波行情，我觉得至少从二级市场的这种可能性上来看，并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因为休整的时间我认为还不够长，5-6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认为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业绩上来看的话，现在有些商业航天它的这种业绩还是存在一定很大的这种差异的。那没有业绩的这种兑现的话，经过一轮大炒马上再起一波行情，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商业航天短期内的

0: 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机会，它的机会在于说短期内反复的这种炒作，但是真正再调一段时间，或者说等这个半年报过后，看一下真正有些业绩的那些品种，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的一个行情的。但是这次再出现去年那波普涨行情，我觉得可能性相对还是比较少。主持人，
1: 细选哈，那在商业航天哪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您觉得哪些细分的赛道是值得去挖掘和投资的？
0: 我认为从整个的一些这个里面去挖掘的话，那可能第一呢，还是要看一些这个整个的，就比如说这个火箭技术这一块啊，包括这个卫星啊，包括一些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发动机啊等这些细分的一些板块，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就比如说像通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主持人，
1: 那军工板块盘中发力走高，航发科技、成昌科技等涨停。2026年上半年，军工板块在商业航天产业催化、燃气轮机赛道景气上行的共振之下震荡上行。那展望2026年下半年，开源证券认为，随着15五规划的逐步出台，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临近，订单的确定性将会提升，国防投入和军贸出口具备增长空间。那细分领域当中，商业航天、军用无人机、隐身材料、远火、导弹及地面无人装备等方向，受益于装备升级与消耗性需求提升，有望迎来高景气发展。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刘文先生，您对军工板块的走强怎么看？下半年会有机会吗？
2: 其实呢，军工板块呢，最近一段时间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啊，尤其呢是这个航空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航空的板块里面有不少公司，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啊，调整的幅度甚至个别达到30%-40%啊，所以最近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我认为也是一个反弹的行情。今天的一个军工板块的一个走强啊，其实呢是和商业航天的一个联动啊，商业航天呢最近也是成为一个热点啊，那么军工也会跟随它一定的联动。那么从这个军工的内部的这样一个基本面来分析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呢，尤其是船舶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基本面是比过去的几年有非常大的改善啊。过去几年里面，你看这个里面船舶的一些核心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都翻了1倍多啊，这个整个的一个业绩是比较有明显的改善的。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跟随了调整。其实呢，就刚如我前面提到一点，就是科技的芯片啊，这个一枝独秀的时候呢，其他板块呢都在下跌啊。所以话，我觉得呢，最近来看的话呢，军工板块也可能会迎来修复的反弹，但是能否成为主线，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难啊，因为的话，那个军工的这里面的话，历史上它比较难在这个在某一个下半年形成一个联动的这种主线啊，除非呢是像去年的像商业航天这样子啊。如果是从业绩的一个回报来看，我觉得可能这个军工的细分里面个别，比如说像船舶啊，它的业绩的一个兑现也可能会这个符合预期甚至超预期啊，这个可能可以适当去关注。但是呢，整个军工板块的话迎来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上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那大概率可能是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上海的蒋一凡先生哈，您对军工板块的发展走势怎么看？有哪些细分方向您是看好的？
3: 军工板块呢，我觉得整体性的行情可能它时间点还没有到，但是它里面那个结构性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商业航天，它其实就是军工里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像一些无人化或者智能化的一些装备啊，这个我觉得在今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但是你说那个传统的军工的大厂，比如说飞机啊、轮船啊这些，我觉得可能时间点还稍微缺了一口气，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呢，里面那个结构性机会，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1: 好，您刚才也是比较看好商业航天的哈。那商业航天哪些细分的赛道您是看好的？
3: 商业航天的话呢，我觉得近期应该是关注和火箭相关的一些板块，因为它那个所有的催化剂都在往火箭这个地方去靠。那么火箭技术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就要去看那个卫星制造这一块，因为毕竟大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为6G 组网来做准备啊，做好这个准备。那么6G 它其实时间点也非常明确嘛，就是在2030年要开始商用了啊。那你在商用前，你这个组网肯定是要组完的啊，组网肯定是要组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2027、2028、2029吧，应该连续3年应该都是这个高峰啊，发卫星的高峰的年份啊。其实这个后面2年，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和火箭还有卫星相关的这些品种啊，它应该都是会有持续性的表现的。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龙栓先生哈，您对军工板块怎么看？
0: 我认为军工板块整体的这个还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活跃度相对是比较高。那么对于这个板块，我认为在短期内市场呢是可以逐步的去做一些一定的这种布局。但是呢，另外一点就是军工板块炒作的话，它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呢比较分散，它并不像之前像半导体一样是出现整体这种上涨的，这种几率呢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认为这个整个它的军工板块呢还是要分这个里边的一些细分的一些行业可能会更好一些，像里边的这个整个的像就军工行就是军工板块里面的整个的这个发动机啊等等这一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重点关注的。
1: 好，谢谢。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来谈一下他们看好的细分的方向以及上涨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您好。
2: 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我比较看好像机器人板块啊，因为的话，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个特斯拉的一个量产的时间节点到了，再加上叠加国内的一些机器人上市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看好比如包括像有色啊，因为这个有色有可能会迎来一定的反弹行情，包括像黄金啊。那么第三个比较看好的一个呢，就是固态电池啊，因为固态电池有很多公司呢，它都是做这个储能或者呢是做锂电池的啊。这随着这个碳酸锂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行，今年的中报啊，这个锂电池相关的，包括固态电池相关概念的一些公司，有可能业绩呢有可能会超预期啊，大家也可以去适当去关注啊。主持人。
1: 刘文先生，其实您是非常坚定的看好机器人是会成为下一阶段的阶段主线的，那您认为是整个产业链都会有机会，还是说有一些细分的方向您是看好的？
2: 我觉得从最近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是机械部分啊，有可能会更加的比较看好点啊，像减速器啊，还有一个呢，像一些大的一些像特斯拉的机器人的一些核心的供应商啊，灵巧手啊，这些部分有可能会机构会更关注一点。
1: 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蒋一凡先生。
3: 好，那么我觉得在7月份吧，我觉得有几个方向要关注啊。首先，那个 AI 硬件这一块还是要重点关注的啊，这个产业趋势应该是不会结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就是，市场里面偏那个腰部的一些板块，就我们所讲的那个中灯的这种板块啊，我觉得应该在7月份、7、8月份，它的机会会来啊。那么具体一下呢，可能是这样几个方向吧啊，有色、创新药、券商，军工、新能源啊，这几个板块呢，因为它本身那个业绩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中高速的增长，当然你跟科技可能不能比，但是呢，它还是在增长啊，跟那些消费、房地产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整个二季度股价基本上都在跌，就也就是说，它那个股价和基本面偏离度太高了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个补涨的机会的。对，
1: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龙栓先生。
0: 好的，我认为市场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风格的一些转变。那么从原来的这种硬科技，逐步的向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低估值蓝筹这些传统的板块去转移。那么像大金融板块里面，像券商、保险呢，其次呢，像这个大消费板块里面，生物医药、创新药，啊，以及市场的一些医疗器械等这个板块逐步转化的这种概率相对是比较大。也就是说，以防御性为主。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当前呢，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团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

0: 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教育部消息，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国家发改委披露，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时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本周期货市场热点集中在金属、新能源和化工板块，地缘缓和与供需因素主导商品强弱分化，前期强势的贵金属、能源品高位回落，新能源原料、部分农产品及煤化工品种逆势反弹，市场从宏观情绪主导逐步回归基本面、供需博弈，资金板块轮动节奏加快。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1: 好的，主持人。贵金属与能源的板块本周领跌市场，前期呢持续走牛的黄金、白银迎来深度的回调，白银的跌幅居前，核心呢是受到美联储鹰派预期升温、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的压制。宏观市场方面，避险的情绪退潮，高价的资产估值持续的修复。
0: 生猪市场本周迎来积极变化，猪价突破10元关口，乐观情绪重回市场。那请王娜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国内生猪的日毒均价呢是10.36元每公斤，环比上涨呢是0.24元。基准交割地呢河南市场的生猪均价呢是10.26元每公斤，环比上涨了0.16元。四川、辽宁、广东、山东不同程度的上涨。短期呢是受到大体重生猪价格上涨的提振，生猪的现货价格上涨。生猪的加权合约呢是持仓增加的，期价企稳反弹。养殖板块呢整体上是韧性凸显，生猪、鸡蛋维持低位震荡走强的一个表现。高温天气呢加速了老鸡的淘汰，存栏去化的预期为板块提供底部价格支撑。
0: 本周期货市场完成了从宏观情绪驱动向基本面驱动的切换，板块轮动加快，结构性机会凸显。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1: 好的，主持人。展望下周，宏观的经济数据发布呢将进入到密集期，市场关注的焦点呢也转向经济层面。根据目前已知的发布计划呢，7月6日中国将公布6月外汇储备数据，7月9日中国将公布6月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海外市场方面，7月6日美国将公布6月份 ISM 非制造业 PMI 数据，7月7日美国将公布5月的贸易账数据，7月9日美国将公布美联储会议纪要以及初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特别是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将为市场判断未来的利率的路径提供关键的线索。
0: 有关大公司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7月2日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该版实行 AI 通过对话帮助用户完成查询、办理、购物等日常事务。据了解，本次公测首推72项智能办事技能，覆盖居家打理、交通出行、政务证件等生活化场景，用户可通过自然语言指令直接调用服务。7月2日， 快手旗下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获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投资者阵容豪华，除 BAT 外，还包括 CPE 元丰、国方创投、Verifif、中关村科学城基金、中信证券，以及北京、上海、重庆、苏州等地国资。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过去4个月 AI 的智能体开发并未以我们预期的方式加速。他补充称，包含大规模裁员在内的重组工作本可以更干净利落，公司对新架构的压注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英伟达日前宣布推出全新的 AI 基础设施合作模式，将通过收入分成和信用支持机制，与 AI 云服务商共同建设大规模多租户 AI 工厂，帮助初创企业、模型开发者、企业及科研机构更快获得 AI 算力，同时为英伟达创造与算力使用量挂钩的持续性收入。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的，谢谢怡可带来的介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哈。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资金是出现了一些高低切的情况和现象，那有一部分资金也是流入到了创新药这个板块当中。那对于创新药上涨的一个逻辑是怎么看的？我们来请教一下蒋一凡先生。
4: 创新药呢，我们看到它在最近2到3周里面确实是跑得非常的好，跑赢市场的。原因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因为资金面上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因为创新药呢，它之前在5到6月份吧，就是跟大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大盘在那涨，它在那阴跌，而且跌幅还不小。那么当时这个下跌的原因呢，我觉得也是资金面上的原因，科技的涨对其他的一些板块有那个资金分流的一个效应在里面啊。那最近我们看到科技高位出现了一定的那个松动啊，筹码出现一点松动，那么是有一部分资金开始重新回流到那些低位的板块。其实最近我感觉到就是回流的有资金回流的板块很明显是有两个，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是券商。为什么是这两个板块？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业绩好，基本面确定性非常的高。今年中报我估计券商应该还是能有一个大概20%以上的增长吧，啊，甚至还要更高一些啊。然后创新药就很好了，创新药可能在今年 Q1 的时候啊，它业绩整体的增幅就在40%以上啊，那么到了今年中报，我估计这个增速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大，啊，所以呢，就这些板块，它刚好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7、8月，刚好是那个中报季快到了啊，越是这种基本面业绩出现增长的这个确定性很高的，但在同时它在2季度股价和基本面这个偏离度太大了，就明明这个业绩在往上走，但它这些个股价在往下跌的这种板块啊，越是这样的板块，我觉得在中报季7、8月份迎来补涨的机会就会越大啊。那就创新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券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么同时还可以去挖些其他行业的，比如说像那个新能源，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但是新能源可能就跌幅没有之前讲的那两个那么的大。
3: 好的，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的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2: Chou, ben nous t'en.
3: Yo, y'a une chose à manger. Bibi, si. Ça va, Dika.
1: Yo, Tindy, ça y est, non.
4: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
6: 九方
5: 学习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对2027年的澳元前景持看跌态度，理由是预计澳大利亚央行将从2027年第二季度开始将官方隔夜拆款利率下调75个基点。该行目前预计澳元对美元到2027年底将收于 0.67， 低于此前预期的 0.7， 在某个时候至少会下探至 0.65。该行还补充称，如果澳大利亚央行明年降息，而美联储按兵不动，澳元的前景将会显得愈发不妙。韩国财政部长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向受韩元疲软日益加剧的经营压力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1490万韩元的紧急融资。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称，外汇和金融市场波动仍在持续，生计困难依然存在，六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3.2%。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最新的表现。今天呢，亚太市场是出现了反弹啊，恒生指数上涨1.19%，最新报23329.29点，国企指数上涨1.08%，红筹指数上涨1.4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47%，日经指数上涨1.24%，韩国综指上涨5.62%。那有关港股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市普涨，日韩股市昨天承压，今天反弹，香港股市也是继续向好。请问如何解读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
1: 今天亚太和港股市场主要还是延续昨天美股的一个反弹吧。就美股那边昨天公布的非农就业的数据，就是比预期其实低很多，所以就是缓解了就之前高涨的一些加息的预期。所以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吧，第四季度的那个加息预期的话，可能就降到50%以下。所以这个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就尤其是一些就重资产啊，或者是就零售消费啊相关行业来说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利好。而港股的话就延续了那么多天的一个下跌以后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的催化或刺激以后的话，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也跟就是美股科技股那边的资金从一些 AI 的上游芯片相关那边转出吧，就是大家都是就对 Meta 就是出算链这件事情可能就稍微担忧。所以资金也从一些就是新科技就是

0: 慢慢回流到部分的传统科技，就股份身上，所以也是加强了就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潜力。港股来说的话，就是短期突破了那个十天线以后的话，就是上万可能就去到23,800左右，就是接近20天线左右位置吧，可能是短期的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1: 好的。那黄金股我们看到受到国际金价带动继续反弹，紫金矿业、中国黄金国际等个股涨幅居前，本轮反弹是否有持续性呢？
0: 最近今天有下跌的话，其实也跟就美国加息预期或者是美元强势是直接挂钩的。就由于之前就环球深陷那个能源的短缺，然后就是通胀的那个忧虑再临以后的话，就是各国其实都有一定加息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是对于黄金价格或者是其他的那个金属价格，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利淡的一个趋势。所以黄金之前也就跌破了4000美元这一个的价格，但是最近可能就是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就有所缓解，所以加息的忧虑可能就有所降低，所以黄金的价格其实又回到就是4000以上的一个水平。短期而言吧，我觉得就是金价可能也是这围绕着可能就4000块钱左右徘徊，上下可能就200-300点左右的水平，就是3800到那个4200左右这一个的区间。所以黄金股的话，由于之前可能就是大家看的又太过利淡，所以就是有一定的利好刺激的话，就从底部有一定的那个反弹的潜力，但这个反弹的潜力或者是反弹趋势的话，其实也会受制于黄金价格，可能就去到4200左右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阻力。所以黄金相关的股份的话，可能去到这一两天的反弹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部。部分短线的资金的话，可能也会就是趁就这个机会的话，有一个就是局部的止损或者是一个局部的获利。
1: 好的，谢谢。那大型科技股持续走强，腾讯、百度、小米等个股获得资金的关注。那这个板块上半年下跌，进入下半年，投资人是否能够关注呢？
0: 传统科技股的话，就是短期可能就受惠那个间接呃，就整体的加息预期降低，而且是就是资产价格可能就是有所回升吧。就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港股也是从一些就是新科技啊、芯片啊、AI 啊、大模型啊相关的那个板块里面的话，就是有部分资金转出，就流入到一些传统的科技行业。但是因为两边的那个体量就并不匹配，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其实就新科技那边的整体的那个市值的体量，或者流动市值的体量，其实太低了，所以转出来资金的话，其实不足以就支撑整体传统科网的那个持续性的反弹。因为之前的下跌更多可能是一些宏观的因素，如果这些宏观的那个忧虑没有办法就完全解除或者是完全改善的话，其实这一些的传统科网可能更多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如果部分有就是个别概念的可能就是反弹的那个区间或者持续性会强一点，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子公司的融资概念或者子公司的那个分拆上市的概念就这部分的传统科网的话，可能就是这一轮的反弹会走得更远，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这一波的反弹，可能就是2-3天到1周左右的时间吧。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今天的行业风口呢，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航天航空。7月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当天晚间，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点火升空，开启2026暑假文昌首场航天发射任务。7月呢，将会迎来火箭密集发射期，长征10号乙首飞试验发射窗口将瞄准7月10日至13日。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最快将于7月首飞。那多型可回收火箭密集验证，中国商业航天即将迎来运力拐点。而就在近日，可复用火箭与民营航天 IPO 两条主线密集催化。一是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日前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二是蓝箭航天和中科宇航同日更新招股书。机构认为，商业航天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政策引领释放产业创新势能，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持续受益。
2: 6月29日，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本次点火意味着发射前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基本完成，火箭进入待发状态。蓝箭航天科创板 IPO 同步取得新进展。6月29日，蓝箭航天更新提交相关财务资料。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由此前因财务资料到期触发的终止恢复为已问询。同日，中科宇航科创板 IPO 更新招股说明书，并更新2025年财务数据，审核状态维持已问询。我国商业航天市场正受到多重力量驱动而快速发展。国家出台商业航天多项政策，统筹布局低轨星座，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各地配套专项扶持政策，设立地方航天产业基金，打造特色航天产业集群，推动项目落地扩产。产业资本加速涌入，国资与市场化基金集中投向头部火箭、卫星及核心元器件企业。民营航天企业启动 IPO， 行业融资渠道持续拓宽。根据赛迪智库发布的2026年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形势展望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为 2.83 万亿元，预计2026年有望达到 3.5 万亿元，同比增速有望达到 25%。 华泰证券表示，在政策、技术验证等催化下，商业航天近期有望迎来交易性机会。随着火箭可回收技术突破，国内低轨星座组网、商业火箭发射频次、卫星载荷及终端订单、空间数据和空间算力应用有望持续加快落地，建议关注商业航天板块的发展机遇。国泰海通证券表示，商业航天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政策引领释放产业创新势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商业航天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后，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持续受益。
1: 好，下面我们邀请上海演播室嘉宾九方智投首席投资顾问张志丹先生和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行业。蓝箭航天与中科宇航同步冲刺科创板，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那当前行业是否正在从概念验证迈向业绩兑现和订单验证的阶段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张志丹先生的分享。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在存储分歧之后，资金有一部分是来到了这个机器人和航天当中啊。
1: 是。
3: 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着啊，接下来是不是航天又要像一月份年初一样走一波大的行情了啊？那首先呢，刚刚说到业绩落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观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他会发现整个科技的一个走势都是围绕着业绩线进行的啊。那至于航天有没有业绩，如果让我来评判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拐点的一个阶段。你说它马上落地业绩吧，有点难。但是你说没业绩吧，也不是。你看啊，马上要上市的这个蓝天，对吧？它营收也有5000万，目前来看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拿到手的订单大概还有2亿左右，包括中科宇航等等，他们手里面也有订单，是吧？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开始释放业绩了吧，那你看啊，整个技术还没有完全的去验证，对吧？比如说我们在七月份即将迎来这个朱雀三，包括这个我们说海上回收，是吧，长征等等，那这个地方能不能成功，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本身商业航天真正要想去盈利的话，不仅仅是在于发射端，而是在于最后的这个运营端。比如说通信是不是能够，我们就像这个星链一样，手机能够用上这个服务啊，包括太空数据能不能有这个服务，这个才是业绩大面积去放量的一个时候。所以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在一个技术验证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已经是完成静态点火了，长征十号乙呢也是锁定了首飞窗口，可回收技术的工程化验证的进度又将如何影响低轨卫星星座的组网成本和节奏呢？
3: 好，说到这个成本很关键，对吧？技术验证首先我们要验证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能不能回收，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然后再去看它能不能够把这个回收的成本给降下来。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 SpaceX 已经上市了，对吧？它的一公斤大概是3000美金吧， 那我们国内现在一公斤大概还要一到两万左右，
1: 嗯，
3: 对吧？那这个发射成本和人家是没法比的，对吧？那所以现在你看 SpaceX 占到全球的它的一个发射任务的70%多，
1: 嗯，
3: 所以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后续我们要把这个每公斤的单价成本给降下来啊，那怎么去降？后面又有一系列的技术我们要去推进，
1: 嗯，
3: 比如说这个大推力的火箭，它才能够把更重的一些卫星是吧，这资源运上太空，
1: 对
3: 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一颗这个一个火箭能够带上去大概是十几个卫星啊，一箭十几发嘛。那未来能不能够像 SpaceX 一样实现上百颗，对吧？那这个成本会大大下降啊，这是一个啊，我们说有一个制约的一个点。
1: 嗯，
3: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对应着后面就是关于卫星组网的问题了。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整个星座也好，包括那个千帆也好，它组网的速度比较慢，
1: 嗯，
3: 对吧？到2030年的话，我们规划大概是1.5万颗啊，到总共的话我们是2.8万颗吧。
1: 嗯，
3: 那这个卫星怎么上天，怎么去组网？
1: 嗯，
3: 之前的数据啊，大概一年可能也就发1到200颗啊，今年这个上半年估计也就这个100颗左右啊。
1: 嗯，
3: 那后面能不能大批量的去发，对吧？
1: 对，
3: 完成这1.5万颗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后面也是一个制约的一项。
1: 对，
3: 那后面的包括卫星的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良率啊等等，这些其实后面还是要持续的在观察，
1: 嗯，
3: 啊，在跟踪，
1: 嗯，
3: 是不是会是一个好的一个突破口？
1: 对，我们也是期待这种技术的成熟和推进。嗯，
3: 对。
1: 那国内商业航天在打通低成本发射到星座组网，再到终端运营，
3: 嗯，
1: 这样一个商业逻辑当中，就目前还存在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呢？
3: 嗯，很好。那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一部分，对吧？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短板，7月份了，马上来了啊，
1: 嗯，
3: 商业航天是不是能够回收成功，
1: 嗯？
3: 一个是陆上回收，一个是海上回收，
1: 对，
3: 对吧？就我们分开验证吧。那另外一个，验收成功之后，我们刚刚也提到，接下来大推力的火箭能不能研制成功，在这个基础之上，大推力火箭然后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
1: 嗯，
3: 对吧？再往后，那我们说对应着这个发射进入到密集期的一个时候，那我们整个全国的火箭的发射场这些资源能不能放开，因为我们2030年要发1.5万颗发完，现在每年才200颗，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你光靠那几个发射场是来不及的，能不能发射场这个扩大啊，再往后，那我们说卫星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规模能不能跟上，因为未来可能不是一件10颗了，一件上百颗了，
1: 是，
3: 那如果你的卫星的量能跟上了，那后面的卫星的良率能不能跟上等等啊，再到后面组完网之后，地面运营的一些配套服务的设施你能不能跟上，这其实也是制约整个商业航天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的一些问题吧。
1: 嗯，好，所以说感觉这个工程量比较大啊，
3: 是
1: 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产业链。那在产业高景气的背景之下哈，商业航天概念股持续受到资金的青睐。数据显示，近一月国磁材料被杠杆资金融资净买入26.63亿元，云南锗业紧跟其后，近一月被融资净买入22.44亿元，三光电、盛泉集团、罗伯特科也被融资净买入居前。从股价的表现来看，近一月的融资净买入前20个股当中，国磁材料股价翻倍，瑞华泰上涨超80%，索辰科技上涨超70%，利昂威、云南锗业、三安光电、盛泉集团也涨幅靠前。那航天航空产业链细分是比较多的哈，
3: 嗯，
1: 当前有哪些环节的这个投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一个是在于除了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等基础领域，地面终端设备、太空智算以及数字地球等应用端产业链的业绩的兑现弹性，是否它具备更高的长期配置价值？你是怎么看的？
3: 嗯，说到这个配置的方向，
1: 嗯，
3: 啊，那从近到远我们再来聊吧。啊，如果说近的话，大家其实也能够想到，啊，概念股，弹性最好。
1: 对。
3: 对吧？那哪些概念股呢？就是马上和 IPO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就和这波存储一样，存储你看长兴、长江相关的概念，
1: 嗯，
3: 走的是风生水起。
1: 嗯，
3: 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航天来说的话，同样也会迎来一批的 IPO。 对吧？刚刚也提到，其中像蓝天

0: 包括像中科宇航，包括像还有一些星际荣耀等等，这些上市，他们相关的一些参股方有哪些？他们相关的一些配套的公司啊有哪些？这可能短期之内弹性会更好一些啊。那如果你说你放眼到中期，那中期的话，首先你要去把卫星发上去，那你肯定是什么？火箭这块，火箭是这块是率先能够放业绩的，对吧？那尤其大推力的火箭，这些相关的一些制造商，再往后就是关于这个卫星相关的制造商，他们也是会逐步去把这个业绩放出来。那如果你说你要长期的未来哈，整个商业航天能够稳定有业绩的，啊，那一定是在于这个运维。什么叫运维呢？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华为手机可以去打电话，对吧？卫星电话，那卫星电话你看，三大运营商可能未来有人跟他去抢饭碗了。那这个卫星相关的运营方，它未来业绩确定性相对来说，如果放出来啊，会更高。对标的是三大运营商。那再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太空算力，啊，SpaceMark，这个 SpaceX 也是在做这件事儿。那太空算力相关的运营方有哪些？啊，这是长期来看啊，可能我们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留意的。但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和 IPO 相关的一些方向。
1: 好的，谢谢。就是短中长，其实匹配的这个方向和细分的赛道是不同的。
0: 是，
1: 短期来说，就是跟 IPO 相关的兄弟姐妹朋友圈
0: 是。
1: 哈。好的，那航天航空这个目前板块的估值情况怎么样？近期我们看到消息催化也是不断的哈。这个板块您觉得能不能迎来阶段性的行情呢？
0: 整个估值情况啊，这个最近 SpaceX 上市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在观察啊。那理论上来说，SpaceX 它的一个估值啊，就是整个中国商业航天的一个天花板。这个应该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1: 对，
0: 是吧？因为 SpaceX 它里面包含的这个，首先几大块内容吧，一个是这个星链啊，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这个 XAI 啊，AI 也有，是吧？另外一个就是火箭回收啊等等 SpaceX 这块。那对应着我们这些要上市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来说的话，他们的业务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啊。另外一个，从整个盈利的情况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 SpaceX 它大概是1800多亿人民币吧，啊，营收。它虽然现在整体 XAI 它在亏钱啊，但是它整体的营收是接近2000亿这样规模。但是我们像蓝箭要上市的话，它目前的除了订单以外，它的一个盈利大概是5000万，这差距还是非常大啊。所以把 SpaceX 作为天花板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为过啊。那现在它的市销率大概是100倍。啊，它的目前现在它的 PE 的估值大概是60倍，是吧？那这两个指标其实我们可以记着啊，等到蓝箭等等这些商业航天上市之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市销率 PS 大概是多少。但是好像目前来看的话，一级市场啊，它这个热情比较高涨，可能 PS 已经到300。那上市之后，这个地方各位是不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它的这个合理的估值啊，那包括它的这个 PE 的这个市盈率等等啊，它是不是超过了60？那我们国内大概整体来看的话，也就在80到100啊。但是很多的一些商业航天的上市公司，在今年年初的那一波大涨之后，已经是到了60以上，很多都是在100附近了。那你说它低肯定是
1: 不低的，
0: 不低了。那当然了，你说它高，你怎么才能把这个 PE 降下去，把这个估值降下去？那就把业绩放出来。你就是后面你一定要逐步的放业绩，你才能把这个就我们说 PE 包括它的一个估值给降下来。所以最后最重要观察的就是后面技术验证之后，它能不能够持续的有业绩去兑现。如果业绩翻倍式的增长，那估值也会逐步的往下去降。
1: 好的。那对于看好这个方向的投资人来说，哈，如何选股也是一个课题，你有什么建议？
0: 那对应着当下的商业航天哈，其实我们首先从本质上我们要去了解到，它为什么在今天开始动？为什么前两天不动？SpaceX 上市的时候它也没怎么动，是吧？这个本质我们一定要搞清，才能理解这个节奏。今天它动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整个存储啊，资金是放出来了，或者说是存储这两天是在调整，对吧？那所以呢，有一部分资金会去切换到底位的一些方向。那首先去看的是什么？机器人，因为机器人这两天是有业绩放出来的，啊，或者说马上有业绩放出来的，因为你看优必雪这个。

0: 要去盲目追，等到他们短期又回落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那至于看什么，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所说的，首先第一个，近期有事件催化的，有业绩落地的，对吧，马上中报，七月份中报密集披露期，对吧，这两个一定是核心啊。那刚刚提到的蓝天这个相关的 IPO， 包括供应商，它一旦上市之后，如果在七月份回收成功，那也就意味着马上开始要放量，订单开始要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些肯定是优先去看的。再往后我们刚刚也提到什么卫星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运营方啊，如果能炒起来的话那再往后看，如果炒不起来的话那这些方向先等一等。
1: 好的，所以说还是要逐步的去观察哈，
0: 是是是，
1: 一个是观察量，一个是观察市场资金的情绪，
0: 对，
1: 好，那就是展望今年的话有哪些风险点是需要关注的呢？
0: 那说到这个风险点的话，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它这个几个制约点吧，我们一个一个环节去跟踪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回收这个技术路径的验证能不能成功啊，回收成功了，哎，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对吧，那能不能够这个逐步的把这个量放上去，对吧，大推力火箭能不能够技术的进一步去验证，对吧，那这个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本质上我们后面是要放量发卫星嘛，要一件上百颗啊，那后面的卫星制造它这个卡点是不是能解决，对吧，那我们后面也要去看它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那最后再去看如果放卫星组网是不是能成功，组网之后的地面运营这些配套服务这些能不能跟进，对吧，这些都是卡点。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卫星也是一个资源嘛，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国际上会不会有一些阻力，对吧，那我们这个其实也要去留意啊。那最终如果大家可能对于这些事件不是特别敏感的话，那我们就去看业绩，对吧，在这些企业当中它的业绩能不能逐步的在增长，能不能放出来，对吧，如果能放业绩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长期的趋势就出来了，价值也有了。
1: 非常感谢张志丹先生进行的分享哈。那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迷药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迷药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磁源今年三月份呢才被国家数据局正式定名的概念，正在从技术文档走进商业世界。招商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 AI 产业主线正从扩资本开支转向 token 生产与商业化。那么磁源的商业化落地走到了哪一步？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1: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做大语言模型，基于角色扮演的理解，然后去表达相关的内容创作和内容分发相关这样的一个产品。用户的一个表达一句话，其实每一步都在消耗大量的我们这样的推理服务然后我们自己部署和比如说跟海外的这种主流模型的均价来比的话大概是他们的5%到6%左右。然后在视频上面的话，大概可能成本是在20%左右。得益于国内

0: 中国 AI 企业生产资源的单位成本远低于海外，商业化才有了基础。与此同时，按 token 计费的商业模式已经进入了摘果阶段。
1: 我们 token 的这个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季度的环比已经达到了 300% 的一个增长。包括我们 token 的整个的一个收费，现在占到我们一季度的整个收入也是达到了 5% 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对2026年按 token 计费的收入，预计是会要占到我们总收入的 20%到30%。资源不仅是一种技术消耗品，更可以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可售服务。
0: 这一转型为 AI 产业的商业化落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垂类的场景
1: token 一定会是 B 端 AI 规模化发展的一个关键之一，而企业的竞争优势恰恰来自于它有别于其他人的私域数据资产和行业的积累，把这些私有知识转化成 AI 可调用的垂类 token， 让大语言模型基于实时、优质、准确的数据 token 去发挥更高质量的分析和推理能力，这才是真正释放出企业数据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价值。从成本优势到商业验证，从通用资源到垂类
0: token。 资源正在完成从技术概念到商业资产的关键一跃。业内人士指出，工厂、港口、跨境电商、金融、物流等高频场景拥有海量的资源调用需求。当 AI 从问答工具升级为真正能跑业务的智能体，资源就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值和税收。
2: 人工智能时代，资源是一种类似石油的基础燃料，它既是大模型理解和生成内容的最小单位，也是当前全球 AI 产业竞速的关键的赛道。国家数据局显示，我国的日均资源调用量两年之间增长超过了 1000倍。资源经济在中国发展如何？继续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这设备是我们熟悉的 AI 炒菜机器人，目前这个设备用于这种我们的正餐、团餐，还有这种快餐的场景。总的设备的落地量的话，接近10000台。那我们跟目前我们跟我们合作的有800到1000家的这个客户，其中也很多都是我们行业里面的头部客户。近10000台设备，近10000家客户
0: ，AI 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但要让这些机器学会炒菜，背后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 ，AI 菜谱。
4: 目前的话，这个 AI 菜谱的话，已经是在市场上500个客户、1000家门店里面在使用，一个月大概是5000万这样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级别。这样，那我现在 AI 的话，我可以做到就是30秒的话，我就可以把一道菜谱生成后，并且下发到机器，然后这个效率的话，就相当于提升了将近10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AI
0: 菜谱解决了炒什么？炒菜机器人解决了怎么炒？从菜谱生成到机器执行，资源贯穿了从创意到出品的全链条。 而随着 AI
5: 能力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企业对资源的消耗也在成倍增长。我们的战略的升级，我们叫自主智能。它要自主这个智能，它一定就要消耗大量的这个资源。仅仅可以统计的资源，目前已经是用量在200亿的这个数量。我们有90%左右的使用量是由工程师这个身份在消耗掉了。就我们认为，当前来还没有大规模去算 ROI 这个阶段，就是产品端就是跟用户一起共创，用这些 AI 能够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从
0: AI 炒菜到工程师研发。 资源正在多个场景中发挥价值，在工业制造领域 ，AI 同样大显身手。资源让沉淀在存储设备里的海量数据开口说话。我们的一个动力电池的客户，每一天他的一个厂区要往我们三研的这个存储里面写1亿张检测的图片，所有的
6: AOI 的这个检测设备都在往我们这边写，每天1亿张。然后呢，现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千亿级别，我们可以在后端做 AI 的复判，做良率分析和改进，做工艺的改进。 特别是有了大模型之后，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头部客户开始大量的使用工业领域的垂类的这些模型。从
0: AI 炒菜机器人到工业智能质检，从30秒生成一道菜谱到千亿级图片的 AI 复盘，资源正在从技术概念裂变为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它既是中国 AI 产业成本优势的缩影，也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一把鲜活标尺。
2: 国产半导体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元器件环节本土厂商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保障供应与交付；芯片环节，国产模拟芯片已在中低端市场与国际大厂正面竞争。在2026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记者观察到，当价格优势趋于收窄，质量与交付能力正在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位次的关键变量。
0: 经历区间周期后。 供应稳定性成为下游整机企业选择供应商的重要考量。部分本土元器件企业向上游延伸，自建产线，集聚配套，以产业链整合能力支撑报价与交期的稳定。
5: 我市也自主建成了一个40万平方米的一个生产基地，实现了盐产一体化的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打通了从液晶显示屏、触摸屏、SMT 贴片等一系列完整工序，同步引入了37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园区，打造了一个闭环式的人机交互产业群。那么，在现如今，全球的话，电子元器件短缺，并且价格持续高的一个状态下呢，我司的这种产业链的整合，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去规避这一个风险。
3: 芯片环节的国产化同样在加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模拟芯片消费市场，国内市场规模已超过3100亿元，自给率约16%。本土厂商已在中低端产品上建立价格优势，价格之外的能力比拼随之展开。
6: 因为在性能方面，国产模拟芯片已经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了，在中低端完全可以跟 TI 这种大厂抗衡，中高端可能还差一点。价格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优势的，因为国内用户现在也形成习惯，所以反倒是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质量和这个交付可能会是未来，大家我们同行竞争中，考验一家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更重要的一个能力。
3: 业内普遍认为，依靠单点产品和价格打开市场的阶段已近尾声，产品线完整度、质量一致性与长期交付能力将决定国产半导体企业下一阶段的竞争位次。
2: 近日，开局“十五五”拔节新标杆、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共育计划启动仪式暨开发建设进展新闻通气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共育计划 Double Climb 正式启动。同时呢，地标楼群、无车区的建设、产业体系、商贸消费和公共服务配套等也披露了最新进展。
3: 此次启动的 Double Climb 品牌形象共育计划，取意于拔节生长双攀登，旨在把片区正在发生的变化汇入更具识别度的城市品牌，具象化的诠释和宣介北外滩的发展方向和定位。这意味着在北外滩正在展开的几条主线及规划目标逐一兑现，滨江空间持续更新，高端产业加快集聚，文化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教育、人居和公共服务配套同步完善上，都市新标杆有了更实在的落点。同时，北外滩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虹口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澎湃新闻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培育和传播北外滩都市新标杆品牌形象 Northbound Vision。 北外滩世界会客厅名人对话项目同步启动。在通气会环节，记者获悉，目前北外滩无车区建设已迈入实质落地阶段，未来将形成地下车型、地面步行、空中连通的立体空间格局。另外，位于北外滩无车区的68街坊近期规划也正式获批，拟建249米地标塔楼，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北外滩迈向都市新标杆，产业是重要支撑。据介绍，虹口正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完善3+3+4产业体系，其中航运、金融、商贸与文创是三大支柱产业，绿色低碳、智能检测、生物技术是三大新兴产业，法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服务是四类特色产业。在开放功能方面，虹口区商务委员会提出将完善总部企业分层培育机制，支持现有地区总部扩容升级，吸引地区总部、贸易总部、出海总部和隐形冠军企业落地。同时，深化双向投资，一站式服务联盟实效，常态化举办筑起出海主题活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7: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央视新闻，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生成，即将登陆海南，成为今年的初台风。大数据显示，初台风多在6至7月登陆我国，广东最受青睐，海南排名第三。今年的美沙克属于典型的南海台风，生成后快速登陆，生命时较短，强度可能为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尽管强度不大，但仍会给华南带来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需防范次生灾害。上海边检总站消息，2026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 2112.6 万人次。出入境港交通工具 14.6 万架搜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 316.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0: 22。随着暑运大幕拉开，浦东国际机场口岸7月1日单日出境中国旅客 3.3 万人次，创近两个月峰值。日前，衢州厦津50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顺利收官，这标志着浙江省今年所有迎峰度夏电网工程全部完工。其中，上半年投运三座超高压变电站，刷新了浙江近年来的超高压工程建设记录。入夏后，浙江用电负荷一路攀升，截至目前最高已达 1.12 亿千瓦，一旦出煤。闷热天气全面铺开，全社会用电量还将迎来新一轮猛增。据预测，今夏浙江最高用电负荷或将冲至 1.42 亿千瓦。为此，浙江早谋划，快推进，把一批重点电网工程赶在酷暑前抢建到位。自去年迎峰度夏以来，全省新增电源装机容量已超过2000万千瓦，为高温下的用电高峰攒足加笔。新华社消息，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今天，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上午，胶棉外运、北粮蓝运、进口化肥三趟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坝站、云南蒙自北站，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上述三类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作为国内首个全域聚焦具身智能的专业行业展，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在展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格局呈现中美双核驱动、欧日韩追赶的竞争态势。其中，美国凭借在 AI 基础研究、大模型训练和风险投资方面的绝对优势，在具身智能的大脑层面保持领先，中国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中展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硬件供应链，涵盖电机、减速器、丝杠、传感器、控制器等全产业链环节，成本仅为欧美的 40% 至 60%。 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应用场景为具身智能提供了海量训练数据和落地机会。同时，国家政策持续加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系统化的产业支持体系。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赵龙互联7月2日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上半年订单随着新产能的释放呈稳步上升，各下游板块需求景气度持续向好，其中高速互联、万兆布线、工业应用等业务市场需求较饱满。现阶段铜等核心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新产线的扩建、新员工扩招等因素，短期内对业务毛利率带来一定承压。公司将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具备良好的毛利水平，后续将持续提升高速互联、工业互联、万兆布线等高附加值产品营收占比，依靠产品结构升级带动综合毛利率稳步改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李龙栓，深圳请到的是刘文，上海请到的是朱显东。三位好。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贵金属板块呢持续走高，能否迎来阶段的修复行情？今天的贵金属板块走强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实时的盘中表现情况。贵金属这个板块目前是上涨7.56%。首先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这个贵金属板块的走强，您觉得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呢？
2: 好的，从最近市场整体的贵金属的板块的这种走强，我认为主要还是和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和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的推迟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认为贵金属板块呢短期内有可能还会迎来一个小的这种反弹。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前期呢整个贵金属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超跌。那么可以看到，最高的话，今年年内呢，它每盎司呢是达到了就是最高的时候达到了5600多元这个每盎司的一个现货，就是国际这个现货黄金。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创造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随后呢，一路的是下跌，前两天现货黄金呢盘中一路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跌幅呢比较大，达到了30%，就是有超跌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呢，这个贵金属板块走强呢，就是美联储这个加息的预期是，就是整个是向后是延期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短期内是搁置了。那原因在于什么？就是这次出来的非农数据和之前的和这次的这个就业数据并不是特别好。就业数据呢，市场的预期呢应该是11万多人，像这次公布出来的才5-6万，那市场来看一度的是大幅的出现了这个低于预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这个包括的一个 CPI 呢上周是4.2，这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整体的，是虽然六月份还没出来，但是市场呢预计呢可能会有所回落，主要是前期是世界杯的一个原因，把整个这个五月份的 CPI 是推高了，但是六月份的 CPI 市场预期不会那么高，因为油价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油价连续下跌之后对这个 CPI 是有一定影响。那如果说 CPI 整体是出现了回落，就业的人数也是出现回落，那这个时候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力量呢就不会特别强。那大家都知道，美元和这个黄金呢是一个强相关的一些关系，那么他们也是一个强负相关的一个关系。那也就是说，黄金上涨，美联储的这个整个的利率也会整个美元的也会美元指数会走弱，利率呢也会下降，这时候呢黄金就走高。但是黄金走高的这种情况下，美元指数这块就会走得相对弱一些。那可以看到，从目前市场这种跷跷板效应依然还是非常的足。那美联储现在的加息这个预期出现这个短期的搁浅之后，那很明显的对黄金是一定的这种利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贵金属板块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这种拉升。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整个市场呢来看的话，全球对黄金的这个需求呢依然还是在持续的在增持。那么这也是这个黄金整个坚挺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再回到二级市场来看，整个黄金板块呢其实跌的时间呢相对还是比较久了一些。那么可以看到，黄金板块从去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呢一直是整体来看的话，属于相对是比较跌幅呢也是比较深，有一些这个黄金股呢跌幅呢达到了30%甚至更多，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也调整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所以说我认为黄金股可能还会在这时候又反复的这种反弹，或者说有一种炒作的机会。主持人，
1: 加息预期推迟叠加这个板块本身它有一个超跌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造成了贵金属板块的一个上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啊。确实如刚才李先生所说，这个贵金属整个板块前期呢都是深度的回调，那近两日呢确实持续的走高，您认为能否迎来阶段的修复行情呢？
3: 好的，我认为呢可能会迎来一个第三季度一个修复的反弹行情。因为呢在今年的一月初的时候呢，我提到一个观点我说今年前年的黄金有可能会前高后低啊，然后的话前年的高点呢可能是在5500到6000美元每盎司，然后呢全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价格有可能会在4600左右。那么在前面几天的时候呢，整个这个黄金的一个现货跌穿了4000随后呢产生了一定的反弹。当然呢这里面也和这个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息息相关。另外一点的话呢，是从整个的一个环 环境来看啊，这个黄金经过了一轮深跌之后呢。

0: 那它也是具备了一定的反弹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话呢，结合这个美国一些降息的预期，包括非农这个非农的一些数据来看啊、哦，那么有可能这个降息可能并不像啊这个这加息有可能并不像大家前期预期的那么强啊，甚至有可能会在今年有可能不加息啊，甚至有可能降息的可能性都会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季度啊有可能会迎来黄金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啊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认为黄金前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价格。我依旧维持啊年初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全年的一个平均价格有可能会在4600啊美元每盎司左右，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会向上有一定的修复的这种走势啊。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这个贵金属板块的反弹？仅仅是这个板块的轮动吗？还是说它可以具备了一定的持续性呢？
2: 那首先我的观点是，整个贵金属板块短期来讲，它的一个修复反弹，它的确已经启动了。
1: 嗯。
2: 但从中长期来讲，它的拐点，也就是说真正的转折点，其实还需要有一段时间。那为什么说短期它已经启动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特别是伦敦黄金从高位下来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季度它是创了一个最大季度的一个单幅的一个下跌啊，那么我们看到从5500一直到现在六月底到4000不到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黄金的确从跌幅上来讲，它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啊，这里是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修复啊，因为这个下跌呢已经接近于30%，所以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美元走强，然后还有就地缘政治的这个消退啊，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呢，这些利空已经全部打满啊。那么随后也就是说极度悲观之后，可能这里的更多的是一些获利盘的一些兑现啊，所以短期来讲呢，这里依然还会有向上的一个修复的空间。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核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非农的数据啊，我们看到前期是110000，那么这次只有57000，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大幅的低于预期啊，那么给市场这个加息其实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么对市场来讲的话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情绪上来讲啊，因为这一波的下跌更多的反弹是空头的止盈的离场，这种概率是相对偏多的。还有一个就是节点，我们看到今天的最近两天科技股的大跌啊，我们讲一金落万物生，就很多时候这个节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两天刚好起来，也是刚好踏准了这样的一个节点？因为科技股的一个分化，那么一部分的资金呢，它就会进行一个轮动啊，所以呢，对于整个贵金属来讲，它也刚好踏准了这样的一个节点，就是市场给了它一定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么对中长期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说它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最关键就是美联储这个美元，我们看到美元跟贵金属刚好是一个负相关。
1: 嗯。
2: 那美元指数目前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当中的。
1: 嗯。
2: 它想随意的改变还是比较的难的。啊，也就是说美元强势的这个周期逻辑并没有一个根本的逆转，所以中长期这个仍然有必要坚定就向上的一个格局，所以对贵金属来讲，它形成的压制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另外呢，从需求面来讲，它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增量的逻辑其实还不足以支撑它长期上涨的这样一个方向啊。因为白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无论从短期来讲，它的确还是有一定的反弹啊。然后我们再从技术面来看，那么贵金属整个指数啊，第一个它现在是刚好在30日均线这个附近，那么这个点位呢，刚好我们从趋势带来讲，那么刚好是下行趋势带的一个上沿，所以这里呢还不排除有二次探底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2: 也就是它中长期想去走牛，需要从技术面这里会形成一个双底或者是 W 底啊，所以这里直接走 V 型走长期趋势是比较难的，但短期的确这里有一个反弹和修复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从短期角度来讲，它有一个超跌修复啊，因为这里有政策的预期啊。那么从中长期来讲，这里还需要有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啊。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整个板块的容量，我们看到贵金属总共只有10只个股，也就是它的整个个股数量比较小啊，不多。然后呢，它的容量呢总共只有4000亿，它不像半导体，半导体总共有1.3万亿，
1: 嗯，
2: 说它的容量是13万亿啊，就是这个容量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它不会激起更多的资金进行一个关注，它最多是一个局部的一些 反弹行情。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做长线的啊，可以暂时的在等待它调整的时候再去做一个介入。
1: 嗯，朱先生从宏观的层面，包括从技术层面来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贵金属整个板块短期以及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您觉得贵金属板块目前的估值情况是怎么样的？能否布局呢？
3: 从整个这个目前的这个估值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贵金属板块依然还是走得相对是比较好一些，就是从估值上来看并不是特别高，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整个贵金属板块目前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市场未来的对它的这种需求主要还是一个工业需求这一块的话比较大一些。那么可以看到，那么贵金属板块前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上涨，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目前的这个趋势上来看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的这种大幅的爆发，其实对贵金属的这种需求也是一种增长。那么另外呢，包括新能源汽车，其次呢人形机器人等这类的这个市场的这种需求的这种爆发，其实对整个贵金属板块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是把之前的一些库存的高库存呢，现在呢出现了大幅的回调。那么目前市场它的这个整个贵金属的库存呢相对是比较偏低，那也就是说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去库存的这种需求这种动作，那么就会对整个的以工业需求的这类的这个整个的贵金属呢会形成一定的支撑。那现在来看一下贵金属现在板块的这种市盈率呢并不是特别，有的是十几倍二十多倍，有的是三十来倍，平均来看呢二三十倍的一种市盈率。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去可以去关注的，但是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整个的市盈率呢相对是比较偏高一些，那么如果没有特别的基本面的支撑，可以适当的去回避。所以说在贵金属里面如何去做的话，还是第一个看库存，第二个看它的需求，看它的需求能不能有快速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稀有的一些金属里面来看，也就是说估值不要太高。那么这几个方面可以重点做关注。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文先生啊，整个金属板块当中，您有哪些看好的方向呢？
0: 其实从有色金属来看的话，我觉得呢，第一个就是贵金属呢，大家可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的话。我留意了一下，比如说呢，像一些核心的龙头公司啊，它的目前的这样一个估值可能在十来倍啊。那个，但是整体来看，机构呢预测它这个两年的时间啊，2027年对比2025年啊，整个这样一个增速呢是翻倍的这样预期的。那意味着呢是，如果是未来的业绩兑现，它2027年只有个位数的这样一个估值，所以估值应该还是相对便宜的啊。那么这是一点。另外的话，我觉得呢，小金属呢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啊，因为我专门去统计了一下啊，机构预测未来的两年的时间里面增速最高的几个方向啊，基本上来说呢集中在科技啊，然后像锂矿啊，锂电池相关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金属。所以从有色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来看，我觉得小金属这里面有不乏有一些公司呢业绩增速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中报的一些披露的情况。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的解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那接着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呢，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呢是上涨0.37%，收报在了4043.64点，成交额1.47万亿。深日成指呢是上涨0.64%，收报在了15597.51点，成交额是1.72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0.35%，创业板指呢是上涨0.07%，沪深300指数上涨0.62%，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0.65%。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领涨居前的板块，贵金属呢是位居榜首，7.81%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像航天装备、航海装备、航空装备啊，都是领涨居前。汽车零部件上涨4.14%，包括家电零部件啊、风电设备、工程机械、油气开采、自动化设备，还有这个小家电、商用车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同时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医药的一些细分，包括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医疗器械、医药商业等等啊，也是领涨。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跌的这些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呢是出现了2.43%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另外半导体呢今天也是出现了超过2%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光伏设备，包括化学原料、能源金属、游戏板块都是呈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国有大型银行、城商行、航空机场、电池等等领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恒指目前上涨1.34%，国企指数呢是上涨1.22%，红筹指数上涨1.63%，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1.23%，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是上涨1.47%，收报在了69744.07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5.76%，收报在了8088.34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诚投顾的朱显东，北京。

0: 播时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夜播时请到的是华福证券华南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刘文。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李先生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今天从各大指数上来看，整体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的，仅有这个科创板的，就是科创五零的，今天走势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今天呢可以看到下跌了，0.59%，那么市场来看相对是比较弱。这个呢最主要还是以半导体回落带动的指数的这种回调，但是大多数的板块呢走的指数相对走的比较强，像上证啊，包括深成指、沪深三百和这个上证五零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从这个市场从这个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呢也是逐步的在转变，从原来的硬科技逐步的向传统一些板块，包括之前的一些超跌的板块去转变。其中呢像一些这个蓝筹股呢今天走得比较强的，像市场的券商板块，包括今天的整个的整个的券商板块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一些，有一些个股呢短期内逐步走出了一些趋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市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之前的像船舶、军工、商业航天之前的这些品种呢一直是出现超跌，今天也迎来反弹。其次呢带动板块上涨的像贵金属啊，其次呢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两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活跃一些。那这个呢也是说明了市场的整个的风格呢逐步的是在转化，但是呢市场的这种转化它不会一蹴而就啊。为什么不会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的资金它的腾挪它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说今天市场下跌马上资金就挪到哪个板块里面。而且呢从别的一些板块上来看，现在呢不确定具体哪些板块能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些主线。因为市场从大消费到大金融以及到商业航天、军工、贵金属最近都有所表现，但谁能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个后续呢还要看这个市场的一些消息面和资金的这种持续性。那再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看上证指数今天的这种走势呢是出现了高开高走，但是尾市呢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回落。这个回落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证的这个技术上的均线压制呢相对是比较多一些。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像五天均线、十天均线、二十天、三十天均线，以至这个目前市场的半年线，多重均线呢都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制。所以说呢短期内要想突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权重股在这时候带动，否则突破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周线上来看，这次这周线呢也是受到了一个均线的压制，像三十周周线那就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压制。现在三十周周线这个位置呢今天没有站上去，那本周的周线还是收出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所以说从市场来看有多重的这种压力。但是对于今天盘面的赚钱效应上来看还是相对是比较足的，因为今天市场大多数的个股是上涨的，那么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下跌的。那么下跌的个股呢仅有一千多只，那么4000多只呢还是一些上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赚钱效应回暖的话，我认为指数它的这种修复也很快有可能会修复过来。那下周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止跌企稳的这种迹象。那么另外呢市场的风格能不能真正转变过来，那么下周可能市场就可以去见分晓。但是我认为市场在这段时间有明显的几个特点，第一呢科技股是有一定的韧性的，第二个呢就是上证指数现在的这个趋势是逐步去收窄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风格是逐步的是在转化，它不像之前的28行情啊或者是19行情，如果市场能改变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市场走得会更健康一些，下周市场的风格有可能会见分晓。整体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位置震荡整固之后还会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刘文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其实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话，留意看两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呢，这个科技盘中有反弹，但是呢，反弹上方的阻力很大，然后呢，下午又明显回落了。因为我们看一下韩国的股市啊，韩国的股市今天的指数呢是强势反弹的，但是 A 股来看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一点，核心的一些高成交的一些公司啊，这个科技方向的大部分呢都是盘中反弹，但是这个下午就回落了。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前期的一些热点，包括呢像比如说 NLCC 啊，还有包括呢像玻璃基板啊，这个基本上呢来说呢，最近是跌幅极前的啊，这是一个现象。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科技有向其他的科技方向 这个轮动的这样一个迹象。比如说机器人啊，今天机器人的一个板块的话，明显是这个最强的啊，机器人的板块的一个这个涨幅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从这个涨停板数也能看得出来，机器人概念的公司啊，今天的涨停板数呢达到了49家，应该来说应该是机器人这个板块里面很久久违的迎来了一个这么这个高亢的这样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首先科技方向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分化啊。分化的就意味着呢，就是如果是业绩依旧非常好的、超预期的，有可能还会修复性的反弹，再往上走都有可能。那么如果是呢前期纯粹是炒作题材上去的，中报的整个的预期不能够兑现的，或者呢是中报的这个业绩呢那个不符合啊这个机构的预期的，那有可能就会调整。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科技的分化有可能会非常的剧烈啊。那么这个业绩较好的公司有可能还会在高位震荡啊，但是业绩这个较差的公司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个科技的这个调整，有可能并不是以这个短短的这个两三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啊，因为呢昨天的啊这个芯片、通信啊、半导体相关的这种 ETF， 它的一个成交额是创了历史最大成交额的。那么这意味着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有个别的这种ETF 的这种赎回啊，有可能会呢造成呢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被迫的这种减仓。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这个进一步的加剧这个调整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能需要去留意。所以我认为整体来看，就是有可能啊老东股或者是中东股啊，有可能会在七月会迎来反弹的时间窗。然后的话，前期抱团的科技股应该来说调整的概率相对偏大啊，这个整体分化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投资者要适当的留意啊，主持人。
0: 所以刚才刘文先生也提到了，他认为科技方向的这个调整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可能会要持续一段时间啊。我们来听听看朱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结合今天这样大盘的一个走势？
3: 好的，今天的盘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指数层面大多数都是冲高跟回落，而且最近两天我们看到科创板和创业板就非常明显跌幅是最大的，而且今天的尾盘几乎所有的指数都是冲高跟回落。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成交总金额，我们看一个板块它的机会大不大，更多的是看资金的关注度有多少。那么我们从今天的成交总金额来排名，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两个方向，一个成交最大的只来自于半导体，那么半导体的一个成交芯片的一个成交总金额呢有1.4万亿。那么排名第二个是机器人概念，机器人概念今年成交是9082个亿，那么这两个方向当中，机器人概念出现了近期比较明显的异动啊，那么特别是今天出现了几十只加个股的一个涨停，那么批量的涨停就意味着资金在这个节点有一个高低切换的过程，也就是从科技板块今天的芯片成交虽然总金额依然是非常大的，但这里是有很多的分化的，就是涨停的、跌停的都有啊，那就说明这里的资金未来科技见顶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啊，不可能说立马就能够去呈现。但是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今天是有异动的，那么这个批量的涨停对于后续的话，机器人可以多加关注。那第二个方向，我们看到今天在概念板块当中的证券啊，证券板块其实在六月的初啊，也就六月在上周开始，从整个六月份开始啊，现在是七月份，我们看到六月份开始整个底部的成交量是逐步的放大的，如果放大到周线去看还有日线去看，就看得非常的明显啊，特别是我们对比一下2025年的八月份的高点，当时的券商的成交量和现在的成交量正在逐步的放大，那就说明有机构的资金正在逐步的进场啊。那么这个券商这个方向后期呢，大家也可以引起一个重点去关注，因为整个行情来讲，我们看到成交量依然是在3万亿的上方，也就是说目前市场的牛市格局是不变的，那么从原来的19分化，那么慢慢变成了现在大多数的板块老灯股都有一些机会了，不再是以前的那种科技独秀，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我们对赛道的选择依然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后期的话就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证券方向的一个低吸，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于机器人方向后续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去把握一些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因为七月份的行情依然还是波动比较大，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报。那么业绩不及预期的啊，那么这些公司可能波动会更大一点，所以在选择个股上面要 更加谨慎一点，这样谨慎。方向化就两个方向啊，这个半导体呢，这个方向依然还会去走一个修复啊。那么科技对于整个到

0: 九月底之前科技依然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一波科技它依然还是在走这一波四浪的调整，四浪调整结束以后科技最终依然还会进行一个回归，因为它的整个逻辑确定性还非常的硬啊，到现在是没有被证伪的，而且呢资金介入是比较深的，所以不会一下子马上就结束，所以这里需要说调整两天反弹一天，调整两天反弹一天，可能反弹修复力度会慢慢变弱。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其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一个板块啊，人形机器人啊，确实呢就是近几天在市场当中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今天这个板块呢在午后也是持续的走强，截止到收盘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板块呢是上涨了3.24%。个股方面呢，日盈电子两连板啊，万里扬、夏夏精密等数十只个股涨停，万达轴承呢涨超过了20%，中简科技、奥比中光、长盛轴承、恒辉安防涨超过了15%，埃弗特、恒工精密等数十只个股呢涨超过了10%，奥迪威、光阳股份啊、还有这个齐德新材、龙盛股份、恒帅股份跟涨。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怎么看？我们可以持续的看好吗？
2: 好的，我认为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未来的趋势呢，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本波段行情上涨呢，最主要的还是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有海外因素，第二个是有行业的因素。那首先这次的它的这种上涨呢，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整个就是特斯拉的一个生产线，说今年要进入量产，产能化可能今年要突破到7万台，那么下半年可能会形成一个批量的一个交付，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刺激人形机器人启动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另外呢，从国内现在整个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现在人形机器人今年市场的预期交付量是5到6万台左右，但是从大摩给的一些研报来看，说未来一段时间行业的增速非常快的，每年以100%的这种速度去增速，到2030年可能达到45万台到50万台左右。那如果进入批量生产的这种情况下，整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的这种业绩啊，上市公司会有带来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业绩的这种增长。那么其三呢，就是说从市场来看，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企业短期内可能会要上市，其实对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推动。那么在这种市场有消息的刺激加二级市场的这个轮动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板块呢它的持续性相对还是比较强，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细分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关节啊，包括市场的这个丝杠啊、丝扶啊，包括里面的这种控制器，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行情。主持人。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概念呢也是持续走高，德明利呢封涨停，北京君正啊，包括普然股份涨超过了10%，江波龙、恒硕股份以及百维存储、香农芯创下新高。半导体设备板块呢同样是震荡回升。来请教一下这个深圳的刘先生啊，这个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科技板块的回调可能不是短期的，那么对于 AI 硬件这个方向，咱们的策略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3: 从这个 AI 硬件来看，我觉得几个方向啊，比如说从这个从业绩兑现方向来看啊，我认为两个方向相对来说业绩兑现是比较强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光通信的啊，光模块方向，它机构的这个认可度相对比较高，而且的话呢机构的介入的深度也比较深，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机构的预期可能也偏乐观一点啊，整个的这个业绩确定性相对也会更大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一个存储方向，那么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市盈率来看啊，存储方向无疑呢是众多的科技方向里面它的这个市盈率是最低的啊，因为它的业绩兑现呢啊其实呢是确定性会比较大的。但是另外一点来看的话呢，存储呢它是一个非常周期的这样一个品种啊，也就是说从机构的给出的一些研究报告来看啊，普遍机构会认为这个明年的业绩可能会比今年也会有下滑，甚至是有些明年的业绩可能没有今年那么高。也就是说存储的话它今年的业绩，今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的业绩有可能是在接下来这个2年时间里面最好的，所以存储的这个一个高点有可能是在今年的3季度左右啊，所以的话有可能这个存储的话还可能会有业绩预告啊，业绩这个兑现的时候呢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上攻。因为从前期披露的一个数据来看啊， 这个有个别的这个存储的公司已经是率先披露了这样一个业绩的预告，业绩其实是超预期的，也意味着呢一季度和二季度啊存储的芯片的一个业绩是非常好。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关于其他的题材股，我觉得业绩兑现的可能性相对比较渺茫啊，比如说 NLCC 玻璃基板啊，这些来看的话呢，短期之内它是不太可能有兑现业绩的呢，更多的呢是偏向于题材的一些炒作。那么这里面不乏呢有个别的公司的话是纯粹的题材炒作的啊，这一类的公司呢这一波的炒上去之后呢，随着这个中报的这样一些披露啊，有可能会这个业绩这个达不到的这个前期的大家的想象的这种空间，有可能会有回落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光模块和存储那业绩兑现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些。那么题材方向这个 NLCC 玻璃基板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偏题材方向的，那么业绩的这个兑现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啊，投资者的话要注意这个整体分化的一些情况。主持人，
1: 刘先生也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在整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业绩兑现的可能性，可能哪些细分会更强一些。那我们再来听一看朱先生的观点啊，您对于这个板块的研判是怎样的？
0: 对于整个
1: AI 硬件的这个方向，
0: 好的，整个 AI 硬件方向我觉得它整个机会啊，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已经涨了连续几波了，而且整个涨幅跟幅度来讲19行情里面它的占比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AI 硬件展开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几个核心的人气龙头，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啊。那么整个 AI 硬件当中，这个方向当中，第一，顶部的信号其实有一点突出了。
1: 嗯，
0: 啊，就短期来讲，这里还会有个修复，也就是说，这个见顶直接走 A 杀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也就这里还存在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在随后的行情当中，我对于整个科技方向修复完毕以后依然还是看好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不是说我们当下才去提已经在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反复都讲过这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方向直接 A 杀概率是比较低的，大概率是呈现一个修复然后继续上行的概率会偏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啊，这个汽车整车这个板块呢是震荡走强，江淮汽车包括福田汽车、宇通客车、比亚迪和千里科技均涨超过了5%。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对于汽车整车这个板块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2: 首先我认为汽车板块的一个走向短期的应该属于是一个反弹性的，我觉得它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整个汽车板块呢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尤其是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在6月份的这种销量，那么可以同比是增长了22%，环比是增长12%啊，那么渗透率呢现在已经是突破了63%，那么这个呢我认为对汽车来说是一定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之一。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出口上来看，1到5月份汽车整个的这种出口是增长了63%，那其中呢新能源汽车是增长了52%，这个增幅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消息的一些托底，那么就是消费的刺激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持续，就是以旧换新的补贴延长至2027年，那么从这上面来看是对汽车板块的整体是一定的这种利好，再加上整个汽车板块前期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超跌，那么本身也存在着这种超跌的后的一种反弹的这种机会，这是的上涨的最主要原因。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汽车整车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其实今天表现的也是比较不错。那汽车零部件它的一个走好呢主要还是和进行人形机器人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有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里面的一些公司呢它也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轴承啊，对吧，包括一些关节呀，包括一些这个丝杠啊等，这里面有一些上市公司是有一定的交叉，所以呢也是这个间接的刺激了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整个汽车板块的这种上涨。那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超跌加消息面刺激是占了很多的一个原因。那么人形机器人这个呢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对于市场的来看的话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些利好。那关于这个板块就是说能不能真正的持续性的这种走强，或者说它能不能有一定的带动效应，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汽车板块从它的体量上来看是能带动大盘去走，但是它的持续性现在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疑问。所以这个板块对于目前投资者来说，我建议呢是做一些波段性的一些操作，或者说以反弹的这个趋势来对待。主持人，
1: 还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逻辑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刘文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汽车这个板块的后市？

0: 可能并不是太大。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这里面有一些汽车配件类的或者是汽车行业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如果呢它是这个有机器人题材的啊，或者是它有另外一个那个主业呢是做机器人的，那么这一类的话有可能会在最近会跟随这个机器人的板块呢可能会迎来这种反弹和上涨的这种行情，可能要分开来看。主持人，
1: 相关的这一些零部件等等啊，可以去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油化工这个板块啊，在午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走低啊。个股方面，新凤鸣呢是触及跌停，浩华科技啊，包括同坤股份、卫星化学等股出现了下跌。来听听看啊，这个朱先生的观点，对于石油化工这个板块的逻辑，您是怎么研判的？
2: 这里分两个方向啊，石油这个方向呢，我们看到前期主要是受到边缘地缘的一些影响，那个在前几个月是走了一大波，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边缘的一些缓和，那么对于整个板块来讲呢，目前它形成了一个回归，也就是个价值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整个石油方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中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那这个方向当中呢，的的确确。跌幅也是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在于整个量能上面啊。我们看到整个石油贸易这个板块成交量其实是比较低的。那我们从图像上啊，从技术面能够清晰的看到，因为所有的消息面、基本面最终都会反映在 K 线的价格上面，而且目前也是呈现是一个均线的空头排列，所以这个方向炒作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里面相对机会并不是很大。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下周的大盘的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北京的李先生的观点。
3: 好的，下周呢，我认为市场整体呢会逐步的是这个宽幅震荡变成窄幅的一个震荡。那么对于周一市场的这种行情来看，我认为应该还会延续今天市场的这种趋势。那另外呢，关注的一些板块呢，主要是大金融里面的像券商啊、保险，以及大消费里面的像医药啊、包括创新医药等这类的品种。主持人，
1: 刘文先生怎么看下周？
0: 我觉得下周的话，大盘指数看涨嘛，因为呢，这个科技的一个调整给其他的板块呢带来了一个机会。那么很多板块呢调整的幅度也比较深了，修复性的反弹有可能才刚刚开始啊，所以我认为指数呢可以接下来看涨。主持人，
1: 朱先生，您怎么看下周的大盘走势？
2: 下周的行情只要成交量能够维持在3万亿的上方，那么一金落万物生，也就是从科技方向出来的一些资金，相对于其他的板块老灯股，我们称之为老灯股的机会呢相对也会更多。但我个人觉得呢，几个方向可以重点留意。第一个就是券商，那么券商底部的成交量明显较去年的高点的成交量明显是有在放大的，大家可以回去呢再看一下，因为这个叫底量超顶量，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方向当中机构的资金其实在大量的在布局，那什么时候拉升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潜伏。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机器人方向，那么机器人呢是最近两天有过异动，而且今天又第一次产生了批量的涨停，虽然指数是冲高回落的，但是毕竟今天在盘中和大盘是形成了一个共振，所以机器人方向后期依然可以重点去留意。还有一个就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的概念呢其实也还是非常的硬核的，只不过这个方向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的大。那么后期还有一个方向依然是最近两天调整最多的半导体，那半导体虽然调的比较多，有见顶的信号，但是不代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顶部，所以这个里面有存在修复的机会，所以做短线的朋友可以聚焦这个方向的一些核心个股下跌之后的反弹的博弈的机会，因为短线本身做的就是一定要聚焦核心，因为最终啊，因为上涨趋势当中最高点只有一个，你买对的概率其实是低的啊，所以短线一定是聚焦，长线一定是要买位置，买性价比高的点位啊，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的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的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的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前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的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的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来，先喝点汤吧。
4: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险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日元本周呢继续刷新了历史低点，分析人士认为此前呢日元走弱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而当前美国的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得利差的因素呢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随着日本经济对能源等进口商品的依赖度持续攀升，日元走弱直接抬升了进口的成本，曾经呢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的红利逐步消退，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呢，则可能会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因素的制约。
6: 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原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明显升温。美国银行日前预测，美联储可能自九月起于年内连续三次加息。受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近期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利差往往决定资金流向。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此前，中东局势紧张一度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剧了日本进口成本压力。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大型出口企业，却将直接推高进口成本，通过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传导至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瑞穗银行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唐连大福表示，日元走弱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全球化经营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担的成本上涨更为明显。随着资源和生活成本上涨，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大。近期，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不过市场对日美联合干预汇率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三井著有日兴证券分析师认为，日美今年一月联手实施的汇率干预实际上是警告日本财政纪律松弛，并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可能向美国债市传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除了汇率干预，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节奏也面临现实约束。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 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

0: 层次挑战。
1: 好，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日元持续刷新40年来的纪录低点，日本的货币危机警报拉响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妮妮，妮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日元呢创下40年以来的新低之后啊，为何这样的一种跌势止不住呢？
2: 因为大家其实没有看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个局势。
1: 嗯。
2: 坦白说，它背后是多重因素，就是共振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导致大家觉得说做多美元、做空日元依旧是今年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交易。
1: 嗯。
2: 主要几个因素，一个就是日本的经济，你要说比较经济的基本面的话，那肯定是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比较最强的，因为有 AI 的这个拉动。日本呢，它有的机器人和部分 AI 对应的那种卡脖子的，它可能是有一些帮助，但剩下的它一些汽车呀，还有更多这种传统产业，在这一轮里面还是会比较受伤，特别是能源通胀的情况下。
1: 嗯，
2: 而且汽车坦白说，现在这个出口就是最为热门的都是中国车嘛，其实日韩的车都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受伤一些，包括欧洲。另外的话呢，除了经济以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美日利差的问题。
1: 嗯，
2: 那日本央行一直是一个比较落后于曲线的，虽然说如果你光考虑通胀的话，你早就应该这个加息这个加到天上去了，但是日本央行一直说我内外都要多看一看，然后行动方面呢，就是我不会仅仅考虑通胀，我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一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落后于这个曲线的。而美国呢，年初的时候大家是觉得说美联储应该是个降息的预期，那随着这个事态的大的变化之后，现在已经炒作它今天是加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
1: 嗯，
2: 虽然说最后不一定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啊，但是从这种息口的变化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日元就美日利差是不断在扩大的，而且日本在这个方面越来越没有一个话语权，
1: 嗯，
2: 就说它很难去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而更多要看外面。那外面比如说炒作美联储降息，那它喘息多一点点；那炒作美联储加息，它压力又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美日利差对他来说也是有一个压力在这里。
1: 嗯，
2: 同时的话，其实放眼全球的这么多货币，就说也还目前还处于一个比较低利率水平的，可能也就日元呢，还有少数一些货币了。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还是愿意去这个借着日元去买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连巴菲特也愿意去发，就在但现在发日本的长债可能不太合适了，但之前的话也是愿意去借日元去买日股呢。
1: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嗯，整体来说日元走弱是这种多方面因素来产生的，而且它的成本其实就说承担成本人可能不是太有话语权，就是太有声音能发声出来的这样一些群体。
1: 嗯，
2: 而更多的像大企业的话，一个比较弱的日元对于日本，因为老早就开始进行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布局，然后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资，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产业的布局，包括现在美国这个新一轮的 AI 基建还希望日本再加大码投资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一个比较弱的日元，它持有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持有的美元收益其实啊，这个在汇率方面又赚一刀。
1: 嗯，
2: 而且这个反映到它的股市上的，整个它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有比较多的就是非日元资产，然后呢又是日元的负债，所以这样的话，它汇差利差它都能赚，那对它的股价来说也是一个提振。
1: 嗯，
2: 而他们应该说，并不希望说日元走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走弱可能就是一个多方面共振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了。
1: 嗯，那么如果干预的话，能不能够扭转这种日元的颓势？现在日本财务省对于日元贬值的这个态度，它到底是怎样的？
2: 嗯，其实我们一直说干预是不改变这个趋势的。
1: 嗯，
2: 只是说大家一般坐到了一个位置啊，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比较敏感，那就稍微等一等，然后自己都会警觉一下，看要不要防一下这个日本政府的干预。
1: 嗯，
2: 但是每次他干预完之后，其实都是又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入场的机会，然后大家会继续去多美元空日元。
1: 嗯，
2: 而且你能发现日本财政其实对于汇率的干预啊，就是今年对于以往来说，它承担的这个成本是越来越大了。
1: 嗯，
2: 就以前的话可能这个一点金额就能搞定了， 现在它这个买单的这个数额这个账单是越来越巨大，而且你会发现它会特别要挑一些就是市场比较淡静的时刻，比如最好是放点什么五一的假黄金假期啊，或者说是现在比如说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7月3号，因为今天美国的话其实是有休市的，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流动性应该是比较缺少的，那如果日本政府选择在这个时间干预的话呢，大概是能够4两拨千斤的，因为这个流动性就比较稀缺嘛，你一干预的话，这个至少这个点位上看起来是还比较好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日元其实曾经是到过，就是美日元到过162.84，这个是大概是我记得是86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位置了，就贬到了日元贬到这个位置，但是现在又慢慢的回到这个161，就大家自发的会觉得说，嗯，可能到了这个点啊，是要干预一下了。而且包括现在日本财政的那个片山他的表态，像以前呢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表态一般说会说大胆行动，
1: 嗯，
2: 大胆行动的话其实就是暗示我就马上就要行动了，
1: 嗯，
2: 那现在这几个字儿他最近都不怎么说了，然后包括很多记者说那你会不会干预啊，你怎么着啊，然后他都会说，哎，那我拒绝做相应的发言。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每次干预你的账单是越来越大了，那你就会选择比较说合适的市场的时机，然后同时呢还要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你就是要干预了嘛，
1: 嗯，
2: 那就不如就卖个关子，连大胆行动这种话都不说了，这样的话呢就说反正都是要买单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产生的效果呢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
1: 嗯
2: 嗯，所以说坦白说干预就大家都已经这个猫捉老鼠这个故事已经重演过很多次了，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反正你总会要干预嘛，你干预完了之后的话后面就继续往下进行新轮的贬值了，
1: 嗯，
2: 而且
1: 如果要干预的话，嗯，其实加息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6月份其实日本央行已经加息到了30多年来的这个利率的一个新高，但是日元呢依然是跌破了162，那主要的核心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2: 其实就是看怎么算这个账的问题，比如说，嗯，你可以选择加息，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进行干预，或者还可以你钱都不出就口头干预，
1: 嗯嗯
2: 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三种啊。如果你加息的话，其实你的成本这个实打实的，特别是中小经济体，包括老百姓都是要承担的，
1: 嗯，
2: 这是全社会要承担的一个成本，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高市早苗要承担的，因为它后面的话是要进行大量的财政刺激的。
1: 嗯，
2: 财政刺激，然后另一边央行在不停的加息，本来的话这个长端的日债已经是大家对于日本这种财政的不信任，已经使得它10年的日债差不多是创这个2.81，是96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了，
1: 嗯，
2: 但是其实息口并没有回到这个最高的水平啊，所以说大家其实你可以从长端的压住来看，大家就是不太信任高市早苗新的这种财政刺激，
1: 嗯，
2: 虽然他一再表示不会通过这个再发很多大规模的发新债然后进行它的财政刺激，它可能会进行相应的腾挪，但是大家其实仔细看看日本情况然后算一把账就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多发点债嘛，
1: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央行去加息加得很快加得很急的话，那短债也不好发了，
1: 嗯，
2: 长债已经是在天上了，那对于日本财政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不老百姓肯定是要承担如果加息，然后中小企业也要承担，那已经会怨声载道，再加上高市早苗这个财政刺激都搞不下去，所以说这个的话可能是对于日本来说是成本最高的一个，而且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嘛，
1: 嗯，
2: 你想它财政刺激不就是为了这个使经济发展起来，然后加息直接的话这个可能只有一些日本的高科技企业还能忍受，但是大量的企业还是会比较难受一点点，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就是干预，进行直接入市干预。那入市干预的话反正要跟美国这个要联合行动，至少要口头汇报，然后相对来说达成一些比较一致的一些看法。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其实日本一直说跟美国是有进行这个密切的沟通，但是美国现在感觉就是说顶多就精神支持，也不会有什么物质的这个支持，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实际的就 帮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美国现在搞好自己就可以了。美国唯一需要就是说你的日债不要崩得太厉害，使得我的美债跟着崩，那就不太好了。然后呢你自己搞定自己的事情，然后同时包括其实我觉得贝森特之前的表态，他其实一直在暗示你可以加息啊，你不要总是，因为其实他去入市干预的时候也是对日本政府来说，他也是要这个抛售美元去买入日元，那他的美元资产大部分持有的美债嘛，他现在在美债方面持有的这是已经是一个前三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要他选的话，可能你日本央行加息会更合适，你反正成本不是我付，你做那个直接入市干预的话，我还会受到一些外溢的影响。然后第三个嘛，就是口头干预。口头干预的话，其实那一直都在口头干预啊，也说了好久了呀，那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最多的还是要回到这个第二条路，只是选择一个性价比最好的时点，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策略，然后把这笔钱这个花了，花肯定是要花的，但花了之后希望水响能大一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来说日本财经还是会干预的，只是说反正大家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看你啥时候干预呗。
1: 就是要选对一个时点去做这个行动啊。那么日元贬值它对于本国的经济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如果你看日本情况，我们一直说股汇债三杀，它其实它的债市已经不是很好，然后汇市也不是很好，但是股市还是蛮好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日元贬值目前看起来就是所谓的一个 K 型分化的问题。一方面从企业端，就是大企业，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其实贬值对他来说是好事情啊。但是中小企业，你没有那么多在海外的布局、海外的资产，那贬值是实打实的你要承受成本的。然后另一方面，对老百姓来说，因为其实日元的贬值，因为日本无论是这个食品类的，包括它的这个能源类的，都是大量要依赖进口的。那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如果你是比较偏底层的，就普通的老百姓，其实你就会实打实的感受到这个进口食品也吃不起了，本土的食品其实也挺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会在承受这样一个压力在这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些对日本的一种高净值人士来说，他这个持有这个全球资产包括日股，他可能他完全可以对冲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只是说目前可能还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妙的平衡的一个状态，就说汇市暂时就这样但是其实适当贬值大家也会认为对股市是一个好事情，只是说什么时候如果它股市这个故事走不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连 K 型最上面的那一撇也会受伤。那这个时候的话再看看这个事情去怎么收场吧。
1: 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这个日元贬值它跟这个美日利差之间也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啊，那美联储接下来要怎么办？货币政策的走向会如何？今年到底是会加息吗？什么时候加息也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近日我们在这一周，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沃什参加了一个这个欧洲央行中央银行的这样一个论坛，上面也是表达了一些对于通胀的看法啊，怎么去看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和措辞呢？
2: 其实市场大家还是很关注沃什这次讲话，因为参加这个论坛的除了美联储，还有像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就是除了我们的日本央行，这个因为这个之前住院了，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大家一度在会上表达对他的怀念啊。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大家会关注这个沃什的表态，但是沃什口风真的很紧，因为我们有看过当时的那个访谈的情况。就是说你能看到其实主持人是已经花了浑身解数，就是各种方法来去旁敲侧击，看看沃什能不能透露对未来的一个息口的一个变化展望什么的。但沃什说，我知道你要问我这个，我就不说。而且我就是没有前瞻指引的，问我前瞻指引那就是没有，而且点阵图我就是看看，那个点阵图就摆在那里，你们也不要太当真，因为其实以后说不定再过段时间点阵图都没有了，就是差不多整体都是这样一个口风。唯一的就是释放了一个信号，他觉得说对比六周前的通胀呢，目前因为离下次议息还有四周，那目前的通胀水平呢看起来比之前这个通胀风险要低一些。那市场已经把这句话当作一个糖了，就说可能应该不会马上加息吧，就市场是这么来理解。包括昨天出的这个 看美国统计局也是可以的，昨天出来这个就业的数据也能让大家觉得说可能加息的预期还是稍微往下调了一调。
1: 嗯，
2: 但是我个人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是说，因为沃什是想致敬格林斯潘的，
1: 嗯，
2: 就是主打一个你猜，
1: 嗯，
2: 然后我就是不会对你

0: 市场就是释放非常就
1: 明确的信息。
0: 对，我不会释放明确信息，而且我也不想跟你就是经常沟通。
1: 嗯，
0: 我甚至觉得我依赖的数据都不会是美联储传统依赖的这些数据，他觉得那已经是这个老式的思维，他要看到更多新的一些田间数据，更多的一些更加时效的数据。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制定格林斯潘，至少他表面上会显示为就是说口风很紧，不太说，你可能说不定以后的这个发布会可能场次估计以后都会减少。
1: 嗯，
0: 但是另一方面，你从他的行动上其实是能看到一些端倪的，因为比如他说他设了好几个小组，然后小组要进行相应的讨论，然后大概到年底出来一个方案。那小组我们是很熟的，你设小组其实你就是架空了原来美联储的传统的，特别是那些鹰派官员的声音，你让他都没有办法，没有渠道，没有个正式的本来美联储的沟通渠道来进行他的发声。你先看你能不能进小组，大概率这些人是进不了小组，然后等这些小组然后出来新的一套思路和方案之后，可能你原来那一套你就很难再用上去了。
1: 嗯，
0: 而且你包括昨天特朗普不也说嘛，说感受到了沃什在美联储受到的压力，就理事会这边受到压力，有很多反对他的人，但是他也点了点沃什，你是带任务来的啊，你是要降息的。那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其实他会去架空原来的那个话语体系，而沃什呢其实还是支持降息的，短期支持降息，但是他有更大任务，他做缩表。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小组的整个讨论其实要到年底才能出结果。
1: 嗯，
0: 那你其实仔细想想，你把鹰派去架空了，然后小组要到年底出结果，那大概率其实真的这一年，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到年底前都不一定能有一次加息。
1: 嗯，
0: 就是说除非是通胀真的是那实在是控不住了，你有个交代，但是加完之后的话，你下次可能你可以有时机更合适的时候，你就会降得更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炒作归炒作，但是如果你现实来看的话，包括油价现在也开始回来了，虽然我们觉得中长期油价的中枢是抬升的，但是可能沃什至少短期这个降息的任务它还是有机会去完成的，只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1: 嗯，
0: 更为担心的是它缩表，但是目前其实在这个论坛上也能看到，就是说他对缩表不会那么激进的进行缩表，他也知道啊，现在这个股市债市这个情况，你要是非常大刀阔斧的缩表，那估计就崩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市场还是相对来说会吃一定的定心丸的，只是说毕竟这段时间你要进行相应的一个炒作，然后毕竟财报季还没有真正来，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美国市场会有一些相应的动荡。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的对沃什来说，反正他也不会说太多了，所以更多看他行动。
1: 嗯，好，非常感谢妮女士的解读。那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李先生您好，进入到七月份呢，港股市场呢表现出现了好转，连续两天出现反弹，那么下半年是否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呢？
2: 港股就是上半年的就表现的确是挺差的，就是就高低位的话其实相差5000多点，而且是就是上半年末的时候几乎是以最低点那个收盘。所以从就趋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由于就是下半年的那个基数或者起点是比较低，所以就是有好表现或者是就是对比上升的那个几率的确比上半年要高一点。但是从升幅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要回到上面那个高点其实还是有一点的困难。由于港股的那个就是股份结构性的问题吧，就因为就主要指数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就算是科技股的话其实也是传统的科网，所以在现在这种就是大家都是追求可能就是新科技啊或者追求高成长的那一些科网的环境底下的话，可能港股整体的 rating 或者是等级的话是相对来说就会靠后，所以环球资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更加偏好一些就是新科技就是一些半导体啊，就是 AI 上游啊，相对比较重的那些市场，所以港股下半年就比上半年肯定的走势要好，但是要回到上半年的那个高位的话，我觉得难度还是会比较大，需要更多的那个宏观的环境去配合，尤其是就整体的那个利率的环境，如果是变得更加宽松，如果是整体的地缘政治就进一步的降温，这些因素配合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对港股有 进一步的刺激，不然如果是还是维持上半年的状态的话，那大概率就恒指就只有一个小幅度的反弹，波动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上半年就那么大，可能就是两三千点的一个波动，所以上下的话可能就是整体的那个就是区间可能只有2100到2400左右这个水平吧。
1: 大型科技股呢持续走强，小米、百度、腾讯等个股获得资金关注。这个板块上半年下跌，进入到下半年，投资者是否能够关注呢？
2: 传统科网的话，就是在过去的下跌，其实有多种因素的那个集合吧。就是最占最大部分肯定是一个宏观因素的一个改变，就是大家对于利率预期就是变得可能就是未来会更高，或者是流动性会更紧，然后就是整体的那个国际局势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升温，而且对经济的那个增长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断下修的环境，这个是影响传统科网可能最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有小部分原因是资金就从那个传统科网里面转出来，就投到一些就新科技的那个就是股份的身上，所以就是最近的反弹的话，就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其实有一定的反转，因为大家对于就 AI 基础投资的那个就是质疑，导致就 AI 相关的股份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资金出来以后的话，就部分回流到一些传统科网。另一方面就是昨天晚上公布的美国非农就是比市场预期要低很多，所以就是减缓了部分的那个加息的忧虑，这一些因素的话，就导致这一两天就是传统科网的一个反弹。但由于就是底层的那个底层的宏观因素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善，就是加息的预期只是降低，但是你看就是今年年底第四季度其实加息的预期其实还是稍高于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而且是已经差不多没有一个减息的预期了，所以这方面的那个因素没有太大改变的话，那传统科网的那个受压或者是估值的那个相对来说偏低的那个基本因素没有太大的改善的话，那这一轮的反弹更多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那个技术的那个反弹，所以就可能是反弹两三天到一周的话，就大概是完成了这一轮的那个反弹区间。
1: 快手开盘大涨之后呢，出现了回落。消息面上，公司宣布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独立融资重组，近30亿美元的融资接近完成。那怎么看呢？这个消息对于快手的影响呢？
2: 就有一些分拆啊，或者是融资概念的一些传统科网的话，我觉得就在这一轮反弹里面的话，可以稍微更看高一线。除了快手啊，或者是之前百度说要就是分拆昆仑星，或者是就是之前阿里大家传他就什么时候分拆那个拼多多，有这些概念的话，或者是传出来的话，就对他们的反弹肯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这一轮的那个反弹的持续性或者是反弹高度来说的话，就快手的这么一个分拆的概念的话，它的反弹的那个幅度会比其他的那个传统科网就来得更高，但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因为就每次无论是快手分拆可灵，或者百度分拆昆仑，或者是就阿里分拆平头，这一些的消息的话，可能就是对于他们的刺激都是一个就是短暂而且是阶段性的那个刺激，就很快可能就是他们的股价也会回归一个就是最基本的那个因素。如果是单纯看他们的那个至于基本因素啊，或者是运营的状况的话，可能短期要改善还是来的比较大的挑战，所以这一轮的反弹可以稍微看持久一点，但是更多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1: 黄金股呢受到国际金价的带动继续反弹，紫金矿业、中国黄金国际等个股涨幅居前，本轮反弹是否具有持续性？
2: 黄金股的那个反弹的话，就是源自于就是金价的那个反弹呢，就之前可能就也是受到那个就是美国加息啊，或者是美元强势的那个困扰，就是黄金价格就跌破了就4000美元这一个的心理关口，所以黄金股也跟随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现在就非农就业出来以后的话，就是加息的预期有所减缓，黄金价格的话也回到了就又也回升到4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平，但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就忧虑啊，或者是就是高息的那个环境依然是存在的，所以黄金的价格要走出就之前就是比如连出一口气冲到那个五千六左右这个水平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所以就中期来看吧，就今年的下半年，由于受到那个加息啊或强美元的困扰，黄金的价格更多可能是处于3800到4200左右这个区间的波动，所以就这一轮的那个金矿股的话，也会随着金价反 弹，而这个金价这个反弹的话会受制于金价可能就去到4200以下的时候的一个阻力，所以这一轮的反弹可能也是去到那个中后段的一个时间点。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解读。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呢上涨1.19%，国企指数上涨1.10%，红筹指数上涨1.89%，恒生科技指数也是上涨超过1%。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周五，七月的第一个交易周落下帷幕。我们如果去看这整周市场啊，最大的特征其实就是这个波动啊，双向的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了全市场的大幅度的回调，今天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反弹，而这个反弹同样也是一个结构化的状态。那我们昨天看到了全球的科技硬件方向出现了一个集体性的回落，那今天反映到整个亚太股指方向，韩国科斯皮的话是先跌后涨啊，走出了一个日内的V型的走势。而反映到 A 股当中的一个联动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科创50指数也同样是在红绿间来回的震荡。那么在昨天的大幅调整之后，今天市场给出的震荡反弹算不算有效？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连续的大的波动？未来市场的行情怎么看？我们如果去拆解今天各大分类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我相信其实会可见一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个主板市场，那最后收盘是收在了4043的位置，呈现出了一定的向上的上影线。而且我们去看最近连着三天啊，今天周五、周四、周三，其实不管指数在哪个点位，上影线都是比较长啊，向上都有试探过上方的空间和压力，但都是一个啊冲高回落的状态。今天最高的话摸了一下4073啊，最低点的话是在4027，最后收涨0.37%。量上来说较昨天是有小幅度的缩量。我们来看看这个震荡比较多的科创50指数最后的收盘情况，科创50最后是收跌0.59%。我们关注到从整个趋势角度上来说，高位回档的这个趋势啊比较明显，好在连续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今天给出的是一个高位缩量的十字星。分时当中看得比较明确，早上低开震荡一步拉红，下午盘面甚至一度有所冲高，但又在全天震荡收在零轴的下方，可以说最近的调整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创业板方向的情况，创业板今天微红收0.07%的收涨啊，报在4019点，同样也是上蹿下跳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连续两根阴线，特别昨天跳空的阴线之后，今天给出一个冲高回落的十字星。那整体市场给出的这个反弹上来说，双创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权重，今天权重是有所发力的。我们来看上证50指数最高点，其实已经打到昨天阴线的最高点啊，两个上影线其实高位都差不多，都在这个跳空缺口附近，最后是收涨0.65%。这就很好印证了为什么主板市场相对来说会更加强一些。但今天比较混乱的是市场的节奏啊，我们早上开盘的时候看到了昨天大幅调整的科技方向向上冲了一把，冲完之后马上就有分化，然后我们看到在下午刚刚开盘之后科技又冲了一把，那同样冲完之后的话也呈现出分化。你说今天科技究竟涨没涨吧，涨的有，你去看今天的相对偏低位起来的啊，这个商业航天也好，机器人也好啊，走的是很强啊。我们去看港股当中接近

0: 尾盘时刻啊，港股的机器人当中一些个股标的的涨幅超过30%，那这个幅度小吗？肯定不小。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昨天港股当中啊，整个这个包括花仙光纤方向，包括这个光的方向，跌幅又是超过20%，所以这个波动在同一板块或同一方向当中，其实也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差值。那今天给出的机器人，给出的商业航天，具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呢？而现在高位出现的分歧之后，有些票选择强势的啊继续反弹包回去，有些确实呈现出了一个高位的震荡，这种分化怎么去看呢？甚至还有一些今天还在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绿盘的范畴之内，又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呢？那相对来说还有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啊，最近的话是默默走强，这当中的一些龙头的赛道标的啊，最近涨幅其实是不错的。所以接下来市场怎么去看待这种轮转，是否这个轮动式还是七月份的主旋律？那如果是七月份，这个操作难度可以说是比较大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如何来做操作上的改变？在这里呢，也想在当下这个时刻听听看我们每位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交流。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看法，您对于接下来的板块的看法，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留言和现场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互动。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的市场。我们刚刚其实在复盘时第一时间用了一个词儿，就是震荡加剧啊。特别我们不看前半周，前半周走了一个三连阳嘛，但这个三连阳是建立在上周五出现大阴线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这周包回去了。好不容易包回去，周四又来了一个啊，针对于双创方向的跳空的这个低开的阴线，然后主板市场又下来，然后我们今天又在做一个修复的动作。这种来来回回的震荡似乎已经成为了短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主旋律。那你在接下来对于指数的判断上有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
1: 好的呀，首先的话，今天市场其实我们从盘中来看会发现整个科技板块的震荡也是比较剧烈的，特别是在昨天啊，市场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全线的调整，特别是科技板块的全线调整之后，今天理应来说的话应该是在早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做多做反弹的动作，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开盘之后的半小时里面，整个科技板块的反弹力度似乎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强。这一点的话我们往前推，可能推半年也好，推几个月也好，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因为在之前每当科创五零或者创业板指数出现了连续啊，或者是单日的大幅的跌幅之后，基本上第二天都会跳空高开，然后走得比较果断。那从目前反弹的力度来说，今天是缩量比较大嘛，那个从整个科创五零指数来看，还有那个创业板指数缩量，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点位，也就是说上周我们所说的关键词就是分歧啊，在高位板块里面的分歧在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话还是要分两块看，第一个就是第一，首先得看科创五零啊。因为为什么科创五零如此重要，就因为现在科创五零里面的权重基本上也在我们沪深三百里面是权重了，对整个大盘影响非常多。我们会发现昨天那个整个双创指数跌幅大的时候，整个上证指数跌幅也很大，所以说整个科技板块确实是已经是啊长大到了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指数情况。那另外一块的话我们要看，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科创五零连续涨幅比较大，所以说的话波动加剧之后啊，那我们更要关注它。那我个人认为科创五零指数在这个点位呢确实是有做阶段性高点和头部的一个迹象在啊。那首先就是涨幅过大了，那我们会发现从整个四月份到六月份这三个月里面基本上涨了75%啊，但是从一月份到三月份科创五零是跌6%的，那加在一起的话到目前为止全年涨60%，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最近三个月的累计的涨幅非常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结合到海外的很多指数来说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像啊，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叫做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对吧？四月份开始连续涨，每个月都是涨20%，甚至十几个点，连续三个月基本上也是涨60%、70%、70%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产业链、科技产业链里面，是由外面的一些半导体啊，或者是一些叙事故事啊，往内部 A 股传导。外面涨了，韩国涨了，美股涨了，然后 A 股也一起涨。所以说的话，整个产业链，我就觉得就是波动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韩国综指吧。在最近的应该说两周以内有可能出现了2次到3次的一个熔断，对吧？也有4天是跌幅比较大的，但是往前推可能推1年2年，你会发现在某连续涨很多个月之后也许才出现一

0: 周左右的调整时间，但是在最近两周基本上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天调整。所以说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调整它不单单是 A 股自身的情况，还有美股那边，毕竟也是两年大涨了，然后韩国股市也是两年大涨，所以说涨后之后啊，这些存储芯片也好，整个半导体产业也好，涨幅过大之后，整个海外的资金包括国内资金是不是有些犹豫，对吧？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是最关注的一个点。第二点的话，量能在目前这个点位的话，整个科创50缩量了，然后创业板指缩量了，一方面说明高位的一个资金啊，就是接力的能力其实比之前来说要偏弱一点，另外一块的话我认为观望情绪也在加深，毕竟七月份了啊，整个资金的话对于业绩能不能兑现，因为科技板块你一到三月份科创50没怎么涨，还跌了点，四到六月份涨那么多，那是因为四到六月份整个 A 股的啊，那个半导体公司或者是整个元器件的公司的业绩那么好吗？那那么好的话，你要在二季度里面体现出来。所以说你的涨幅已经远远先领先于业绩的兑现速度了。那大家就要看这个点位，你中报对吧？要到八月底之前披露，是不是能印证之前的资金兑现那个逻辑？那如果能印证，也许还能高位冲高或者是盘整。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在这个地位位置的话，估值的反馈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块，我觉得资金面很关键。因为在最近的两三周里面，那个融资的杠杆资金加了1500亿，从2.85亿加到了3万亿。那这1500亿里面，主要加在的就是半导体、元器件，还有一些电子化学品里面，就是电子嘛，这个整个科技行业最大的一个资金增量。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什么时候开始加的，主要是从6月11号开始的。当时的一个科创50的指数是在1650点啊，然后在本周周三的最高点的话是在大约是科创50是2250点，那涨幅是30%几啊。那如果是拉这段时间的一个收盘的均值，我们会发现大约是在1950点。那这个点位说明什么？说明杠杆资金在这个点位连续增加了之后啊，科创50连续上涨的过程中是匹配的、同步的。那也可以判断出来，它的一个收盘的均价基本上面代表着整个杠杆资金的大致的一个持仓成本。那也就是说，如果说科创50我认为阶段性能在3950点左右守住，今天盘中最低是在3945点啊，然后反弹了。那如果是3950左右的科创50指数能够守住的话，那基本上面整个前期加仓的一个杠杆资金啊，我认为反馈的负反馈应该是比较少的，能够坚持住。但是如果说3950破掉，并且是又是杀跌反弹偏弱缩量的情况下面，之前因为加仓的成本偏高，所以它反手起来的抛压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更多的负面效果。所以说我认为科创50指数在于3950点支撑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板市场我反而不担心吧，我认为是在4000到4200点左右的一个震荡。那如果下探多的话，也就3950，今年的一个阶段性的应该是箱体的第一步就是3950点。所以说两个指数的一个方向可能是不同的观点。
1: 那你觉得七月份波动持续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认为七月份应该是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月份啊。那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兑现业绩。那业绩的话，就代表着整个市场定价会趋于什么？用业绩说话。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公司业绩好的话，可能明天这个板块都会被拉起来。所以说，它修复的速度很快，就是波动会很大。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有些板块太高了，有些板块被压得太低了，那整个估值体系来说的话，一块高一块低，并且资金的话集中在高位的科技板块里面，所以说高位能不能就是切换，对吧，也是我们之后要看的一个关键词。
1: 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是，七月份是出现了一些其他方向加入到市场的这个主线的争夺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对于高位的科技有更多的冲击呢？接下来的这个七月份在轮动过程当中，如何去把握主线呢？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也正是当下我们应该去思考的话题。刚刚我在认真看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哈，我们有位老朋友也说了一个点，他说七月份的商业航天有密集的事件催化，会成为阶段性进攻的主线啊，作为半导体阶段性调整的替代板块。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起来的就是商业航天跟机器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做一定的替代呢？我们等会有时间在电视直播当中来探讨一下我们这位观众说到这个话题。那接下来指数我们想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一天涨一天跌，我们已经连着面对这个市场很多天了。
2: 对，
1: 但不管怎么说，市场永远是对的啊，
2: 对的，
1: 我们要针对市场的客观走势做应对。那么在今天出现这个分化的反弹过程当中，怎么去看待最新的市场变化？
2: 今天的话。

0: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特别像这个科技方向昨天大幅下跌之后的话，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盘中啊也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那这个呢，在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像科创五零指数经历过连续大幅下跌之后的话啊，就首先第一啊，昨天那根大阴线是阶段调整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啊。那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会出现连续大幅的一个杀跌，那这个的话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啊，可能的话接下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比如说这个顺势这个下跌之后的话迎来个股层面的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今天盘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但是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投资者有没有去关注到具体的这个个股的修复的情况怎么样。像我这边在这个下午1点钟左右的话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半导体方向啊，这个在1点钟左右的话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盘中这个最高的一个高点吧啊。但是我们去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其实像半导体板块里面的话就只有一只个股啊是出现这个涨停啊，然后像其他的话都是出现小幅度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这种分化啊依然还会这个持续加剧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最核心的关注点的话就是关注业绩啊，因为像科技方向大家预期的话就是啊它这个业绩的话一直是这个维持一个高增长啊，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在7月这个中旬对吧，7月15号之前先会有很多的公司会公布它的这个预报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看和市场此前的一个预期来说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落差啊。那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话调整还会继续啊，那有业绩支撑的这种高成长的一些科技个股那不排除在接下来的话还会有可能创新高的这个情况啊。那这种的话可能在科技方向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落实到这个整个上证指数的话啊，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不用过于去悲观啊。那可能因为像上证指数的话科技这个成分的话其实现在占比来说的话也不低啊，但是像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这个占比的话也还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那可能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整体来说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上证指数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偏震荡走强的这种走势吧啊，可能和这个科技方向的话会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啊。那从这个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市场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昨天科技方向出现大幅下跌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市场里面的个股的话依然还有这个将近2000家左右的话是维持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话是出现这个程度这个情绪修复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来说也是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个股层面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短期热度情绪的话是能够达到这个70左右啊，69啊。那在这里的话要跟大家核心去提到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啊，中热度的话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是在持续的一个这个提升的。那此前也跟大家一直重点去聊到了中热度是个股它的一个中期波段趋势的一个这个走势的它的一个这个统计分析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科技股在调整，那中热度的话出现企稳，个股很多个股出现企稳的话是哪些方向啊？我相信大家的话也能够去猜得到的对吧，很多一部分的话都是此前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或者说是在相对低位啊逐步迎来企稳的这个投资机会的所以说市场里面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分化肯定会去加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啊，相比来说的话机会啊，相比于其实像此前一段时间科技高位震荡来说的话啊，其实像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的话会更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增多，可能操作的这个难度系数相比于此前那一段时间看到科技股一直在强势下不去手的这种情况来说可能要好很多了
1: 我懂你意思，就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只要你不是说硬科一定要去抱着右上角的那些 AI 硬件，其实其他地方超跌的轮动也正在每天的上演的过程当中。
0: 对的，
1: 是好，谢谢朱军啊。也可能市场的风格在平衡，也就是7月份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那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来梳理一下一周的这个情况，这周震荡这么剧烈啊，那整体各大分类指数究竟呈现出来的数据是怎样的呢？伟明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2: 好的，本周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指数分化是比较明显啊。涨幅最大是微盘股指数啊，涨幅在5.5%啊。那微盘股指数的话，代表着是整个 A 股市场里面应该是基本上是30-5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的上市公司。那之前的话已经连续7周收阴线了，也跌了7周了。那本周呢迎来了一个周度的大幅的反弹啊。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之前连续好多周啊双双。

0: 过程中和高位的过程中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呢。一块是和海外有关，一块就是自身相对来说涨幅过大了，所以说波动加大了。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涨大跌的一个客观情况吧。那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会发现，也是和刚才的数据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原因就在于，科技板块里面之前连续上涨的就是电子啊，那个通信，还有就是建材。那建材的话就是电子部嘛，我们说的是 PCB 的上游，对吧？然后元器件里面就是半导体啊，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是整个元器件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通信里面的设备。那除了这三个最吃资金的板块啊下跌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低位的板块出现了大面积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还比较大。比如说医药，医药从去年的应该说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吧，整体的话有一波上涨，但是从第三季度之后，基本上面也是出现了连续性的下跌。但是在本周的话，一周啊，整个医药指数涨了10%。那往后看的话，会发现消费里面的多个板块，包括农业啊，包括我们说的医美，还有一些汽车里面主要是人形机器人这些概念，还有军工里面主要是什么商业航天。我们会发现科技在高低切啊，往那个商业航天、往人形机器人里面切，因为之前这两个板块也是调整了很多时间，那也往消费里面切。所以说，我认为本周有一个词就是很关键，就是切换，从高位的科技里面切换，还有低位的消费品中切换。
1: 我们就把刚刚我们观众说这个问题啊，我们拿出来聊一聊。就你对于当下的整个商业航天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能不能够在连续调整之后给出一波相对的持续性的行情？
0: 我认为就是第一就是事件催化，但事件催化的话和整个高低切的逻辑是同频，但是我想说的是最主要的其实是资金，因为我们在之前也看到，包括医药板块啊连续跌的时候，资金不关注，它有利好它也不关注。最近的话，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一是有事件催化，第二的话，包括我们宇舒科技的一些上市，所以对产业影响是正向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资金有高低切换的迹象的同时，出现了认可事件驱动和利好消息的过程，这才是反映出整个行业题材出现那个就是高低切的核心原因。
1: 确实。那在接下来的一些参与到轮动的板块当中，你比较看好和倾向的是哪些？
0: 如果是整个科技题材的话，我比较看好机器人啊。第一个就是特斯拉那边的话，也在7月份要逐步的是量产嘛，国内的话宇舒要上市嘛，所以说它会拉了整个产业链。那商业航天的话也是比较看好啊。那另外一块的话，我认为就是在之前低位的板块里面啊，消费板块里面，我认为有一个是养殖行业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轻工行业是比较关注的。养殖行业里面，我比较看好的是白羽鸡的产业链啊。第二季度的话，包括之前有上市公司嘛，那个业绩出来之后啊，业绩是同比增长4000%啊，所以说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反转。因为有些板块它的一个公司的业绩好的时候，大家会对比相同公司的业绩的趋势，所以说中报的业绩的兑现和部分公司的提前的披露，对于整个公司的判断来说，整个行业的判断来说，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个业绩的变化。
1: 是，这有观众说谁涨看好谁啊？那今天确实就这两个底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行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出来聊一聊呢？连续超跌这个方向当中，刚刚伟明也提到了一些，包括养殖啊这当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细分赛道，那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都会交给市场来看。那么，再把话题给到朱军这边。朱军，你看，就两个商业航天，刚刚我们聊完了，那你是不是要聊聊机器人呢？
2: 对，可以啊。机器人的话，其实在这个前2周的话，就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机器人的逻辑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像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表现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是这个还在延续调整啊。但是呢，像这个资金也有一部分就往这个应用端这一块的话去做这个分流。其实像这个目前 AI 往应用端去这个分流的话，确定性比较方的，比较这个确定的方向的话，一个是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个就是无人驾驶嘛。那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是明显表现是这个比较强的啊。当然，这背后的话也是有这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宇树的 IPO 获批，对吧？那这个是今天的核心催化原因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整个产业链里面相关的一些这个催化也蛮多的。在这个7月1号啊，然后的话，像这个特斯拉，然后的话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消息啊，包括的话，这个它的这个第一条产线呀，然后的话也是这个这个运到工厂，然后的话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验收啊，包括再往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6月底的时候的话，这个优必选，对吧？它这边的话，这个新品的一个发布啊，包括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订购情况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啊，那这个的话是针对这个机器人方向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催化啊，那刚好。

0: 也给到了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对吧？给到这个资金分流的一个这个方向了。啊，那其实像这个机器人啊，整个产业链它未来整体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从长期逻辑来看也是这个非常看好的啊。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量产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不仅仅说是像这个特斯拉，对吧？它可能在这个七八月份，它开始就会这个逐步的这个量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话，像这个宇树智源啊，其实出货量相比于去年来说，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啊。包括的话，小鹏、小米啊，其实它这边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它也会这个逐步的这个出货的。啊，那这个量产是这个今年最大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一些这个逻辑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国产化率像这个去年来说啊，相对来说的话占比还是这个比较低的啊。像这个斜坡减速器啊，然后的话这个伺服电机啊，其实在去年来看的话，这个占比的话大概在10%左右。啊，那像今年的话，目标是能够达到80%。那这样的话，其实针对这个国产链条这一块来说，它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也会带来这个估值啊，包括业绩上面的话，也将会逐步的去体现出来，啊，那在业绩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啊，这个机器人这个出货量啊，相比来说还是比较不错啊，这个全球的话出货量在1.8万台左右，啊，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1.2万台。啊，其实像这个去年，包括的话，这个2024年，其实更多的看的是一些这个原型机，包括的话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出货量，包括的话大额的这个订单，啊，其实业绩上面的话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啊，那从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元器件的这个订单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那市场也预期的话，在这个今年2、3季度的话，啊，相关公司的一些这个业绩也将会这个逐步的去体现出来，啊，并且的话伴随着这个量产的一个这个增加啊，包括的话，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这一块的一个这个这个逐步的一个这个优化啊，然后的话，像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整个产品的一个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也是在逐步的下降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此前的这个宇树的 R1 机器人的话，这个售价的话是从4万，然后的话是降到3万了嘛。其实这样的话也会这个因为整体价格的一个下降，那这样的话针对商业化的这个落地来说的话，也会大幅的一些这个增加啊。那这个的话，其实针对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机器人方向的话，是值得我们做重点的一些这个留意。这个
1: 关注的，
0: 对的啊。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应该是在这个6月15号啊，当时的话，这个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提示了这个机器人的方向啊。当时为什么这个去提示？一个是回踩了关键均线，第二个的话，下降趋势线形成向上突破，就突破的那一天啊，当时跟大家去提示了机会啊。然后那一周的话是这个4个交易日嘛，然后4天的话是连续都是上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周和上一周两周的话是维持一个高位的横盘震荡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箱体下沿，然后的话再次出现一根这个放量的一个阳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的资金流入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流入了100多个亿，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是有望成为当下市场这个资金高低切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流的方向，啊，那此前的话，我们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机会的时候的话，也给大家去给到了这个福利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话15号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展示了一只这个个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话就是指数回踩关键均线出现企稳，对吧？个股的话，这个当时展示的话也是回踩关键均线，然后的话出现企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在随后的这个过去2周的时间里面，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包括右边这家公司的话，当时也是给大家在这个福利当中给到这个大家的啊。其实像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来说，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板块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已经是率先走出了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走势啊。同时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有事件的一个催化啊，叠加这个板块这个资金对吧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其实板块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也是在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这个机器人产业链这个核心受益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如果说大家也想把握到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不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免费去领取到了。其实机器人方向的话，这个在其实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弹性来说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并且未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也是这个非常向好的啊。那在这个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我们也会将会看到啊更多的一些这个利好的这个消息啊，然后带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像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只个股案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只个股的话其实它这边在前面经历过大幅调整之后，目前来说的话是走出一个这个双底的一个形态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最近这段时间，对吧，初次认购右侧企稳的时候，连续四天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整体的一个资金的话也是已经出现拐头向上了啊。那像这类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话还是处于相对低位，逐步迎来企稳的，各位投资者可以。

0: 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朱军详细的分析啊，确实这些点选的还是比较准确，而且能够把握到当下的节奏的。最后问一下伟明，有观众朋友说怎么看电网设备？
2: 电网设备的话是新能源产业链里面的，然后整个产业链的话，在今年其实一季度的时候是有过涨，三四月份吧，涨幅比较大。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6: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 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迈向海外。
6: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6: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6: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6: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6: 好，谢谢。林总，
7: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7: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6: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7: 对我们
6: 提
7: 出了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6: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8: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0: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8: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6: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9: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

0: 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0: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2: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地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逐渐地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3: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4: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5: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4: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3: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2: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0: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 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7: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0: 就是
1: 这个挑战？
0: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因为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6: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7: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5: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

0: 能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2: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2: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2: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
1: 啊、
2: 你们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3: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3: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他在中国的资产他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4: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 头部企业，

0: 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2: 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2: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3: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3: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4: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一些
4: 经验，
1: 嗯，
4: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4: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5: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5: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条
5: 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
1: 嗯，
5: 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
1: 嗯，
5: 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6: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4: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0: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
7: 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3: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6: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0: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5: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2: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6: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霜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因为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
4: 就是我讲的，
1: 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它有自己现实的。

0: 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0: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2: 我是12个字，
1: 嗯
2: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那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
2: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3: 我还写了3条啊，
1: 嗯，
3: 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
1: 嗯，
3: 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4: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1: 嗯，
4: 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3: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4: 双向的。
3: 嗯。
4: 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5: 本来只想写2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3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都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他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一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6: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7: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t's widening?
6: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7: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6: And what you do with it,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8: From its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9: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8: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9: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20: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 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A 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治理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崛起的，他说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1000个眼中1000个标准，1000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1000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捕获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长尾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让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算账，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不能满足呢？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满足，它会有一种某种这种获取的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个人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然后变成企业得到的一种情报，然后它通过 AI 来调度整个柔性化的生产，调动物料，调动它的芯片，调动它的零部件，最后生产出来符合我个性化的要求，然后给到我来完成这笔交易。我这个需求本身存在，但是由于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产品来匹配，所以说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其实也是一个本来的有效需求。那么这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个跟原来的柔性制造跟现在的黑灯工厂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柔性制造黑灯工厂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 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 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

0: 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啊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能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需求啊，自己啊，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有了 AI 这一块的一个叠加之后，反而就有可能，哎，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啊，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行为啊，进行一个分析啊，最后确定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目前的这种啊想法或者需求啊，都是基于我们现在周边啊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哎，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哎，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管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1、2、3、4、5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啊，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啊，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啊，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需求，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啊，或者说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姐也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一年到2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5个人、10个人甚至100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他可以外包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啊，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那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2级，有大量的艺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 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 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他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 AI 不承担责任，他回答的问题，他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他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 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十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1: 嗯，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 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 ，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在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 ，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2: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 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治理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就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就是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嗯，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0: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现在遇到一件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他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他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的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2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2年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3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 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2天完成了三甲医院2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 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那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一万个或者这个几千个、三千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2: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有最后有啊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美元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0: 我也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它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了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就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力啊，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 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的，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购物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嗯，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你想先来。
2: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套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嗯，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2: 没错。
1: 啊、好，陈杰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 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他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他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它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要足够大的穷尽你的想象力去看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一年两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嗯，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五月挖机数据销量啊，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 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啊，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个月累计增速高达 19%， 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 10% 呢

0: 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洼和大洼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啊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 70%。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 32%， 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

0: 为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好，大家好。那今天市场终于止跌了，我们看到指数价今天出现了放量缩量的这个反弹，那科技股呢也基本上触底反弹，但是呢下午盘又冲高回落了。那市场在这个位置到底后面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先简单说说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后面市场会进入一个震荡的这么一种走势。那在之前呢，7月1号、2号这几天啊，我们看到市场会有非常大的一种风格再均衡。那这点的话，我们在之前上次节目，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课程里面，都跟大家都有提示，就是从7月初开始，我们要注意这种机构的调仓导致的风格的再均衡，然后再加上一些外面的这种算力的利空消息，加速了这种再均衡。那再均衡到现在这个位置，市场确实已经均衡了。那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科技也跌得比较多。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跌不动的情况。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这种之前超跌的板块也开始超跌反弹。那后面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操作上要在这两个板块之间做一个均衡。但总体上来说，我们更偏向于科技。那科技这块的话，经过很多持续大幅的这种快速的杀跌，很多就一下子一把杀到位了，那后面会陆陆续续展开反弹。那在上周的话，我们课程里面讲的是要再均衡，让大家去布局了一些，就是像券商啊，还有包括像创新药，包括像这个锂电材料这些。那在下一周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重新再度的去关注科技了，因为很多都已经一把杀到位了，陆陆续续要展开反弹了。啊，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还是会继续回到科技。好，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课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科技股呢是终于呈现出了一些止跌企稳的迹象，双证指数一度冲高，但是最后因为低位的方向在不断的活跃，那指数是冲高回落。这两天的市场波动非常大，尤其是体现在了科技股当中。那今天的这种止跌企稳的迹象是否意味着调整到位了？下周的市场双创指数怎么看？科技能不能卷土重来呢？低位的方向我看了一下，不管是券商、创新药还是机器人，如果是一些强势的个股，累计的涨幅也都能够接近50%了。是否低位的品种还有上行的空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海外，那隔夜呢，其实我们看到道指和纳指是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有大幅降温的趋势，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呢？指数层面上，双创指数大幅冲高后回落，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方面，宇树科技 IPO 注册获批，那机器人板块是否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催化？贵金属有色板块也是因为隔夜美联储的降温，今天呢呈现出了一个持续活跃的走势，那短期还有没有更多的机会？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好，先来请吴海荣为我们来解析一下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降温。之前大家其实是比较谨慎的，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的市场的风偏啊稍微的向上修复一下，怎么判断？
1: 确实这个昨天晚上的这个美联储的数据啊，主要我们可以看到非农的这个数据实际上应该比市场之前预期的要低很多啊，所以原先市场应该说在三月份以后吧啊，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的影响以后啊，这个原先降息的预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降低啊，然后特别是这个上个月啊，当时加息的预期啊，这个在这个海外投行的这个研报下面啊，这个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时市场实际上也是出现了一波下跌啊。但昨天的这个非农数据以后出来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加息的预期啊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缓解啊，然后降息的这种预期啊出现了这个提升啊，所以我们看消息出来以后的话呢，美股的一些科技股的话呢，一度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幅度不是很大啊。随后还是市场的一些冲高的一些抛压啊，那么确实科技股的话呢，在高位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还是涨得比较多啊，然后就是隔夜到收盘呢还是跌幅相对比较大啊。那么单纯从这个事件来讲的话呢，确实一定程度的就是提升啊，或者说权益类资产的一些风险偏好啊，然后美元指数的下跌啊，那么但最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看黄金啊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下的话呢，黄金跌幅实际上从今年年初的时候高位下来跌幅已经比较大的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反应是最明显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包括像创新药等等啊，应该也是受制于降息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降息的预期对这个权益类资产的风险偏好有所提升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本身多空的分歧对于加息跟降息的这种预期实际上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转换啊，所以还是就是要看各个风险资产的位置啊，确实如果位置比较高的话呢，它可能它的波动也会相对比较大啊，不是说完全是由一个消息啊会说马上又起趋势，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好，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来了解指数，今天是科创综指绿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悉数红盘报收，北证50的涨幅最大，1.71%，上证指数收在4043点，0.3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今天只有3.2万亿了，量能连续两天萎缩。那今天呢，科技虽然有止跌企稳的迹象，但是量能没有放大。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连续的差不多有4-5个交易日啊，市场在涨停家数的情绪上是非常活跃的。今天依然有160家个股涨停，跌停家数有所减少，2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也有70%。

0: 是3804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一下双创指数的话题，双创指数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 ？A 能，下周就会反身向上了。B 不能，会进入到一个阶段的震荡模式。C 也是不能，双创指数还要继续向下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双创指数科技股这个位置上下周怎么走。好，我们这个问题也来看看今天的二位嘉宾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没有心觉得双创下周会怎么走？
1: 我偏向于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双创指数在下周会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首先说，我们觉得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的大幅的下跌之后，基本上是一步到位了。因为这次的下跌它是众多的内外因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啊，机构它的对高位股的季度末的季度初的一个卖出的调仓，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海外，比如像 Metal 的一些对于算力的这种动作，使得大家担心算力的需求不够啊，还有就是一些降温的措施，所以这种措施在昨天集中发酵，那很多的个股，不管是创业板的还是科创的，都经历了大幅的下探，恐慌情绪也在昨天尾盘的时候得到蔓延，包括今天早上，所以我们对这三天的下跌的话，就基本上给出它一个一步到位的这种观点。另外的话，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双创指数的下跌，我们要看里面的权重股它们的跌幅。那一般来说，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种有业绩的海外算力，它在之前的每一轮调整的这个调整里面，它的大概的跌幅是25%左右，最大跌幅啊。那可能国产算力这边的话啊，它代表的是科创50。那国产算力这边可能它没有暂时兑现业绩，所以它的波动幅度会更加大一点。那基本上有一些核心的票可能会超过25%，甚至到30%。那至少我们从目前来看，创业板指数很多的个股，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PU 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还是光线里面的核心品种，它的幅度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倾向于在下周啊科技这块啊双创这块会进入一个弱反弹的这种局面。那底是已经见到了，但是反弹它暂时起不来，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有大量的套牢盘，这两天大量的这种资金跌下来以后，在上面形成了层层的套牢盘。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毕竟跌下来，然后很多的投资者他的心态和情绪还没有恢复，让他马上反手做多，这也是基本上我觉得难度很大的。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入中报了这种预披露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呢，市场它会去伪存真，那么会围绕着一些中报有业绩啊，或者说中报有订单增速的这些双创里面去来回的去寻找，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在第一，双创指数在下周会见底；第二的话，指数会震荡；第三的话，里面会有些分化，真正有业绩的会有一些反弹，而一些其他的可能还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分化和震荡。
0: 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观点说，今天韩国股市盘中震荡幅度比较大，大跌了之后收盘涨幅接近6%，但是 A 股的半导体盘中反弹之后尾盘又跳水了，所以这就说明抱团的筹码已经是开始松散，顶部确立，如果下周有反弹是要跑，没有心同意吗？
1: 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其实现在我们 A 股的跟韩国的股市它是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是开盘那个阶段，很多次我们会发现在经过一次下跌之后，我们这边在头天晚上的利空下，我们的科技股容易低开高走，而比如说像隔夜海外包括韩国，如果它是大涨的话，很多时候它也是高开低走，所以的话我觉得后面我们更多是走自己的节奏了。韩国股市这块它影响的更多是以存储为代表的这种海外算力，而国内这块的话A 股这块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着业绩来反复的这个震荡。你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这两天像这个韩国股市存储这块，它是最代表的是它的存储海力士和三星波动非常大，但是我们这边存储基本上也不太跟啊，所以的话各自的交易，它那边更多的是杠杆的这种波动会大一些，而我们这边已经回归到存储的中报业绩了。
0: 那如果说震荡的话大概是震荡多长时间？我刚刚看到一位网友说是要2周，因为至少要等等中报的情况，你觉得这个时间周期是什么？
1: 我觉得两周是。

0: 要的，就是
1: 至少吗？
0: 差不多两周，因为现在从7月1号开始也算的话，那差不多大概也差不多两周。那这里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情绪周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科技看成这种情绪的代表的话啊，那么它的退潮啊，大概率会至少2周到4周。那一般来说2周，我觉得从目前科技它的人气来说就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另外的话就是成交量这一块，成交量这一块的话啊，我觉得如果市场能够探到3万亿之下，也有可能是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地量。所以说我们说震荡多长时间，既是时间的考量，也是这个量的一个考量。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吴海荣对于双创下周的一个判断，下周会重拾升势吗？
2: 我觉得重启升势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确实这一波特别是科创板指数啊，这一波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上涨的斜率应该是比较大的啊。科创板指数从应该说从4月份的那个低点起来啊，3个月的时间，指数从4月份的那个低点到高点啊，就是基本上科创五零的涨幅大概是在80%。然后这一波就是6月份那波第二波，因为它两大波的加速嘛，第二波那波基本上低点到高点一波40%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斜率上面它要比创业板要大很多，创业板我觉得可能好一点，因为创业板相对板块来讲的话呢，它里面也相对是比较均衡，然后绝对涨幅啊，就是它可能走的是相对比较慢一点，但是它趋势比较明显啊。我们看从4月底起来的那波上涨，它最大涨幅就40%，就少了一半啊。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科创这里的压力可能更大一点啊。当然因为这两天跌幅比较大嘛啊，因为本身指数特别是像昨天啊，受海外的情绪性的利空的情绪性的冲击啊，那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呢，逐渐的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实际上我们看反弹上去的压力啊仍然还是比较明显啊。这个今天实际上盘中一度有些细分的板块还是冲得比较快的啊，然后有些各个细分的行业的龙头也有过冲到过涨停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后面就一旦指数回下来的时候，它的抛压也很明显，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需要筹码的这个沉淀啊。那么反抽会有啊，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指数可能从原先的就是强趋势啊，进入一段时间的高位箱体的震荡，但我觉得是不是今天的这个低点就达到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有待于观察，可能它反抽了一段以后还会下，还会探。但我确实我觉得刚才也说到，就是那种情绪性大的这种冲击，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慢慢过去，但是这里还会有啊。所以科技高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要比前段时间难度上面要有所增加啊，再加上低位的一些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在不断的一些扩散啊，但我觉得大的主线不会变，只是说短期涨得太多啊，不仅是 A 股，实际上海外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这里要震荡一段时间，然后等就是低位的也反弹了一段以后啊，然后中报出来以后，市场再去做个检验，那么可能再慢慢的就是筹码沉淀下来以后再走趋势。我觉得这里可能没有这么快说下周就直接去走趋势，这里需要一个震荡整理，然后重新筹码粘合的过程。
1: 那在双创高位震荡整理的时候，你认为低位的方向还有进一步持续的机会吗？
2: 低位方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在有逐渐的这种蔓延啊，但是确实走出来了一些相对有一定持续性的方向，比方说像今天你像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我觉得这里是承接了一部分从高位科技下来的一些资金，然后你包括像创新药啊，包括今天的像黄金啊等等，应该是就是创新药是因为前两天就有活跃嘛，你像黄金主要是一些降息的预期，然后叠加的重报，所以低位呢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在慢慢走出来啊，但是不是全部啊，有些是跟的啊，比方说你像消费等等这些品种，我觉得它就是跟的，如果说市场一旦转弱，它可能又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我觉得高低位都有机会，就是高位的更多你要是做波段，就是你下来了跌得快了你可以去做承接啊，但是你弹上去 你不能说格局很深啊，你要有做差价。然后就是低位的那些方向可能更偏向于，就是一方面就是可能近期事件性驱动相对比较多的，就可能最近利好上面可能比较多的，那可能它有一阵驱动。另外一阵就是你中

0: 报要有就是业绩的，就之前那种下跌它更多只是说非科技影响被资金抽流，而不是基本面的因素，基本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那这些低位的方向我觉得确实资金在逐渐的关注过程当中。
1: 嗯，好，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个微盘股。微盘股呢这两天确实是表现得不错，已经连续反弹了有五个交易日，而且下方成交量开始温和的放大了，就是在微盘这个风格上双创震荡了，是不是微盘还能再占优？没有心怎么判断？
2: 我觉得微盘它更多的是一种超跌反弹，因为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说之前微盘为什么强，是因为量化它有很多的策略是在买微盘然后卖其他的，那现在的话这个很多的量化在改策略，那么所以的话微盘我觉得后面它更多的是跟其他的这种超跌股一样进行一个超跌的反弹。而微盘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最没有业绩的，因为微盘它的指数的变化或者说指数它的构成是谁的这个股那个市值最低，然后达到那个微盘比如说倒数是大概400只，然后那它就进去，所以的话它的质量是最差的，所以微盘股的话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难啊，尽量不要去碰吧。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机器人今天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的，3.24%的涨幅，那当然跟宇树的这个 IPO 有关系。那机器人从整个的这个板块来看确实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创新药今天也有1.88%的涨幅，连续反弹五个交易日，上方是60天线。券商0.39%的涨幅，慢慢的已经是拿下了半年线了。我们一会儿回来说一说低位的方向的持续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虽然冲高回落了，但也让我们看清了资金真正主要进攻的方向，毫无疑问就是机器人概念。那如何从中掘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从今天盘面当中就会发现，不论是 T 链还是宇树链都成为了场内最强的赚钱主线。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能否具备持续性呢？我想跟大家说，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四个逻辑实打实的托起了机器人产业链的拐点。首先，情绪定了，宇树科技 IPO 注册过会，让整个赛道的情绪吃了一个定心丸。其次，商业落地近了，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倒计进入到了倒计时百万台的级别产能，也意味着赚钱不再是远期的故事。再者就是国内政策托底够硬，工信部国资委专项文件落地，明年明确年底要做到万台级别的实景落地。最后呢，优必选订单破万台，这是实打实的能够体现在业绩当中的。所以大家记住，有政策、有订单、有量产、有 IPO 情绪，这是能够反复做波段的一个新的方向。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很明显，其实今天盘中我们还能感受到资金逐步高低切换的意愿其实是在不断加强的。为什么今天看到半导体没有出现强势的修复？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前期涨幅太多了，位置高了，那不坚定的资金自然会在高位做出兑现的动作，而三连阴就是最明确的信号。那么反观机器人概念呢，则是相反，才刚刚完成箱体上轨的回踩确认动作，且前期没有被爆炒过，指数冲高回落它却敢于反包，主力资金今天净买入122亿元，并且今天白股涨停之下，机器人产业链的涨停家数是高达58家，接近一半的赚钱效应是集中在了这个方向。那对于我们来说，不正是一直寻找低位上车的方向吗？而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些公司能够接住这波订单，实现利润，带动股价的上涨，就是关键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机器人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是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那么这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找到的是机器人概念当中的核心减速器企业，因为他们壁垒最高，业绩弹性最强，而国内外厂商却在同步扩产，最值得关注。其次，人形机器人整机直接受益于百万台订单的交付，而最后股 价处于低位，获得资金吸筹呢，整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

到手中。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逻辑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家公司是唯一被头部整机厂优必选控股的精密传动制造平台，打通了整机自研叠加自有零部件的量产闭环，而且锁定确定性长期的整机订单，是人形机器人量产环节稀缺的一体化配套标的。同时呢，还拥有国内加国外的双整机客户，自有零巧手液压执行器差异化技术，覆盖了工业和消费全场景。而技术走势上呢，阶段下跌超过了52%，近期股价重心开始逐步上移，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而资金更是在转折初期净买入4.6亿元，有望在低位展开趋势性的反弹机会，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器人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而这当中啊，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的话，一定是聚焦到机器人概念当中的核心减速器企业。其次，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人形机器人当中直接受益于百万台订单交付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呢，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梳理。那么我们认为，其实机器人当下呢，也具备了迎来第二个春天走势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资金高低切换的诉求之下，以及机器人概念有情绪烘托、有政策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呢，我们认为机器人概念现在具备了关注的一个价值。那么关于机器人当中一些值得关注的好公司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恒尚节能，现在基本上最高就是四连板，上一个四连板也没有成功晋级，那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三连板的有三家公司，两连板的是招金、黄金等12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今天涨停家数高达44家啊，真的是非常多。半导体方向只有7家，算力硬件也只有7家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商业航天7家，黄金6家，消费4家。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机器人，今天机器人这么强，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扩散的机会和想象空间？板块的涨幅在3.24%，而且今天呢是一些大市值的个股都打到了涨停板上，拓普集团今天呢最终也封到了涨停。那还有一些强势的，像绿地斜波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啊一个反弹的走势。那我们请吴海荣解析一下机器人怎么看。
1: 机器人实际上在昨天市场大跌的时候就一度有过活跃过啊，然后上午有明显的冲高，然后下午因为指数跌的比较多嘛，很多都跌了，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啊。然后最近确实消息面上催化也比较多啊，这个我们看国内的昨天晚上的宇树的 IPO 注册这个获批啊，然后7月初的那个就是海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也。

0: 比较就是形成了一定相对比较规律性的东西吧，就是你要炒就一定是要炒硬，就是硬件的东西或者说有业绩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这两年就是硬件那些股票涨得特别好啊。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有业绩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很多位置确实炒得比较高，那么现在市场对硬件这些东西也在等待着就是中报的检验，就是那些个股实际上它需要每一批的中就是季报或中报或年报来检验一次。那么现在机器人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中报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位置啊，去年实际上没怎么涨过啊，很多股票实际上调整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然后叠加了就是资金啊，高位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有一些这个分化啊，然后确实是有一些筹码有一些松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你要跟着资金，就资金逐渐在发酵啊，我们看到应该是连续几天了，我们刚才说昨天有发酵，今天涨停板刚才也看到了啊，连续的加速也很多。
1: 那今天会不会是高潮？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因为低位起来也反弹了一段了嘛，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乱追啊，比方说你今天就是涨停的加速很多，然后你周末又有发酵，然后周一可能你又去乱追，可能短期也有被套，所以我觉得低位有一些板块是慢慢在形成趋势，但是不要去乱追，就是你在回踩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看啊，这个实际上不管是前面券商也好创新药也好都有这个过程，就涨两天涨一段它回撤一下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节奏要把握好，但是确实最近资金对于机器人的我觉得是承接了一部分从上面科技下来的。
1: 你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做低位的方向，券商、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其实都轮动过了，那从券商的角度感觉是轮动了几波，那机器人从这两天呢是明显就是相对来说吧刚开始的第一波，创新药也是从底部起来，先就这一波已经涨了五天了，你倾向于回踩的时候应该逢低关注的是哪个系统？
0: 我觉得现在四个板块，就是券商是因为太带指数，所以我觉得反而可以不是那么重视，
1: 不重视，
0: 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一旦如果说连续比较强的话，指数可能就推得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券商低位起来反弹了一段，就是四个，就是相对，如果说承接一部分科技的资金的，可能它还是在科技里面内部切的，就是相对的机器人跟商业航天，然后就是相对于就是我们讲的降息预期升温，加息预期减弱的，就是
1: 黄金、
0: 黄金跟创新药。那创新药本身还有就是它基本面跟中期的业绩的逻辑，所以四个板块里面，我可以觉得轮着转，就看哪个调整，那可能你就关注什么。
1: 好，那先排除券商，其他四个看轮动的节奏。好，我们再来请韦有勋说一说算力。算力硬件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高位震荡的模式，但是不是说这个主线就此结束了，还是说只是进入到分化的阶段？哪些细分还能关注？我们听听韦有勋的分享。
2: 算力硬件这块呢，要分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海外算力这块的话，我们看到这两天是围绕着业绩中报这块反复的交易，比如说最近又传中期续创中报要密室，包括那个盛虹也要密室，所以的话他们的股价走得比较弱。那在这个时候呢，真正假打搞不清楚，但是我们要从板块的角度去衡量啊，可能准确率会更大一点。你比如说像存储啊，存储的话虽然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业绩应该是实打实的啊，所以后面调下来的话，存储应该是啊，资金它最容易继续抱团的方向。第二的话就是像 PCB， 原来大家一直担心 PCB 上游原材料在涨价啊，下游呢这些大厂要求它降价 ，PCB 就比较难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些 PCB 的这种大板的厂商，比如说像深南啊，深南电路，还有就是像沪电股份、
1: 青森科技、
2: 沪
1: 电，
2: 对，都大幅的反弹。大概率还是因为它中报比较好，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海外算力这块我们聚焦的是中报比较好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存储和 PCB。 那像这种光纤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模块，就是打一个预期差了，比如说像光模块和光纤里面它调到比较多的程度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博弈一下，毕竟跌下来了嘛，那它对于这种中报 miss 的预期已经就是交易过了。而国产算力这块，你们的硬件的话，你看像有些已经开始放出来了，比如说像新网瑞捷和瑞捷网络啊，今天 他们也是涨幅比较大。

0: 大，中报的业绩预增也是非常大的。那国产算力这块，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仅仅去看利润，而更多的是看订单的增速，因为国产算力它会滞后于海外算力大概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放利润，所以我们只要看中报他们的订单，还有就是合同负债，特别是设备类的公司，如果它能够大幅的增长，也算是业绩兑现了啊，那资金它也会喜欢。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我还是关注一些，就是第一设备类的公司，第二的话就是还会涨价的公司，比如说像晶圆代工，还有就是一些先进的封装啊，那些公司都比较的这种白马或名牌，应该是比较容易去找的。
1: 嗯，所以其实海外也好，国产也好，你觉得还是能够在里面找一些机会。
0: 可以，
1: 并不是说整个这个科技的或者说算力硬件的主线结束了，是吗？
0: 不会不会，这个 AI 的话，你可以把它可以有点信仰的这东西。
1: 嗯，那在七月份啊，我看网友说七月份最强主线应该是机器人和商业航天，政策扶持加内外映射，高位的半导体和光模块出来的资金就会持续的流入这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你看好吗？
0: 这两个方向首先它是资金流过去了，我们说的资金的再分配再均衡，如果我们从这个主线级别来说的话，这个两个方向它更多的也是最近有一些题材啊，比如说像机器人，刚才吴老师说了，后面会有一些这个利好出来啊，包括像前几天那个优必选发的那个陪伴机器人也很火，而商业航天的话，它是有这个七号的可回收，还有就是大概十几号还有一个可回收
1: 事件催化
0: 啊，它有个事件催化，那你又说它的确定性的话，这个东西它的节奏是非常难把握的，你比如说像机器人，我们喊了这么长时间，它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T3 那个 Figo 3一直没有能够大规模的放量，到底什么时候放量现在都不知道，所以你去把握它的这种量产的节奏时点是非常难把握的，你不像算力，它是就是说大家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它能够高速的增长，所以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追求这种相对产业更确定的东西，像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它也是星辰大海，但是你这个节奏不太好把控，一旦你追高买进去以后套个半年或者说是一年你也受不了啊，它就是操作上不太友好，你可以做这个短时间的事件催化，但是催化以后赶紧走。
1: 好，最后吴海荣再来说一下算力啊，我看这位网友的观点是说国产算力下半年会放量，交换机龙头的业绩很好，那国产算力跟海外算力的景气周期不一样，所以国产链更安全，吴海荣同意吗？
2: 确实就是国产链应该来说整个过程包括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个投入的话呢，实际上要比海外链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滞后嘛，那个我们之前每次都是海外链炒好以后炒国产链啊，我们最近确实我们看到有一部分国产链的话呢在逐渐的走强啊，但是整体因为算力板块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位，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在经过前面一波连续的拉升以后，它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一个高位，就是一个箱体里面来回，就幅度比较大啊，就是每天就可能涨幅，包括韩国也一样，就你能看到经常大涨大跌，但如果说你把它看日 K 线图的话，它就是在一个可能大的箱体里面来回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就是算力确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的上涨以后啊，这个往上我觉得有点乏力啊，因为一方面呢确实高位跟低位的原来剪刀差拉得太大啊，它要有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啊，另外一块的话呢，我觉得这里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科创板指数在经过两波连续的拉升以后，特别是第二波的斜率啊非常快啊，有一天这个半导体的 ETF 都是涨停，是吧？所以那天实际上是情绪特别高特别高的，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就逐渐的下来啊，所以整体我觉得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了它需要进行一定的收敛，那么收敛的过程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差价，就这个行业我们还是看好，景气度仍然很高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从原来的趋势性的行情慢慢的进入到高位的就高波动的行情，就这种高波动的行情可能你一定要增加操作的频率，就砸得快砸得多了那你可能去捞一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弹上来我觉得你要有交易你要有操作啊，不是说一味的就是一波主升浪刚走好然后你调两天马上又想整新的趋势，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再来。

0: 来说一说下周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会来重点聊一聊中小券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的前提之下找到自己的特色化发展模式。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联储证券副总经理傅收。傅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券商呢在进行一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那驱动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不断革新的核心的逻辑还有驱动力有哪些呢？我们请傅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的持续革新，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从简单的交易通道转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创造。券商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商，而是客户身边的配置管家以及长期伙伴。那么驱动这一变革背后的力量，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呢，是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客户自身需求的升级。那么随着近年来这个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行，客户的资产也开始逐步从房地产和储蓄转向了资本市场。在这样一个存款大搬家的浪潮中，其实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增量空间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客户自身的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一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组合，同时开始寻求一些特定场景下的专业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这个养老规划呀，或者是子女传承啊，以及海外配置啊等等。那么另一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券商行业自身盈利模式的一个改变。那么随着近年来行业竞争的持续加剧，那么传统的佣金战呢也是无以为继，所以呢向客户去提供一些专业化的资产配置服务啊，或者是这种投顾服务，也成为了各大券商去寻求自我突破、行业突围以及提升客户的信任度和粘性的一个必然选择。
0: 券商都在尽力的去发展啊它的财富管理业务，但是呢对于联储证券这样的中小券商来说，怎么样可以在行业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那具体的业务的发力点是什么？您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中小券商的发展之道在于集中有限的优势资源去打造特色化的竞争标签。我想小不是掣肘，大也不是目标，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才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么以我们联储证券为例，作为一家中小券商，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路径依赖，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市场趋势的判断，以及来源于客户的认可度和满意度。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呢，联储证券一直是围绕着两个核心板块来布局我们的财富业务转型。那么首先呢，是以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财富体系，另一方面呢，是以我们的活跃交易客群为核心的一个专业交易服务体系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充分发挥作为中小券商我们的这种高效决策快速响应的敏捷优势，去打造我们的特色赛道的一些领先的闪光点。
0: 那联储证券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您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们呢主要是围绕着产品、服务、人才、科技以及风控等五大维度来构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匠心打造了五位一体的联芯资产配置服务体系啊。那首先呢是我们的产品矩阵，那么我们的投研团队呢也是结合着市场的趋势以及我们的投资者的一些个性化的多元化的需求，在这个股票、债券、黄金、商品以及海外配置等多个领域去上线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这样的一些品类，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有一个更加丰富的选择和持有体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五大 FOF 系列的产品线，来帮助我们的客户能够一键的实现优质管理人的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那么第二呢是我们的服务体系，那目前呢我们也是面对不同的客群，像我们的大众客群啊、高净值客群啊以及机构客户，我们都是有去做一些不同的服务升级。那么第三呢是我们的人才体系的一个培养。那么目前我们联储证券在全国是拥有50多家的分支机构，也汇聚了一大批的行业的优秀人才。那么第四呢是科技赋能，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去倾力的组织我们的科研团队，去自研了一个新的叫做 联鑫魔方的一个资产配置服务体系，那么也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一些分析吧，我们能。

0: 能够千人千面的去为我们的投资者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的服务方案，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一线的营销人员去给到他们一些学习的模块，去提升他们的专业服务的能力。那么最后呢是我们的风险控制，那么风险控制应该说是多方位多维度的。那么以我们的这个金融产品的配置为例吧，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构建了一套这个主观研判加上这个量化打分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我们的打分维度呢也是包括了像这个投研实力的比拼啦，历史业绩的观察啦，还有风控能力的一个评价啦等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向客户所推荐的每一只产品其实都是从上千个不同的管理人中通过层层的筛选尽调打分所挑选出来的优中选优。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听您的介绍啊，也有了解公司呢也是把机构化产品化作为了自己深耕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具体构建了哪些特色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0: 其实我想机构化产品化应该说是新兴市场向这个成熟市场迈进的一个必然趋势吧。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啊，随着这种量化等专业度比较高而且门槛也比较高的投资方式的这个兴起，其实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们也在积极的看到便主动的去拥抱这些变化，他们也开始更多的去关注并且去选择一些量化呀 ETF 啊以及 FOF 等专业的工具和产品。近年来呢我们联储证券其实也是在积极的打造一个产交互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生态。那么一方面在交易端我们积极的为我们的专业投资者们去提供一些像量化呀算法呀等科技赋能的一些服务方式，那么在资产端呢这些优秀的管理人也会以一些优质的策略和产品份额来回馈我们的财富端的客户。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交互发展，一方面通过机构交易去带动这种策略的进化，另一方面呢又通过策略的推广去带动我们的金融产品的销售，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发展之道，慢慢的从这个传统的以散户交易为主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过渡到了这种产品化机构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交易模式。那么这样的一种螺旋发展式的模式吧，也成为了我们联储证券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您可以再给我们举一点具体的案例，或者说取得了哪些成果啊，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0: 那么近几年来呢，我们联储证券其实也是一直在着力的打造买私募到联储这样的一个特色标签。那么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产品代销收入其实增长了将近10倍，规模也突破了100亿，行业排名其实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攀升。此外呢，我们还针对不同的客群推出了一些针对化的这种差异化服务的模式，比如说像我们面对我们的老年客群，我们有推出一个守护家的资产配置服务体系，针对我们的高净值客群呢，我们有家族办公室的服务，那么针对我们的机构客群呢，还有企业客户，我们也还有一个企业金融家这样的一个品牌打造。那么也是通过这个产品的供给啊，以及服务的升级吧，我们也获得了来自行业的一些认可。
1: 是的，这个口号买私募到联储就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啊，就很有记忆点。那如果说展望未来的话，我们来聊一聊联储证券它的这个战略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那怎样可以更好的进一步去深化这个财富业务的转型？
0: 那么在未来，我们联储证券呢也将继续的围绕着财富管理加专业交易加互联网投顾这三大战略主线，坚持专业服务温暖陪伴这样的一个对客理念，以客户的需求为锚点来打造一支小而美的精品券商。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将更多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投入放在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以及专业交易体系的提升和互联网友好触达的体验等方面，专注为高净值客群、机构客群、老年客群以及线上的年轻客群去提供针对性的分层服务。我想业务的深化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客户们需要什么。那么我们也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来打造自身的业态构成。
1: 好，非常感谢副总的精彩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邀请各个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这两天市场尤其是双创波动很大，但是你看两融其实还好啊，还是比较的稳定的。虽然昨天有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不算大。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周一可以申购一个品种，就是龙芯智能，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下周直接反身向上的这个比例有40%，选 B 的进入到阶段性的震荡43%，选 C 的是最少的，就是继续向下的选择比例只有17%。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加仓21，减仓20。整体呢，大家对于科技目前来看情绪并不悲观。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那我们请唯有新结合着自己课程的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后市的操作思路。
1: 好的，在上周节目包括上周的课程里面，我们讲的是大盘在这个6月底7月初它面临着市场风格的转换以及机构的调仓，那刚好又这个恰逢这种科技海外的一些利空，导致这个科技出现大幅的调整。那风格的价均衡呢，经过这三天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非常的这个成趋势了，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话风格会继续的价均衡。继续的价均衡并不意味着风格转化，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会从科技转向其他的超跌的板块，而是科技这边它涨多了以后要就是进行震荡和修复，甚至的话我觉得它下跌的主跌段已经结束了，后面会进入一个震荡分化的阶段。那科技的资金会流出一部分去之前超跌的一个板块，超跌板块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像券商还有创新药，它的一些龙头股已经创出新高了。你比如说像券商里面的长江啊、广发呀、包括中芯建投啊，他们已经逼近前高甚至创出新高。那创新药的龙头像药明康德也创出新高，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说再均衡这个词的时候，就不是说我们又要把资金从科技里面挪到超跌的其他的这种板块里面去，而是在这个超跌的其他板块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轮动啊。比如说像之前涨得比较多的券商和这个创新药，我们在上周的课程包括这周的课程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再去追不太合适，更多的是适合在之前很多超跌的板块里面做一个埋伏，等待轮动。我们看到之前是轮动到了券商和创新药，而今天又轮到了这个机器人和这种商业航天，所以的话在低位里面埋伏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埋伏的话也不是瞎埋伏，刚才我们说了，你像微盘股这种还有一些中报没有业绩的你也不能埋伏啊。我们埋伏的更多的是之前是有中报然后有增长，但是呢之前被科技持续吸血的那些板块包括哪些呢除了券商和创新药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像锂电材料储能电网设备这些后面我们会继续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去挖掘。那这些的话就是说至少中报它有一些里面的品种它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这些的话你埋伏在里面，等到它哪一天一个阳线起来你抛掉就行了，也不要就是想得太多，想着它能够走出一个趋势。你现在最确定的产业趋势那还是在科技里面，等科技这边休息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科技里面。
0: 就是对于超跌的方向其实大家收益

0: 预期不要太高，
1: 是
0: 吧？啊，就你埋伏了之后有不错的收益就可以兑现了，核心的主线还是在科技，但是低位的方向有很多，怎么把握更好的轮动节奏，那在唯有新的课程当中会为大家来做分享，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唯有新的课程。最后我们也请吴海荣来说说操作。其实我觉得从六月份开始大家都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再平衡，市场也确实进入到了一个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啊流入其他方向，但是我确实也看了一下创新药，然后券商，包括像今天的机器人，有很多个股啊，从底部起来50个点的空间了。就这个再平衡到今天为止，你进入到下一周，还能再平衡吗？就是你还能从科技再到这些低位的方向吗？
2: 我觉得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最早的从券商开始，然后到创新药，
0: 对，
2: 然后到机器人啊，商业航天，然后从昨天开始应该是黄金。啊，这个实际上是低位的板块是慢慢的是在蔓延的，然后最早涨的低位起来，特别是一些核心的龙头确实有一定的涨幅了，啊，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几个核心的细分里面轮啊，比方说你像黄金实际上，如果说你从今天来看，确实板块热度是比较高啊，但是如果说你从绝对涨幅来看实际上是不大的，
0: 嗯
2: 啊，因为大家如果说去看黄金的个股，我们不要首先看，就是你看商品实际上从年初的高点大概5000-5600啊，跌到现在4000，大概30%的跌幅，然后很多黄金的股票基本上是有些一半都不止啊，有些一半都不止，那你反弹2天我觉得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多，而且现在实际上是在预期在慢慢的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嫌相对比方说一开始涨的那些位置高的，那你先等，就等它如果说有回档，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为什么这些品种这两天反弹比较明显，主要是科技跌下来了，那如果说科技跌下来以后，科技在反抽的过程当中，那么低位的那些公司或板块它就有回档，它这里实际上是有资金跷跷板，所以你即使比方说你去关注低位的一些板块，那我觉得也是一些可能在科技反抽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去就是低位板块回档的过程当中去关注，所以现在不管是低位的也好还是高位的也好，我觉得都有一种就是你要有这种波段的节奏或者逢低的这种策略，而不是说一味的低位起来情绪很高了你去追，那我觉得一旦科技那边跌得多了反抽那边也会回，所以现在交易的就是你再平衡再平衡，实际上你平衡的是节奏嘛，啊，所以目前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就是拘结于就是一定是高位还是低位，我觉得哪里相对来讲给你机会啊，你高位的如果跌得多了我觉得就是机会啊，如果低位的反弹了一段有回档我觉得也可以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七月份的风格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过程。
0: 嗯，我看一位网友的观点说，他手上有一个创新药，18天涨了50%，昨天就跑了。其实低位的方向在科技高位震荡休整的时候，确实啊反弹的幅度是不小的。你像券商从前面先是长江证券，然后到招商证券、天风证券等等啊，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大的券商，那我们这个在互动平台上也有网友问到了这个券商，我们也听听唯有新说说吧。这是超跌反弹当中最早开始启动的方向，后面还能有空间吗？
1: 券商这一块我觉得确实中线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因为这轮涨的都是大券商，然后呢它已经突破了一种这个之前的高点，刚才我们说那几个大券商，广方也好，长江也好，还有
0: 就长期平台的那个高点突破。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精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4: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widening?
3: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4: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3: And what you do with it 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7: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末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杨如意，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的主要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一度上涨超过2%，那市场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的情绪有所恢复，有所修复。

0: 那全天的成交在3.21万亿元，相比昨天略有缩量，两融余额收报在3.02万亿元。从盘面上来看呢，贵金属、机器人、汽车零配件、商业航天等板块是出现领涨，而像氟化工、光刻机、半导体、小金属等前期热点的板块继续出现回落。我们说整体来看，市场处于一个旧主线还没有止跌、新热点没有成型的这么一种切换阶段。而在消息面上呢，隔夜美国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仅新增5.7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美元指数随即走弱，美债收益率大跌，加息预期大幅回落。这是在消息面和盘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那刘老师，我说像今天整个市场到这个份儿上，可能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目前这科技贵不贵，风格切不切，对吧？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以这样的问题为开头来看看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尤其像今天有所修复，下周市场能延续这种修复吗？
1: 科技肯定是贵的，所以不要用贵来形容科技，因为科技代表的未来，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东西，它多贵都是有道理的。关键是这是不是为了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这是一第二，它是不是伪科技，这是要做基本面的去分析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科技仍然是未来的主线，但是这个科技和那个科技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内涵和覆盖的范围可能要发生变化。如果这也叫切的话，我更愿意看作是一个内部的热点的转换，因为在我们一个有限的稳定的流动性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全面放开，同时这个市场又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一部分的流动性它会不断的在新的科技内涵上面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去争取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想用切换来看，因为切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板块之间，就大小板块，就是科技和那些成熟的行业之间的切换叫切换，而科技内部的转换，我更愿意用这个词，转换可能更关键。那么转换的点会在哪里？我想在这个方面上面可能会值得大家去做更深的思考，去找未来的方向可能更实际一些。
0: 嗯，来看看沈纯的观点。沈纯，有人说现在市场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刚才我们说科技贵不贵，市场均衡不均衡，有人说不能这样说，要说贵的资产它现在整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需要拐点的地方，而这些低价的这个资产是不是也能形成向上拐点的可能性？
2: 嗯，
0: 可能是处于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当中。
2: 对，
0: 你的判断？
2: 我同一种说法，我觉得就是我用一个词吧，我觉得7月市场的风格会再平衡，就再平衡就是意味着一些高位的方向它一定是会出现短期阶段性的回落的。我觉得一个最直接判断的一个指标就是成交量，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市场最高的成交量是到3.75万亿，现在今天的成交量是3.2万亿，也就是说萎缩了接近20%，所以拥挤度最高的方向它的量能流动性一下子下来之后，我们说短期的估值溢价它肯定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短期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调整和收敛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和估值和基本面其实关系不大，核心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流动性，流动性回落以后挤压了这个高估值的部分的一个泡沫。然后对于低位的方向来说，虽然我们说这个低位的方向很多都没有业绩，上次做节目我也表达过了，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一些板块，就是说因为这次因为流动性极值的关系，很多的流动性被科技宏观的就是这个虹吸掉了之后，它受到了一个错杀。但是等到这次市场再平衡的时候，科技外溢的资金或者说其他有些低位的方向到了一个极度便宜的时候，它必然会有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我说我们看好的几个方向，一个是这个部分的创新药，还有部分的锂电，还有部分的券商，我觉得完全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现在对于市场来说，我觉得在原先大家极度的这个抱团，包括说完全的脱离基本面，完全是由流动性推升的这一段行情告一段落之后，市场慢慢的会回归理性，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在贝塔之后会更多的看阿尔法，所以进入到7月份，我觉得中报的这个业绩的预期来说，或者说是大家去检验市场这些科技当中的一些成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那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就一句话表达，就是当下的科技，前面刘老师说就肯定是贵的，但是短期内

0: 首先看中报，中期看的是这个还是资本开支，所以说对于七月份来说会有很多的一些宏观的事件，比如说美国那边的很多的这个云的大厂在七月的下旬它会公布这个接下来的一个业绩指引和资本开支，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关键。如果其中但凡有一家出现资本开支下修预期的话，那对于科技来说下旬可能还会有调整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全球的科技它的关联度非常高，今天的科技为什么早上涨得还不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出现跳水，大家又担心今天隔夜美股的这个半导体指数可能是不是又会出现调整，所以现在其实在里面科技里面的资金上次我说过没有太多有信仰的资金，都是博弈型的资金，所以博弈型的资金它往往就会跟着外围事件的情绪所扰动。大家如果看到比如说美股的这个飞升半导体指数如果今天是反弹了，那么下周可能科技又会好一点，但是那边一旦又出现波动了，这边又可能又会出现扰动，所以对科技来说现在是一个筹码松动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对于七月份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低位的方向有修复的方向，大家应该来说更多的目光是聚焦在那里，然后科技的方向呢，如果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调，那么其中有业绩真正业绩的方向啊，我觉得或者说未来有明确的产业趋势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就是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短期它现在是一个刚刚开始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其实你刚才说到业绩这一块啊，我们看到江波龙预计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可能是同比增长62204%到74393%这样一种波动，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报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客观的这种态度来分析他拿出的这个报表，同时来看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给出的这种震荡。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存储来说，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年二季度的半年报的存储的业绩会非常的亮眼，因为价格涨成这个样子，但是啊，对于做科技股来说我觉得核心是什么，就核心这些存储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硬件的方向也好，大家现在给它的不是说，就是说给它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估值，但是这些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周期性的行业。其实就对于江波龙也好，对于其他的存储来说也好，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维持持续，比如说二季度它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增长，三季度是不是能够维持，毛利率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是一个关键，因为投资反映的是预期，而且现在是提前反映了非常强的一个预期，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一点改变，我觉得会有影响。包括对于科技来说，大家不要去就是看纸面上的一个增幅，大家要去看股价所对应的你的这个增长的预期，比如说这个股价今年已经涨了两倍了，它的同比的增速如果只有100%，虽然100%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很好，但其实对于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股价来说它其实就是低于预期。相反，如果那些本身就是大家预期不高的，可能说大家觉得今年可能半年报不是很好，但最后出来的真实的业绩情况来说，它其实并没有同比下滑多少，或者说有些还是正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出了一个预期差，一些已经是过度提前下跌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等到业绩出来之后，他们可能反而会上涨，但是那些业绩看似增长很快但是确实是没有特别超预期的方向，可能会出现回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看股价和业绩的匹配度来看的。
1: 嗯，其实预期差也是生产力啊。
0: 对，
1: 那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从前两天 Matt 的这个事情来看，就说 AI 算力进入大厂重视效率运营的这个阶段了，不是扩大在资本开支上再使劲儿。那这样的一种阶段，到底利好什么样的方向？市场怎么给这一种工作模式定价？
2: 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复习一下波特的三大竞争原则的最后一项叫总成本领先。那前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说我们的产业是很卷的，但是我以前也说过，某种意义上卷是一种进化，或者说是一个偏良性的举动，当然我只是我个人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的效能化这个问题，从总的层面上来看，利好中国的算力中心和利好中国的这些算力建设。为啥？从广谱上的这个成本构成上来看，我们有最便宜的电力，有最好的完善的配套，那么缺在哪里？缺在一些先进制程的芯片，或者说我们说看到的类似于某个公司最先进的芯片。但是我们也发现国内的头部公司也有相关的芯片，包括算力的整个配套的这个

0: 协同效应也不输别人，唯一的呢就是能源消耗要大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布置上面一些需要单独的或者说按照综合特色建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未来的整个的算力的需求和需要算力的总量上来看，你一个低成本的算力运行中心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又回到我们经典的竞争理论，总成本领先，中国就是那个总成本领先的那个人。那么回顾我们看到的以往的各个产业，包括新能源车产业，无一例外。那么您刚才问到利好哪些？我想利好整个中国的算力建设。那么所有的从事这方面相关的产业链的，尤其是里面核心部件，我们一定要说到核心部件，它一定是最受益的。我们不要说，哎，整个算力建设上来之后，到最后给算力中心提供电源的铜线铜缆企业也跟着受益，我想这个就有点过了。那一定表明，如果在这个上面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一定表明没有标的了，过热了。但是现在好像刚刚开始，因为整个算力中心的建设，包括未来算力中心的运营的这些成本和效益，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市场刚刚在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我们看看沈纯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科技这一块儿，就是最近大家提这个贵不贵的问题，我们辩论过几次啊，就是大家觉得产业还没有结束，但是短期呢，可能在拥挤度、情绪端，包括资金的重新再选择上，可能是发生分歧了。
2: 对，
1: 这算是一个时间点，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2: 我觉得算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杨老师跟我们讨论过，就是复盘过2021年和2022年，当时的新能源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阶段。就当时其实，虽然我们说新能源行业你可能和 AI 的周期来说，你可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其实是投资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它整个产业趋势都在，或者说它的一个高增速都在，但是不代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出现调整。它不可能说我们说一个产业趋势在不断渗透率上升的时候，它就是持续的上涨。但其实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说，趋势、产业趋势、产业逻辑都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价格它不在一个合理的位置。所以如果价格不在合理的位置，当拥挤度、当流动性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它必然是会有出现一个阶段性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们说，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短期无论是从流动性来说，还是从当下的一个市场风格再平衡来说，现在的部分的科技它其实不是说一个卖点吧，那至少我觉得可能还这个买点可能还要等蛮长一段时间。就现在大家核心还是要去考虑的一点就是说，包括刚刚这个刘老师提到的这个能效的问题，不过有很多原先大家被忽略的一些科技的方向，其实我觉得现在接下来要可以去关注的，比如说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散热、液冷，对吧？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供电的环节、电源的环节，就这些原先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科技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方向，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的。就大家不要老是把目光聚焦在光、聚焦在新这些先进的方向，那么当他们的位置不合适了之后，大家还要去关心其他的方向。所以我觉得科技肯定没有结束，但是方向上啊，这个细分上会有变化。
1: 那其实现在大家还有一个说法，进入七月份以后，像这个 AI 产业还在业绩政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参照前两轮，我们也遇到过这个政委期，那时候呢，可能他们会向这个科技板块当中的其他低估值的方向去流动，比如说创新药啊，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商业航天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资金流向的这种可能性。您觉得今年2026年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吗？
2: 我觉得本周已经出现了，其实就是科技里面的资金的外溢的扩散，因为这些方向涨了多了之后，硬件方向涨了多之后，大家现在就在找没有涨的方向。比如说今天、昨天表现还不错的机器人方向，包括商业航天的方向，包括无人驾驶的方向，其实都是科技原先硬件方向里面资金的外溢。因为科技里面的资金，你让它去这个其他的周期性的方向、消费的方向，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红利的方向它也不会去，它依然在里面去找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现阶段科技当中一些我们不叫低估值，因为机器人说实话，商业航天也好，无人驾驶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强预期弱现实，就是业绩基本面其实它不能够和就是能够就是说和硬件当中去媲美，但是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还偏低，所以会有资金愿意去打。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叠加市场风格的再平衡，就是原先一些低位的，比如说刚只提到过的创新药这些方向，我觉得他们的产业趋势逻辑没有变化，只不过是 其实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去年的这个六七月份创新要整整调整了一年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啊，我觉得当时其实我也很看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是炒得太高了，就是产业趋势很高，但是为什么会股价会出现了突然的回落？本质就是炒太高了。其实现在硬件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半导体还好，包括是这个硬件也好，炒了高了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回归。所以现在大家，我觉得就是不要老盯着这些光核心，应该去盯一些科技其他的细分，物理 AI 的方向，包括还有一些低位的一些有预期差修复的方向，我觉得这里面会有机会。
1: 大家可以把眼光看得更扩散一些。
2: 对，是。
1: 来，我们来问问如意。如意，我们说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基金新规啊，对漂移基金的这个落地整改，应该说已经大家在热议了。这个对市场到底有没有冲击呢？
3: 其实冲击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冲击还是有限。我们先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指引，就是最近呢，其实我们是发布了一个叫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基金投资当中的一个盲盒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买的明明是名义上的消费基金，但是最近发现它这个去追涨的科技，其实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现在我们公募基金当中的主题基金个数已经不少了，有2500只，而合计的总规模是30000亿的这个规模。那一个基金原本应该你投什么，你就应该是在合同约定中与投资者是相符的。但是近两三年来，就是大量的主题的基金在实际投资的过程中，它都与它的这个合同的约定偏离了。那么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次现在看到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 K 型的一个走势，其中主题类的基金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漂移，也在其中做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当大量的你原本应该做消费的基金，你应该做医药的这些基金，现在都把你的这个仓位都挪到了这个科技上去做追涨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形成了一个我越飘就越多，然后我买的越多就越涨，对市场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把科技推高的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但是同样的，就是当市场崩盘的时候，就他们也是一个负反馈的一个助推，同时呢，就是也是让最近的这个就只有科技涨，但是我们说老登跌这样的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变得更严重。因为你做医药的，你做消费的基金本身都在砸自己的这个消费，在砸医药，在砸你自己应该的这个持仓，所以让他们跌得更深了。那这一次的新规的一个指引，它本质上呢就是堵住了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一种漂移。对基民来说肯定也是好的，你至少你糖是糖，盐是盐，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它的这个冲击，大家会担心会不会它加剧了我们说对市场的影响。其实没有，在这儿呢，就是从两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到底涉及到整改的规模有多大，这个体量。那这个体量我们算了一下，虽然现在主题基金的总规模我刚才提到有30000亿左右，但是我们这次测算下来，可能涉及到我要去调整，因为我漂移了，要调整回来的呢，大概规模是在100亿左右。那百亿的这个级别，跟我们现在 A 股的日均的大概10000亿级别的一个成交量来相比的话呢，首先百亿级别还是我们说这个数量还是不大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调整我也不是要求你一夜之间去完成，我给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过渡的这个阶段，有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因此如果分散到百亿级别，我分摊到每一天的话，那其实日均抛压是不大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它整改到底是给怎样的一个节奏，这个对我们的基民其实是很有一个参考的作用的。它给到存量产品17个月总长的一个整改的过渡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现在一直到8月底，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它只是我要排查，就是说哪些产品排摸跟修制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制度。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9月份到11月份，这个阶段呢，我需要完成的是合同上面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修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阶段是12月份之后开始，到我们说就是第17个月要完成，就是说你的这个调仓。所以这个时间的窗口分3个阶段是非常足够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基金公司而言，完全可以在流动性比较充足的时候，市场承接力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我把科技给抛了，再调回我的这个该就是你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投资范围，给了充足的17个月3个阶段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从规模到时间上来说，给到我们都是一个充足的这样的一个调仓。那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冲击，它其实已经被足够的稀释的足够的就是足够的久了。但是呢，就是这也是一个信号，至少对目前来说，科技来说，有一部分的资金它是应该严格意义上的应该卖掉，而应该买回到它比如说那些原本的那些 消费啊、医药这些板块当中去的，有这样一部分资金在。
1: 嗯，就是。

0: 说这个量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以前需要去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地方。
1: 是
0: 还有
1: 的，
0: 就是这个17个月的这个时间，足够让市场适应，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海外市场的消息。那刘老师，美国6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爆冷，刚才也说了，比预期的11万人少了很多啊。据上一次的数据，可能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临时工啊，就是小时工在。那么我们说加息预期，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预判它？因为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大家回顾当时新能源的那波行情，也是2022年开始加息哈、啊，美国开始加息以后，一下子让整个这个产业受到了这个压力啊。那我们说，海外市场到底如何去观察它的一个加息变化？
2: 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首先就是数据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现在对海外数据它的编制的这个标准，是不是跟原来一样？它的编制的标准也所隐含的意义，我们都要去做仔细的这个去叫什么呢？深究。那么这一块我做的不多，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从某些数据的这2年的表现上来看。实际上，我对这个数据所代表的含义，我产生了一定的不信任。我直白的这么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我们如果说不能从宏观的，或者说政府主导的，或者说我们更可信的一个广谱的数据采集口子去得到相关的数据的话，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我们就是观察最底层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整个。我们说个不客气的话，像当年去研究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就去收费站数车辆，这是最直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近一年的相关数据所代表的准确性，甚至说，所谓出于指引的目的给出的一些数据系列的变化规律，甚至有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值得商榷，这是对数据的问题。总体上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对岸的产业空心化和整个的 GDP 的服务业占主导的这样一个总体原则下，经济的情况你要说好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加息或者说不加息，从目前整个社会运行管理的状态和它党争相掺杂，以及现在还多了一重因素，就是要不要炒股赚钱这样一个角度哈。从这个三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给出明晰的一个方向，因为掺杂的因素太多了，不完全是以经济本身的运行作为唯一的，也是必须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参考的依据。如果牵涉到党争的利益，更牵涉到个人家族的利益的话，那这个很难说。那么，作为这个主导这个加息的最重要的影响人物，或者说台面上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写那只那个字的那只手的那个主人来讲，他也是一个矛盾体。我开个玩笑说，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我最好啥都不做。
0: 其实现在他的表态也很模糊，点阵图也没有了，
2: 对。
0: 所有的这个事情似乎很不确定。先是鸽派，然后大家看到的是鹰派的动作，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揣摩。
2: 如果他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就像前任一样，实际上有可能会被追溯呢。
0: 但是您觉得事情比较复杂，但
2: 对，
0: 是呢，在这儿，我们对加息也不要太恐慌啊，这是您
2: 这
0: 提
2: 是
0: 出
2: 一
0: 的。
2: 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个清晰的认识，对面的这个我所看到的能确定的就是后面的通胀压力一定是很重的。
0: 好，来看看沈春，既然说了外围市场啊，还有我们面临的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来说说7月份，现在中报业绩马上就来了，肯定有这个要做中报业绩线的这个思路啊，跟我们说说要做什么，规避什么。
3: 我觉得首先明确规避的就是前一波，这个2季度涨幅过大或者说是拥挤度最高的那些方向。虽然他们部分的业绩的确定性很高啊，但是前面我说就业绩和它的股价的位置匹配度短期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7月份可能会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科技外溢的那些方向。我把它当成是一个阶段性的主题的投资机会，也不是从基本面角度去考量的，因为现在科技的热度还在，但是量能下来了，所以量能下来以后，它也就是说意味着原先市值特别大的那批，它的这个承接力在减弱。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第一个要有一些市值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0: 于上游的能源金属，它的价格我觉得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支持。那么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对于科技本身来说，我觉得就是前面我说的，就是说你要去找，就中报预期虽然确定性很高，但是呢同时你要去看，就是有些科技当中它一定是没有业绩的，但是虽然没有业绩，不是说它一定就是伪科技，而是说它现在所对应的产业趋势的方向在今年它是没法贡献业绩，但是未来明年后年它能够是一个能够看得到有确定增量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好的一些液冷散热的方向，包括像这个我说这个电力设备当中的固态变压器的方向，这些你是看不到今年有业绩落地的，包括液冷，包括电源，包括变压器都没有，但是它确确实实在整个未来的这个这个我们说服务器的提升过程当中，它未来的架构它的需求量是确定性的，所以这些方向呢短期它看不到业绩，但是它的这个预期在，所以我觉得也有机会啊，就是剩下的那些就是确定性的业绩，大家要拿那个显微镜去看的这些方向呢，我觉得我基本上不太会去参与，就是前面我说就价格位置都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主要看的是一个是 AI 啊，就是这个AI 扩散到物理 AI 的方向，一个是其他部分的一些新型的一些产业的方向，然后就是低位的，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锂电，比如说券商，就四五个方向。
1: 嗯，应该说这个方向也非常的明确啊。那刘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您在七月份想要布局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您观察到的七月份的热点可能是集中在哪里，就是业绩可能会比我们想象要好的，就是除了光之外啊。
2: 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个月了，发现有些的科技的品种或者板块已经是有左边布局的迹象，所以我是觉得七月份相关的这个方向进一步明确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主要的原因就是半年度过了，相关的公司在它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前景上面在半年度应该有所交代，实际上去年年报就应该有方向性的指示，但是出于审慎性考虑，还并且有些具体的方向上面出于披露的审慎性原则，它不能说得很明。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细分方向可能有一个是军工。
1: 您觉得七月份军工有可能在业绩上还有在行情上有确定性？
2: 有确定性，它是未来的一个指向性，因为蛮简单的，从来都是一直在说军工是真正的高科技，这是一点。第二个，最先进的技术用在军工领域保家卫国，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个，从八印空战之后，中械在整个海外军工市场、全球军工市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要给这些企业和这些订单的履行一定的时间，因为这是买家伙事儿，不能大明大放的。同时履行的过程中间需要有一系列的起承转接，所以它的兑现过程以及信批都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所以时间会长一点，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这里面可能很重要的就是5.7、8印空战之后我们看到的体系性，这是第一重要的，这是魂，但是这里面的营业额占比可能会少一点，大家更看重的是终端的这个统售平台，比方说最亮丽的我们的歼十战斗机，实际上最近也有疯传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也有出口的这个意向，那么相关的这些企业，包括两天前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公开媒体也有那一句话，给六爷加上再给小六加上，大家想想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这个方向时不时都会成为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
1: 也就是说您在七月份比较关注军工啊，这是您给出的方向。
2: 嗯，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进入的是机器人的行业分析，因为这两天呢大家看到机器人的这个消息比较多，宇树 IPO 等等一系列的消息都来，而且行情好像也在慢慢的热起来，我们看机器人能不能布局，怎么布，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

0: 欢迎回来。行业分歧，今天我们来关注机器人。最近呢，产业热点非常多，在优必选伴侣机器人本周开售引发关注之后呢，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创下了104天闪电过会的记录，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将募资42亿元。此外呢，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产线就绪的这个消息也是持续的发酵。那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掀起了涨停潮，20多只个股涨停，埃斯顿4天3板，机器人的第二波行情是不是启动了？更看好什么方向？那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来问问沈春，机器人在这儿，你刚才是看好的，
1: 对，
0: 现在已经动了，从优必选那个大家看到的伴侣机器人开始，发酵的点很多，
1: 对，
0: 但是可能都不是我们要的那个点，我们要的点是量产出业绩哈。
1: 对，
0: 但是行情慢慢来了，能持续吗？我们能不能配这个方向？
1: 我觉得阶段性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热点。前面就说了，科技它外溢，它要去找能够承接科技资金的方向。因为机器人当中，传统的和这个先进的，它其实都有交叉的，所以它的这个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首先前面我开始说的一句话，就机器人这个板块它是强预期弱现实。强预期是在于就是事件催化特别多，比如说大家看到国内的这个比较大的机器人未来要上市，从宇树到云深处到包括到乐聚啊，都已经是在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了。那包括这个海外大家关注的其实就是 T 链，我一直说机器人你核心是要看 T 链，因为目前来说能够真正带动人形机器人量产的这个节点的这个标志性其实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只要发各种各样的一个训练的视频，各种各样的定型的这个视频，就会引起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那么这次马斯克说他在3季度可能就是它的一个量产的时间节点，所以每次说到这个时间节点，资本市场就特别的关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但是为什么是弱现实呢？是因为很多机器人的所对应的公司，它因为都是传统的一些机械型的，包括它和一些汽车零部件公司有关的，他们今年的半年报我觉得业绩不会很好，因为上游的价格涨了那么多以后，对他们来说其实利润是一个侵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发觉，其实很多机器人其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国内最先落地的一定是工业的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它能够真正落地的场景它也是在工业端，但是你说具身机器人也好，或者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它现在还没到那个点。所以我看好机器人的方向，我觉得从中期来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注意。就人形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当中有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它的研发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在它的有一个词叫真机素材，就是机器人它怎么样通过数据的采集、数据的训练，它能够把这个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进行互动。因为你人形机器人当中，你要在真实当中去做一个拿杯子动作或做其他一个简单动作，它其实要通过大量的数据的一个训练，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原先我不太了解，然后调研了一下，我知道就是单单这一个动作大概是要花费几百万的一个成本。所以你说如果大量的机器人，如果你要在这个物理世界得到量产运用的话，这一块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投入成本是很高的。就大家原先关注的是那些上游的，比如说四缸啊、减速器啊这些，当然最近表现好的也是这些东西，但其实他们的这个成本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原先磨一根四缸可能要2-3千块钱，现在磨一根四缸可能都已经降到1000块钱以下了。所以未来量产对它和这个就是说光模块不是就是那个 AI 的上游它有区别，那个是产能受限，但是机器人这个产能在国内它是完全是不受限的，它有大量的产能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核心是要去找到那些比如说前面我说的和视觉采集和做这个数据训练的那些公司相关的，它未来有想象的预期的空间。另外一个我觉得机器人还有两个方向，我觉得是未来需要去重点看的。因为机器人如果未来要真正的大规模的落地使用，一个是轻量化，所以轻量化机器人它用的那个材料一定是不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材料，因为机器人很重，你很难去说我要去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它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轻量化的材料是机器人当中的一个看点。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的续航，就是你要一个机器人，你不能说我干1小时2小时我要去充一次电，那你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续航考虑到什么，其实就是机器人的这个电池。那么现在用的一些机器人电池它

0: 是一个小圆柱的一个电池，但是这个小圆柱电池其实如果你数量一多的话，机器人还是很重，包括它这个能量密度，它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是有问题。所以未来就是说可能就是引发出未来可能固态电池未来过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机会。所以机器人其实核心就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轻量化，第三个是这个就是电池能量这块。我觉得这三个方向是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当中未来需要重点看的。
1: 嗯，那其实刘老师，我们在这儿思考一个问题，就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有分歧，就是觉得它没有闭环。如果说在机器人，就是在应用端机器人能够实现更多的一些应用可能的话，那可能大家对 AI 往前推的这个动力啊，就是硬件长完，我们长软件，可能也会有一些也会有一些信心吧。就刚才
2: 量级太小
1: 、哦、
3: 量级太小，
1: 这但是是一个开端，就是我们看到它在理论上是怎么推演的啊。刚才沈纯说，就是整个机器人训练其实在数据和算力上，
3: 对，
1: 它是一个新物种，它没有数据。所以最近我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去参加应聘了一个工作，就是我穿着那个机器人的衣服啊，我在不断的叠衣服，家政收纳师啊，我一天叠500个、5000个、50000个动作，我就把这些数据就存到反馈给机器人当中，哎，他就有一个记忆，就是我这个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收纳动作，他就有数据了。可能以后就是在这方面训练这一块的这个要求可能是比较大的，就刚才他说的那块，
3: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数据算力，
3: 我
1: 怎么得到这些东西？
3: 就是让机器人能真活起来，
1: 就是它有
3: 活动起来，哎
1: 、
3: 对，像一个真人一样。但是这个经历的过程实在是太恐怖了。你就像杨子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叠衣服，你看到的是动作，实际上还有力量。
1: 对，它传感器。
3: 传感器，你手上要带个传感器，但是你带传感器，你的力量感觉和你正常做又不一样了。
1: 对，
3: 所以还要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修正。
1: 就那时候能不握鸡蛋，它不握碎，能有那个触感啊，又恰到好处，
3: 对，
1: 这很难。
3: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达到人的精确度和速度，又要再提高一层。所以这里面的工作非常的多，所以可以成为亮点，但是要走的路很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就是 AI 在我们工业领域中间的落地，因为那个更容易一些。为啥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业领域，比方说我们拧个螺丝，对于一个自动扳手来讲，它就可以设定它的力矩的峰值，那就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像摩登时代一样，你只管拧就好了，因为到那个咔嗒一声它结束了。相对而言，这个应用的广谱性和落地的速度更快。最难落地的就是仿真人形。那么作为方向来讲，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作为落地来讲，等等看吧。
1: 嗯，机器人，刚才我们对当下啊最新的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些前瞻，但是也是对当下行情的一种分析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对基金中报披露的一个关注啊，时间过半，基金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请杨如意给大家做拆解，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基金中报。2026年的基金中报披露即将展开，从今年开始呢，基民盈利比成为强制披露项，就是盈利人数除以总人数的一个比值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真实盈利，那可以直观的看见基金的一个赚钱效应。另外呢，还有哪些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中报期有没有？

0: 又值得留意的一些投资信号给我们呢？另外呢，像2020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的业绩呈现极致分化，消费、港股相关的基金是大幅承压，下半年会有转机吗？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看如意给我们的一些数据情况啊。我们先来说说，就是上半年整体的特点吧。
1: 好的，那我们先聊一下整个公募基金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啊，就是第一个特点呢，就一个叫创了历史的一个记录，这个叫做首尾的分化创历史记录。大家可能不记得了，就是在2015年去年的上半年呢，我们说的这个中期的这个冠军呢，是这个叫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它当时的业绩是160.31%。那这个记录呢，首先是被刷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半程的冠军是我们说的这个叫五号管理的方正富邦核心优势 A， 它的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收益呢是183.67%。紧随其后的呢是金子财管理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的收益呢是174.94%。然后第三名呢是鹏华的这个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 ETF， 总收益是171.35%，位列第三。然后今年一共是有9只基金超过了去年我们说的这个半程冠军。但是对比强烈的是什么呢？是超过有3500只以上的这个基金今年上半年都是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亏损都是超过了20%。这个其中呢，业绩最差的我们也来说一下，是今年的1月份刚成立的这个华夏中证港股通互联网 ETF， 上半年的回报是负的41.72%。另外呢，是有15个港股通的互联网 ETF 的净值的跌幅都超了34%。那么我们一个第一名跟首尾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差值又差了225.39%，这样的一个差值呢，是同样刷新了公募基金史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同时今年大概是在上半年有245只主动权益的基金变成了翻倍级，今年的业绩都通通都翻倍。那这个数据呢，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也是破了一个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公募基金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上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分化差、首尾差是在几年的时候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2015年是创业板的一个牛市，叠加的是我们说的这个蓝筹股非常的低迷的一个时期，这是今年的第一个业绩的特点。第二个特点，那我们具体来看这些表现好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高度依赖了单一的赛道，所有的这些翻倍级完完全全全部都是来自于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PCB、芯片、半导体设备。我们举例领跑的这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的旗下有很多的翻倍级，今年这个其中前十大他们的重仓股，不管它是哪一只翻倍级去看，都是一样的这个持仓，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在这其中的几乎7只基金当中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持仓。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大部分的这个基金啊，就是超额收益其实不是来自于选股，就是来自于我选对了这个赛道或者选赛道的这个能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反映在基金的业绩上，就是只要你方向对了，哪怕你是说这个基金经理啊是一个小将，是一个新的基金经理，你也能非常轻松的跑赢基金经理当中的老将。反而言之，如果说你的方向选错的话，你哪怕再资深这个基金经理，你今年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今年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出了这个指引，就是最近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风格的漂移很明显。那不管你是做这个大消费主题的还是做什么的，我们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全部都去压住或者说追涨科技了，这个现象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第三个现象，挂油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现象，当然现在已经被再整改了。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理多个基金的现象现在也变得非常的这个明显。举例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年的第二名金子财，他一个人就贡献了5只翻倍级，就光他一个人就有5只翻倍级，当然他的持仓是高度的这个同质化的。那举例来说，像东方基金的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今年呢，很多的就是一个人管多只产品，多只产品又是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这个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这是我们今年总结就是公募基金的业绩当中的四大特点。
0: 你刚才提到的一位基金经理在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在我们基金实践当中跟大家做过产业交流啊，当时我看到许多人说，哎呀， 可能你们说的我听不懂哈、啊，就是给我们讲那个支柱产业啊，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过啊，当时可能大家没有珍惜啊，我们可能有的嘉宾的。

0: 观点需要用时间去验证，这也是我们做节目难的地方。那如意，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基金盈利比，基民的盈利比，
1: 对，
0: 这个数据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是修正我们基民自己的这个纪律，还是说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当中也包含了投资者教育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两点都有，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基金盈利比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新规当中啊？就是今年是这样的，就是今年三月份，证监会出了一个新的，它叫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引吧。5月1号开始实施，就是说公募基金啊，在你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年报、半年报还是季报当中，你要增加两个要披露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是您刚才讲的基金的这个盈利比，就是买我这个基金呢，到底有多少基民是赚钱的，赚钱的比例是多少，亏钱的比例是多少，必须强制披露。第二个要披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披露过去7年以及过去10年的中长期的业绩。还有第三个东西不许披露，不能披露的是什么呢？不能披露过去1个月的短期的业绩。那么这三个规则我们放在一起去解读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核心引导，我们要长期投资基金，并且要价值投资基金，不要让基民被短期的业绩误导。就第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基金的这个盈利比，其实就是有的基金它业绩很好，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涨杀跌的，都是在基金的高点申购进去的，然后又在低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又赎回了，导致最后这个基金的业绩很好，但是你吃到的正好是它回撤最大的那一段。那么这个基金好跟你个人赚到钱它是两码事儿，我要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一方面也是警醒投资者自己不要去看到短期业绩好我就脑子一发热我就追进去了，这是第一个点。那么对于我们的基民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就是与其我们在关注一个基金的时候我去看它最近3个月的涨幅怎么样，最近1个月涨幅怎么样，或者近1年它排名怎么样，你不如去做这么3个数据的就是筛选。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这支基金的盈利比占比，投资者占比有没有超过50%？如果有一半的人买你的基金都是赚钱的，那么我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第二就是它的这个中长期的收益是不是稳定。第三呢，就是其实基金最近都在做这个基准的这个调整，那么他把基准调整了之后，这个基金还有没有超额收益呢？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看，反而比我去关注它涨了最近半年涨了多少啊，它排第几名，10%翻倍机要有用的多。对，
0: 这个是很实际啊。
1: 对，
0: 就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消费和港股的基金今年上半年承压非常厉害，下半年会有转机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一定马上会说下半年会有转机，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迹象，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抱团，它一定会有一个松动。那这个松动慢慢的呢，它会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引来一个再平衡。一个是刚才就是沈春老师我说的，就是他在我非常认同，他说在科技的里边去做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区。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外溢，但这个外溢有可能不光是外溢到科技当中没有涨的那些，而是有可能会外溢到一些价值板块当中整体低估的，它要做一个估值这样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从历史经验上来说，就是这样的估值的修复它只会迟到，它不会没有。我们去看历史上，一个是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也是走过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然后2020年的时候的白酒也走过这样的一个抱团的行情。你不管它是哪一个主题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先是抱团，然后业绩就很亮眼，业绩亮眼了之后引来大量的资金的一个涌入，资金涌入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抱团的一个瓦解。这样的故事它不可能在这一次是例外的，只是说这一次的例外它什么时候发生，跟它是不是用一个更加温和的方式，不是崩盘式的方式，而是我们说逐步松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个再均衡一定会出现，至于这个均衡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一定流到这个消费或者说港股类，我倒是这么去看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因为第一，港股它还是很受到外围的一个扰动，它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基金当中我觉得可能受外围扰动影响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现在外围就是说美股这一块，我就加息还是降息，这些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是不是它第一完全受益不确定。第二个是消费，我觉得也是整体还是要看整个消费复苏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具体去聚焦这两个，不如我们把眼光放大，我就去聚焦到上半年一系列类似于他们这样的，就是说我低估的，然后整体又承压的，那么可能像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或者说消费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分，都是有这样的一些 修复回来的这样一个行情的，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关注，
0: 嗯、
1: 或者说工程机械啊、细分啊等等都可以。
0: 好的，谢谢如意给我们所做的基金中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正好我们看到券商关于江波龙的中报业绩，一下子对存储这一块啊，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建议。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份研报，我们的几位嘉宾怎么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沈春刚才看到天风啊出报告了，江波龙第二业绩啊超预期。那从这儿呢，他给出一个未来对存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判断，说仍然在历史低位，可能对于存储的一些个股呢，特别提到了在当下的一个配置啊。这份报告你怎么看？
1: 我不太同意吧，我就直接说观点了。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存储，我在我眼里我他觉得还是一个周期品，所以周期品我们知道你现在其实已经给他了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因为毕竟江波龙他是做这个再加工的，他不是美光，美光的毛利率它能够维持在60%以上，你江波龙的毛利率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周期品来说，我们之前都知道周期品的估值一般来说都是在他这个估值最高的时候买入，但是在它估值最低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是买入的机会，而是应该卖出的一个机会。第三个我觉得核心的点，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就是等到两存上来之后，存储的扩产一定是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那么存储大量的扩产，那产能未来一定不是像之前那么紧缺了，那么价格一定会下来。如果一旦价格回来，它这些所有囤积的这些库存，它的一定是会有一个减值的，所以说对它的毛利率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是配置存储的一个时机。
0: 嗯，刘老师呢？
2: 我同意沈春老师的看法，尤其是两存上来之后，未来两年之内整个全球的存储这块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要看仔细了。
0: 嗯，你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会发生一些？
2: 我是针对所谓的底部关，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垄断竞争并且争夺市场权这个主导权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你是说只有巨头，
2: 但是中国的巨头是显而易见的。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江孝先生、沈纯还有这个杨如意，他们是冒雨啊，上海下大雨啊，他们冒雨来给我们做节目，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3: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4: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it widening?
3: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4: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3: And what you do with it 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

0: 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
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7: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 A 股市场是迎来了一轮大幅的调整，今天盘面稍有回暖，但是分化严重。那 AI 硬件、半导体跌势未止，而反观机器人板块却是逆势走强，多只个股是涨停。那高位的 AI 赛道持续走弱，市场是否需要新主线来接力呢？机器人会是下一轮核心机会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嘉宾的看法。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啊，分别是来自子杰私募的王雅培和来自海能投顾的宋路一。另外场外连线的嘉宾是夏英凯，欢迎三位嘉宾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投票的话题是下周一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 ？A 上涨 ，B 震荡 ，C 下跌。另外呢，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来控制仓位 ？A 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那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行情以及资金等等情况。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是收在4043.64点，微涨了0.37%，深证成指上涨0.64%啊。科创综指下跌0.35%，创业板指微涨，几乎是平盘啊，0.07%。沪深300指数上涨0.62%，上证50指数上涨0.65%。那两市啊，三市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差不多，今天是达到了3.2万亿啊，比昨天是缩量了2600多亿啊，总体是略微缩量分化的一个行情啊，所以啊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下周的市场能不能出现一些反弹呢？其实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细分的问题，一个是整个 AI 硬件会不会反弹，另外一个问题是之前一直在底部，但是最近出现一些异动的低估值的或者是一些消费类的一些金融类的还会不会反弹呢？所以两个问题啊，首先想请教一下宋先生怎么看。
1: 嗯，好的，我觉得下周的话呢，可能市场还会偏分化一些啊，上证指数有可能韧性会更强一些，但创业板指的话呢，短期可能调整还不是特别的到位。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最近的话呢，大家能看得到的啊，这一波三个月的人工智能极致性的抱团的大的重军票，基本上在这几天都出现了破位啊。除了存储还抵抗力量蛮强以外，无论是光模块的易中天老师，还是说 PCB 板的相关的核心大重军，基本上全都破位了。而且他们都是批量的跌破了二天线啊。二天线的话呢，其实这三个月他们都没有跌破过。那现在的话呢，不是一只票，它是一大批票都出现了跌破。那这些盘子都很大，那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有大的主观性的机构的资金的减仓，而且如果从这两天的龙虎榜数据上，包括盘后的一些数据上，大家能看得出来，非常多的机构盘，而且是纯卖的机构盘，在这几天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些减仓的动作。那不得不说的话呢，这里可能他们对双创指数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下周的话呢 ，AI 硬件端这些中军票能不能反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了，就是今天在收盘之后晚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江波龙发布了他的中报业绩，
0: 非常好
1: 啊，叫江百亿了现在哈、啊，中报的话呢大幅度的增长。那江波龙的中报业绩大幅度增长的话，也能解释今天为什么在存储啊德明利盘中能够摸板，江波龙的话依然能够在 AI 中军都在跌的时候还能够去涨。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江波龙的业绩中报业绩发布了那么炸裂的业绩，下周一的时候江波龙的走势就至关重要了啊。那江波龙经过连续性拉升之后，几千亿的市值已经给到了，那接下来的话下周的话呢，这个百亿的中报业绩给出来之后的话，它的走势能不能高举高打，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重视一下。
0: 嗯，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美股的美光科技也是存储类的，它也是业绩非常炸裂，但是依然是下跌的，所以我们怎么看短期的这个业绩的影响？
1: 短期的业绩影响其实是和机构的预期有关系
0: okay,
1: 啊，就是你这个业绩发布了、啊、很高，对，它是不是超出我的预期？我原来预期你可能在这里，但是你发布的业绩的话可能在这里，那可能还能接着涨。但是如果说我原来预期在这里，你就在这个地方，那可能它就是要会兑现啊。所以从我看到的一些数据上来说的话，江波龙现在的业绩当然百亿中报利润很高，但其实机构的预期的话，中位数基本上二季度的单季度业绩也是60亿左右啊，你加上它一季度的话40多亿，其实也差不多和这个数据是吻合的啊。其实江波龙的整体业绩的话呢，这里下周一就很重要了。
0: 你觉得它这个整体预期超出机构预期了吗？
1: 应该是符合预期，
0: 符合预期、
1: 啊、不能算是特别的超预期啊、嗯、因为机构的中位数可能就在单季度二季度60亿左右的一个样子，你加上一季度的话呢，基本上中报也是100来亿 啊，所以它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况。那你江波龙涨到这个位置上，如果下周一它的表现其实很重要，如果它的业绩披露了江波龙在下周一的话没有高举高打，那你其他中军票其实它的业绩有没有江波龙那么炸裂，你可能得需要去想一想。所以对于呢这种 AI 中军票的一些回落，包括现在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有机构资金的一些减仓动作的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对于双创指数其实会形成很大压制。那创业板指的话呢，短期你很难说它就能够出现快速的一些反弹修复。那另外就是从创业板指的整个技术指标上来说，创业板指的话呢，技术走势上来看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顶背离结构，非常明显。对，那这样一个顶背离结构出现之后的话，它往往都是需要消化需要调整。那一般情况下这种顶背离结构日线级别上万一出现调整，它可能调整到它起涨位置，所以创业板指我个人认为可能风险还会偏大一些。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极致性的抱团，这个地方瓦解你说就瓦解三天也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对吧？它有可能得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消化，你最起码震荡都得需要一些时间。所以
0: 科创板类的指数跟您这个创业板指数是一样的道理，是吧？
1: 双创嘛都在一块儿啊，所以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双创整体上的一个走势，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偏弱一些啊。而且一些中军票一旦是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无法

0: 站回去啊，特别是批量的跌破了这种二十天线的一个动作，那可能又是大资金的动作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必须是要重视。这个关于创业板，我觉得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调整风险。但上证指数的话呢，有可能会相应来说还好一些，因为上证指数毕竟前两个月并没有怎么大涨过，它的涨幅相对来说可控啊。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上证的话，它的一些权重性板块其实最近的话呢，有可能会要发力的，包括大家能看到最近证券板块、保险板块这种权重性板块开始有一定的止跌动作，开始有一定的上攻的力量。而且在今天收盘之后，除了江波龙的业绩很炸裂之外，其实大家也会看到什么，国泰海通好像这业绩也不错。哎，你会发现，哎，证券板块的一些个股，它披露业绩的话，你发现它这个中报业绩其实同比的增长，其实它这个中报业绩的同比增长还是有点超出机构预期的，啊，江波龙只能算是符合预期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会不会说是证券板块、权重性板块有所发力呢？所以这里的话呢，我觉得上证指数其实整体的走势上来看，有可能会韧性更强一些。极端情况下方的缺口位置应该都会有一些支撑。所以从整体指数的角度上，我觉得我们要分开看啊。创业板指双创的话呢，经过上半年的如火如荼的拉升，可能接下来在七月份的话呢，中报业绩这个兑现节点、检验节点，我们得需要看一看他们的业绩炸裂的业绩背后能不能承接住更高的预期啊。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可能它这个休整时间就会拉长啊。那我们适当的看一看老灯，看一看主板啊，相关的一些方向的话呢，会不会开始给到一些这种韧性，给到一些补涨啊，就可以了。对，
1: 也就是说，在如果假设目前是存量博弈的话，那么如果 AI 硬件的这个业绩没有超出市场预期，有可能会出现分化，或者说缩圈，或者是进入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都有可能。那么下周我们再从中期回到下周，正好呢，我们看周五的时候，美股因为是休市，所以下周一啊，可能也是看整个韩国和日本的这样一个指数。那韩国指数其实周五的时候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是涨的啊。怎么来看到整个美股的这个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已经连续走了两根阴线啊，上周是跌了7%+，这周跌了4%+，怎么来看呢？这尤其是映射到我们的 A 股啊，这个科创创业类的和整个另外一些偏价值估值低估值的一些指数会有不同的走势吗？下周会怎么走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嗯，下周我认为第一个短期我们的大盘进入到一个窗口整理期，因为前期涨幅较大的虽然它在大盘当中占比不大，但是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大盘，就是会进入这个窗口的消化和整理。然后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呢，4000点具有相应的一个支撑。未来大盘呢要能够上去，还需要三个的支撑。第一个呢是这个前期我们炒的涨幅较高的一些科技股，等他们业绩报表出来以后，看能否符合我们之前给他们相应的一个预期。第二个呢是前期跌幅较大的像消费类的，让我们看这段时间的它的估值修复情况怎么样，就它这个业绩啊能不能反映它我们市场对于它的修复的一个预期。第二个呢是这个中长期的一些资金他们的入市情况，比如像险资啊、公募啊，他们在高切低切的这个速度情况到底怎么样。第三个呢是就是下半年我们的一些政策落地情况，比如对于消费的一些刺激，大型的一些科创类的项目的这个投资情况。三者呢形成相应的合力以后，大盘呢才能够真正的往上去走一走，这是未来我们对大盘的看法。但之前呢我们分析了很多大盘，特别是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份以后再去分析大盘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基本上大盘不涨，但是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涨幅都集中在了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所以当时呢我们讲了一句话叫大盘负责慢，这个双创负责涨，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其实呢我们说回到科技的这个事情来讲，它也是经历了一个一轮一轮的一个叙事嘛。最开始我们看的是估值，后面呢我们看业绩的增长，再后面呢我们看这景气度，但凡是与科技沾边的大家都给它一相应较高的一个预期，反映在价格上面就一轮一轮的去往上去推升，到最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流动性，但凡你买的不是科技的，即便你手里边的业绩很好，它股价就是往下跌，所以就导致了市场当中大量的资金持有的这些公募或者私募基金的赎回，从而被迫呢使这些基金的管理人从低位的一些低估值的票去切到高位的一些这个增长的一些科技的票。所以呢我们是先经历了一波低切高，但是等到上半年这个上半年结束以后，那我明显看到像前两天包括这两天这个从高位的一些持有的一些品种一部分就开始切到了低位上面，所以这两天我们就看到了低位的不同的一些这些品种开始起来了，像券商啊、保险啊、创新药甚至像黄金这两天都在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个呢是

0: 这种情况我认为还会再延续下来，但是在科技内部呢会形成相应的分化，比如科技内部当中确实有相应的业绩支撑的这种票呢，在机构去切的时候也会切得相对慢一点。那等年报出来之后呢，那就会出现了一些比如年报远远不及预期，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机构这个我们说争先出逃的情况也会出现，所以在科技内部会出现这样的分层和分化。然后出来以后的资金会往哪些方向去走，那我认为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我们的低位带补涨的，这些就像前面我们聊的像这个保险券商啊，这些确实很便宜，像消费得到了我们说业绩增长预期验证的一些消费股，再者呢就是像一些这个创新药，我认为这也是会高低切要切进来一些，这是一些大的方向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从价格上来讲绝对够低的，比如像微盘，那么市场当中也会有部分资金往这边去切。从这两天这个盘面的表现来看，科技在回落的时候，我们说叫科技一落那万物生，那我们并不说科技不好，科技一落我们就看到了低估值的行业纷纷就开始轮动起来，像今天呢是轮动了机器人，那其实今天微盘的表现在诸多的宽基指数当中表现的是最强的。对，
1: 所以说您觉得整个在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科技尤其是 AI 硬科技它会出现分化跟业绩相关，所以我想问你一个比例啊，在 AI 硬科技这轮行情当中20%上涨了翻了很多倍的股票是真有业绩的，然后20%是就是蹭业绩的，这就没业绩，只不过沾点边，可能业绩有1%是属于这个AI 硬科技的。
0: 对，就我们这么说，就是我们去炒一个板块的时候，其实不仅仅看这业绩是最终我们要落到相应的支撑，但我们买股票买的本身就不是它的现在，如果我们是看它的业绩，它的这个营收利润非常的稳定，比如说银行股券商这很稳，但今年上半年它就是这个起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难从这些板块当中去看到它未来较高的成长性，所以如果我们买业绩买这些低估值的，那为什么不现在要从高去切呢？是因为现在我们较多的资金涌入到科技以后，那么股价已经透支了我们未来对它的预期的，为了它未来增长的预期，但如果它的年报披露出来之后符合我们的预期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那不排除这些板块还会将持续的进一步的被推高，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低位的之前一直涨不动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这个披露出来年报一些业绩，包括前面我们讲的江伯龙，那对于江伯龙来讲，那比如看周一的时候他对就市场对于江伯龙的这个业绩预期的一个反应情况怎么样，那反应呢也会分为两类，第一类呢看我们拿江伯龙的这个成本，如果成本很高的，那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那一定是马上会夺路而逃的，但如果拿的成本是很低的那没问题的，所以还是看大家的成本，
1: 就是看成本业绩和估值以及股价的涨跌的倍数来综合的评价。那我又有个问题了，如果看业绩和这个整个股价的一个对比的话哈，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白酒2021年见顶，2021年初见顶，新能源2022年2023年见顶，那他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的业绩的顶是晚于他们股价的顶，要么晚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半，其实是换句话说股价先见顶。
0: 是的。
1: 所以对于这个差距你怎么看呢？有可能江伯龙的业绩很好，但是机构或者资金觉得要提前走，你怎么看？
0: 是的，其实像这块呢就是我前面讲到了在科技内部会形成相应的分化，比如我们就以存储为例好了，存储呢它分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叫低端存储，低端存储在现在产能上本来就是略微有点过剩的，那么从事存储相应贸易的公司现在存货都不敢去贸然去增加的，终端存储呢基本上做的供需平衡还略微有点不足，所以我们看终端存储的股价也在涨，但是高端存储那不用想了，长期都是处于紧缺的，所以还是要看细分行业当中细分的龙头，那未来的细分龙头呢，我们要从去挖掘新的机会的话，就第一个从现在细分龙头里面去看未来能不能够形成细分行业当中的寡头，如果一旦形成寡头的话，那不仅仅是我们说研发技术上面的优势，那未来还能够形成相应的市场的优势，
1: 但是老百姓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机构都无法预测这个
0: 对，
1: 因为很难，因为就像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没有谁能预测出最后跑出来是这些公司，所以很难
0: 但确实也有一些迹象是能够去找得出来的，我们就从原有的一些比如像白色家电当时这个上世纪白色家电刚出来的时候市场当中有很多的品牌，但现在基本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冰箱就是这个海尔洗衣机，
1: 但这个过程经过了10年
0: 对，
1: 当中就像互联网泡沫一样，经过14年以后，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才再次创了过去2000年的新高，14年当中才大浪淘沙。
0: 嗯，
1: 所以真的现在是很难对于科技股进行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和预测的。
0: 其实还是有迹象可循的。你像我们刚才举的白色家电，那这其实呢，它能从一个生产到生产、销售、再加服务，就包括我们现在想讲的叫智能家居。生产环节我们讲的是研发，我们的投入讲的是资本的投入，在销售环节我们讲的是市场。
1: 您说的是现在是吧？
0: 我们说的是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
1: 嗯嗯，
0: 就是一家公司，一个产业，一家公司，
1: 嗯，
0: 它不同的阶段，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叫终端为王。
1: 是，
0: 就是白色家电掌握了终端。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以前的白色家电，还是现在的 AI，其实很多这个投资大佬哈，也是说最后其实还是终端为王，应用为王。这也是最近有可能啊出现一个苗头，就是从 AI 硬件逐渐切换到AI 的应用啊。AI 应用包括的面就比较广，机器人也算 AI 的应用，商业航天也算 AI 的应用，甚至创新药也算 AI 的应用。我们看到最近，尤其是今天啊，这个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啊，恒生指数上涨1.28%啊，其实恒生科技指数里面很多是AI 的这个应用，包括软件，叫 AI 软件这些大平台公司最近涨得一直不好，但是这两天反弹还不错。另外我们看到美股的科技七巨头，整个它的我们看到在周四的时候它的跌幅明显小于纳斯达克100指数，也小于美光科技及这个包括 ARM 这些 AI 硬件。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宋先生，怎么看待这个 AI 硬件，像 AI 软件，甚至像这些整个科技应用的一个扩散？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补涨逻辑啊，因为现在的话人工智能硬件端已经是如火如荼涨了好长时间了，但整个人工智能的软件端确确实实没有涨过啊，包括美股那边也是，人工智能的软件端的话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已经跌了半年时间了啊，包括苹果的话呢，其实前段时间一直在跌，
1: 是
2: 跌到现在的话，你还有微软，其实也是在跌的，只是在现在的话，它有一定的，也是有点高低切换的一些意图。那这种高低切换的话呢，其实在全球市场范围都有所扩散，港股那边的话也开始有一定的小的反弹，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是国内的一些 AI 应用 ，AI 偏软件、偏营销的啊这一类的，可能也有一些动作。然后最重要是机器人有动作啊，我觉得在整个 AI 应用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很有难度。很有难度啊！你这个地方，你说 AI 应用现在最大的应用其实是大模型，啊，大模型应用的话呢，这里它已经把很多软件给功能都给囊括了。啊，你纯软件呢，其实相应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是说是那么有市场，其实它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质疑的声音。后续的话呢，在 AI 应用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看一看机器人的整个反弹节奏啊，因为这条线的话呢，它既是机器人的这个概念，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逻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机器人其实很多公司它也是汽车零部件公司啊，它也是相关的一些工业公司啊，它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工业的底子，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包括一些事件的催化，有可能接下来他们的走势会更强一些啊。我觉得 AI 应用这里当做硬件端的补涨啊，它很难再复制当时硬件前几个月那么好的行情啊，这不太现实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支给到一些这种高低切换，大家会觉得它可能一直没涨过，有性价比，然后给到一个反弹，给到一个2周左右的这种时间的窗口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一些。对，
1: 那从这个逻辑出发，您认为创业板或者科创板的整个这样一个顶部的震荡哈，这个短期的这个风险和顶部，它会一个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是周线级别的、月线级别的，还是什么级别？
2: 我觉得是月线级别。
1: 那是一个比较大周期的。
2: 我觉得这个周期可能是以月线来计的啊。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创业板指我没有带月线啊，但创业板指的话，我觉得这一次调整创业板都有可能要回踩10月线再说。等10月线靠拢之后，因为它截止到目前这一波创业板的连续性的逼空，其实都没有回踩过10月线啊。前段时间的话呢，逼空一段时间之后是回踩5月线之后震荡，又往上逼空，又连续几根月线、阳线的快速的逼空。那这一周的话呢，大家能看到7月份3天开门黑，然后已经开始出现月线的这种放量的，有可能要出现一些资金的出逃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月线级别上调整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创业板指我觉得还是要提防。
1: 提防风险。
2: 好，
1: 非常感谢啊，感谢二位。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板块，我们来听一听张浩今天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张浩。
3: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 那么在经历过昨天的大跌以后啊，今天上午科技方向是展开了修复，但是好景不长，下午呢又再次出现分化。其实在这种时候啊，也是我们检验下一个主线的关键时候。那么只有那些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那么后面呢才更有可能继续走强，也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么具体是哪些方向呢？咱们来看题板。那么可以看到啊，机器人概念这个方向今天是明显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通过对比啊，我们不难发现，那么不管是涨跌幅还是赚钱效应方面，机器人都是明显的要强于市场，尤其是涨停个股的家数啊。那么机器人方向当中，涨停的个股是占到了全市场的近40%，其中的一些细分领域呢，涨停的概率更是达到了11%，是全市场的近5倍。同时呢，这些方向也获得了资金的大举抢筹。那么在叠加像宇树科技、 IPO 获批等多重利好的一个催化，我们认为机器人方向是有望成为下一个市场的主线。那么这当中有业绩支撑的品种也大概率会走出一波领涨的行情。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方向出发，帮大家梳理出了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的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中的机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通过案例具体的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咱们周二节目当中的一家福利啊。其实选择的逻辑啊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业绩大增叠加平台突破。那么在分享以后呢，周三是大涨了近10%。随后呢，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啊，我又提示这个位置在回调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考虑选择低吸。随后呢，昨天是刚好回踩到颈线附近，给到了我们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么今天开盘以后是直接大幅走强，盘中呢一度是逼近了20%的涨停。那么跟上的朋友呢，短期的收益啊已经是非常的丰厚了。当然如果说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您错过了，今天的这份福利那么一定不要再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业绩翻倍叠加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啊，咱们再来看两家案例公司。那么第一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的业绩是大增了1.6倍以上，同时获得 KFA 基金的增仓买入。那么在下跌了40%以后呢，是低位开始启动。从历史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品种呢是比较适合喜欢进行短线博弈的朋友，因为股价一旦启动，短期的爆发力相对会更强一些。我们再来看第二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的业绩是大增了5倍以上，那么是已经经历过一轮完整的三浪调整，那么今天的话呢是突破了底部的小平台，那么低位是刚刚开始启动。那么这类品种的话呢是比较我们适合进行波段交易，低位入场拿一个大的波段。那么以上这两种品种的话呢，我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还没有领取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业绩翻倍叠加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提前为下周的行情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的，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再接着来讨论板块方面的风险和机会，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

0: 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的涨跌幅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今天涨幅居前的是贵金属板块啊，以及啊它上涨了7.81%啊。另外，当然这个跟黄金啊，伦敦黄金现货金的价格上涨有关系啊。另外还有航天装备、电机、动物保健等等板块。那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包括光学、光电子、小金属、半导体、广告营销啊、电子化学品以及光伏设备、饲料、游戏啊等等啊，包括能源金属等等，这些是跌幅居前的板块。那整体市场呈现了一个冰火两重天啊，出现科技分化，同时呢这个传统的低位的板块也出现分化。所以怎么来看未来的市场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夏英凯，我们来听听他对目前市场的看法。夏英凯你好。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变化割裂啊，大家最关注的还是目前的 AI 硬件板块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的影响啊，会不会资金出现一些从高切低的一个变化？那么总的来说资金面的影响要看到整个美联储啊，因为它对美股以及对美股对 A 股的映射有关系。美联储现在因为非农数据的这个不及预期啊，那么美联储未来加息的概率就比较低了。怎么看待整个资金面、整个政策面对于整个科技板块和整个市场风格的影响？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讲一下宏观，也就是货币政策这一块。我觉得沃什可能从他现在的种种的表现来看啊，他应该是这个披着鹰的外表的一个鸽啊，鸽派的。就是从前两天的在欧洲央行的表态啊，说这个通胀的压力下降了，包括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下降，其实货币政策其实是转宽松的啊。包括我们前几天也在聊，整个市场其实对反弹仍然是有预期的，甚至回到我们上证指数，这个震荡，这个周线级别的震荡已经持续半年了，积攒力量其实也够了。我是觉得市场是有希望去向上去突破这个4200的，再走一波非常不错的行情的。所以整个我对市场是偏乐观的，我觉得反弹能够延续的。至于在科技以及老灯最近的一个分化、分歧或者说切换来讲的话，我谈谈这个算力吧，或者说这个半导体科技这块。啊，整个它其实市场的下跌我觉得很可笑啊，这件事这次它的起源是彭博社的一篇小作文啊，就一篇小作文去讲说 Meta 可能会要进行云业务的，也就是出租算力的这么一个业务的开展啊，然后市场就捕风捉影去谈说 Meta 的算力是这个过多了啊，然后去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算力过剩啊，就完全的一个误读啊！如果你但凡了解现在的真正的算力市场的话，就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啊！因为，就是我们讲算力，它其实从过去的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大模型会消耗算力嘛。那么就说大模型过去消耗算力，它其实以不多的，以我们说 token 吧，以 token 为单位啊，你跟大模型聊聊天，可能就是几百个 token， 但是现在都是。动辄你分析一个 PPT 啊，这个分析一个上市公司的业务等等，以及甚至你做一个让这个大模型帮你做一个程序等等，少则以几十万计，多则以亿为单位的 token 的消耗量啊，它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情况。所以你的供应只是线性的增长，你的需求是指数型的增长啊。在这个算力的角度，你说它过剩了，我觉得简直是捕风捉影的，这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啊，我觉得是一个细误读吧。所以我觉得科技可以静待它的一个自然修复，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一些存储的公司像江波龙发了这些业绩的公告啊，这个同比半年增了74倍啊，包括海外的这个海力士今天涨了11个点将近啊，三星也涨了将近9个点8个多点啊，从存储的表现我想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0: 啊，所以我对 A 股的科技股，我反而觉得这一次的回调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就静待它的一个自然修复吧。啊，然后我觉得进攻其实，再说一下现在我们关注一些方向，我觉得还是没变化啊，就进攻主要还是机器人和半导体啊。讲讲机器人，我觉得机器人最近比较亮眼啊，算是启动了，我觉得也是进入到真正进入到收获期了。从产业的发展上来看的话，0到1，这个一应该是迈过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机器人整个也是掀起涨停潮，我觉得这只是刚开始啊，未来的2年在人形机器人板块当中可能会轮番的去进行炒作，轮番的市场资金会去挖掘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细分，啊，所以我理解人形机器人板块属于正式启动，进入主升行情的一个节奏。啊，我们现在属于也是一，确实是一个仓位上的一个重点，剩下的话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左手机器人，右手半导体，反正进攻方向就这两个，其他的可能都不如这两个好吧，我觉得啊，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主持人。
1: 因为其实说到半导体，包括内存，包括整个 AI 硬件，大家也比较关心啊。因为像苹果之前涨价，除了 iPhone 之外，全部上涨20%左右的价格，是因为内存太高了，消耗了这些美股七巨头，也就是相对来说这些大厂啊终端的这个利润。另外呢，我们看到甲骨文的自由现金流也是差不多为负，那么它未来还能不能持续的提供更多的资本开支来购入这个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来建 AI 数据中心，购入芯片等等，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会的，我觉得会的，甚至我觉得这个数据中心构建的速度要超过很多人预期的。我们就讲这个具体的数据，阿里在5月份的 CEO 他当时采访中有一句话，就是阿里的这个服务器当中没有一张卡是闲置的，啊，包括我们去看现在 GPU 的真正市场当中的租赁的价格。就是以美元每小时为计算单位啊，将近今年上半年将近翻倍的一个价格，而且还是那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去一线调研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的现货是非常紧缺的，基本上是你要拿钱过去，一旦找到现货，是先打钱、先发货、后补合同的状态，其实就说白了一个字抢嘛。也就是现在的其实很多东西是。就包括存储，它只是一个缩影啊。除了存储，很多一些高端的 AI 服务器上要用的这些零部件，其实都处于这种状态。包括之前谈到的 MLCC 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是可能低端的看不太明显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算力的租赁的价格，包括阿里的这个算力，你现在不是你有钱就能租，你要预约的。所以。我觉得和市场最近的一些这个新闻报道等等，我觉得是完全相悖的一个现实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算力的这个行情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啊，包括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既然算力都能这么赚钱呢，为什么不会继续加大算力的投资呢？从现在七巨头的真正的表现投资来看，我们就说风口浪尖上的 Meta，那。这篇小作文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官方的任何的一个公告来去澄清。我们真正看到的数据是，Meta 的资本开支今年由1000亿提升到了1350亿。我们忽略掉这些所谓的信息干扰，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本投入都是在增加的。为什么会有什么质疑说会减少呢？我觉得会继续增加的。
1: 好，非常感谢夏英凯的观点哈。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讨论。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那半年报是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啊，立马见分晓。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那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 跑赢三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板块的机会。说到机器人啊，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宋先生啊，您刚才其实也看好机器人，但是我听下来您并不是一直看好，就是它的持续性有没有可能赶上 AI 硬件，因为 AI 硬件是有业绩的，但是只不过现在太贵了啊。但是机器人我目前看它的业绩并没有展现出来，怎么看？
2: 机器人确实它肯定，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机器人先当做 AI 硬件的补涨吧，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因为机器人的话，你要讲业绩讲啥的又还太遥远，它未来想象空间确实很大啊，它现在还是存在一个想象空间当中。其实整个上半年我去参加过非常多的机器人的产业峰会，包括一些具身智能的大会，这现场调研我去感受过非常多的一些现场。那整体感受下来的话呢，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可能路还需要一段时间啊，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如果大家的话呢有时间去看到了一些人形机器人的现场的表演或者啥，你看如果说拿掉它后台的编程，拿掉它的那个操纵感，你看机器人的自主能力到底能达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其实应该和大家想象的那种非常智能化的机器人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所以机器人的话呢，其实它现在只是一个初期啊，它现在肯定是一个初期。如果它真的是已经到了0-1的突破的话呢，其实特斯拉昨天相关的这种对吧，建厂的规划呀，包括量产的规划，有可能是要提前的啊。截止到目前的话，其实还没有。所以我对机器人的话有预期，但是我对它预期的话，没有刚才这位嘉宾刚才那么的亢奋啊，有可能是一个大的主升浪，或者啥的，应该是一个修复补涨啊。这个概率的话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从整个大的逻辑上来说的话，它短期的整体上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啊，肯定是没有 AI 硬件那么硬的。AI 硬件的业绩那是非常炸裂，机器人的话呢，想要见业绩，可能还得过个2年再说了啊。因为你要等到机器人真正能够，最起码你走入到工厂，你最后再说走消费级的千家万户，那时候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那机器人整个爆发力就会非常的快。但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一个初创期。在一个不算尝试的阶段，
1: 很早期的阶段，
2: 对，有很多，其实你包括灵巧手，截止到目前，其实我所接触到的，我所调研到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其实还蛮有难度，
1: 是，
2: 蛮有难度，而且
1: 人形机器人
2: 对人形机器人的话，你物理 AI 的整个感知的算力那是天量的，
1: 是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和大模型的还不一样，大模型它就是文本处理或者说一些这种处理啊、编程啊这一类的，但是你说你。一个物理世界的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感知，能够自主做决策，这中间的话呢，所牵扯到的东西，它不是大模型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初创企业非常多，一级市场的融资非常的火爆。今年的话，截止到上半年，机器人我看到数据啊，机器人整个初级市场、一级市场，就是融资，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啊，就是它一级市场极其的火爆。但是的话呢，它整个
1: 啊，你也有图，
2: 整体一级市场极其火爆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全球保有量的一个预测啊。那张图我没有带，那是一级市场的融资量。融资量它其实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就一级市场现在大家都疯狂在投机器人的初期。但机器人的落地，应该还得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先有钱去投嘛，钱投了之后的话呢，未来才会有想象空间啊。但是我看好机器人可能有2周行情啊。我觉得接下来的话，你让我去选择什么方向，我可能选择不太好啊。人工智能的话呢，人工智能特别硬件端现在。中军票其实都是破位的，
1: 是
2: 难度蛮大的。谁来承接这些高位的资金的出逃嘛？在这个窗口期，
1: 是
2: 那机器人可以做一个选项。
1: 那商业航天呢？因为我看今天涨得还可以。
2: 对，我觉得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啊。首先，机器人的话呢，当然它未来想象空间还是蛮大的啊，这是一个点。另外的话，就是机器人最近其实偏逆势，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呢，最近其实在人工智能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机器人其实是。阳线慢慢的在拔升的啊，特别是在今天啊，开始出现了一些放量的那种启动的信号，然后又加上呢，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有一些事件，这个事件可能大家会对标嘛，有路径依赖。前段时间存储芯片不断的高举高达至2周，当然是和合肥长鑫，对吧？要马上上市的这个消息披露有关系，那肯定长鑫要马上就要来了。那现在的话呢，又有一个消息，就这两天刚刚披露的，宇树科技马上也要上市，所以大家会对标嘛啊，所以你当时长鑫披露之后的话，存储又来了一波加速。那现在的话你哎宇树马上也要上市，那宇树上市的话，那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也会模仿存储给到一些反弹，给到一些补涨啊。所以从这个思路上，我觉得机器人我们可以看看1-2周，但是你说大主升浪边走边看吧啊，这是一个思路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呢，其实我上周的时候已经聊过一次了，我觉得接下来商业航天也可以适当重视一下。因为商业航天的话，这个板块它其实和业绩没有太大关系，这个板块炒作它就是炒作事件， 啊，他每次都是事件来催化他。啊，你12月份是事件催化，当时朱雀三号，12月3号，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发射引爆了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走向，啊，然后持续性的逼空。之后4月份的话呢，又来了一波，啊，当时4月份其实商业航天也是横跨了整个年报、一季报的披露季，涨到了5月中旬，走了一波。那时候走的话呢，当时是和

0: 长征十号乙可能要发射，然后朱雀三号在二季度可能要发射的这个时间的预期有关系。那之后推迟了嘛，推迟了之后这个板块就开始跌，跌到现在的话商业航天也开始在底部呢转强。那转强到现在的话，商业航天其实也开始面临着就是是不是接下来又会有事件了啊，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比较关注的两个可回收实验的发射都推迟到了下半年，那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接下来可能他们发射时间会越来越临近。所以在这个节点上你会发现商业航天在事件催化之下又调整比较充分的情况之下也承接了一部分高位资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机器人的反弹行情，商业航天的事件催化从也可以适当去追踪一下。对，
1: 嗯，好的，就是也是阶段性的世界性的一些机会啊，
0: 对对对，
1: 脉冲性的机会。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机会，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极端抱团的这个情况啊有所变化，抱团有所松动，那么资金朝哪里去，我们投资者又该如何配置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嗯，我认为从三个方向来看嘛，第一个方向呢还是在科技这个主线上。
1: 嗯，
2: 科技的一个大主线呢，我们从总的来讲叫一软一硬和一核心部件。软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 AI， 这个 AI 或者 AI 应用大模型，硬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叫机器人，这个核心部件呢就是像今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个光模块存储 MLCC 以及它上游的材料，这个属于叫部件这块。那我们看到今年部件呢走出的是极致抱团的行情，那么截止到六月底以后开始出现了分化，分完之后呢我依然还是看好科技，看好科技当中呢这个有相应业绩支撑的，先是现在阶段属于细分龙头，但是未来能够发展成为有寡头这个迹象的一些公司当中去。前边我们聊到了面向 C 端的这类要形成寡头呢，它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因为 C 端客户不是一天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但是在硬件这个环节不太一样，因为硬件环节是 to C 端，不是它是 to B 端的。而图 B 端环节呢，就我们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研发的门槛就非常的高，资金还有准入测试，那么其他的外部的厂商想要去进入不管在哪个环节这个都是耗不起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叫硬件环节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寡头环节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就像光模块其实我们看不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就像存储我们也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它都分中高低端，低端现在比如以存储为例，低端现在是略微有些产能过剩的，中端基本上做供需平衡，但是还有一点就供不应求，但是高端方面这是远远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即便这两天我们看到叫存储芯片是有回调，那我认为从这个科技的细分里边来看的话，像存储依然龙头的一些股票还是可以去这个去积极的介入的。
1: 嗯，
2: 这是在科技里面去做相应的一些寻找。第二个呢是我们说科技战场上的降温，虽然我们看好当中的一些龙头，但是依然还会一些分流的资金从高位切到一些低位，低位当中我们找哪些呢？第一个是像现在这个有相应业绩支撑的但成长性谈不上，不用去看它的成长性，像券商保险这些金融股，再就是消费创新药，这些呢有但是不用想它的成长性会到哪里，它未来出来的报表你想像科技硬件这么去炸裂，这不太现实的。那么同时呢，前面我们聊到了像商业航天今天有表现，这个机器人也有所表现，那么创新药其实也还可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发现从高位切出的资金在往低位切的时候没有抱团的迹象，包括我们所讲到的机器人，你想让它形成像这个 AI 硬件这样的持续性的大的主升浪的行情也很难。这种情况下这个行情就会演绎成为一种轮动行情，轮动情况下我们最适合用的方法就是量化。量化当中除了前面我们说的业绩只能是炒一段时间，炒一个年半年报的行情，炒完之后最终是回到价格这个事情上来，因为最终所有的一切都会反映在价格上面，而我们买股票但凡你不是冲着分红去的就冲着价格来的，价格来哪些最便宜？微盘。所以第三个我带来的板块就是微盘。微盘呢我帮我切一下我带来的微盘的一个图。对，
1: 你说
2: 微盘一直是我们所跟踪的，它与我们所说的其他宽基不太一样。这个前面我们分析较多的是我们的大盘，像宋老师所分析的是我们的创业板，那这些都属于宽基。那么宽基当中呢，像这个大盘50、300、500、1000、2000，这些都是叫标准化指数，都是由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基本上每半年调整一次样本股。但是微盘股指数都不一样，它上到每天收盘

0: 是最小的400只股票所编制出来的。
1: 他每天都在重新买入卖出。
0: 是的。嗯，他每天呢都按照你市值最小的嘛。这样一来，他其实时隔半年，他可能这样本股已经换了，不能说完全换了，但换了一部分。所以它的样本股本来就不稳定的，所以它本身走出来的就像一个产品的净值曲线一样。这种情况下，当板块就是当从高位切出来的资金在不同的板块之间去轮动的时候，最能够捕捉到这些轮动机会的啊，一定是能够覆盖的用最少的资金去覆盖的这些票的策略，那就是微盘当中的量化。
1: 嗯，
0: 对。
1: 好的，嗯，明白了，就是你还是关注科技成长有业绩支撑的，以及低位防疫补涨的主线，以及微盘的量化等等这些机会。好，那。谢谢您啊。那关于如何清理市场的脉络啊，无惧分化，从容地把握市场的投资的主线的投资机会，那7月19号我们的牛老师呢首次闭门直播将在有看头的 APP 独家放送啊，也请大家啊去关注。那么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的结果，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标的，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观众互动的投票话题的结果啊。那今天话题是下周一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选 A 上涨的占 31%， 选 B 震荡的占 50%， 选 C 下跌的占到 19%， 总体来说不是特别的乐观啊。那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来控制仓位呢？选 A 满仓的占 62%， 选 B 半仓的占 21%， 选 C 清仓的占到 17%。 看来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仓位依然是不清的啊。另外您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选 A 宋路一的占到 33%， 选 B 王亚培的占到 20%， C 选有自己观点请留言的这个观众啊占到 47%、啊、也是希望大家有自己的观点才能有独立的这个思考的方向，才能独立的这个去面对市场的一个变化。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市场的机会和风险，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那如果市场从高位流向低位的话，低位哪些板块能承接呢？最近呢，我也观察到，其实创新药这个板块跟整个 AI 硬件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一个这个状态啊。AI 跌，创新药涨，怎么看待创新药未来的持续性呢？因为业绩的确也是不错的，怎么看？
1: 我觉得创新药也是一个备选方向啊。创新药确确实实业绩还可以，包括最近的话，有一些中军大票也开始披露一些业绩啊，大的一些股票啊，好像业绩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创新药经过连续性下跌之后的话呢，特别是在 BD 交易相对来说依然非常火爆的背景之下，这里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些趋势性的行情了，不排除会分流一部分人工智能的硬件的资金，因为人工。

0: 智能硬件的资金太多了啊，它前期集中了大批量的资金，它现在开始出现一定的出逃，它可能对吧？一经落万物生啊，很多板块都可以分一杯羹嘛。那创新药的话呢，在这里给到一些波段的修复行情的概率也是蛮高的。对，
1: 嗯，好的，创新药值得去挖掘和关注哈。那其实说到机会和风险，问题是我们大家仓位怎么样，怎么来配置，怎么来操作，如何操作很难啊？王先生怎么看呢？
2: 是的，现在科技分流出来的资金呢，我们前面讲的说，科技内部再细分，保留一部分仓位所在，第二个呢会留到一部分在低位的一些股票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往微盘上面去做一些配置，但是微盘的票呢也比较多，对于我们个人去投的时候也比较难投，所以在做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呢，对于投资者如果从稳健角度去做的话，还是做成一个哑铃型的，科技保留一部分，微盘保留一部分，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去切的时候，不要去切得很买得太过分散，因为在不同的板块之间轮动的太快了，那可能你切到商业航天上面或者基金上面，它走了两天，一个星期的行情走完了，但可能你进去的时候正好在高位，所以切在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时间点难以去把握呢，那就科技保留一部分，未来我觉得还是会成为一个主力主线一直在走，特别是业绩支撑的。再就是在微盘上面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是第一个科技优先，第二个呢价格优先，第三个呢市值优先啊，往这上面去布，同时呢均仓化的去买，都买一些。然后这种情况下，哪个起来了，先把起来涨得较多的平掉一些。
1: 就微盘股还市值优先，都是小市值，我怎么选？
2: 哎，那按照价格来吗？
1: 啊，
2: 那第一个呢，对于投资来讲，其实在行业偏好上面还是有一些选择的，因为微盘里边大多数行业呢相对会偏传统，与我们所说的老灯的差不多，像消费、地产相关产业链的矿产这些啊，或者农业这些呢会多一些。那么再去选择的时候，适当的加入一些行业的偏好，做出来的会比微盘的指数更强一点。
1: 嗯，另外，因为微盘大跌之后，你觉得有反弹希望？那么北证五零指数呢？
2: 北证，我觉得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这个波动的幅度实在太大了，对投资者来讲确实难以去把握。
1: 那港股呢？因为港股的这个整个恒生指数和港股科技指数好像也在反弹。
2: 这个门槛也相对较高，因为真的门槛要到50万，所以对于这个、
1: 我们就说涨跌。
2: 嗯，涨跌，我觉得恒生科技里面和我们前面所说的 AI 应用是基本上关联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未来 AI 应用上面，我觉得没有形成相应的寡头以前，那我们还是以关注或者少量的仓位去做配置，重点还是放在硬件上面，在硬件机器人，最后是应用，因为越是靠近 C 端的，越是我们布局的晚一点。
1: 嗯，所以您觉得从非常长的周期来看，3-5年整个 AI 的软硬件其实还是有机会，但这是长周期的。
2: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2: 这个叫硬件先走。

0: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部分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消息称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置算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此举或如何改写全球算力供需平衡。多个国产机器人品牌产品集中降价，市场聚焦此举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傍晚的最新消息。为促进税收公平，我国将在明年起取消部分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7月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意味着从明年起，上述汽车将全额恢复征收车船税。由于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没有排气量，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此前就不征收车船税，因此在现行税法之下，2027年之后也不会征收车船税，不受上述公告影响。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表示，中国具

0: 被人工智能赶超领跑优势。
1: 相信呢，我们中国在体制优势、综合国力、制造业优势、人才优势、庞大的市场优势、用户优势、数据量的优势、电力的优势、算力的优势、量子计算的优势、互联互通的优势等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具备了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啊，先是赶超，然后呢领跑的优势。
2: 高志凯呼吁世界各国参与使用人工智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人工智能鸿沟。未来的趋势是开源合作共赢，把人工智能推向国际合作的正确道路。针对人工智能进入银行保险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指导意见，要求 AI 应用谁使用谁负责，其中信贷审批等被划为高风险场景，必须强制人工干预，且禁止用客户隐私数据训练模型。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研究员刘东民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AI 介入金融业应给人工干预留有空间。
3: 我们要非常重视 AI 的幻觉，它可能只会在1%的情况下出现幻觉，但这1%的幻觉会导致整个的任务的完成出现重大的失误。人工智能介入金融系统以后啊，金融业务会出现快速化和自动化的趋势，在这过程中一旦出现风险，它需要留给人去做干预的空间，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0: 全周期产业生态是硬科技企业扎根生长的沃土。系列报道从石窟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今天聚焦科创孵化载体，记者探访张江临港园区，揭秘上海如何依靠全域协同生态激活科创产业增长动能。
4: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张江芯片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在这里可以完成芯片从工程到小批量的一些准备工作。截止到目前，累计服务的企业已经超过50家，完成的工程测试项目也超过70个。
5: 基础工商财税服务早已是孵化器标配，上海科创载体向前沿赛道延伸，持续拓宽服务边界。
6: 那么以往孵化器来说，很常规的一些服务就包括了工商啊、财务啊，这些在我们的以往的过程中都已经实现了。近两年我们又开始成立了我们一个产业服务平台，在这个新享册里面呢，我们集聚了超过有40位的这个工程师，来帮助我们的集成电路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实现他们芯片的一些工程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现在其实还在启动我们硅光芯片的一个测试服务，所以未来我们结合我们的这个孵化器，可以给到企业提供的服务会越来越多。
5: 硬件平台筑牢研发底座，政策与资本为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
7: 为了方便创业者来张江创业，今年我们编撰出版了《张江创业一本通》，整合了政策资源、服务资源、研发资源以及产业资源等各类资源，让创业者不单是进入张江创业，更是站在张江科学城的肩膀上创业。
8: 比如说初创期，我们投早、投小、投硬、投长期；成长期呢，设立产业链接基金、 S 基金以及并购基金；成熟期我们引导社会资本聚焦张江发展。
5: 本轮 AI 上市潮中，这片园区培育出多家上市企业，企业上市后第一时间给园区发来感谢信，背后是多年的陪伴式成长。
9: 我们也很荣幸啊，企业上市第一时间就发来这封感谢信。感谢信的背后其实体现的是我们园区和企业这个陪伴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产业其实不是无中生有的，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加就是不可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2+1的这个产业，是在我们13-5、14-5这个基础上，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是从我们的5+1、4+1，到我们聚焦到现在的2+1，这我们一直是沿着我们从瓦片经济向地瓜经济这样转型的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路径在走。
5: 一座座园区共同勾勒出上海全域科创布局完整图景。
9: 我们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建构上，不仅是有这个设计类的公司，还有 CPU、DPU 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终端需要这些算法的，还有我们的垂类模型，它是一个小点，但是把我们所有人的这些点集中在一起，这才是上海为什么能走出来、为什么能爆发出来的这个一个重要节点，它绝对没有散打。
5: 从石窟门的实业基因到今天的现代化科学城，上海已经变身为源头创新的策源地。
6: 石窟门是上海近代商业和民营实业的一个起点，那么造就了上海开放务实、重商兴业、敢闯敢试的这种经济基因。今天的上海已经跳出了老城的格局，变身为一座现代化的科学城，所以今天的上海从过去跟随式的发展走向了源头创新。

0: 核心攻坚、成果转化这些引领式的发展，科创不再是点缀，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就是科学城最核心的体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消息称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着算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此举或如何改写全球算力供需平衡。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夜话。近日有消息称 Meta 正筹备全新云业务，计划对外盘活闲置 AI 算力，开放自研大模型调用权限，正式入局公有云赛道，直面 AWS、 谷歌云等老牌厂商竞争，并计划布局裸机算力租赁、大模型托管两条产品线。无独有偶， SpaceX 此前呢也已经落地同类算力出租业务，科技大厂盘活富余算力的模式逐步显现。那么 Meta 加码对外云服务核心诉求是什么？自建算力对外共享能否演变为 AI 行业的常态？这一趋势又会如何改写全球算力的供需平衡？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 Gartner 高级研究总监方琦共同解读。晚上好，方先生。
1: 哎，您好，主持人。
0: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置算力，核心驱动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因为一方面从长期来讲的话 ，Meta 已经大规模开始就投资了大量的基建，它是所有全球巨头当中可能最激进的投资 AI 基建的算力的巨头之一了。那么我们也看到 Meta 其实在今年最新发布的财报当中，其实他提到他会在未来几年承诺会投资1800亿的算力。那么在过去他其实也投资了将近1000多亿的算力了，所以这一方面其实他在算力角度他其实已经很早开始布局，同时长期他也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我看到他在算力的布局当中，其实也和广泛的和 AMD 和英伟达，包括和我们看到的自研芯片，其实它和三星今天也签署了一个新的协议，所以它在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厂家当中其实广泛布局。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Meta 其实它和一些核能包括一些天然气的厂商其实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对整个 AI 算力市场的话长期它是非常积极和乐观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 Meta 这两年在他们大模型的研发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多挑战，无论是从最早的拉玛系统模型到最近的我们看到像 MuseSpark 这样的一些模型，其实都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扎克伯格其实在最近就是据悉一些内部会议当中啊，其实也公开承认他们的 AI 的创新可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他们长期对 AI 的算力非常热衷，希望能够打造全球一流的算力模型和系统，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他们的投入可能并没有产生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能力。所以平衡这两点的话，我觉得 Meta 可能在算力的出售当中可能是在平衡他们当前的算力可能无法达到一个有效的边际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所以将一些额外的算力其实当前作为出售可能能够更好的来回报股东，或者作为这样的一个营收的来源。主持人，
0: 那 Meta 计划并行裸算力租赁模型

0: 频 API 托管两条云路线，前者对标 CoreWeave， 后者呢是对标 AWS Bedrock。那两条业务门槛、盈利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 Meta 短期更倾向于哪条路径？长期能否和微软、谷歌、AWS 成熟的 AI 云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呢？
1: 因为从 Gartner 看来的话 ，Meta 其实在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当中啊，其实它应该会比裸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有更高的要求了，因为它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算力和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所以它应该会通过一些新型的业务模式，比如说它会参考像 SpaceX， 其实它现在就运行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租赁，但是它能够很快，比如说和谷歌的协议当中，在90天之内它就可以提前去取消。那么这样的一些新型的商业模式，其实对于传统的像 CoreWeave 的这样厂商其实是无法提供的。当然它也能够从这样的一些算力的模式当中能够获得新的这样一些收益，因为它的体量会非常大，而且它的算力消耗本身也会非常大，所以它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弹性和应用。那么从它获得额外增值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它和 AWS 和 Bedrock 这样的一些服务，甚至和我们国内的阿里云和火山引擎的这样的一些 Model as Service 模型即服务这样一些服务，其实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竞争。当然我们看到现在Meta 它的自有的模型，其实它的能力可能并不是完全具备竞争力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有可能未来会和像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这样的厂商能够来进行合作，来提供他们的服务，来提供更高的这样一些增值服务和这样的应用了。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不光可能在模型层，还可能会上升到应用层，因为 Meta 本身它也有相当强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和这样的一个营销能力，所以它可能也在垂直应用上可能会建立一些更具有增值的这样一些应用和服务，来长期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获利和更高的这样一个毛利。
0: 那除了 Meta， SpaceX 也已经对外出租闲置算力了，那这是否会成为全球科技大厂主流变现方式？算力租赁业务能在多大程度上优化巨头的收入结构，改善现金流与盈利的水平呢？
1: 我觉得和 SpaceX 一样，就是 Meta 可能从 SpaceX 的生意模式当中，其实还是可以得到启发。就像 SpaceX 它通过和一些巨头绑定了，能够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些算力的直接出租，然后能够通过分常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了，能够使它获得更高收益。所以我觉得 Meta 也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当中进行创新。同时在内部的公开会议当中啊，其实扎克伯格也反复提到，其实每周都有大量的企业会问 Meta 来垂询算力的，所以他们并不排除未来会把算力作为一个出售的一个协议。当然目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出售算力的计划都是没有 Meta 还没有官方证实，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可能很有可能会发生，而且对 Meta 这样一个长期看好 AI 的企业来讲的话，在它短期它的创新能力得到就是市场怀疑的时候，它可能可以通过变现一定的算力啊，能够来缓解它的财务压力，来更好的向外界来输出。所以也有一些媒体测算 Meta 的每一个几瓦的这样一个算力可能可以达到100亿或者150亿这样的一个盈利回报，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所以对平衡 Meta 长期的创新和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
0: 大厂盘活闲置算力对外租赁，是否会长期降低 GPU 存储等硬件新增采购量，进而压制上游 AI 硬件厂商的订单与行业景气度，并挤压独立算力租赁平台的生存空间呢？
1: 我们现在看到从 Gartner 最新的研究数据来讲的话，我们会预测在2020年底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的算力市场可能会达到140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它可能可以达到整个 AI 市场投资的一半以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未来5年的话， Gartner 也预测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AI 算力的投资可能会以年化22%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比例会持续到2030年。所以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算力还是会是一个非常紧俏的商品，它可能会持续推高我们对这些内存和相应存储的一些需求。主持人。
0: 那当前啊，市场围绕全球算力过剩争议剧烈，那如何区分阶段性的结构性闲置和全行业整体性的算力过剩两种状态，判断二者拐点的核心观测指标您觉得有哪些？
1: 我觉得从供给侧来讲的话，大家能看到其实在2026年的话，所有的云厂商云巨头其实在算力的投资上可能就会达到六千亿到七千亿这样一个数目， 这个数字其实也和我们去年12月份预测的值其实往上其实修正了不少。所以从市场上来说的话，云厂商其实对算力的这样一个投资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从我们看到的需求侧的话，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像全球的这样一些代码模型，像 Opus 啊，包括 Cowork 啊，像龙虾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其实都推高了我们对新型的这样一些算力的一些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在所有的创业公司或者所有的这样一些新型的美国的这样一些新的科技公司，其实都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从规模化上能够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智能水平，其实把它们当成一个目标或者当成一个方向，所以这也是进一步推高了对算力的需求。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上像中国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市场，其实我们也从最早的大语言模型，其实慢慢的延伸到推理模型、多模态的端到端模型和现在的世界模型。那么它也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的市场，其实从我们的生成式 AI 迈向我们的代理 AI，再慢慢迈向到我们的物理 AI，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其实又给市场一些新的想象空间和我们新的一些联想空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市场从我们的需求侧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旺盛。虽然现在有大量的企业其实对这样的一些投资，其实感觉到他们达不到所谓的投资回报比，但是他们从公司的董事长和 CEO，我们谈的大量的高管来说的话，他们对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这个持续还会继续。那么从另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从供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市场，其实我们看到瓶颈其实已经不再在算力芯片本身，而是更多的在能源和一些基础设施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能源在未来其实可能会成为供给侧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和瓶颈嘛。那么另外一块的话，从法规来
0: 那
1: 讲的
0: 么我
1: 话，我
0: 们
1: 们也看到。
0: 从长期来看啊，科技巨头自建算力再对外出租，是否会成为 AI 行业常态化模式？对于全球 AI 算力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呢？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来预判一下？
1: 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就是从科技巨头来讲的话，他们长期会持续对算力会进行投资，因为他们长期他们还认为他们能够打造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 AI 模型，能够打造最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差异化能力。所以我觉得从长期来讲的话，这些科技巨头还会持续像 Meta 这样布局算力，能够持续达到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讲的话，如果像 Meta 这样的巨头，他们无法短期能够达到最优秀的或者最高的这样一些能力，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获得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他们需要来平衡一部分的算力，通过向外能够售卖增值服务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去变现他们的从
0: 好的，
1: 财务
0: 谢
1: 上的优
0: 谢
1: 势。
0: 方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和预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多个国产机器人品牌产品集中降价，市场聚焦，此举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人形机器人行业。近期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出现一轮集中降价潮，最典型的是宇树科技旗下双足人形机器人 Unitree R1 官方售价由 3.99 万元下调至 2.99 万元起，并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与此同时，二手人形机器人价格也是大幅下调。有业内人士注意到，多款在2024-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旧款和样机当年购入价在30万至80万元之间，现在的二手行情也就

0: 3万至6万元，二手平台上流通的多是年初买回去尝鲜的科技博主测评机构不要的次新机，基本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6到7折。从实验室百万元的奢侈品到如今普通消费者似乎也能负担得起，但是降价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今晚我们连线林静致源创始人兼 CEO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脑创新中心主任孙博博士，一同探讨这轮降价潮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新趋势。晚上好，孙博士。机器人集体降价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和此前中国新能源车、手机的降价普及曲线是否可以类比？还是有其行业的独特逻辑呢？
1: 我的理解的话呢，当时的降价原因的话呢，还是在这么几点啊。第一点的话呢，是供应链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效应，尤其是以谐波减速器、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话呢，现在国产化进一步提高。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整个的制造工艺的话呢，逐渐趋于成熟，那这一块的话呢，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机械本体的相应的成本。那第三块的话呢，入局者也是增多，那迫使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话呢，也是用这个让利来去换取市场空间。那我觉得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三点上。我觉得大的趋势的话，任何的一个技术趋势的话呢，它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参考的，它有一个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技术曲线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又能看到当前来讲的话呢，具身智能整个的一个赛道的话呢，目前它在整个技术的收敛性上面的话，它还没有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收敛。那么它还有一块的话呢，是在它能够极大的去撬动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能够看到跟汽车跟手机的话呢，又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接着呢，我们来看落地性。有个典型的数据啊，宇树科技在招股书中透露，当下它的人形机器人收入73.6%的收入来自于高校科研工业部署，9%啊剩余为商业消费和展览展示。那么从这份数据当中，似乎能够推测出人形机器人落地工业消费类场景的路途似乎还很漫长。那么在您的行业观察中，如今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又做不到什么呢？
1: 我觉得宇树的这个招股说明书的数据的话呢，也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前行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状。那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70%以上的收入的话，还是来自于高校科研。那证明呢，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当前的行业的话，仍处在一个技术的一个验证期，而非商业落地期。我们当前的话呢，比较看好的是在一些危险环境下的这样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个核电，比如说这个高压带电操作啊，比如说一些恶劣的相应的人体不适合操作的相应一些环境。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能够以这个遥操作以及加上局部的自主泛化性的一个能力的话，能够来去实现商业落地。那再有一类的话呢，就是结构环境下的这样子的单点操作，比如说在汽车工厂里面的这个螺丝拧固，那比如说这个产线当中的简单上下料，比如说一些这个结构化场景里面的这样的搬运操作。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在一些物流，在结构化场景里面的一些物流分拣等等这一类操作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已经可以进入这个商业的逐步的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了。
0: 另一方面啊，机器人落地性呢还有一个争论点，就是是否真的需要人形。像机器狗、机械臂等形式也在加速落地，甚至落地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您怎么看？
1: 机械狗跟机械臂其实呢，它相较于一些特定场景的话，它落地速度肯定是更快的。但是我依旧认为人形机器人的话，它在未来的话呢是具有广泛的一个前景的。第一点的话呢，是在它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用性，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所有的工具、空间、设备等等都是为人形设计的。那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它具有这样子的零改造适配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第二点的话呢，是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它为什么要制作成人形？因为它最终的话，它是要服务于人。那这里的话，它还有一个交互的一个亲和力。那尤其是未来如果技术进一步成熟了之后的话，它如果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个日常的家庭服务、康养、教育类的场景，尤其是一些需要情感链接的这样的场景的话呢，人形的它的接受度的话肯定是会更好的，不需要去重构我们的环境。 对，所以说。

0: 年底前完成万台级落地验证等要求写入文件。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在给行业定考核了？从讲故事到交作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我的理解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国家层面上的一个摸底考和一个加速令。那文件释放的信号的话呢，当前我们大概能看到有这么几类。一个的话呢，是它需要去这个场景的一个开放。我们刚刚讲了，今年来讲的话，2026年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落地的元年。第一次它起量，第二的话呢，它需要在真实场景下面的话，需要去能够去落地。那意味着，不再去容忍这样的实验室的这样 demo 式的一个虚假的一个繁荣。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明确提出了一个万台级的一个验证，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量化指标，需要去企业去解决工程一致性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以及安全问题以及质量问题等等啊，将它作为一个成熟的这样子的商品。那第三个的话呢，也就商业第三个的话呢，提到了商业模式，就是 IS。就是 robotic as service 以及按效复用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由卖硬件走向卖服务。那要求的话，企业的话是并进一步的必须证明机器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济价值，需要去核算它的一个 ROI。那在这个大的一个政策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认为企业的话呢，在这个整个行业链里面的企业的话呢，它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往务实方面的话来去落地，倒逼着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进一步的去走向场景化。我们临近资源的话认为的话，这一场考核的核心是去泡沫化，一定要拿出真实的场景的经济数据，实现稳定运营的量产的企业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核心玩家。
0: 您认为如今靠降价能不能够推动人形机器人普及落地，落地化的阻碍是什么呢？
1: 那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当前阻碍这个降价进一步落地的相应的还有几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要素的话呢，刚刚再次提到是整个技术当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收敛。第二点的话呢是落到场景需要落地，还有一趴的成本的话呢，其实在于训练数据这部分的成本的话目前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真机的相应的采集数据这一块的成本的话还是降低不下来。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在它的整个我们刚刚提到了量产的这个工程的可靠性跟一致性当下阶段的话呢还是显得不足的。我们能够将技术验证，由技术验证到产品化到工程化到真正商品化，这个其实是需要经历整个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落地的过程的。那这个的话呢，是需要起码需要万台以上的这样子的商业落地来去验证它的产品的一致性、工程性、稳定性，以及保证它的一个品质的，还有保证它的品质售后的一些问题。现阶段的话，有一些部件目前国产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尤其是这一块核心的话呢，是它的计算平台，或也就是矩阵智脑这一块，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的降价的一个趋势的话呢，也形成了相应的一个阻碍。我们也在尝试采用国产化的矩阵智脑，将这一比例的话呢，将成本的话呢进一步的下降。
0: 好的，谢谢孙博士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国内竞争火热的同时，中国机器人迈向海外的步伐也在持续。最近多款中国品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伦敦，第一财经记者和厂商代表、合作伙伴还有行业客户聊了聊，近距离观察中国机器人进入欧洲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2: 这场机器人产品发布会上，吸引了来自芯片、云计算、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代表以及牛津、剑桥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到场。据厂商介绍，该公司自去年十月正式启动欧洲业务，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多国布点，教育科研与工业物流是当前最主要的落地场景。在他看来，欧洲市场的劳动力结构正是人形机器人的机会所在。
3: 那因为现在在欧洲人力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嘛，而且人现在也越来越少。那像这种第一会对本身的这个身体的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越来越少人愿意去做了。那不管政府也好或者企业也好，都希望有个替代的这种方式。
2: 在发布会现场，中国机器人企业的欧洲合作伙伴普遍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124.4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195.65，最低下探至4120.74，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17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10.9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3.98元每克，涨幅2.70%。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11.4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1元每克，涨幅2.36%。
0: 好的，谢谢天恒。继续来看要闻。今夏以来，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葡萄牙政府已经宣布，从3号开始进入到全国警戒状态。该国国民防部门呢，已经是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较高等级预警。
2: 火灾发生后，当地应急服务部门立即展开大规模灭火工作。截至3号早上，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另有大量救援设备在现场彻夜工作。据指挥部门报告，目前火场已扩展至多个活跃火线，蔓延势头迅猛，严重威胁到周边多个村庄的安全。葡萄牙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时将伴随强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3号葡萄牙除部分沿海城市外，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火灾风险。
0: 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

0: 但呢，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成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尽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董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王董，请。
1: 我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董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董。
2: 诺成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成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三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成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要签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0: 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3: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2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

0: 全球首创或者就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7项产品，
1: 嗯，
0: 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
1: 嗯，
0: 我们的初获者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者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对 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肌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1: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2: 好，美的西医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三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
1: 嗯嗯。
2: 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瑞士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啊，更节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级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啊，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观，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1: 是，所以这跟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的，大家的侧重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根弦上面少了谁都不太行。刚才陈董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药自己的链条上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仔细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创新药医药企，因为它也属于一种科技类的嘛，一个范畴，只要是跟科技相关的、跟科学相关的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它就蛰伏历程啊，就少不了最起码10年起步，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耐心资本源源不断的去扶持它，包括自己本身的技术迭代，自己也得努力，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四位董事长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3: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新行业是一个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在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了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bbvie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展望？
4: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持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2个， 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两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中症肌无力。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有23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适应症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23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产品的适应症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2-3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100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ADC 药物，我们叫威地西妥单抗，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3线、2线到1线，一直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产品正在做临床。这几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肿瘤领域。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正那个我们叫148，就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3期临床的肺癌的1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288。就是针对一些新的靶点，正在做1、2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3年、5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后续呢我们还要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地西妥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但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5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一共做了4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就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埃博维的是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先要签合同要收首付款。
3: 对，
4: 后边呢实际这个任务呢也更重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主要的呢是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埃博维，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纽扣，就是 World 这个公司，
3: 嗯，
4: 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3: 对，
4: 这些公司呢。

0: 起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注册上市的里程碑，还有销售的里程碑。那么稍微再远一点呢，就有上市以后产品销售的这个提成。那么产品上市以后呢，每年的销售提成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公司这个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荣昌生物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对投资市场就有一个承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荣昌生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要比国内市场要大。这个大概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样的目标。那么现在看呢，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特别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对吧？你辉瑞也好，你艾伯文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的比他们自己做的好，比他们自己做的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的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好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所谓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点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就要把它 BD 出去，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输血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新政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可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啊，那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啊，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闭环嘛，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025年开始嘛，荣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啊、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2026年的预期呢。一季度过去以后啊，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

0: 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两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晨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晨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三年跟未来三年诺晨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1: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晨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一线慢淋小淋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晨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晨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2 的抑制剂Mosliclax，包括我们 TAK2 的抑制剂Sofistanib，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0: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被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规模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晨建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2: 迪哲医药目前有2款产品，

0: 在国内上市。
1: 嗯，
0: 其中我们的舒沃哲在中国和美国二线
1: 对
0: 肺癌 EGFR 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1: 对，
0: 那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1: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嘛？
0: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就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舒沃哲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20万次插入上，二线的20万次插入，我们一线的3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 top late breaking 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迪哲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针。
1: 嗯，
0: 战略。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了4-5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啊，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其实的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想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来听听您的见解。
2: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荣幸。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是依靠整个的投融资，他们投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
1: 嗯，
2: 深圳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
1: 对
2: 啊，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呢，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界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1: 对他们跟你压价了，
2: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1: 对吧？
2: 因为看着产业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
1: 体现
2: 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

0: 住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是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这些订单方面，我们要去优化。
1: 嗯，
0: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它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的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订单过来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比如在小分子上面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一类新药的 IND 和 P 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早期 CRO， 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20年前国内没有 bio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到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但是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了之后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国内这么多公司，然后这么多的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外，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想海外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了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的明显的上升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1: 对
0: 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 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三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 对吧？所以这个。

0: 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料保证。
1: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2: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因为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1: 价格
2: 反映出来上，管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反映的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1: 好，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3: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货币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亿这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1: 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在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亿啊。
3: 对
1: 就是对，所以一个单药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4: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么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董
5: 我先说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啊，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4: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董。
3: 对，我觉得诺生健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4: 三管齐下呀，
3: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4: 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2: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迪哲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他们的商业价值。
4: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

0: 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1: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对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卡体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昌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啊，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对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率、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建研究室，他们都会汇报在中国来做。我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0: 最好
1: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有
0: 信
1: 心，
0: 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哈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地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会再见。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来了，做一份礼物你们是真的。
4: 笑跟路程，
5: 有一路雪山帮去，必须信。
6: 萨瓦迪卡。
7: 兄弟，加油！
8: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十六条。
1: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3: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3: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0: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7: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的科技股呢是终于呈现出了一些止跌企稳的迹象，双证指数一度冲高，但是最后因为低位的方向在不断的活跃，那指数是冲高回落。这两天的市场波动非常大，尤其是体现在了科技股当中。那今天的这种止跌企稳的迹象是否意味着调整到位了？下周的市场双创指数怎么看？科技能不能卷土重来呢？低位的方向我看了一下，不管是券商、创新药还是机器人，如果是一些强势的个股，累计的涨幅也都能够接近50%了，是否低位的品种还有上行的空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海外，那隔夜呢，其实我们看到道指和纳指是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有大幅降温的趋势，那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呢？指数层面上，双创指数大幅冲高后回落，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方面，宇树科技 IPO 注册获批，那机器人板块是否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催化？贵金属有色板块也是因为隔夜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降温，今天呢呈现出了一个持续活跃的走势，那短期还有没有更多的机会？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好，先来请吴海荣为我们来解析一下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降温。之前大家其实是比较谨慎的，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的市场的风偏啊稍微的向上修复一下，怎么判断？
1: 确实这个昨天晚上的这个美联储的数据啊，主要我们可以看到非农的这个数据实际上应该比市场之前预期的要低很多啊，所以原先市场应该说在三月份以后吧啊，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的影响以后啊，这个原先降息的预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降低啊，然后特别是这个上个月啊，当时加息的预期啊，这个在这个海外投行的这个研报下面啊，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时市场实际上也是出现了一波下跌啊。但昨天的这个非农数据以后出来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加息的预期啊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缓解啊，然后降息的这种预期啊出现了这个提升啊，所以我们看消息出来以后的话呢，美股的一些科技股的话呢一度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幅度不是很大啊，随后还是市场的一些冲高的一些抛压啊，那么确实科技股的话呢在高位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还是涨得比较多啊，然后就是隔夜到收盘呢还是跌幅相对比较大啊。那么单纯从这个事件来讲的话呢，确实

0: 一定程度的就是提升啊，或者说权益类资产的一些风险偏好啊，然后美元指数的下跌啊，那么但最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看黄金啊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下的话呢，黄金跌幅实际上从今年年初的时候高位下来，跌幅已经比较大的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反应是最明显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包括像创新药等等啊，应该也是受制于降息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降息的预期对这个权益类资产的风险偏好有所提升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本身多空的分歧对于加息跟降息的这种预期实际上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转换啊，所以还是就是要看各个风险资产的位置啊，确实如果位置比较高的话呢，它可能它的波动也会相对比较大啊，不是说完全是由一个消息啊会说马上又起趋势，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好，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我们来了解指数，今天是科创综指绿盘报收，其他各大指数悉数红盘报收。北证50的涨幅最大，1.71%，上证指数收在4043点，0.37%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今天只有3.2万亿了，量能连续两天萎缩。那今天呢，科技虽然有止跌企稳的迹象，但是量能没有放大。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连续的差不多有4-5个交易日啊，市场在涨停家数的情绪上是非常活跃的。今天依然有160家个股涨停，跌停家数有所减少，2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益上也有70%，3804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一下双创指数的话题，双创指数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 ？A 能，下周就会反身向上了。B 不能，会进入到一个阶段的震荡模式。C 也是不能，双创指数还要继续向下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双创指数科技股这个位置上下周怎么走。好，我们这个问题也来看看今天的二位嘉宾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没有心觉得双创下周会怎么走？
2: 我偏向于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双创指数在下周会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首先说，我们觉得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的大幅的下跌之后，基本上是一步到位了。因为这次的下跌它是众多的内外因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啊，机构它的对高位股的季度末的季度初的一个卖出的调仓，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像海外，比如像 Metal 的一些对于算力的这种动作，使得大家担心算力的需求不够啊，还有就是一些降温的措施，所以这种措施在昨天集中发酵，那很多的个股不管是创业板的还是科创的都经历了大幅的下探，恐慌情绪也在昨天尾盘的时候得到蔓延，包括今天早上。所以我们对这三天的下跌的话，就基本上给出它一个一步到位的这种观点。另外的话，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双创指数的下跌，我们要看里面的权重股它们的跌幅。那一般来说，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种有业绩的海外算力，它在之前的每一轮调整的这个调整里面，它的大概的跌幅是25%左右，最大跌幅啊。那可能国产算力这边的话，它代表的是科创50。那国产算力这边，可能它没有暂时兑现业绩，所以它的波动幅度会更加大一点。那基本上，有一些核心的票可能会超过25%，甚至到30%。那至少我们从目前来看，创业板指数很多的个股，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PU 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还是光纤里面的核心品种，它的幅度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倾向于在下周科技这块，双创这块会进入一个弱反弹的这种局面。那底是已经见到了，但是反弹它暂时起不来，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有大量的套牢盘，这两天大量的这种资金跌下来以后，在上面形成了层层的套牢盘。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毕竟跌下来，然后很多的投资者他的心态和情绪还没有恢复，让他马上反手做多，这也是基本上我觉得难度很大的。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入中报了这种预披露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呢，市场它会 去伪存真，那么会

0: 绕着一些中报有业绩啊，或者说中报啊有订单增速的这些双创里面去来回的去寻找。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在第一，双创指数在下周会见底；第二的话，指数会震荡；第三的话，里面会有些分化，真正有业绩的会有一些反弹，而一些其他的啊，可能还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分化和震荡。
1: 嗯，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观点说，今天韩国股市盘中震荡幅度比较大，大跌了之后收盘涨幅接近6%，但是 A 股的半导体盘中反弹之后尾盘又跳水了，所以这就说明抱团的筹码已经是开始松散，顶部确立。如果下周有反弹是要跑，刘友新同意吗？
0: 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其实现在我们 A 股的跟韩国的股市它是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是开盘那一个阶段。很多次我们会发现，在经过一次下跌之后，我们这边啊，在昨天晚上的利空下，我们的科技股容易低开高走。而比如说像隔夜海外包括韩国，如果它是大涨的话，很多时候它也是高开低走。所以的话，我觉得后面我们更多是走自己的节奏了。韩国的股市这块，它影响的更多是以存储为代表的这种海外算力，啊，国内这块的话，啊 ，A 股这块的话，更多的是围绕着业绩来反复的这个震荡。你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这两天像啊存这个韩国股市存储这块，它是最代表的是它的存储海力士和三星波动非常大，但是我们这边存储基本上也不太跟啊，所以的话各自的交易，它那边更多的是杠杆的这种波动会大些，而我们这边已经回归到存储的中报业绩了。
1: 嗯，那如果说震荡的话，大概是震荡多长时间？我刚刚看到一位网友说是要2周，因为至少要等等中报的情况，你觉得这个时间周期是什么？
0: 我觉得2周是要的，就是
1: 至少吗？
0: 嗯，差不多2周，因为现在从7月1号开始也算的话，那差不多大概也差不多2周。那这里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情绪周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科技看成这种情绪的代表的话，啊，那么它的退潮啊，大概率会至少2周到4周。那一般来说2周，我觉得从目前科技它的人气来说就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另外的话就是成交量这一块，成交量这块的话，啊，我觉得如果市场能够探到3万亿之下，也有可能是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地量。所以说我们说震荡多长时间，既是时间的考量，也是这个量的一个考量。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吴海荣对于双创下周的一个判断。下周会重启升势吗？
2: 我觉得重启升势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确实这一波特别是科创板指数啊，这一波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上涨的斜率应该是比较大的啊。科创板指数从应该说从4月份的那个低点起来啊，3个月的时间，指数从4月份的那个低点到高点，啊，就是基本上科创五零的涨幅大概是在80%，然后这一波就是6月份那波第二波，因为它两大波的加速嘛，第二波那波基本上低点到高点一波40%，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斜率上面它要比创业板要大很多，创业板我觉得可能好一点，因为创业板相对板块来讲的话呢，它里面也相对是比较均衡，然后绝对涨幅啊，就是它可能走的是相对比较慢一点，但是它趋势比较明显啊。我们看从4月底起来的那波上涨，它最大涨幅就40%，就少了一半啊，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科创这里的压力可能更大一点啊。当然因为这两天跌幅比较大嘛啊，因为本身指数特别是像昨天啊，受海外的情绪性的利空的情绪性的冲击啊，那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呢，逐渐的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实际上我们看反弹上去的压力啊仍然还是比较明显啊。这个今天实际上盘中一度有些细分的板块还是冲得比较快的啊，然后有些各个细分的行业的龙头也有过冲到过涨停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后面，就一旦指数回下来的时候，它的抛压也很明显，所以我觉得短期还是需要筹码的这个沉淀啊。那么反抽会有啊，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指数可能从原先的就是强趋势啊，进入一段时间的高位箱体的震荡，但我觉得是不是今天的这个低点就达到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有待于观察，可能它反抽了一段以后还会弹，但我确实我觉得刚才也说到，就是那种情绪性大的这种冲击，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慢慢过去，但是这里还会有啊，所以 科技高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要比前段时间难度上面要有所增加。

0: 啊，再加上低位的一些板块，大家可以看到在不断的一些扩散啊。但我觉得大的主线不会变，只是说短期涨得太多啊，不仅是 A 股，实际上海外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这里要震荡一段时间，然后等就是低位的也反弹了一段以后啊，然后中报出来以后，市场再去做个检验，那么可能再慢慢的就是筹码沉淀下来以后再走趋势。我觉得这里可能没有这么快说下周就直接去走趋势，这里需要一个震荡整理，然后重新筹码粘合的过程。
1: 那在双创高位震荡整理的时候，你认为低位的方向还有进一步持续的机会吗？
0: 低位方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在有逐渐的这种蔓延啊，但是确实走出来了一些相对有一定持续性的方向，比方说像今天你像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我觉得这里是承接了一部分从高位科技下来的一些资金，然后你包括像创新药啊，包括今天的像黄金啊等等，应该是就是创新药是因为前两天就有活跃嘛，你像黄金主要是一些降息的预期，然后叠加的中报，所以低位呢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在慢慢走出来啊，但是不是全部啊，有些是跟的啊，比方说你像消费等等这些品种，我觉得它就是跟的，如果说市场一旦转弱，它可能又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我觉得高低位都有机会，就是高位的更多你要是做波段，就是你下来了跌得快了你可以去做承接啊，但是你弹上去你不能说格局很深啊，你要有做差价。然后就是低位的那些方向可能更偏向于，就是一方面就是可能近期事件性驱动相对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最近利好上面可能比较多的，那可能它有一阵驱动。另外一阵就是你中报要有就是业绩的，就之前那种下跌它更多只是说非科技影响被资金抽流，而不是基本面的因素，基本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那这些低位的方向我觉得确实资金在逐渐的关注过程当中。
1: 嗯，好，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个微盘股。微盘股呢这两天确实是表现得不错，已经连续反弹了有五个交易日，而且下方成交量开始温和的放大了，就是在微盘这个风格上双创震荡了，是不是微盘还能再占优？没有心怎么判断？
2: 我觉得微盘它更多的是一种超跌反弹，因为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说之前微盘为什么强，是因为量化它有很多的策略是在买微盘然后卖其他的，那现在的话这个很多的量化在改策略，那么所以的话微盘我觉得后面它更多的是跟其他的这种超跌股一样进行一个超跌的反弹。而微盘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最没有业绩的，因为微盘它的指数的变化或者说指数它的构成是谁的这个股那个市值最低，然后达到那个微盘，比如说倒数是大概400只，然后它的就进去，所以的话它的质量是最差的，所以微盘股的话我觉得后面还是比较难啊，尽量不要去碰吧。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机器人今天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的，3.24%的涨幅，那当然跟宇树的这个 IPO 有关系。那机器人从整个的这个板块来看确实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创新药今天也有1.88%的涨幅，连续反弹五个交易日，上方是60天线。券商0.39%的涨幅，慢慢的已经是拿下了半年线了。我们一会儿回来说一说低位的方向的持续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指数虽然冲高回落了，但也让我们看清了资金真正主要进攻的方向，毫无疑问就是机器人概念。那如何从中掘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从今天盘面当中就会发现，不论是 T 链还是宇树链都成为了场内最强的赚钱主线，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能否具备持续性呢？我想跟大家说，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四个逻辑实打实的托起了机器人产业链的拐点。首先，情绪定了，宇树科技 IPO 注册过会让整个赛道的情绪吃了一个定心丸。其次，商业落地近了，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倒计进入到了倒计时百万台的级别产能，也意味着赚钱不再是远期的故事。再者就是国内政策托底够硬，工信部国资委专项文件落地，明年明确年底要做到万台级别的实景落地。最后呢，优必选订单破万台，这是实打实的能够体现在业绩当中的。所以大家记 住，有政策、有订单、有量产、有 IPO 情绪，这是能够反复做波段的一个新的方向。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很明显，其实今天盘中我们还能感受到资金逐步高低切换的意愿其实是在不断加强的。为什么今天看到半导体没有出现强势的修复？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前期涨幅太多了，位置高了，那不坚定的资金自然会在高位做出兑现的动作，而三连阴就是最明确的信号。那么反观机器人概念呢，则是相反，才刚刚完成箱体上轨的回踩确认动作，且前期没有被爆炒过，指数冲高回落，它却敢于反包，主力资金今天净买入122亿元。并且今天白股涨停之下，机器人产业链的涨停家数是高达58家，接近一半的赚钱效应是集中在了这个方向。那对于我们来说，不正是一直寻找低位上车的方向吗？而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些公司能够接住这波订单，实现利润，带动股价的上涨，就是关键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机器人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是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那么这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找到的是机器人概念当中的核心减速器企业，因为他们壁垒最高，业绩弹性最强，而国内外厂商却在同步扩产，最值得关注。其次，人形机器人整机直接受益于百万台订单的交付，而最后股价处于低位，获得资金吸筹呢，整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逻辑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家公司是唯一被头部整机厂优必选控股的精密传动制造平台，打通了整机自研叠加自有零部件的量产闭环，而且锁定确定性长期的整机订单，是人形机器人量产环节稀缺的一体化配套标的。同时呢，还拥有国内加国外的双整机客户，自有零巧手液压执行器差异化技术，覆盖了工业和消费全场景。而技术走势上呢，阶段下跌超过了52%，近期股价重心开始逐步上移，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而资金更是在转折初期净买入4.6亿元，有望在低位展开趋势性的反弹机会，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器人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而这当中啊，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的话，一定是聚焦到机器人概念当中的核心减速器企业。其次，我们看到帮大家梳理到的是人形机器人当中直接受益于百万台订单交付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呢，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梳理。那么我们认为，其实机器人当下呢，也具备了迎来第二个春天走势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在资金高低切换的诉求之下，以及机器人概念有情绪烘托、有政策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呢，我们认为机器人概念现在具备了关注的一个价值。那么关于机器人当中一些值得关注的好公司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恒尚节能，现在基本上最高就是四连板，上一个四连板也没有成功晋级，那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三连板的有三家公司，两连板的是招金、黄金等12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今天涨停家数高达44家啊，真的是非常多。半导体方向只有7家，算力硬件也只有7家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商业航天7家，黄金6家，消费4家。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机器人，今天机器人这么强，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扩散的机会和想象空间？板块的涨幅在 3.24%， 而且今天呢是一些大市值的个股都打到了涨停板上，拓普集团今天呢最终也封到了涨停，那还有一些强势的像绿地斜波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啊一个反弹的走势。那我们请吴海荣解析一下机器人怎么看。
1: 机器人实际上在昨天市场大跌的时候就一度有过活跃过啊，然后上午有明显的冲高，然后下午因为指数跌的比较多嘛，很多都跌了，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啊。然后最近确实消息面上催化也比较多啊，这个我们看国内的昨天晚上的宇树的 IPO 注册这个获批啊，然后7月初的那个就是海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消息啊，市场也预期可能7、8月份整个特斯拉的三代逐渐会出来啊，包括如果说我们从大的范围上来讲的话呢，机器人也是我们物理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分啊，所以整体机器人如果你要讲逻辑确实还是有，而且最近整体不管是海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确实有一定的这种催化啊，但是无非讲到机器人很多人提到的就想到的就是因为没有业绩啊，没有业绩，所以市场实际上这个已经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我觉得有个相对比较就是形成了一定相对比较规律性的东西吧，就是你要炒就一定是要炒就是硬件的东西或者说有业绩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这两年就是硬件那些股票涨得特别好啊，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有业绩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很多位置确实炒得比较高，那么现在市场对硬件这些东西也在等待着就是中报的检验，就是那些个股实际上它需要每一批的就是季报或中报或年报来检验一次，那么现在机器人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中报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位置啊去年实际上没怎么涨过啊，很多股票实际上调整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然后叠加了就是资金啊高位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有一些这个分化啊，然后确实是有一些筹码有一些松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你要跟着资金，就资金逐渐在发酵啊，我们看到应该是连续几天了，我们刚才说昨天有发酵，今天涨停板刚才也看到了啊，连续的家数也很多，
0: 那今天会不会是高潮？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因为低位起来也反弹了一段了嘛，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乱追啊，比方说你今天就是涨停的家数很多，然后你周末又有发酵，然后周一可能你又去乱追，可能短期也有被套，所以我觉得低位有一些板块是慢慢在形成趋势，但是不要去乱追，就是你在回踩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看啊，这个实际上不管是前面券商也好创新药也好都有这个过程，就涨两天涨一段它回撤一下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节奏要把握好，但是确实最近资金对于机器人的我觉得是承接了一部分从上面科技下来的。
0: 你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做低位的方向，券商、创新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其实都轮动过了，那从券商的角度感觉是轮动了几波，那机器人从这两天呢是明显就是相对来说吧刚开始的第一波，创新药也是从底部起来，先就这一波已经涨了五天了，你倾向于回踩的时候应该逢低关注的是哪个细分？
1: 我觉得现在四个板块，就是券商是因为太带指数，所以我觉得反而可以不是那么重视，
0: 不重视，
1: 不是特别，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一旦如果说连续比较强的话，指数可能就推得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券商低位起来反弹了一段，就是四个，就是相对，如果说承接一部分科技的资金的，可能它还是在科技里面内部切的，就是相对的机器人跟商业航天， 然后就是相对于就是我们讲的降息预期升温，加息预期减弱了，就是
0: 黄金、
1: 黄金跟创新药。
0: 嗯，
1: 那创新药本身还有就是它基本面跟中期的业绩的逻辑，所以四个板块里面我可以觉得轮着转，就看哪个调整，那可能你就关注什么。
0: 好，那先排除券商，其他四个看轮动的节奏。好，我们再来请韦有心说一说算力。算力硬件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高位震荡的模式，但是不是说这个主线就此结束了，还是说只是进入到分化的阶段？哪些细分还能关注？我们听听韦有心的分享。
2: 算力硬件这块呢，要分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海外算力这块的话，我们看到这两天是围绕着业绩中报这块反复的交易。比如说，最近又传中芯旭创中报要密室，包括那个盛虹也要密室，所以的话，他们的股价走得比较弱。那在这个时候呢，真正假假搞不清楚。但是我们要从板块的角度去衡量啊，可能准确率会更大一点。你比如说像存储啊，存储的话虽然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业绩应该是实打实的啊，所以后面调下来的话，存储应该是啊至今它最容易继续抱团的方向。第二的话就是像 PCB， 原来大家一直担心 PCB 上游原材料在涨价啊，下游呢这些大厂要求它降价， PCB 就比较难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些 PCB 的这种大板的厂商，比如说像深南啊，深南电路，还有就是像沪电股份、
0: 新森科技、
2: 沪
0: 电，
2: 对，都大幅的反弹，大概率还是因为它中报比较好，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海外算力这块，我们聚焦的是中报比较好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存储和 PCB。那像这种光纤，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模块，就是打一个预期差了。比如说像光模块和光纤里面，它调到比较多的程度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博弈一下，毕竟跌下来了嘛。那它对于这种中报 miss 的预期已经就是交易过了。而国产算力这块你们的硬件的话，你看像有些已经开始放出来了，比如说像新网瑞捷和瑞捷网络啊，今天他们也是涨幅比较大，中报的业绩预增也是非常大的。那国产算力这块，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仅仅去看利润，而更多的是看订单的增速，因为国产算力它会滞后于海外算力大概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放利润，所以我们只要看中报他们的订单，还有就是合同负债，特别是设备类的公司，如果它能够大幅的增长，也算是业绩兑现了啊，那资金它也会喜欢。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我还是关注一些，就是第一设备类的公司，第二的话就是还会涨价的公司，比如说像晶圆代工，还有就是一些先进的封装啊，那些公司都比较的这种白马或者名牌，应该是比较容易去找的。
0: 嗯，所以其实海外也好，国产也好，你觉得还是能够在里面找一些机会。
2: 可以，
0: 并不是说整个这个科技的或者说算力硬件的主线结束了，是吗？
2: 不会不会，这个 AI 的话，你可以把它可以有点信仰的这东西。
0: 嗯，那我们在七月份啊，我看网友说七月份最强主线应该是机器人和商业航天，政策扶持加内外映射，高位的半导体和光模块出来的资金就会持续的流入这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你看好吗？
2: 这两个方向首先它是资金流过去了，我们说的资金的再分配再均衡。如果我们从这个主线级别来说的话，这个两个方向它更多的也是最近有一些题材啊，比如说像机器人，刚才吴老师说了，后面会有一些这个利好出来啊，包括像前几天那个优必选发的那个陪伴机器人也很火。而商业航天的话，它是有这个七号的可回收，还有就是大概十几号还有一个可回收
0: 事件催化
2: 啊，它有个事件催化。那你就说它的确定性的话，这个东西它的节奏是非常难把握的。你比如说像机器人，我们喊了这么长时间，它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T3 那个 Figo 3一直没有能够大规模的放量，到底什么时候放量现在都不知道，所以你去把握它的这种量产的节奏时点是非常难把握的。你不像算力，它是就是说大家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它能够高速的增长，所以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追求这种相对产业更确定的东西。像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它也是星辰大海，但是

0: 你这个节奏不太好把控。一旦你追高买进去以后，套个半年或者说是一年，你也受不了啊。它就是操作上不太友好。你可以做这个短时间的事件催化，但是催化以后赶紧走。
1: 好，最后吴海荣再来说一下算力啊。我看这位网友的观点是说，国产算力下半年会放量，交换机龙头的业绩很好。那国产算力跟海外算力的景气周期不一样，所以国产链更安全。吴海荣同意吗？
2: 确实，就是国产链应该来说，整个过程，包括资本开支啊等等，这个投入的话呢，实际上要比海外链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滞后嘛。啊，那个我们之前每次都是海外链炒好以后炒国产链啊。我们最近确实我们看到有一部分国产链的话呢在逐渐的走强啊，但是整体因为算力板块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位，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在经过前面一波连续的拉升以后，它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一个高位，就是一个箱体里面来回，就幅度比较大啊，就是每天就可能涨幅，包括韩国也一样，就你能看到经常大涨大跌。但如果说你把它看日 K 线图的话，它就是在一个可能大的箱体里面来回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就是算力确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的上涨以后啊，这个往上我觉得有点乏力啊，因为一方面呢，确实高位跟低位的原来剪刀差拉得太大啊，它要有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啊。另外一块的话呢，我觉得这里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科创板指数在经过两波连续的拉升以后，特别是第二波的斜率啊，非常快啊。有一天这个半导体的 ETF 都是涨停，是吧？所以那天实际上是情绪特别高、特别高的。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就逐渐的下来啊。所以整体我觉得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了，它需要进行一定的收敛。那么收敛的过程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差价。就这个行业，我们还是看好，景气度仍然很高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从原来的趋势性的行情，慢慢的进入到高位的就高波动的行情。就这种高波动的行情，可能你一定要增加操作的频率，就砸得快，砸得多了，那你可能去捞一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弹上来，我觉得你要有交易，你要有操作，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是一波主升浪刚走好，然后你调两天，马上又想整新的趋势，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下周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会系统性的来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会来重点聊一聊中小券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的前提之下，找到自己的特色化发展模式。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联储证券副总经理傅收，傅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券商呢在进行一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那驱动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不断革新的核心的逻辑还有驱动力有哪些呢？我们请傅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的持续革新，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从简单的交易通道转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创造。券商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商，而是客户身边的配置管家以及长期伙伴。那么驱动这一变革背后的力量，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呢，是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客户自身需求的升级。那么随着近年来这个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行，客户的资产也开始逐步从房地产和储蓄转向了资本市场。在这样一个存款大搬家的浪潮中，其实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增量空间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客户自身的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一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组合，同时开始寻求一些特定场景下的专业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这个养老规划呀，或者是子女传承啊，以及海外配置啊等等。那么另一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券商行业自身盈利模式的一个改变。那么随着近年来行业竞争的持续加剧，那么传统的佣金战呢也是无以为继，所以呢向客户去提供一些专业化的资产配置服务啊，或者是这种投顾服务，也成为了各大券商去寻求自我突破、行业突围以及提 升客户的信任度和粘性的一个必然选择。
1: 券商都在尽力的去发展啊它的财富管理业务，但是呢对于联储证券这样的中小券商来说，怎么样可以在行业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那具体的业务的发力点是什么，您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中小券商的发展之道在于集中有限的优势资源去打造特色化的竞争标签。我想小不是掣肘，大也不是目标，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才是最具有价值的。那么以我们联储证券为例，作为一家中小券商，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路径依赖，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市场趋势的判断，以及来源于客户的认可度和满意度。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呢，联储证券一直是围绕着两个核心板块来布局我们的财富业务转型。那么首先呢是以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财富体系，另一方面呢是以我们的活跃交易客群为核心的一个专业交易服务体系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充分发挥作为中小券商我们的这种高效决策快速响应的敏捷优势，去打造我们的特色赛道的一些领先的闪光点。
1: 那联储证券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您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们呢主要是围绕着产品、服务、人才、科技以及风控等五大维度来构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匠心打造了五位一体的联芯资产配置服务体系啊。那首先呢是我们的产品矩阵，那么我们的投研团队呢也是结合着市场的趋势以及我们的投资者的一些个性化的多元化的需求，在这个股票、债券、黄金、商品以及海外配置等多个领域去上线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这样的一些品类，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有一个更加丰富的选择和持有体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五大 FOF 系列的产品线，来帮助我们的客户能够一键的实现优质管理人的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那么第二呢是我们的服务体系。那目前呢我们也是面对不同的客群，像我们的大众客群啊、高净值客群啊以及机构客户，我们都是有去做一些不同的服务升级。那么第三呢是我们的人才体系的一个培养。那么目前我们联储证券在全国是拥有50多家的分支机构，也汇聚了一大批的行业的优秀人才。那么第四呢是科技赋能。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去倾力的组织我们的科研团队去自研了一个新的叫做联芯魔方的一个资产配置服务体系。那么也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一些分析吧，我们能够千人千面的去为我们的投资者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的服务方案，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一线的营销人员去给到他们一些学习的模块，去提升他们的专业服务的能力。那么最后呢是我们的风险控制。那么风险控制应该说是多方位多维度的。那么以我们的这个金融产品的配置为例吧，那么目前呢我们是构建了一套这个主观研判加上这个量化打分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那么我们的打分维度呢也是包括了像这个投研实力的比拼啦，历史业绩的观察啦，还有风控能力的一个评价啦等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向客户所推荐的每一只产品，其实都是从上千个不同的管理人中通过层层的筛选、竞调、打分所挑选出来的优中选优。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听您的介绍啊，也有了解公司呢也是把机构化、产品化作为了自己深耕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具体构建了哪些特色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3: 其实我想机构化、产品化应该说是新兴市场向这个成熟市场迈进的一个必然趋势吧。尤其是最近这些年随着这种量化等专业度比较高而且门槛也比较高的投资方式的这个兴起，其实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们也在积极的看到并主动的去拥抱这些变化，他们也开始更多的去关注并且去选择一些量化呀、 ETF 啊以及 FOF 等专业的工具和产品。近年来呢我们联储证券其实也是在积极的打造一个产交互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生态。那么一方面在交易端我们积极的为我们的专业投资者们去提供一些像量化呀、算法呀等科技赋能的一些服务方式，那么在资产端呢，这些优秀的管理人也会以一些优质的策略和产品份额来回馈我们的财富端的客户。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交互发展，一方面通过机构交易去带动这种策略的进化，另一方面呢又通过策略 流的推广去带动我们的金融产品的销售，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发展之道，慢慢的从这个传统的以散户交易为主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过渡到了这种产品化、机构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交易模式。那么这样的一种螺旋发展式的模式吧，也成为了我们联储证券发展的一个特色。
1: 嗯，您可以再给我们举一点具体的案例，或者说取得了哪些成果啊，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3: 那么近几年来呢，我们联储证券其实也是一直在着力的打造买私募到联储这样的一个特色标签。那么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产品代销收入其实增长了将近十倍，规模也突破了百亿，行业排名其实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攀升。此外呢，我们还针对不同的客群推出了一些针对化的这种差异化服务的模式，比如说像我们面对我们的老年客群，我们有推出一个守护家的资产配置服务体系，针对我们的高净值客群呢，我们有家族办公室的服务，那么针对我们的机构客群呢，还有企业客户，我们也还有一个企业金融家这样的一个品牌打造。那么也是通过这个产品的供给啊，以及服务的升级吧，我们也获得了来自行业的一些认可。
1: 是的，这个口号买私募到联储就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啊，就很有记忆点。那如果说展望未来的话，我们来聊一聊联储证券它的这个战略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那怎样可以更好的进一步去深化这个财富业务的转型。
3: 那么在未来，我们联储证券呢也将继续的围绕着财富管理加专业交易加互联网投顾这三大战略主线，坚持专业服务温暖陪伴这样的一个对客理念，以客户的需求为锚点，来打造一支小而美的精品券商。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将更多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投入放在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以及专业交易体系的提升和互联网友好触达的体验等方面，专注为高净值客群、机构客群、老年客群以及线上的年轻客群去提供针对性的分层服务。我想业务的深化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客户们需要什么。那么我们也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来打造自身的业态构成。
1: 好，非常感谢傅总的精彩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邀请各个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这两天市场尤其是双创波动很大，但是你看两融其实还好啊，还是比较的稳定的。虽然昨天有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不算大。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周一可以申购一个品种，就是龙芯智能，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下周直接反身向上的这个比例有40%，选 B 的进入到阶段性的震荡43%，选 C 的是最少的，就是继续向下的选择比例只有17%。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加仓21，减仓20，整体呢，大家对于科技目前来看情绪并不悲观。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课程。那我们请唯有新结合着自己课程的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后市的操作思路。
1: 好的，在上周节目包括上周的课程里面，我们讲的是大盘在这个6月底7月初它面临着市场风格的转换以及机构的调仓，

0: 啊，刚好又这个恰逢这种科技海外的一些利空，导致这个科技出现大幅的调整。那风格的再均衡呢，经过这三天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非常的这个成趋势了，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话风格会继续的再均衡。继续的再均衡并不意味着风格转化，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会从科技转向其他的超跌的板块，而是科技这边它涨多了以后要就是进行震荡和修复，甚至的话我觉得它下跌的主跌段已经结束了，后面会进入一个震荡分化的阶段。那科技的资金会流出一部分去之前超跌的一个板块，超跌板块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像券商还有创新药，它的一些龙头股已经创出新高了。那比如说像券商里面的长江啊、广发呀、啊、包括中兴建投啊，他们已经逼近前高甚至创出新高。那创新药的龙头像药明康德也创出新高，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说再均衡这个词的时候，就不是说我们又要把资金从科技里面挪到超跌的其他的这种板块里面去，而是在这个超跌的其他板块里面，我们要做一个轮动啊。比如说像之前涨得比较多的券商和这个创新药，我们在上周的课程，包括这周的课程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再去追不太合适，更多的是适合在之前很多超跌的板块里面做一个埋伏，等待轮动。我们看到，之前是轮动到了券商和创新药，而今天又轮到了这个机器人和这种商业航天。所以的话，在低位里面埋伏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啊，埋伏的话也不是瞎埋伏。刚才我们说了，你像微盘股这种，还有一些中报没有业绩的，你也不能埋伏啊。我们埋伏的更多的是之前是有中报啊，然后有增长，但是呢，啊，之前被科技持续吸血的那些板块，包括哪些呢？啊，除了券商和创新药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像锂电材料啊、啊储能啊、啊电网设备啊、啊这些啊，后面我们会继续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去挖掘。那这些的话，就是说至少中报它有一些里面的品种，它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啊。这些的话，你埋伏在里面，等到它哪一天一个阳线起来，你抛掉就行了，也不要就是想得太多，想着它能够走出一个趋势。你现在最确定的产业趋势，那还是在科技里面。等科技这边休息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还是要啊回到科技里面。
1: 就是对于超跌的方向，其实大家收益预期不要太高，是吧？
0: 啊，
1: 就你埋伏了之后有不错的收益就可以兑现了。核心的主线还是在科技，但是低位的方向有很多，怎么把握更好的轮动节奏？那在唯有新的课程当中会为大家来做分享，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唯有新的课程。最后，我们也请吴海荣来说说操作。其实我觉得从六月份开始，大家都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再平衡。市场也确实进入到了一个从科技赛道出来的资金啊流入其他方向。但是我确实也看了一下创新药，然后券商，包括像今天的机器人，有很多个股啊，从底部起来50个点的空间了。就这个再平衡到今天为止，你进入到下一周，还能再平衡吗？就是你还能从科技再到这些低位的方向吗？
2: 我觉得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最早的从券商开始，然后到创新药，
1: 对，
2: 然后到机器人啊，商业航天，然后从昨天开始应该是黄金，啊，这个实际上是低位的板块是慢慢的是在蔓延的，然后最早涨的低位起来，特别是一些核心的龙头确实有一定的涨幅了，啊，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几个核心的细分里面轮啊，比方说你像黄金实际上如果说你从今天来看确实板块热度是比较高啊，但是如果说你从绝对涨幅来看实际上是不大的啊，因为大家如果说去看黄金的个股我们不要首先看，就是你看商品实际上从年初的高点大概5000-5600啊，跌到现在4000，大概30%的跌幅，然后很多黄金的股票基本上是有些一半都不止啊，有些有一半都不止，那你反弹2天我觉得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多，而且现在实际上是在预期在慢慢的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嫌相对比方说一开始涨的那些位置高的，那你先等，就等它如果说有回档，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为什么这些品种这2天反弹比较明显，主要是科技跌下来了，那如果说科技跌下来以后，科技在反抽的过程当中，那么低位的那些公司或板块它就有回档，它这里实际上是有资金跷跷板的，所以你即使比方说你去关注低位的一些板块，那我觉得也是一些可能在科技反抽的过程当中，然后你

0: 去就是低位板块回档的过程当中去关注。所以现在不管是低位的也好还是高位的也好，我觉得都有一种就是你要有这种波段的节奏或者逢低的这种策略，而不是说一味的低位起来情绪很高了你去追，那我觉得一旦科技那边跌得多了反抽那笔也会回。所以现在交易的就是你再平衡再平衡，实际上你平衡的是节奏嘛，啊，所以目前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就是拘结于就是一定是高位还是低位，我觉得哪里相对来讲给你机会啊，你高位的如果跌得多了我觉得就是机会啊，如果你低位的反弹了一段有回档我觉得也可以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七月份的风格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过程。
1: 嗯，我看一位网友的观点说他手上有一个创新药18天涨了50%，昨天就跑了。其实低位的方向在科技高位震荡休整的时候确实啊反弹的幅度是不小的。你像券商从前面先是长江证券，然后到招商证券天风证券等等啊，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大的券商。那我们这个在互动平台上也有网友问到了这个券商，我们也听听魏有心说说吧。这是超跌反弹当中最早开始启动的方向，后面还能有空间吗？
2: 券商这块我觉得确实中线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因为这轮涨的都是大券商，然后呢它已经突破了一种这个之前的高点，刚才我们说那几个大券商广方也好长江也好还有
1: 就长期平台的那个高点突破。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周五，七月的第一个交易周落下帷幕。我们如果去看这整周市场啊，最大的特征其实就是这个波动啊，双向的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了全市场的大幅度的回调，今天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反弹，而这个反弹同样也是一个结构化的状态。那我们昨天看到了全球的科技硬件方向出现了一个集体性的回落，那今天反映到整个亚太股指方向，韩国科斯皮的话是先跌后涨啊，走出了一个日内的V型的走势。而反映到 A 股当中的一个联动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也同样是在红绿间来回的震荡。那么在昨天的大幅调整之后，今天市场给出的震荡反弹算不算有效？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连续的大的波动？未来市场的行情怎么看？我们如果去拆解今天各大分类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我相信其实会可见一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个主板市场，那最后收盘是收在了4043的位置，呈现出了一定的向上的上影线。而且我们去看最近连着三天啊，今天周五、周四、周三，其实不管指数在哪个点位，上影线都是比较长啊，向上都有试探过上方的空间和压力，但都是一个啊冲高回落的状态。今天最高的话摸了一下4073啊，最低点的话是在4027，最后收涨0.37%。量上来说较昨天是有小幅度的缩量。我们来看看这个震荡比较多的科创五零指数最后的收盘情况，科创五零最后是收跌0.59%。我们关注到从整个趋势角度上来说，高位回档的这个趋势啊比较明显，好在连续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的特征，今天给出的是一个高位缩量的十字星。分时当中看得比较明确，早上低开震荡一步拉红，下午盘面甚至一度有所冲高，但又在全天震荡收在零轴的下方，可以说最近的调整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创业板方向的情况，创业板今天微红收0.07%的收涨啊，报在4019点，同样也是上蹿下跳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连续两根阴线，特别昨天跳空的阴线之后，今天给出一个冲高回落的十字星。那整体市场给出的这个反弹上来说，双创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权重，今天权重是有所发力的。我们来看上证五零指数最高点，其实已经打到昨天阴线的最高点啊，两个上影线其实高位都差不多，都在这个跳空缺口附近，最后是收涨0.65%。这就很好印证了为什么主板市场相对来说会更加强一些。但今天比较混乱的是市场的节奏啊，我们早上开盘的时候看到了昨天大幅调整的科技方向向上冲了一把，冲完之后马上就有分化，然后我们看到在下午刚刚开盘之后科技又冲了一把，那同样冲完之后的话也呈现出分化。你说今天科技究竟涨没涨吧，涨的有，

0: 就看今天的相对偏低位起来的啊，这个商业航天也好，机器人也好啊，走的是很强啊。我们去看港股当中接近于尾盘时刻啊，港股的机器人当中一些个股标的的涨幅超过30%，那这个幅度小吗？肯定不小。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昨天港股当中整个这个包括花仙光纤方向，包括这个光的方向，跌幅又是超过20%，所以这个波动在同一板块或同一方向当中，其实也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差值。那今天给出的机器人，给出的商业航天，具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呢？而现在高位出现的分歧之后，有些票选择强势的继续反弹包回去，有些确实呈现出了一个高位的震荡，这种分化怎么去看呢？甚至还有一些今天还在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绿盘的范畴之内，又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呢？那相对来说还有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啊，最近的话是默默走强，这当中的一些龙头的赛道标的啊，最近涨幅其实是不错的。所以接下来市场怎么去看待这种轮转，是否这个轮动式还是七月份的主旋律？那如果是七月份，这个操作难度可以说是比较大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如何来做操作上的改变？在这里呢，也想在当下这个时刻听听看我们每位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交流。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看法，您对于接下来的板块的看法，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留言和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互动。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的市场。我们刚刚其实在复盘时第一时间用了一个词儿，就是震荡加剧啊，特别我们不看前半周，前半周走了一个三连阳嘛，但这个三连阳是建立在上周五出现大阴线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这周包回去了，好不容易包回去，周四又来了一个针对于双创方向的跳空的这个低开的阴线，然后主板市场又下来，然后我们今天又在做一个修复的动作，这种来来回回的震荡似乎已经成为了短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主旋律。那你在接下来对于指数的判断上有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
1: 好的呀，首先的话，今天市场其实我们从盘中来看会发现整个科技板块的震荡也是比较剧烈的，特别是在昨天市场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全线的调整，特别是科技板块的全线调整之后，今天理应来说的话应该是在早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做多做反弹的动作，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开盘之后的半小时里面，整个科技板块的反弹力度似乎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强，这一点的话我们往前推，可能推半年也好，推几个月也好，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因为在之前每当科创五零或者创业板指数出现了连续啊，或者是单日的大幅的跌幅之后，基本上第二天都会跳空高开，然后走得比较果断。那从目前反弹的力度来说，今天是缩量比较大嘛，那个从整个科创五零指数来看，还有那个创业板指数也缩量，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点位，也就是说上周我们所说的关键词就是分歧啊，在高位板块里面的分歧在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话还是要分两块看，第一个就是第一，首先得看科创五零啊，因为为什么科创五零如此重要，就因为现在科创五零里面的权重基本上也在我们沪深三百里面是权重了，对整个大盘影响非常多。我们会发现昨天那个整个双创指数跌幅大的时候，整个上证指数跌幅也很大，所以说整个科技板块确实是已经是长大到了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指数情况。那另外一块的话我们要看，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科创五零连续涨幅比较大，所以说的话波动加剧之后啊，那我们更要关注它。那我个人认为科创五零指数在这个点位呢确实是有做阶段性高点和头部的一个迹象在啊。那首先就是涨幅过大了，那我们会发现从整个四月份到六月份这三个月里面基本上涨了75%啊，但是从一月份到三月份科创五零是跌6%的，那加在一起的话到目前为止全年涨60%，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最近三个月的累计的涨幅非常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结合到海外的很多指数来说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像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叫做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对吧，四月份开始连续涨，每个月都是涨20%甚至十几个点，连续三个月基本上也是涨60%-70%-70%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整个产业链，科技产业链里面是由外面的一些半导体啊或者是一些叙事故事啊往内部 A 股传导，外面涨了，韩国涨了，美股涨了，然后 A 股也一起涨。所以说的话整个产业链我就觉得就是波动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韩国综指吧在最近的应该说两周以内 有可能出现了两次到三次的一个熔断，对吧？也有四天是跌幅比较大的，但是往前推，可能推一年两年，你会发现，哎，在某连续涨了很多个月之后，也许才出现一周左右的调整时间，但是在最近两周，基本上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天调整。所以说，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的调整，它不单单是 A 股自身的情况，还有美股那边，毕竟也是两年大涨了，然后韩国股市也是两年大涨，所以说。涨后之后啊，这些存储芯片也好，整个半导体产业也好，涨幅过大之后，整个海外的资金包括国内资金是不是有些犹豫，对吧？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是最关注的一个点。第二点的话，量能在目前这个点位的话，整个科创五零缩量了，然后创业板指缩量了，一方面说明高位的一个资金啊，就是接力的能力其实比之前来说要偏弱一点，另外一块的话，我认为观望情绪也在加深，毕竟七月份了啊，整个资金的话对于业绩能不能兑现，因为科技板块你一到三月份科创五零没怎么涨，还跌了点，四到六月份涨那么多，那是因为四到六月份整个 A 股的啊那个半导体公司或者是整个元器件的公司的业绩那么好吗？那么好的话，你要在二季度能体现出来，所以说你的涨幅已经远远先领先于业绩的兑现的速度了，那大家就要看这个点位，你中报对吧，要到八月底之前披露是不是能印证之前的资金兑现那个逻辑，那如果能印证，也许还能高位冲高或者是盘整，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在这个地位位置的话，估值的反馈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块，我觉得资金面很关键，因为在最近的两三周里面，那个融资的杠杆资金加了1500亿，从2.85亿加到了3万亿，那这1500亿里面主要加在的就是半导体元器件啊，还有一些电子化学品里面，就是电子嘛，这个整个科技行业最大的一个资金增量。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什么时候开始加的，主要是从6月11号开始的。当时的一个科创五零的指数是在1650点啊，然后在本周周三的最高点的话是在大约是科创五零是2250点，那涨幅是30%几啊。那如果是拉这段时间的一个收盘的均值，我们会发现大约是在1950点。那这个点位说明什么？说明杠杆资金在这个点位连续增加了之后啊，科创五零连续上涨的过程中是匹配的、同步的。那也可以判断出来，它的一个收盘的均价基本上面代表着整个杠杆资金的大致的一个持仓成本。那也就是说，如果说科创五零，我认为阶段性能在3950点左右守住，今天盘中最低是在3945点。啊，然后反弹了。那如果是3950左右的科创五零指数能够守住的话，那基本上面整个前期加仓的一个杠杆资金啊，我认为反馈的负反馈应该是比较少的，能够坚持住。但是如果说3950破掉，并且是啊，又是杀跌反弹偏弱缩量的情况下面，之前因为加仓的成本偏高，所以它反手起来的抛压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更多的负面效果。所以说，我认为科创五零指数在于3950点支撑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板市场我反而不担心吧，我认为是在啊4000到4200点左右的一个震荡。那如果下探多的话，也就3950，今年的一个阶段性的啊，应该是箱体的第一步就是3950点。所以说，两个指数的一个方向可能是不同的观点。
0: 那你觉得七月份波动持续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认为七月份应该是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月份啊。那原因就在于，首先是兑现业绩。那业绩的话，就代表着整个市场定价会趋于什么？用业绩说话。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公司业绩好的话，可能明天这个板块都会被拉起来，所以说它修复的速度很快，就是波动会很大。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有些板块太高了，有些板块被压得太低了，那整个估值体系来说的话，一块高一块低，并且资金的话集中在高位的科技板块里面，所以说高位能不能就是切换，对吧，也是我们之后要看的一个关键词。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是，七月份是出现了一些其他方向加入到市场的这个主线的争夺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对于高位的科技有更多的冲击呢？接下来的这个七月份在轮动过程当中，如何去把握主线呢？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也正是当下我们应该去思考的话题。刚刚我在认真看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哈，我们有位老朋友也说了一个点，他说七月份的商业航天有密集的事件催化，会成为阶段性进攻的主线啊，作为半导体阶段性调整的替代板块。我们看到今天其实起来的就是商业航天跟机器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做一定的替代呢？我们等会有时间在电视直播当中来探讨一下我们这位观众说到这个话题。 那接下来指数我们想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朱军，一天涨一天跌，我们已经连着面对这个市场很多天了。
2: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市场永远是对的啊，
2: 对的，
0: 我们要

0: 针对市场的客观走势做应对。那么在今天出现这个分化的反弹过程当中，怎么去看待最新的市场变化？
1: 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特别像这个科技方向昨天大幅下跌之后的话，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盘中啊也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那这个呢在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像科创五零指数经历过连续大幅下跌之后的话啊，就首先第一啊，昨天那根大阴线是阶段调整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啊，那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会出现连续大幅的一个杀跌。那这个它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啊，可能的话接下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比如说这个顺势这个下跌之后的话迎来个股层面的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今天盘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但是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投资者有没有去关注到具体的这个个股的修复的情况怎么样。像我这边在这个下午1点钟左右的话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半导体方向啊，这个在1点钟左右的话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盘中这个最高的一个高点吧啊，但是我们去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其实像半导体板块里面的话就只有一只个股啊是出现这个涨停啊，然后像其他的话都是出现小幅度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这种分化啊依然还会这个持续加剧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最核心的关注点的话就是关注业绩啊，因为像科技方向大家预期的话就是啊它这个业绩的话一直是这个维持一个高增长啊，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在7月这个中旬对吧，7月15号之前先会有很多的公司会公布它的这个预报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看和市场此前的一个预期来说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落差啊，那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话调整还会继续啊，那有业绩支撑的这种高成长的一些科技个股那不排除在接下来的话还会有可能创新高的这个情况啊，那这种的话可能在科技方向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落实到这个整个上证指数的话啊，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不用过于去悲观啊，那可能因为像上证指数的话科技这个成分的话其实现在占比来说的话也不低啊，但是像传统的一些这个板块的话这个占比的话也还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那可能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整体来说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个上证指数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维持一个这个偏震荡走强的这种走势吧啊，可能和这个科技方向的话会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啊。那从这个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市场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昨天科技方向出现大幅下跌的过程中对吧，其实市场里面的个股的话依然还有这个将近2000家左右的话是维持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话是出现这个程度这个情绪修复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来说也是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个股层面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短期热度情绪的话是能够达到这个70左右啊，69啊。那在这里的话要跟大家核心去提到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啊，中热度的话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是在持续的一个这个提升的，那此前也跟大家一直重点去聊到了中热度是个股它的一个中期波段趋势的一个这个走势在它的一个这个统计分析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科技股在调整，那中热度的话出现企稳，个股很多个股出现企稳的话是哪些方向啊？我相信大家的话也能够去猜得到了对吧，很多一部分的话都是此前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或者说是在相对低位啊逐步迎来企稳的这个投资机会的所以说市场里面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分化肯定会去加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啊，相比来说的话机会啊，相比于其实像此前一段时间科技高位震荡来说的话啊，其实像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机会的话会更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增多，可能操作的这个难度系数相比于此前那一段时间看到科技股一直在强势下不去手的这种情况来说可能要好很多了
0: 我懂你意思，就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只要你不是说硬科一定要去抱着右上角的那些 AI 硬件，其实其他地方超跌的轮动也正在每天的上演的过程当中。
1: 对的，
0: 是好，谢谢朱军啊。也可能市场的风格在平衡，也就是七月份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那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来梳理一下一周的这个情况，这周震荡这么剧烈啊，那整体各大分类指数究竟呈现出来的数据是怎样的呢？伟明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2: 好的，本周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指数分化是比较明显啊。涨幅最大是微盘股指数啊，涨幅在5.5%啊。那微盘股指数的话代表着是整个 A 股市场里面应该是基本上是3-5-1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的上市公司。 那之前的话已经连续七周收阴线了，也跌了七周了，那本周呢迎来了一个周度的大幅的反弹啊。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个之前连续好多周啊，双创指数都是连续上涨的啊，在本周应该是出现了一个下跌。那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波动性。我们会发现在本周周三的盘中，科创五零当时的周涨幅在10%啊，整个那个创业板指数的话当时涨幅也在4%以上。我们会发现从涨指数涨10%到最终收跌啊，跌4%左右啊，跌百分之科创是跌2.8%，你会发现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整体波动是超过12%的。那整体上就说明什么？整个资金在冲高过程中和高位的过程中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呢，一块是和海外有关，一块就是自身相对来说涨幅过大了，所以说波动加大了，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涨大跌的一个客观情况吧。那如果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会发现也是和刚才的数据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原因就在于科技板块里面之前连续上涨的就是电子啊，那个通信，还有就是建材。那建材的话就是电子部嘛，我们说的是 PCB 的上游，对吧？然后元器件里面就是半导体啊，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是整个元器件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通信里面的设备。那除了这三个最吃资金的板块啊下跌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低位的板块出现了大面积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还比较大。比如说医药，医药从去年的应该说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吧，整体的话有一波上涨，但是从第三季度之后基本上面也是出现了连续性的下跌。但是在本周的话，一周啊，整个医药指数涨了10%。那往后看的话，会发现消费里面的多个板块，包括农业啊，包括我们说的医美，还有一些汽车里面主要是人形机器人这些概念，还有军工里面主要是什么商业航天。我们会发现科技在高低切啊，往那个商业航天，往人形机器人里面切，因为之前这两个板块也是调整了很多时间，那也往消费里面切。所以说我认为本周有一个词就是很关键，就是切换，从高位的科技里面切换，还有低位的消费品种切换。
0: 我们就把刚刚我们观众说这个问题啊，我们拿出来聊一聊，就你对于当下的整个商业航天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能不能够在连续调整之后给出一波相对的持续性的行情？
2: 我认为就是第一就事件催化，但事件催化的话和整个高低切的逻辑是同频，但是我想说的是最主要的其实是资金。因为我们在之前也看到包括医药板块啊，连续跌的时候资金不关注，它有利好它也不关注。最近的话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一是有事件催化，第二的话包括我们宇树科技的一些上市，所以对产业影响是正向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资金有高低切换的迹象的同时，出现了认可事件驱动和利好消息的过程，这才是反映出整个行业题材出现那个就是高低切的核心原因。
0: 确实。那在接下来的一些参与到轮动的板块当中，你比较看好和倾向的是哪些？
2: 如果是整个科技题材的话，我比较看好机器人啊。第一个就是特斯拉那边的话，也在7月份要逐步的是量产嘛，国内的话宇树要上市嘛，所以说它会拉了整个产业链。那商业航天的话也是比较看好啊。那另外一块的话，我认为就是在之前低位的板块里面啊，消费板块里面，我认为有一个是养殖行业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轻工行业是比较关注的。养殖行业里面我比较看好的是白羽鸡的产业链啊，第二季度的话包括之前有上市公司嘛，那个业绩出来之后啊，业绩是同比增长4000%啊，所以说带动整个产业的反转。因为有些板块它的一个公司的业绩好的时候，大家会对比相同公司的业绩的趋势，所以说中报的业绩的兑现和部分公司的提前的披露，对于整个公司的判断来说，整个行业的判断来说，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个业绩的变化。
0: 是，这有观众说谁涨看好谁啊，那今天确实就这两个底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行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出来聊一聊呢？啊，连续超跌这个方向当中，刚刚伟明也提到了一些包括养殖啊这当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细分赛道，那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都会交给市场来看。那么再把话题给到朱军这边，朱军你看就两个，商业航天刚刚伟明聊完了，那你是不是要聊聊机器人呢？
1: 对，可以啊。机器人的话，其实在这个前两周的话就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机器人的逻辑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像今天盘面上面机器人表现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是这个还在延续调整啊，但是呢像这个资金也有一部分是往这个应用端这一块的话去做这个分流。其实像这个目前 AI 往应用端去这个分流的话，确定性比较方的比较这个确定的方向的话，一个是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个就是无人驾驶嘛。 啊，那像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是明显表现是这个比较强的啊。当然，这背后的话也是有这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宇硕的 IPO 获批，对吧？那这个是今天的核心催化原因之一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整个产业链里面相关的一些这个催化也蛮多的。在这个7月1号啊，然后的话像这个特斯拉，然后的话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审查的这个消息啊，啊，包括的话这个它的这个第一条产线呀，然后的话也是这个这个运营到工厂，然后的话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验收啊，啊，包括再往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6月底的时候的话，这个优必选，对吧？它这边的话，这个新品的一个发布啊，包括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订购情况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个的话是针对这个机器人方向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催化啊，那刚好也给到了当下市场里面的话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对吧？给到这个资金分流的一个这个方向了啊。那其实像这个机器人啊，整个产业链它未来整体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从长期逻辑来看也是这个非常看好的啊。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量产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不仅仅说是像这个特斯拉，对吧？它可能在这个7、8月份，它开始就会这个逐步的这个量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话，像这个宇树智源呀，其实出货量相比于去年来说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啊。包括的话，小鹏、小米啊，其实它这边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它也会这个逐步的这个出货的。啊，那这个量产是这个今年最大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一些这个逻辑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国产化率像这个去年来说啊，相对来说的话占比还是这个比较低的啊。像这个谐波减速器啊，然后的话这个伺服电机啊，其实在去年来看的话，这个占比的话大概在10%左右。啊，那像今年的话，目标是能够达到80%。那这样的话，其实针对这个国产链条这一块来说，它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也会带来这个估值啊，包括业绩上面的话也将会逐步的去体现出来啊。那在业绩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啊，这个机器人这个出货量啊，相比来说还是比较不错啊。这个全球的话出货量在1.8万台左右啊，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达到1.2万台啊。其实像这个去年，包括的话这个2024年，其实更多的看的是一些这个原型机，包括的话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出货量，包括的话大额的这个订单啊，其实业绩上面的话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啊。那从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元器件的这个订单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那市场也预期的话，在这个今年2、3季度的话啊，相关公司的一些这个业绩也将会这个逐步的去体现出来啊，并且的话伴随着这个量产的一个这个增加啊，包括的话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这一块的一个这个这个逐步的一个这个优化啊，然后的话像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整个产品的一个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也是在逐步的下降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此前的这个宇树的 R1 机器人的话，这个售价的话是从4万，然后的话是降到3万了嘛。其实这样的话也会这个因为整体价格的一个下降，那这样的话针对商业化的这个落地来说的话也会大幅的一些这个增加啊。那这个的话其实针对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机器人方向的话是值得我们做重点的一些这个留意啊，这个
0: 关注的，
1: 对的啊。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应该是在这个6月15号啊，当时的话，这个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提示了这个机器人的方向啊。当时为什么这个去提示？一个是回踩了关键均线，第二个的话，下降趋势线形成向上突破，就突破的那一天啊，当时跟大家去提示的机会啊。然后那一周的话是这个4个交易日嘛，然后4天的话是连续这个上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周和上一周两周的话是维持一个高位的横盘震荡啊。那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箱体下沿，然后的话再次出现一根这个放量的一个阳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的资金流入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流入了100多个亿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是有望成为当下市场这个资金高低切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流的方向啊。那此前的话，我们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机会的时候的话，也给大家去给到了这个福利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话15号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展示了一只这个个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话就是指数回踩关键均线出现企稳，对吧？个股的话，这个当时展示的话也是回踩关键均线，然后的话出现企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吧？在随后的这个过去2周的时间里面，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包括右边这家公司的话，当时也是给大家在这个福利当中给到这个大家的啊。其实像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来说，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板块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已经是率先走出了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走势啊。同时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有事件的一个催化啊，叠加这个板块这个资金，对吧？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其实板块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对偏梯位的一些这个品种，也是在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投资机会。 所以说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这个机器人产业链这个核心受益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如果说大家也想把握到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不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免费去领取到了。其实机器人方向的话，这个在其实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弹性。

0: 来说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并且未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也是这个非常向好的啊。那在这个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我们也会将会看到啊更多的一些这个利好的这个消息啊，然后带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像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只个股案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只个股的话其实它这边在前面经历过大幅调整之后，目前来说的话是走出一个这个双底的一个形态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初次右侧企稳的时候，连续四天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整体的一个资金的话也是已经出现拐头向上了啊。那像这类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话还是处于相对低位逐步迎来企稳的，各位投资者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朱军详细的分析啊，确实这些点选的还是比较准确，而且能够把握到当下的节奏的。最后问一下伟明，有观众朋友说怎么看电网设备？
2: 电网设备的话是新能源产业链里面的，然后整个产业链的话，在今年其实一季度的时候是有过涨，三四月份吧，涨幅比较大。

0: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部分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消息称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置算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此举或如何改写全球算力供需平衡。多个国产机器人品牌产品集中降价，市场聚焦此举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傍晚的最新消息。为促进税收公平，我国将在明年起取消部分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7月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意味着从明年起，上述汽车将全额恢复征收车船税。由于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没有排气量，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此前就不征收车船税，因此在现行税法之下，2027年之后也不会征收车船税，不受上述公告影响。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表示，中国具备人工智能赶超领跑优势。
1: 相信呢，我们中国在体制优势、综合国力、制造业优势、人才优势、庞大的市场优势、用户优势、数据量的优势、电力的优势、算力的优势、量子计算的优势、互联互通的优势等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具备了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啊，先是赶超，然后呢领跑的优势。
2: 高志凯呼吁世界各国参与使用人工智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人工智能鸿沟。未来的趋势是开源合作共赢，把人工智能推向国际合作的正确道路。针对人工智能进入银行保险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指导意见，要求 AI 应用谁使用谁负责，其中信贷审批等被划为高风险场景，必须强制人工干预，且禁止用客户隐私数据训练模型。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研究员刘东民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AI 介入金融业应给人工干预留有空间。
3: 我们要非常重视 AI 的幻觉，它可能只会在1%的情况下出现幻觉，但这1%的幻觉会导致整个的任务的完成出现重大的失误。人工智能介入金融系统以后啊，金融业务会出现快速化和自动化的趋势，在这过程中一旦出现风险，它需要留给人去做干预的空间，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0: 全周期产业生态是硬科技企业扎根生长的沃土。系列报道从石窟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今天聚焦科创孵化载体，记者探访张江临港园区，揭秘上海如何依靠全域协同生态激活科创产业增长动能。
4: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张江芯片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在这里可以完成芯片从工程到小批量的一些准备工作。截止到目前，累计服务的企业已经超过50家，完成的工程测试项目也超过70个。
5: 基础工商财税服务早已是孵化器标配，上海科创载体向前沿赛道延伸，持续拓宽服务边界。
6: 那么以往孵化器来说，很常规的一些服务就包括了工商啊、财务啊，这些在我们的以往的过程中都已经实现了。近两年我们又开始成立了我们一个产业服务平台，在这个新享册里面呢，我们集聚了超过有40位的这个工程师，来帮助我们的集成电路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实现他们芯片的一些工程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现在其实还在启动我们硅光芯片的一个测试服务，所以未来我们结合我们的这个孵化器，可以给到企业提供的服务会越来越多。
5: 硬件平台筑牢研发底座，政策与资本为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
7: 为了方便创业者来张江创业，今年我们编撰出版了《张江创业一本通》，整合了政策资源、服务资源、研发资源以及产业资源等各类资源，让创业者不单是进入张江创业，更是站在张江科学城的肩膀上创业。
8: 比如说初创期，我们投早、投小、投硬、投长期；成长期呢，设立产业链接基金、 S 基金以及并购基金；成熟期我们引导社会资本聚焦张江发展。
5: 本轮 AI 上市潮中，这片园区培育出多家上市企业，企业上市后第一时间给园区发来感谢信，背后是多年的陪伴式成长。
9: 我们也很荣幸啊，企业上市第一时间就发来这封感谢信。感谢信的背后其实体现的是我们园区和企业这个陪伴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产业其实不是无中生有的，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加就是不可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2+1的这个产业， 是在我们十三五、十四五这个基础上，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是从我们的5+1、4+1，到我们聚焦到现在的2+1，这我们一直是沿着我们从瓦片经济向地瓜经济这样转型的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路径在走。
5: 一座座园区共同勾勒出上海全域科创布局完整图景。
9: 我们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建构上，不仅是有这个设计类的公司，还有 CPU、DPU 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终端需要这些算法的，还有我们的垂类模型，它是一个一个小点，但是把我们所有人的这些点集中在一起，这才是上海为什么能走出来，为什么能爆发出来的这个一个重要节点，它绝对没有散打。
5: 从石库门的实业基因到今天的现代化科学城，上海已经变身为源头创新的策源地。
6: 石库门是上海近代商业和民营实业的一个起点，那么造就了上海开放务实、重商兴业、敢闯敢试的这种经济基因。今天的上海已经跳出了老城的格局，变身为一座现代化的科学城，所以今天的上海从过去跟随式的发展走向了源头创新、核心攻坚、成果转化这些引领式的发展。科创不再是点缀，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就是科学城最核心的体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消息称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着算力，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解读此举或如何改写全球算力供需平衡。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夜话。近日有消息称 Meta 正筹备全新云业务，计划对外盘活闲置 AI 算力，开放自研大模型调用权限，正式入局公有云赛道，直面 AWS、 谷歌云等老牌厂商竞争，并计划布局裸机算力租赁、大模型托管两条产品线。无独有偶， SpaceX 此前呢也已经落地同类算力出租业务，科技大厂盘活富余算力的模式逐步显现。那么 Meta 加码对外云服务核心诉求是什么？自建算力对外共享能否演变为 AI 行业的常态？这一趋势又会如何改写全球算力的供需平衡？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 Gartner 高级研究总监方琦共同解读。晚上好，方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Meta 计划对外出售闲置算力，核心驱动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因为一方面从长期来讲的话 ，Meta 已经大规模开始就投资了大量的基建，它是所有全球巨头当中可能最激进的投资 AI 基建的算力的巨头之一了。那么我们也看到 Meta 其实在今年最新发布的财报当中，其实他提到他会在未来几年承诺会投资1800亿的算力。那么在过去他其实也投资了将近1000多亿的算力了，所以这一方面其实他在算力角度他其实已经很早开始布局，同时长期他也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我看到他在算力的布局当中，其实也和广泛的和 AMD 和英伟达，包括和我们看到的自研芯片，其实它和三星今天也签署了一个新的协议，所以它在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厂家当中其实广泛布局。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Meta 其实它和一些核能包括一些天然气的厂商其实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对整个 AI 算力市场的话长期它是非常积极和乐观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 Meta 这两年在他们大模型的研发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多挑战，无论是从最早的拉玛系统模型到最近的我们看到像 Muse Spark 这样的一些模型，其实都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扎克伯格其实在最近就是据悉一些内部会议当中啊，其实也公开承认他们的 AI 的创新可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他们长期对 AI 的算力非常热衷，希望能够打造全球一流的算力模型和系统，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他们的投入可能并没有产生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能力，所以平衡这两点的话，我觉得 Meta 可能在算力的出售当中可能是在平衡他们当前的算力可能无法达到一个有效的边际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所以将一些额外的算力其实当前作为出售可能能够更好的来回报股东，或者作为这样的一个营收的来源。主持人，
0: 那 Meta 计划并行裸算力租赁、模型 API 托管两条云路线，前者对标 CoreWeave， 后者呢是对标 AWS Bedrock， 那两条业务门槛盈利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 Meta 短期更倾向于哪条路径？长期能否和微软、谷歌、AWS 成熟的 AI 云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呢？
1: 因为从 Gartner 看来的话， Meta 其实在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当中啊，其实它应该会比裸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有更高的要求了，因为它有大量的这样一些算力和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了，所以它应该会通过一些新型的业务模式，比如说它会参考像 SpaceX， 其实它现在就运行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租赁，但是它能够很快，比如说和谷歌的协议当中，在90天之内它就可以提前去取消。那么这样的一些新型的商业模式其实对于传统的像 CoreWeave 的这样厂商其实是无法提供的，当然它也能够从这样的一些算力的模式当中能够获得新的这样一些收益，因为它的体量会非常大，而且它的算力消耗本身也会非常大，所以它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弹性和应用。那么从它获得额外增值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它和 AWS 和 Bedrock 这样的一些服务，甚至和我们国内的阿里云和火山引擎的这样的一些 Model as Service 模型即服务这样一些服务，其实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竞争。当然我们看到现在 Meta 它的自有的模型其实它能力可能并不是完全具备竞争力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有可能未来会和像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这样的厂商能够来进行合作，来提供他们的服务，来提供更高的这样一些增值服务和这样的应用了。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不

0: 光可能在模型层，还可能会上升到应用层，因为模型，因为 Meta 本身它也有相当强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和这样的一个营销能力，所以它可能也在垂直应用上可能会建立一些更具有增值的这样一些应用和服务，来长期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获利和更高的这样一个毛利。
1: 那
0: 是。
1: 除了 Meta，SpaceX 也已经对外出租闲置算力了。那这是否会成为全球科技大厂主流变现方式？算力租赁业务能在多大程度上优化巨头的收入结构，改善现金流与盈利的水平呢？
0: 我觉得和 SpaceX 一样，就是 Meta 可能从 SpaceX 的生意模式当中啊，其实还是可以得到启发。就像 SpaceX 它通过和一些巨头绑定了，能够通过大量的这样一些算力的直接出租，然后能够通过分成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了，能够使它获得更高收益。所以我觉得 Meta 也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当中进行创新。同时，在内部的公开会议当中啊，其实扎克伯格也反复提到，其实每周都有大量的企业会问 Meta 来垂询算力的，所以他们并不排除未来会把算力作为一个出售的一个协议。当然，目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出售算力的计划都是没有 Meta 还没有官方证实，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可能很有可能会发生，而且对 Meta 这样一个长期看好 AI 的企业来讲的话，在它短期它的创新能力得到就是市场怀疑的时候，它可能可以通过变现一定的算力啊，能够来缓解它的财务压力，来更好的向外界来输出。所以也有一些媒体测算 Meta 的每一个吉瓦的这样一个算力，可能可以达到100亿或者150亿这样的一个盈利回报。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所以对平衡 Meta 长期的创新和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
1: 大厂盘活闲置算力对外租赁，是否会长期降低 GPU 存储等硬件新增采购量，进而压制上游 AI 硬件厂商的订单与行业景气度，并挤压独立算力租赁平台的生存空间呢？
0: 我们现在看到，从 Gartner 最新的研究数据来讲的话，我们会预测，在2020、2026年底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的算力市场可能会达到140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它可能可以达到整个 AI 市场投资的一半以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未来5年的话，Gartner 预测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AI 算力的投资可能会以年化22%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比例会持续到2030年，所以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算力还是会是一个非常紧俏的商品，它可能会持续推高我们对这些内存和相应存储的一些需求。主持人。
1: 那当前啊，市场围绕全球算力过剩争议剧烈。那如何区分阶段性的结构性闲置和全行业整体性的算力过剩两种状态？判断二者拐点的核心观测指标，您觉得有哪些？
0: 我觉得从供给侧来讲的话，大家能看到，其实，在2026年的话，所有的云厂商、云巨头，其实在算力的投资上，可能就会达到6000亿到7000亿这样一个数目。这个数字其实也和我们去年12月份预测的值，其实往上其实修正了不少。所以从市场上来说的话，云厂商其实对算力的这样一个投资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从我们看到的需求侧的话，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像全球的这样一些代码模型，像 Opus 啊，包括 Cowork 啊，像龙虾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其实都推高了我们对新型的这样一些算力的一些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在所有的创业公司或者所有的这样一些新型的美国的这样一些新的科技公司，其实都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从规模化上能够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智能水平，其实把它们当成一个目标或者当成一个方向，所以这也是进一步推高了对算力的需求。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上像中国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市场，其实我们也从最早的大语言模型，其实慢慢的延伸到推理模型、多模态的端到端模型和现在的世界模型。那么它也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的市场，其实从我们的生成式 AI 迈向我们的代理 AI，再慢慢迈向到我们的物理 AI，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其实又给市场一些新的想象空间和我们新的一些联想空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市场从我们的需求侧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旺盛。虽然现在有大量的企业其实对这样的一些投资，其实感觉到他们达不到所谓的投资回报比，但是他们从公司的董事长和 CEO，我们谈的大量的高管来说的话，他们对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积极的，所以这个持续还会继续。那么从另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从供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市场，其实我们看到瓶颈其实已经不再在 算力芯片本身，而是更多的在能源和一些基础设施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能源在未来其实可能会成为供给侧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和瓶颈了。那么另外一块的话，从法规来
1: 那
0: 讲
1: 么
0: 的话，
1: 我
0: 我
1: 们
0: 们也看到。
1: 从长期来看啊，科技巨头自建算力在对外出租是否会成为 AI 行业常态化模式？对于全球 AI 算力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呢？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来预判一下？
0: 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就是从科技巨头来讲的话，他们长期会持续对算力会进行投资，因为他们长期他们还认为他们能够打造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 AI 模型，能够打造最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差异化能力。所以我觉得从长期来讲的话，这些科技巨头还会持续像 Meta 这样布局算力，能够持续达到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讲的话，如果像 Meta 这样的巨头，他们无法短期能够达到最优秀的或者最高的这样一些能力，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获得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他们需要来平衡一部分的算力，通过向外能够售卖增值服务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去变现他们的从
1: 好的，
0: 财务
1: 谢
0: 上的逻
1: 谢
0: 辑。
1: 方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和预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多个国产机器人品牌产品集中降价，市场聚焦，此举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人形机器人行业。近期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出现一轮集中降价潮，最典型的是宇树科技旗下双足人形机器人 Unitree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并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与此同时，二手人形机器人价格也是大幅下调。有业内人士注意到，多款在2024、2025年的人形机器人旧款和样机，当年购入价在30万至80万元之间，现在的二手行情也就3万至6万元。二手平台上流通的多是年初买回去尝鲜的科技博主、测评机构不要的次新机，基本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6到7折。从实验室百万元的奢侈品，到如今普通消费者似乎也能负担得起。但是降价能否换来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落地与普及？今晚我们连线林静智源创始人兼 CEO、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脑创新中心主任孙博博士，一同探讨这轮降价潮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新趋势。晚上好，孙博士。机器人集体降价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和此前中国新能源车、手机的降价普及曲线是否可以类比？还是有其行业的独特逻辑呢？
1: 我的理解的话呢，当时的降价原因的话呢，还是在这么几点啊。第一点的话呢，是供应链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效益，尤其是以谐波减速器、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话呢，现在国产化进一步提高。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整个的制造工艺的话呢，逐渐趋于成熟，那这一块的话呢，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机械本体的相应的成本。那第三块的话呢，入局者也是增多，那迫使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话呢，也是用这个让利来去换取市场空间。那我觉得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三点上。我觉得大的趋势的话，任何的一个技术趋势的话呢，它都是我们都是可以参考的，它有一个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技术曲线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又能看到当前来讲的话呢，具身智能整个的一个赛道的话呢，目前它在整个技术的收

0: 收敛性上面的话，它还没有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收敛。那么它还有一块的话呢，是在它能够极大的去撬动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能够看到跟汽车跟手机的话呢，又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接着呢，我们来看落地性，有个典型的数据啊。宇树科技在招股书中透露，当下它的人形机器人收入 73.6% 的收入来自于高校科研、工业部署 ,9% 啊剩余为商业消费和展览展示。那么从这份数据当中似乎能够推测出，人形机器人落地工业消费类场景的路途似乎还很漫长。那么在您的行业观察中，如今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又做不到什么呢？
0: 我觉得宇树的这个招股说明书的数据的话呢，也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前行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状。那我们也提到了，它现在70%以上的收入的话，还是来自于高校科研。那证明呢，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当前的行业的话，仍处在一个技术的一个验证期，而非商业落地期。我们当前的话呢，比较看好的是在一些，危险环境下的这样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个核电，比如说这个高压带电操作，比如说一些恶劣的相应的人体不适合操作的相应一些环境。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能够以这个遥操作以及加上局部的自主泛化性的一个能力的话，能够来去实现商业落地。那再有一类的话呢，就是结构环境下的这样子的单点操作，比如说在汽车工厂里面的这个螺丝拧固，那比如说这个产线当中的简单上下料，比如说一些这个结构化场景里面的这样的搬运操作。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在一些物流，在结构化场景里面的一些物流分拣等等这一类操作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已经可以进入这个商业的逐步的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了。
1: 另一方面啊，机器人落地性呢还有一个争论点，就是是否真的需要人形。像机器狗、机械臂等形式也在加速落地，甚至落地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您怎么看？
0: 机械狗跟机械臂其实呢，它相较于一些特定场景的话，它落地速度肯定是更快的。但是我依旧认为人形机器人的话，它在未来的话呢，是具有广泛的一个前景的。第一点的话呢，是在它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用性，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所有的工具、空间、设备等等都是为人形设计的。那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它具有这样子的零改造适配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第二点的话呢，是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它为什么要制作成人形？因为它最终的话，它是要服务于人。那这里的话，它还有一个交互的一个亲和力。那尤其是未来，如果技术进一步成熟了之后的话，它如果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个日常的家庭服务、康养、教育类的场景，尤其是一些需要情感链接的这样的场景的话呢，人形的它的接受度的话肯定是会更好的，不需要去重构我们的环境。对，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现阶段来说，您看到机器狗也好，机械臂也好，它现阶段的话是由于它在以往的数十年过程当中产业已经有积累，所以您看到它现在的话能够是直接就是下场干活。但是我们依旧是看好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它具有更广泛的这样子通用性跟泛化性。
1: 那近期啊，行业政策方面也有新的消息。工信部和国资委发布了一项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十省市央企开放真实场景，年底前完成万台级落地验证等要求写入文件。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在给行业定考核了？从讲故事到交作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0: 我的理解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国家层面上的一个摸底考和一个加速令。那文件释放的信号的话呢，当前我们大概能看到有这么几类。一个的话呢，是它需要去这个场景的一个开放。我们刚刚讲了，今年来讲的话，2026年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落地的元年。第一次它起量，第二的话呢，它需要在真实场景下面的话，需要去能够去落地。那意味着，不再去容忍这样的实验室的这样 demo 式的一个虚假的一个繁荣。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明确提出的一个万台级的一个验证，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量化指标，需要去企业去解决工程一致性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以及安全问题以及质量问题等等啊，将它作为一个成熟的这样子的商品。那第三个的话呢，也就商业第三个的话呢，提到了商业模式，就是 IS 就是 robotic as service 以及按效复用的。

0: 运营的量产的企业，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核心玩家。
1: 您认为如今靠降价能不能够推动人形机器人普及落地，落地化的阻碍是什么呢？
0: 价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当前阻碍这个降价进一步落地的，相应的还有几个核心的要素。第一个要素的话呢，刚刚再次提到是整个技术当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收敛。第二点的话呢是落到场景需要落地，还有一趴的成本的话呢，其实在于训练数据。这部分的成本的话，目前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真机的相应的采集数据这一块的成本的话，还是降低不下来。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在它的整个我们刚刚提到了量产的这个工程的可靠性跟一致性，当下阶段的话呢，还是显得不足的。我们能够将技术验证，由技术验证到产品化，到工程化，到真正商品化，这个其实是需要经历整个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落地的过程的。那这个的话呢，是起码需要万台以上的这样子的商业落地来去验证它的产品的一致性、工程性、稳定性，以及保证它的一个品质的，还有保证它的品质售后的一些问题。现阶段的话，有一些部件目前国产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尤其是这一块核心的话呢，是它的计算平台，或也就是具身智脑这一块，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的降价的一个趋势的话呢，也形成了相应的一个阻碍。我们也在尝试采用国产化的具身智脑，将这一比例的话呢，将成本的话呢，进一步的下降。
1: 好的，谢谢孙博士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国内竞争火热的同时，中国机器人迈向海外的步伐也在持续。最近，多款中国品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伦敦，第一财经记者和厂商代表、合作伙伴还有行业客户聊了聊，近距离观察中国机器人进入欧洲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2: 这场机器人产品发布会上，吸引了来自芯片、云计算、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代表，以及牛津、剑桥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到场。据厂商介绍，该公司自去年10月正式启动欧洲业务，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多国布点。教育、科研与工业物流是当前最主要的落地场景。在他看来，欧洲市场的劳动力结构正是人形机器人的机会所在。
3: 那因为现在在欧洲啊，人力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嘛，而且人现在也越来越少。那像这种第一会对本身的这个身体的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越来越少人愿意去做了。那不管政府也好，或者企业也好，都希望有个替代的这种方式。
2: 在发布会现场，中国机器人企业的欧洲合作伙伴普遍认为，中国厂商的竞争力已经不止于硬件本身。智源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就表示，生态和开源才是关键。
4: I think they'r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because in a few years they made a huge improvement to the industry, and I think they're doing great because they are bringing like a whole ecosystem, not only like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doing also a lot of open source robotics, also open source AI, and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robotics field nowadays.
2: 需求端的变化同样明显。一位与中国科技企业合作超过10年的英国工业技术服务商告诉记者，英国客户关心的问题已经和几年前完全不同。
5: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concer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is that robots might replace jobs, but we've not seen that. We've just seen there's a collaboration. Clients are purchasing robots and introducing robots into the marketplace, not to replace anybody. It's actually a collaboration, and that's really working. So the original concerns that we might have had a year or two ago have not been proven. And now the concerns are, you know, how can we integrate robots quickly? What do we need? Do we need to retrain staff?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be retrained. How and where can we start with the robotics project? That's the biggest question that I receive. Where should we start? You know,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of all? In logistics, it's quite easy. Retail, a bit different. Service industr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gain. But they're the questions that we're getting now.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questions 3, 4, 5 years ago.
2: 不过，并非所有观望者都已准备好下单。在一些欧洲的潜在客户看来， 人形机器人眼下更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124.48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195.65，最低下探至4120.74。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17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10.9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3.98元每克，涨幅2.70%。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11.4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1元每克，涨幅2.36%。
0: 好的，谢谢天恒。继续来看要闻。今夏以来，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多国。葡萄牙政府已经宣布，从3号开始进入到全国警戒状态。该国国民防部门呢，已经是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较高等级预警。
2: 火灾发生后，当地应急服务部门立即展开大规模灭火工作。截至3号早上，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另有大量救援设备在现场彻夜工作。据指挥部门报告，目前火场已扩展至多个活跃火线，蔓延势头迅猛，严重威胁到周边多个村庄的安全。葡萄牙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时将伴随强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3号葡萄牙除部分沿海城市外，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火灾风险。
0: 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

0: 当中国创新药来到价值突围的新起点，中国企业正全力冲刺原创研发与全球拓展。头脑风暴集结产业核心力量，共同发起中国创新药破局向新的关键三问。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
2: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
3: 不断的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0: 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4: 中国是最有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
5: 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世代人为。
6: 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入赫了。
0: 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7: 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
8: 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求解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
9: 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
0: 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10: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之下，中国的创新药产业经历了10年的蜕变，已经来到了价值引领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的客观的评价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直面产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共同求解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之困。
0: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化推进下，中国医药产业已迎来自主创新药研发的关键窗口。历经10年蝶变，中国创新药已逐步崛起为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新兴力量，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然而，当中国创新药来到由质变主导的新起点，内生瓶颈也日益凸显。投入产出失衡，支付结构单一，创新的含金量亦待更严苛的检验。中国创新药当下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驱动过去高速增长的核心长板能否支撑我们穿越当下的迷雾？面对全球竞合的新格局，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未来？
10: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企业代表单国宏，百济神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中亚和南亚区域总经理。何静，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中国负责人。吴文达，腾讯健康总裁。风暴智库朱同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王锦，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咨询业务负责人。张晓栋，美信健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特邀评论员金春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敏华，健文咨询联合创始人。三家创新药生态领军企业也分别代表了当下中国创新药发展的3种核心探索路径。一场关于求解发展之困的风暴马上开始。求解第一问，中国创新药当前的真实坐标究竟在哪里？
10: 两个数据哈比较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中国创新药的在研管线数量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占比超30%，第二呢就是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生物医药市场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各位怎么看？
3: 从研发的角度

0: 度，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药现在已经贡献了在全球创新药的管线当中30%。
1: 百济神州是一家全球肿瘤治疗创新企业，多年来深耕自主研发与国际协作，以成长为创新药全球化标杆，核心产品则布替尼覆盖全球75个市场。
0: 截止到2025年的10月份，中国的创新药跟全球的跨国药企，包括中国的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金额也是超过了1000亿美金，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我们整个生物医药的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是如果细分到创新药的市场，我们大概在全球的第5或者第6，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10年的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研发、在生产、在商业化方面继续的能够锐意改革，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2: 我想两个关键词吧，一个的话就是兴奋，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冷静。
1: 阿斯利康自1993年进入中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医药生态创新，加速前沿疗法的本土化转化与全球医药创新的深度融合。
2: 我想从体量来讲，我们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体量跟含金量是两件事情。从一个源头创新的这个质量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需要去补足，这个目前来说也是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3: 刚刚三总说的那个是从跟跑到领跑，其实就跟何总说的含金量是关联的。
1: 腾讯健康依托其搭建的 iDrug 平台，以人工智能驱动临床前的新药研发，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让创新药真正触达终端需求痛点。
3: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也是令我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创新的速度是极其的快，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土壤有关的。10年前新药的审批改革其实是国家给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推动力，吸引到很多的人才，很多的资金，让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有更多的助力。
4: 好，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风暴智库的各位专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刚才说创新药之困，我觉得应该说创新药之春。我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让大家助一把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爆发非常强劲的动能出来。今年1到7月份，我们国家已经批了50个一类新药，49个医疗器械。实际上从这个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强劲爆发力所在，所以我还是非常有信心。
6: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衡量，一个是看中国在研产品的数量占全球的规模，以及这个在中国获批的创新药的数量和质量，一串研发的价值链上的能力和成熟度来衡量。第二个坐标系其实是这个整个中国医药市场它的规模和活力。今天中国医药创新药占全球的创新药市场规模的不到5%，所以这个5%和前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30%，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和启示的。
7: 10年前，可能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医药研发市场吸引全球投资最大的两个市场。研发能够做得这么好，它有个前提就是过去可能几千亿人民币甚至几千亿美金的研发的费用，这是来源投资人的钱。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本土的市场的规模还小，这些药企它可以通过 license out 获得一定的这个现金回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认为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来于本土市场。
4: 两位评论员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之后有什么评论？
8: 听下来大家对这个光明的乐观的份额多了一点。第一个，我们现在到美国市场批准的还是很少。第二个，我们的管线没有成为产品就卖掉，是你资金不够还是你自己对产品的信心不足。第三一个，要实际例子来看，现在世界上前 top 10的产品里面我们是没有的，不能过于乐观。另外我们现在基础的研究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我们的长期资金长期资本的回报大家还是比较犹豫的，所以综合这一系列来看，我们不能过于的乐观，但是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9: 首先我想说要非常的钦佩中国的这些创新药的企业，我们知道在

0: 港股其实创新药企业是熬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低谷的，大家能一直在这个市场上坚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我还会有两个困惑，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创新药的竞争，其实同质化的竞争还是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非常认同张总说的本土市场，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1: 刚才讲到这么多，我相信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请各位写在题板上给我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在短时间之内跑出了规模速度，支撑它高速发展的核心的长板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方，单总先来。
2: 第一个就是在人才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优势在未来的十年我相信依然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床资源的丰富，我们临床开发的成本的优势，这个也是有可能来改变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模式，这个优势还会继续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那第三个，我们中国市场的所谓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比如说电动汽车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最大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辆年产量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我相信未来依然有这个机会。
3: 政策红利一定是我们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板，在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2017年加入 ICH， 应该来说是这个产业最强的一个助推剂。有两点看，我们过去的这个 license out 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快速迭代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还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生物学的突破，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这也是工程师红利。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的发表，基础科学的发表，这个是借助于巨大的丰富的临床研究的资源在这里，和一个不断增长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临床科学家他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能够向更多更宽的更深的不同的治疗领域去拓展。
4: 其实我只有一个观点，人口的红利让我们做每样事情的成本，人均成本也会更低，包括临床实验，人口也包括刚刚说的工程师人才。其实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两个行业的结合会把我们自己去研发的速度更快。14亿人口里面其实有很多疾病是还没有被看见，就比如说罕见病，罕见病的定义是某一个人群的比例，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很大，需求也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未来发展一个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这个机会去把很多的罕见病把它突破。人口红利可以分多维度来去思考，
1: 是在归结到这个人口上，不光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高校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罕见病的数量，如果是足够的庞大的话，研发的创新上就有着我们本来中国的优势。好，我们再顺着这边来看看张总的题板。
5: 人才需求呢，资本呢，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注入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发也会受到。第三个呢，我觉得是需求，中国的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底层的需求也在不断的驱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6: 我写的是工程师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能够达到全球管线产品的30%的一个贡献，最主要的其实都是中国医药生态圈的这个事在人为，一个是大量的一个科技工程 STEM 的一个人才，那第二呢我讲是企业家精神，这里面包括在医院的，也包括在整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企业家和工作人员，又勤奋又执着，既有韧性又有敏捷性，这些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很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1: 这里面又有着效率又有着智慧哈。来看看朱院长。
7: 人才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大量的研发性人才让我们很多创新的靶点、创新的能力等等都明显的在提升。
1: 金主任，您写
8: 的是六个字，
1: 天时地利
8: 人
1: 和。
8: 这个时点为什么这样爆发出来，是这个三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时，前面讲的国外的大的别个发模，它大部分的专利要过期，必须要新的管线跟进。地利来看，我们现在国家把生物药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
1: 没错，
8: 我们整个制造业也上去了，增幅出了很。

0: 多的政策，还有人和，我们很多的资本、资金，包括研发的科研人才，所以人才加投资，这个一点火就上来了。
1: 嗯。哦，我感觉还是中国的速度是最大的优势，就不管你是在研发审批上的速度，还是在临床入组啊等等，我觉得比海外都是更加的有优势。
2: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国创新药已来到价值兑现的新阶段，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核心发展引擎，
3: 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4: 把 AI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
2: 精彩正在继续。走过规模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创新药正迈向深化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政策不断加码，资本热度不减，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及审批效率显著提升，为创新按下加速键。本土头部药企年研发投入纷纷突破百亿量级，向原始创新发起冲刺。仅2024年，行业海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就高达525.7亿美元，同比增长27.4%。随着中国创新药不断航向深水区，暗流与礁石也愈发清晰。国产原研药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企业创新价值兑现的形势严峻 ，AI 等前沿技术与临床价值的深度闭环亦尚未形成。在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之下，企业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要穿越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深水区，整个行业最需要锚定的决定要素又是什么？风暴正在继续，求解第二问：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瓶颈？
5: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讨论的现场长板，大家基本上都有了共识，这两个问题勾勒出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轮廓和我们的现在存在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从规模领先到实力领先，中国创新药如何突破成长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企业最一线的感受出发，在进入到新的一个竞争阶段的时候，企业一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困惑是什么？
3: 在创新药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是从研发的阶段。研发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30定律，对吧？10年的时间，然后10亿美金，10%的成功率。实际上现在大概26亿美金才能够研发出来，这是巨大的困难，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机会。第二个是在生产这方面，一个药从临床阶段进入到真正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 CMC 的挑战，很多的法律法规的挑战，商业化的阶段，这个可能是更复杂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价格环境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何能够真正的有一些全球化的公司，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艰巨的任务。那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就是一个是本土市场，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如何去更进一步的解决筹资的问题。仅仅靠国家医保这一个支付方，其实是很难继续维持一个高速的创新药的领域的发展。那对于全球来讲，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未来的跨国企业，我相信呢，都会面临着从原来的这种硬件到软实力的这种综合性的考验。
5: 创新药的发展确实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那何静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4: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一个在全球化来开展临床开发和商业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具有这种国际化视野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缺少。怎么样让我们的创新药走出国门，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能够去体现出来整个一个全球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从这个实验设计、数据质量方方面面 都能够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这才是作为我们能够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那第二个的话呢，困境的话呢叫做同质化，产品管线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过程之中，是不是能够打一个组合拳。第三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合力，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跟协作，一起来去衡量所谓的临床价值。

0: 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瓶颈不能从某一个这个节点去考虑，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合力来解决的问题。
1: 嗯，谢谢何总讲到了我们的政策、产业和企业等等能不能有一个协同作战哈。那来看看吴总，
2: 有一个很核心大型的人群队列的数据、基因的数据、蛋白学的数据、多组学的数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公开共享的机制，让更多的科学家去挖掘，我觉得有更多这种土壤的话，其实就可以推动更健康的这种竞争，把科学人员的科研都能够放到挖掘这个数据的含金量里面。我觉得第二个更良好的健康的商业险。第三个点就是我国的创新企业怎么样在全球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 big pharma。 那这里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你要在当地去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看节奏。
1: 嗯，我们三位企业方代表他们非常真诚地袒露了一些目前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点。我们接下来请其他几位嘉宾也写写题板，你们看待中国创新药发展之困当中觉得短板在哪里？我相信把这个短板的问题解决，可能中国的创新药才能真正的迎来发展之春。
3: 我从原始创新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原创性的成果，但是都束之高阁。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国际上40%左右。有一天下午，我组织了一个闭门会，发现27个新的靶点。我只是个很小的闭门会，大量的科学家在做创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天使基金、我们的种子基金关注不够。
1: 嗯，
3: 当然这是很多是我们政府职能，我们也在这方面在发力，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周围很多创新的科学家们，他是获得不了这方面的关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现在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培育、落地，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领域，这是我们的短板。
1: 但是我呀，能感受到，比如上海，应该就这两年的这个临床成果转化院，在这个平台上，就有很多您说的那个种子、那个好的那个创意，到后期的发展，它至少有了一个路径。
3: 对，
1: 我们的产业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关注那些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这种创新和创意的科技类的研发。
4: 我想在创新药的这个研发，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来自于科研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
1: 嗯，
4: 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也包括刚才朱院长提到的，从资本的角度如何去关注。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了，这个都是阶段性的问题，不管是机会还是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既要高度的重视，当然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
1: 对，这个生态体系还在建设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完善。好，王静总。
5: 就情不自禁哈，还是写了这个相信两个字啊，因为我们看见过去的10年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到底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飞跃。前面单总提到新药它整个研发到上市的一个阶段可以长达10年，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如果带着这样一个10年的角度，我们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们的体系，大家可以一起非常高效的去解决这些短板。这跟5年前10年前根本性的一些短板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1: 来看看我们张晓栋总写的是，
6: 我认为就是支付有很多的药你想象不到的，这些药在全世界的首发就是中国和美国，所以供给这一侧就已经做得很好。需求这一端，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说中国的人口，这中国的人口不是现在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带来的一大堆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巨大的潜力就是整个支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搭建。商业健康险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但是如何在中国以基本医保为主的体系里面搭建一个金字塔，或者搭建一个我们国家一直说的这个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如果中国有一天创新药企在中国它能快速的把药卖出来，卖得很大，我相信它对于投早期的就是这个心态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下一步肯定是支付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解决之道。
1: 我们今天坐下来去探讨短板所在，其实也是在找这个破局破题的一个方式方法和方向。那接下来看看两位评论员怎么看待创新药发展的短板以及破局之道。
7: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总体的市场规模创新药还只有占30%，至少这个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另外，进医院和进商保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因为基本医保的容量是有限的，今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怎么让它尽快的进医院，市场销售跟上，这惠及老百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国际多中心的管线的建立非常重要，到其他国家批，你没有国际多中心的是不行的，所以基础研究能力还需要加强，要前移。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一支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中国的最底层逻辑是我们的运行的效率以及我们的低成本，短板补好了，加上我们这个长板，我们中国的创新药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8: 市场化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大的难题。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医院的准入，但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医生的动力。中国的医生什么时候能够更加的专业的选择他想要用的药，他们能不能被看见，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多元支付的。那商保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可能是解决市场化难题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张总，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商业健康险其实只占7%，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比较健康的，比如说30%，有可能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解决创新药的问题。
6: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我个人对于接下来商保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下一步其实医疗健康的消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嘛。我觉得政府已经正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2: 我想有一个补充的，我们刚刚谈的都是支付能力、价格、商业保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经济还在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多家庭还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多层次支付，这是我们的慈善公益行业，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来帮助，真的是可能还需要希望，还需要创新药，但是支付能力有限的，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大病救助，也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群人很多时候被忽略的。
1: 更广泛的这个人群满足他们的真正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企业方啊，可以说都是这个赛道当中的行业的翘楚啊。你们给到企业的破局之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4: 百济神州呢，15年前诞生的那天开始，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都是全球布局，希望啊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和效率低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新药的可及性不够，全球商业化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也是建立的全球的研发团队，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全球的研发团队。在全球的商业化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有2个重大的产品，刚才有一个金主任也提到了，已经是造福了超过180万以上的人口患者的这种情况。所以从开始第一天，我们就试图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挑战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创立之初起就有了国际化的布局视野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定位愿景。那看看何静总。
0: 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科学驱动患者至上，哪里有临床需求，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最先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临床需求。阿斯利康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在这个整个最先进的产品管线技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搭建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第二个方面呢，AI 这一块，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的逻辑和我做药物研发的逻辑很好的内嵌在一起，让人工智能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来开展我的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工作。所以这也是阿斯利康现在提前布局的点。
1: 两位刚才的破局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了商业的深度、全球的广度，还有科技的

0: 贵度啊。吴总，
1: 我们腾讯不是一个药企，我们是一个科技企业，有比较庞大的网络，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能力去解决刚刚所说的这个行业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讲到 AI， 我们有算力，我们有最好的算法团队能够助力这个行业。说到健康险，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金融业务，怎么去助力这个行业发展。第三个，我们有一个腾讯公益平台，也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可以照顾到需要被照顾的一些人。这个只是三个举例，用我们整个的集团的能力去助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2: 当前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叠加下的动能释放期，未来还需构建哪些关键能力以助力全球医药创新生态升级？
3: 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
4: 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
2: 精彩正在继续。

0: 自2015年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开启产业破冰，到2025年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持续赋能，中国创新药走过了第一个非凡十年。如今我们站在了充满颠覆的行业发展起点，真实世界证据加速审评决策， AI 驱动研发渐入佳境，细胞基因治疗等新形态药物正成为本土药企布局的新焦点。展望下一个十年，在全球老龄化的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力量将如何定义自身未来使命，如何让科技向善，让数据资源自由流动，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精彩正在继续。求解第三问，未来中国创新力量如何深度融入全球生态。
1: 我们的第三个风暴点要看看未来我们的中国创新药产业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全球，以一个更好的姿态找到未来十年的坐标系。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各位的是，中国创新药从一个新兴的力量向核心主体进发，还需要构建哪些核心的能力和要素？朱院长开始。
2: 我们中国要做更多的原创靶点，我一直讲前端，因为我来自大学，大学就是要做向上捅破天的研究，要做机制，要做新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全链条的发力，从我们的临床资源到我们的基础研究，大学的生物医药就是要发现原创靶点。那现在我们初步具备这个能力，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单点的突破到系统的集成，方方面面的人才的汇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生物，包括化学，包括制药等等，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做新靶点的发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引领式的突破。
3: 我写的是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刚好想起来2016年的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预见和想象在中国会出现这个 PD-1 药品的一个扎堆。回想到当年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对于做一些更加高风险潜在价值更高的药物的这个核心能力是不足的。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有了资格可以更好的去判断在哪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帮助中国的产业，帮助中国的患者，同时企业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个也包括是说在从早期的药物研发到这个后期的临床，在哪一个环节上是最更加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配置和核心能力。
4: 我写的是叫整合式的商业化能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能够极大的帮助整个中国生物制药的这个产业。中国的创新药企太想端到端自己全做完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非常多。但我觉得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中小型的biotech公司自建全套商业化能力。我相信可能这个销量或者它的整个商业化能力要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下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企业方的几位。
5: 第一点呢，就是源头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需要再加大力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一

0: 个呢是如何发挥中国的巨大市场的这个潜力和能力。其实市场是有调节机制的，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市场，对吧？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就会倒逼刚才看到的一些在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成本不是最优的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呢，对于中国未来创新药行业要发展，我还特别想呼吁，就是咱们国家的监管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应该是要继续的长足的发展。这个我相信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大，更健康，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1: 刚才单总提了监管，我写的是监管前瞻。比方说像 IP，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foundation model。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建立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预测我在整个的药研发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那么这里面带来的问题就是说，谁是数据的所有方？由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个模型，整个的一个研发计划所出来的这个成果，这个 IP 怎么来归属？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有新兴的技术突破的这个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有前瞻性的这样一些监管的这个考虑，来更好的来助力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
2: 吴总在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已经在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3: 我觉得未来十年整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的关键词我是写管理，其实这个管理是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实管理最核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个决定，对你这企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怎么去提升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企业家的管理的能力，更多是怎么我们去管理一个大的跨国企业的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2: 今天我们说创新要发展之困，一开始就在找这个时点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以及未来十年我们怎么看待它的坐标体系。接下来我们看看金主任，听完了大家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总结？
4: 第一条，我们要加入 ICH 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让我们的所有的数据，我们的证据让他们信任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权威。第二个，我们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牵头的研发，这个是很少的。第三个还是讲的原创，原创最叠加我们的国际大市场，你要敢于到世界大市场去出去打鱼。三条是我原来讲的，这我讲两点，他们讲的我们的商业化的能力，原始的研发人员和商业能力怎么去摩擦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火花，而不是互相的内耗。还有一个就是 AI 驱动，现在谁不讲 AI 说明你就落后了。 AI 驱动生物医药这个产业的研发可能会打破刚刚单总上来讲的10亿十年10%的一个问题，就颠覆性的出来。所以中国敢于在这方面下狠功夫。
2: 谢谢金主任。来，季总，
5: 我想我就补充两个点。其实第一个也是因为未来十年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相应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数据的合理开放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另外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十年一定还会有波折，还是要有更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力，这个行业是需要有愿力的。
6: 如果以十年前的新药审批制度改革为起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有最大的市场需求和患者大数据，有大规模的人才优势，还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创新药研发重心逐步东移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机遇。但是为什么不断遭遇波折？像集采、医保目录谈判、创投退出机制等等，必须从不断的摇摆中摆脱和成谬误，强化顶层设计，增加决策的系统性能力。未来产业科技创新行业尤其需要呵护，现在少数几个 license out 成功案例确实是非常突破性的成就，是规律使然，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楚。此外，中国医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定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做研发管线的世界工厂，所以希望借助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对话节目，既能让业内业外看到中国创新药的光明前景，又能给到大家非常冷静的思考，也期待中国创新药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不辜负这么好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2: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精彩的针对中

国创新药的一场思辨。从开始的我们理清全球坐标，到直面成长面临的瓶颈和破解之道，再到如何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构建，更好的融入全球生态，我们也期待中国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惠及全球。再次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的头脑风暴再会。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8: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9: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8: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10: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8: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9: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11: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12: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8: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12: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就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末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杨如意，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的主要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一度上涨超过2%，那市场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市场的情绪有所恢复，有所修复。那全天的成交在3.21万亿元，相比昨天略有缩量，两融余额收报在3.02万亿元。从盘面上来看呢，贵金属、机器人、汽车零配件、商业航天等板块是出现领涨，而像氟化工、光刻机、半导体、小金属等前期热点的板块继续出现回落。我们说整体来看，市场处于一个旧主线还没有止跌、新热点没有成型的这么一种切换阶段。而在消息面上呢，隔夜美国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仅新增5.7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美元指数随即走弱，美债收益率大跌，加息预期大幅回落。这是在消息面和盘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整体解读。那刘老师，我说像今天整个市场到这个份儿上，可能大家关注的就是在目前这科技贵不贵，风格切不切，对吧？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以这样的问题为开头来看看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尤其像今天有所修复，下周市场能延续这种修复吗？
1: 科技肯定是贵的，所以不要用贵来形容科技，因为科技代表的未来，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东西，它多贵都是有道理的。关键是这是不是为了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这是一。第二，它是不是伪科技，这是要做基本面的去分析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科技仍然是未来的主线，但是这个科技和那个科技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内涵和覆盖的范围可能要发生变化。如果这也叫切的话，我更愿意看作是一个内部的热点的转换，因为在我们一个有限的稳定的流动性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全面放开，同时这个市场又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一部分的流动性它会不断的在新的科技内涵上面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去争取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想用切换来看，因为切换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板块之间，就大小板块，就是科技和那些成熟的行业之间的切换叫切换，而科技内部的转换，我更愿意用这个词，转换可能更关键。那么转换的点会在哪里？我想在这个方面上面可能会值得大家去做更深的思考，去找未来的方向可能更实际一些。
0: 嗯，来看看沈纯的观点。沈纯，有人说现在市场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刚才我们说科技贵不贵，市场均衡不均衡，有人说不能这样说，要说贵的资产它现在整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需要拐点的地方，而这些低价的这个资产是不是也能形成向上拐点的可能性？
2: 嗯，
0: 可能是处于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当中。
2: 对，
0: 你的判断？
2: 我同一种说法，我觉得就是我用一个词吧，我觉得7月市场的风格会再平衡，就再平衡就是意味着一些高位的方向它一定是会出现短期阶段性的回落的。我觉得一个最直接判断的一个指标就是成交量，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市场最高的成交量是到3.75万亿，现在今天的成交量是3.2万亿，也就是说萎缩了接近20%，所以拥挤度最高的方向它的量能流动性一下子下来之后，我们说短期的估值溢价它肯定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短期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调整和收敛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和估值和基本面其实关系不大，核心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流动性，流动性回落以后挤压了这个高估值的部分的一个泡沫。然后对于低位的方向来说，虽然我们说这个低位的方向很多都没有业绩，上次做节目我也表达过了，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一些板块，就是说，因为流动性极值的关系，很多的流动性被科技宏观的就是这个虹吸掉了之后，它受到了一个错杀。但是等到这次市场再平衡的时候，科技外溢的资金或者说其他有些低位的方向

0: 到了一个极度便宜的时候，它必然会有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我说我们看好的几个方向，一个是啊这个部分的创新药，还有部分的锂电，还有部分的券商。我觉得完全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现在对于市场来说，我觉得在原先大家极度的这个抱团，包括说啊完全的脱离基本面，完全是由流动性推升的这一段行情告一段落之后，市场慢慢的会回归理性，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在贝塔之后会更多的看阿尔法。所以进入到七月份，我觉得中报的这个业绩的预期来说，或者说是大家去检验市场这些科技当中的一些成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那对于科技来说，我觉得就一句话表达，就是当下的科技，前面李老师说就肯定是贵的，但是短期内首先看中报，中期看的是这个还是资本开支。所以说对于七月份来说，会有很多的一些宏观的事件，比如说美国那边的很多的这个云的大厂在七月的下旬，它会公布这个接下来的一个业绩指引和资本开支，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关键。如果其中但凡有一家出现资本开支下修预期的话，那对于科技来说，下旬可能还会有调整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全球的科技它的关联度非常高，今天的科技为什么早上涨得还不错，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出现跳水，大家又担心今天隔夜美股的这个半导体指数可能是不是又会出现调整。所以现在其实在里面科技里面的资金，上次我说过没有太多有信仰的资金，都是博弈型的资金。所以博弈型的资金它往往就会跟着外围事件的情绪所扰动。大家如果看到比如说美股的这个飞升半导体指数如果今天是反弹了，那么下周可能科技又会好一点，但是那边一旦又出现波动了，这边又可能又会出现扰动。所以对科技来说，现在是一个筹码松动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对于七月份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低位的方向，有修复的方向，大家应该来说更多的目光是聚焦在那里。然后科技的方向呢，如果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调，那么其中有业绩，真正业绩的方向啊，我觉得或者说未来有明确的产业趋势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就是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短期它现在是一个刚刚开始消退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你刚才说到业绩这一块啊，我们看到江波龙预计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可能是同比增长62204%到74393%这样一种波动。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报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客观的这种态度来分析它拿出的这个报表，同时来看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给出的这种震荡。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存储来说，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年二季度的半年报的存储的业绩会非常的亮眼，因为价格涨成这个样子。但是啊，对于做科技股来说，我觉得核心是什么，就核心这些存储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硬件的方向也好，大家现在给它的不是说，就是说给它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估值。但是这些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周期性的行业，其实就对于江波龙也好，对于其他的存储来说也好，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维持持续。比如说二季度它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增长，三季度是不是能够维持，毛利率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是一个关键。因为投资反映的是预期，而且现在是提前反映了非常强的一个预期，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一点改变，我觉得会有影响。包括对于科技来说，大家不要去就是看纸面上的一个增幅，大家要去看股价所对应的你的这个增长的预期。比如说这个股价今年已经涨了2倍了，它的同比的增速如果只有100%，虽然100%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很好，但其实对于这家公司或者说股价来说，它其实就是低于预期。相反，如果那些本身就是大家预期不高的，可能说大家觉得今年可能半年报不是很好，但最后出来的真实的业绩情况来说，它其实并没有同比下滑多少，或者说有些还是正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出了一个预期差，一些已经是过度提前下跌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等到业绩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反而会上涨。但是那些业绩看似增长很快，但是确实是没有特别超预期的方向，可能会出现回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看股价和业绩的匹配度来看的。
1: 其实预期差也是生产力啊。
0: 对，
1: 那我们回到刘老师这边，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从前两天 Matt 的这个事情来看，就说 AI 算力进入大厂重视效率运营的这个阶段了，不是扩大在资本开支上再使劲儿。那这样的一种阶段到底利好什么样的方向，市场怎么给这一种工作模式定价？
2: 是这样啊，这个我复习一下 伯特的三大竞争原则的最后一

0: 像叫做成本领先。那前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说我们的产业是很卷的，但是我以前也说过，某种意义上卷是一种进化，或者说是一个偏良性的举动，当然我只是我个人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的效能化这个问题，从总的层面上来看，利好中国的算力中心和利好中国的这些算力建设。为啥？从广谱上的这个成本构成上来看，我们有最便宜的电力，有最好的完善的配套，那么缺在哪里？缺在一些先进制程的芯片，或者说我们说看到的类似于某个公司最先进的芯片。但是我们也发现国内的头部公司也有相关的芯片，包括算力的整个配套的这个协同效应也不输别人，唯一的呢就是能源消耗要大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布置上面一些需要单独的，或者说按照中国特色建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未来的整个的算力的需求和需要算力的总量上来看，你一个低成本的算力运行中心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又回到我们经典的竞争理论，总成本领先，中国就是那个总成本领先的那个人。那么回顾我们看到的以往的各个产业，包括新能源车产业，无一例外。那么您刚才问到利好哪些，我想利好整个中国的算力建设。那么所有的从事这方面相关的产业链的，尤其是里面核心部件，我们一定要说到核心部件，它一定是最受益的。我们不要说哎，整个算力建设上来之后，到最后给算力中心提供电源的铜线铜缆企业也跟着受益，我想这个就有点过了。那一定表明，如果在这个上面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一定表明没有标的了，过热了。但是现在好像刚刚开始，因为整个算力中心的建设，包括未来算力中心的运营的这些成本和效益，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市场刚刚在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我们看看沈纯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科技这一块，就是最近大家提这个贵不贵的问题，我们辩论过几次啊，就是大家觉得产业还没有结束，但是短期呢，可能在拥挤度、情绪端，包括资金的重新再选择上，可能是发生分歧了。这算是一个时间点，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2: 我觉得算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杨老师跟我们讨论过，就是复盘过2021年和2022年，当时的新能源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时其实，虽然我们说新能源行业你可能和 AI 的周期来说，你可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其实是投资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它整个产业趋势都在，或者说它的一个高增速都在，但是不代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出现调整。它不可能说我们说一个产业趋势在不断渗透率上升的时候，它就是持续的上涨。但其实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说，趋势、产业趋势、产业逻辑都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价格它不在一个合理的位置。所以如果价格不在合理的位置，当拥挤度、当流动性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它必然是会有出现一个阶段性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们说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短期无论是从流动性来说，还是从当下的一个市场风格再平衡来说，现在的部分的科技它其实不是说一个卖点吧，那至少我觉得可能还这个买点可能还要等蛮长一段时间。就现在大家核心还是要去考虑的一点就是说，包括刚刚这个刘老师提到的这个能效的问题，不过有很多原先大家被忽略的一些科技的方向，其实我觉得现在接下来要可以去关注的，比如说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散热、液冷，对吧？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供电的环节、电源的环节，就这些原先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科技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方向，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的。就大家不要老是把目光聚焦在光、聚焦在芯这些先进的方向，那么当他们的位置不合适了之后，大家还要去关心其他的方向。所以我觉得科技肯定没有结束，但是方向上啊，这个细分上会有变化。
1: 那其实现在大家还有一个说法，进入七月份以后，像这个 AI 产业还在业绩政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参照前两轮我们也遇到过这个政委期，那时候呢可能他们会向这个科技板块当中的其他低估值的方向去流动，比如说创新药啊，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商业航天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资金流向的这种可能性。您觉得今年2026年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吗？
2: 我觉得本周已经出现了，其实就是科技里面的资金的外溢的扩散，因为这些方向涨了多了之后，硬件方向涨了多之后，大家现在就在找没有涨的方向。比如说今天 昨天表现还不错的机器人的方向，包括商业航天的方向，包括无人驾驶的方向，其实都是科技原先硬件方向里面资金的外溢。因为科技里面的资金你让它去这个其他的周期性的方向、消费的方向，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红利的方向它也不会去，它依然在里面去找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现阶段科技当中一些我们不叫低估值，因为机器人说实话，商业航天也好，无人驾驶也好，他们其实都是强预期弱现实，就是业绩基本面其实它不能够和就是能够就是说和硬件当中去媲美，但是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还偏低，所以会有资金愿意去打。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叠加市场风格的再平衡，就是原先一些低位的，比如说刚只提到过的创新药这些方向，我觉得他们的产业趋势逻辑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其实是回过头来看去年的这个六七月份创新药整整调整了一年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啊，我觉得当时其实我也很看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是炒得太高了，就是产业趋势很高，但是为什么会股价会出现了突然的回落，本质就是炒太高。其实现在硬件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无论是半导体还好包括是这个硬件也好，炒了高了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回归。所以现在大家我觉得就是不要老盯着这些光核心，应该去盯一些科技其他的细分，物理 AI 的方向，包括还有一些低位的一些有预期差修复的方向，我觉得这里面会有机会。
1: 大家可以把眼光看得更扩散一些。
2: 对，是。
1: 来，我们来问问如意，我们说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基金新规啊，对漂移基金的这个落地整改，应该说已经大家在热议了。这个对市场到底有没有冲击呢？
3: 其实冲击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冲击还是有限我们先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指引，就是最近呢，其实我们是发布了一个叫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基金投资当中的一个盲盒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买的明明是名义上的消费基金，但是最近发现它这个去追涨的科技，其实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现在我们公募基金当中的主题基金个数已经不少了，有2500只，而合计的总规模是30000亿的这个规模。那一个基金原本应该你投什么，你就应该是在合同约定中与投资者是相符的。但是近两三年来，就是大量的主题的基金在实际投资的过程中，它都与它的这个合同的约定偏离了。那么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次现在看到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 K 型的一个走势，其中主题类的基金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漂移，也在其中做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当大量的你原本应该做消费的基金，你应该做医药的这些基金，现在都把你的这个仓位都挪到了这个科技上去做追涨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形成了一个我越飘就越多，然后我买的越多就越涨，对市场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一个把科技推高的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但是同样的，就是当市场崩盘的时候，就他们也是一个负反馈的一个助推，同时呢，就是也是让最近的这个就只有科技涨，但是我们说老登跌这样的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变得更严重。因为你做医药的，你做消费的基金本身都在砸自己的这个消费，在砸医药，在砸你自己应该的这个持仓，所以让他们跌得更深了。那这一次的新规的一个指引，它本质上呢就是堵住了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一种漂移。对基民来说肯定也是好的，你至少你糖是糖，盐是盐，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它的这个冲击，大家会担心会不会它加剧了我们说对市场的影响。其实没有，在这儿呢就是从两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到底涉及到整改的规模有多大，这个体量。那这个体量我们算了一下，虽然现在主题基金的总规模我刚才提到有30000亿左右，但是我们这次测算下来，可能涉及到我要去调整，因为我漂移了要调整回来的呢，大概规模是在100亿左右。那百亿的这个级别跟我们现在 A 股的日均的大概10000亿级别的一个成交量来相比的话呢，首先百亿级别还是我们说这个数量还是不大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调整我也不是要求你一夜之间去完成，我给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过渡的这个阶段，有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因此如果分散到百亿级别，我分摊到每一天的话，那其实日均抛压是不大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它整改到底是给怎样的一个节奏，这个对我们的基民其实是很有一个参考的作用的。它给到存量产品17个月总长的一个整改的过渡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现在一直到8月底，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它只是我要排查，就是说哪些产品排摸跟制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制度。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9月份到11月份， 这个阶段呢，我需要完成的是合同上面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修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阶段是12月份之后开始，

0: 到我们说就是第十七个月要完成，就是说你的这个调仓。所以这个时间的窗口分三个阶段是非常足够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基金公司而言，完全可以在流动性比较充足的时候，市场承接力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啊，我把科技给抛了，再调回我的这个该，就是你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投资范围，给了充足的是七个月三个阶段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从规模到时间上来说，给到我们都是一个充足的这样的一个调仓，那我觉得对市场的这个冲击它其实已经被足够的稀释的足够的就是足够的久了。但是呢，就是这也是一个信号，至少对目前来说，科技来说，有一部分的资金它是应该严格意义上的应该卖掉，而应该买回到它比如说那些原本的那些消费啊、医药这些板块当中去的，有这样一部分资金在。
1: 嗯，就说这个量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以前需要去的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这个十七个月的这个时间足够让市场适应，对吧？
0: 没错。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海外市场的消息。那刘老师，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爆冷，刚才也说了，比预期的十一万人少了很多啊。去上一次的数据可能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临时工啊，就是小时工在。那么我们说加息预期，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预判它？因为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大家回顾当时新能源的那波行情，也是2022年开始加息哈、美国开始加息以后，一下子让整个这个产业受到了这个压力啊。那我们说，海外市场到底如何去观察它的一个加息变化？
2: 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首先就是数据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现在对海外数据它的编制的这个标准是不是跟原来一样，它的编制的标准也所隐含的意义，我们都要去做仔细的这个去叫什么呢，深究。那么这一块我做的不多，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从某些数据的这两年的表现上来看，实际上我对这个数据所代表的含义我产生了一定的不信任，我直白的这么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我们如果说不能从宏观的或者说政府主导的或者说我们更可信的一个广谱的数据采集口子去得到相关的数据的话，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我们就是观察最底层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整个，我们说过不客气的话，像当年去研究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就去收费站数车辆，这是最直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近一年的相关数据所代表的准确性，甚至说所谓出于指引的目的给出的一些数据系列的变化规律，甚至有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值得商榷，这是对数据的问题。总体上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对岸的产业空心化和整个的 GDP 的服务业占主导的这样一个总体原则下，经济的情况你要说好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加息或者说不加息，从目前整个社会运行管理的状态和它党争相掺杂，以及现在还多了一重因素，就是要不要炒股赚钱这样一个角度哈。从这个三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没有办法给出明晰的一个方向，因为掺杂的因素太多了，不完全是以经济本身的运行作为唯一的，也是必须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参考的依据。如果参涉到党争的利益，更参涉到个人家族的利益的话，那这个很难说。那么作为这个主导这个加息的最重要的影响人物，或者说台面上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写那只那个字的那只手的那个主人来讲，它也是一个矛盾体。我开个玩笑说，如果我坐在这个位置，我最好啥都不做。
1: 其实现在他的表态也很模糊，点阵图也没有了，
2: 对，
1: 所有的这个事情似乎很不确定。先是鸽派，然后大家看到的是鹰派的动作，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揣摩。
2: 如果他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就像前任一样，实际上有可能会被追溯呢。
1: 但是您觉得事情比较复杂，但是呢，在这儿。我们对加息也不要太恐慌啊，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个清晰的认识，对面的这个我所看到的能确定的就是后面的通胀压力一定是很重的。
1: 好，来看看沈春，既然说了外围市场啊，还有我们面临的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来说说七月份。现在中报业绩马上就来了，肯定有这个要做中报业绩线的这个思路啊，跟我们说说要做什么，规避什么。
3: 我觉得首先明确规避的就是前一波这个二季度涨幅过大或者说是拥挤度最高的那些方向，虽然他们部分的业绩的确定性很高啊，但是前面我说就业绩和它的股价的位置匹配度短期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七月份可能会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科技外溢的那些方向，我把它当成是一个阶段性的主题的投资机会，也不是从基本面角度去考量的，因为现在科技的热度还在，但是量能下来了，所以量能下来以后，它也就是说意味着原先市值特别大的那批它的这个承接力在减弱，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第一个要有一些市值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看，就是不要找原先大家就是抱团全部找那些几千亿的，最好市值越大的越好，那你适当的市值要下沉一下。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找低位的有预期差修复的方向，之前前面给过的大家方向，一个是券商，一个是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锂电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虽然短期股价好像表现也一般，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逻辑应该是在的啊，包括是我觉得未来的能源安全这个整个的一个能源体系的一个建设，其实对于上游的能源金属它的价格我觉得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支持。那么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对于科技本身来说，我觉得就是前面有说，就是说你要去找就中报预期虽然确定性很高，但是呢同时你要去看，就是有些科技当中它一定是没有业绩的，但是虽然没有业绩不是说它一定就是伪科技，而是说它现在所对应的产业趋势的方向在今年它是没法贡献业绩，但是未来明年后年它能够看得到有确定增量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好的一些液冷散热的方向，包括像这个我说这个电力设备当中的固态变压器的方向，这些你是看不到今年有业绩落地的，包括液冷包括电源包括变压器都没有，但是它确确实实在整个未来的这个我们说服务器的提升过程当中，它未来的架构它的需求量是确定性的，所以这些方向呢短期它看不到业绩，但是它的这个预期在，所以我觉得也有机会啊，就是剩下的那些就是确定性的业绩大家要拿那个显微镜去看的这些方向呢，我觉得我基本上不太会去参与，就是前面我说就价格位置都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主要看的是一个是 AI 啊，就是这个AI 扩散到物理 AI 的方向，一个是其他部分的一些新型的一些产业的方向，然后就是低位的，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锂电，比如说券商，就四五个方向。
1: 应该说这个方向也非常的明确啊。那刘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您在七月份想要布局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您观察到的七月份的热点可能是集中在哪里，就是业绩可能会比我们想象要好的，就是除了光之外啊。
2: 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个月了，发现有些的科技的品种或者板块已经是有左边布局的迹象，所以我是觉得七月份相关的这个方向进一步明确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主要的原因就是半年度过了，相关的公司在它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前景上面在半年度应该有所交代，实际上去年年报就应该有方向性的指示，但是出于审慎性考虑，还并且有些具体的方向上面出于披露的审慎性原则它不能说得很明，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细分方向可能有一个是军工。
1: 您觉得七月份军工有可能在业绩上还有在行情上有确定性？
2: 有确定性，它是未来的一个指向性，因为蛮简单的，从来都是一直在说军工是真正的高科技，这是一点。第二个，最先进的技术用在军工领域保家卫国，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个，从八印空战之后，中械在整个海外军工市场、全球军工市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要给这些企业和这些订单的履行一定的时间，因为这是买家伙事儿，不能大明大放的。同时履行的过程中间需要有一系列的起承转接，所以它的兑现过程以及信批都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所以时间会长一点，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这里面可能很重要的就是五七八印空战之后我们看到的体系性， 这是第一重要的，这是魂。但是这里面的营业额占比可能会少一点，大家更看重的是终端的这个同售平台，比方说最亮丽的我们的歼十战斗机。实际上最近也有疯传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也有出口的这个意向，那么相关的这些企业，包括两天前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公开媒体也有那一句话，给六也加上再给小六加上，大家想想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这个方向时不时都会成为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
1: 也就是说您在七月份比较关注军工啊，这是您给出的方向。
2: 嗯，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进入的是机器人的行业分析。因为这两天呢，大家看到机器人的这个消息比较多，宇树 IPO 等等一系列的消息都来，而且行情好像也在慢慢的热起来。我们看机器人能不能布局，怎么布，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行业分析。今天我们来关注机器人。最近呢，产业热点非常多，在优必选伴侣机器人本周开售引发关注之后呢，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创下了104天闪电过会的记录，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将募资42亿元。此外呢，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产线就绪的这个消息也是持续的发酵。那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掀起了涨停潮，20多只个股涨停，埃斯顿4天3板，机器人的第二波行情是不是启动了？更看好什么方向？那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我们来问问沈春，机器人在这儿，你刚才是看好的，
1: 对，
0: 现在已经动了，从优必选那个大家看到的伴侣机器人开始，发酵的点很多啊，但是可能都不是我们要的那个点，我们要的点是量产出业绩哈。
1: 对，
0: 但是行情慢慢来了，能持续吗？我们能不能配这个方向？
1: 我觉得阶段性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热点。前面就说了，科技它外溢，它要去找能够承接科技资金的方向。因为机器人当中，传统的和这个先进的，它其实都有交叉的，所以它的这个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首先前面我开始说的一句话，就机器人这个板块它是强预期弱现实。强预期是在于就是事件催化特别多，比如说大家看到国内的这个比较大的机器人未来要上市，从宇树到云深处到包括到乐聚啊，都已经是在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了。那包括这个海外大家关注的其实就是 T 链，我一直说机器人你核心是要看 T 链，因为目前来说能够真正带动人形机器人量产的这个节点的这个标志性其实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只要发各种各样的一个训练的视频，各种各样定型的这个视频，就会引起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那么这次马斯克说他在3季度可能就是它的一个量产的时间节点，所以每次说到这个时间节点，资本市场就特别的关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但是为什么是弱现实呢？是因为很多机器人的所对应的公司，它因为都是传统的一些机械型的，包括它和一些汽车零部件公司有关的，他们今年的半年报，我觉得业绩不会很好，因为上游的价格涨了那么多以后，对他们来说其实利润是一个侵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发觉，其实很多机器人其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国内最先落地的一定是工业的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它能够真正落地的场景它也是在工业端，但是你说具身机器人也好，或者说人形机器人也好，它现在还没到那个点。所以我看好机器人的方向，我觉得从中期来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注意，就人形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当中有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它的研发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在它的有一个词叫真机素材，就是机器人它怎么样通过数据的采集、数据的训练，它能够把这个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进行互动。因为你人形机器人当中，你要在真实当中去做一个拿杯子的动作，或者做其他一个简单动作，它其实要通过大量的数据的一个训练，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原先我不太了解，然后调研了一下，我知道就是单单这一个动作大概是要花费几百万的一个成本。所以你说如果大量的机器人，如果你要在这个物理世界得到量产运用的话，这一块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投入成本是很高的。就大家原先关注的是那些上游的，比如说四缸啊、减速器啊这些，当然最近表现好的也是这些东西，但其实他们的这个成本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原先磨一根四缸可能要2-3千块钱，现在磨一根四缸可能都已经降到1000块钱以下了。所以未来量产对它和这个就是说光模块不是就是那个 AI 的上游它有区别，那个是产能受限，但是机器人这个产能在国内它是完全是不受限的，它有大量的产能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核心是要去找到那些比如说前面我说的和视觉采集和做这个数据训练的那些公司相关的，它未来有想象的预期的空间。另外一个我觉得机器人还有两个方向，我觉得是未来需要去重点看的。因为机器人如果未来要真正的大规模的落地使用，一个是轻量化，所以轻量化机器人它用的那个材料一定是不是现在大家所看到那种材料，因为机器人很重，你很难去说我要去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它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轻量化的材料是机器人当中的一个看点。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的续航，就是你要一个机器人，你不能说我干1小时2小时我要去充一次电，那你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续航考虑到什么，其实就是机器人的这个电池。那么现在用的一些机器人电池，它是一个小圆柱的一个电池，但是这个小圆柱电池其实如果你数量一多的话，机器人还是很重，包括它这个能量密度，它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是有问题。所以未来就是说可能就是引发出未来可能固态电池未来过1-2年2-3年以后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机会。所以机器人其实核心就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轻量化，第三个是这个就是电池能量这块。我觉得这三个方向是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当中未来需要重点看的。
0: 那其实刘老师，我们在这儿思考一个问题，就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有分歧，就是觉得它没有闭环。如果说在机器人，就是在应用端，机器人能够实现更多的一些应用可能的话，那可能大家对 AI 往前推的这个动力啊，就是硬件长完，我们长长软件，可能也会有一些也会有一些信心吧。就刚才
2: 量级太小，
0: 这但是是一个开端，就是我们看到它在理论上是怎么推演的啊。刚才沈纯说，就是整个机器人训练，其实在数据和算力上，
2: 对，
0: 它是一个新物种，它没有数据。所以最近我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去参加应聘了一个工作，就是我穿着那个机器人的衣服啊，我在不断的叠衣服，家政收纳师啊，我一天叠500个、5000个、50000个动作，我就把这些数据就存到反馈给机器人当中，哎，它就有一个记忆，就是我这个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收纳动作，它就有数据了。可能以后就是在这方面训练这一块的这个要求可能是比较大的，就刚才他说的那块，
2: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数据算力，
2: 我
0: 怎么得到这些东西？
2: 就是让机器人能真活起来，
0: 就是它有
2: 活动起来，对，像一个真人一样、
0: 嗯。
2: 但是这个经历的过程实在是太恐怖了。你就像杨子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叠衣服，你看到的是动作，实际上还有力量。
0: 对，它传感器。
2: 传感器，你手上要带个传感器，但是你带传感器，你的力量感觉和你正常做又不一样了。
0: 对，
2: 所以还要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去修正。
0: 就那时候能握鸡蛋，它不握碎，
2: 对，
0: 能有那个触感啊，
2: 对，
0: 又恰到好处，
2: 对，
0: 这很难。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达到人的精确度和速度，又要再提高一层。所以这里面的工作非常的多，所以可以成为亮点，但是要走的路很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就是 AI 在我们工业领域中间的落地，因为那个更容易一些。为啥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业领域，比方说我们拧个螺丝，对于一个自动扳手来讲，它就可以设定它的力矩的峰值，那就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像摩登时代一样，你只管拧就好了，因为到那个咔嗒一声它结束了。相对而言，这个应用的广谱性和落地的速度更快。最难落地的就是仿真人形。那么作为方向来讲，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作为落地来讲，等等看吧。
0: 嗯，机器人，刚才我们对当下啊最新的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些前瞻，但是也是对当下行情的一种分析吧。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对基金中报披露的一个关注啊，时间过半，基金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请杨如意给大家做拆解，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基金中报。2026年的基金中报披露即将展开，从今年开始呢，基民盈利比成为强制披露项，就是盈利人数除以总人数的一个比值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真实盈利，那可以直观的看见基金的一个赚钱效应。另外呢，还有哪些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中报期有没有值得留意的一些投资信号给我们呢？另外呢，像202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的业绩呈现极致分化，消费港股相关的基金是大幅承压，下半年会有转机吗？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看如意给我们的一些数据情况啊。我们先来说说就是上半年整体的特点吧。
1: 好的，那我们先聊一下整个公募基金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啊。就是第一个特点呢，就一个叫创了历史的一个记录，这个叫做首尾的分化创历史记录。大家可能不记得了，就是在2015年去年的上半年呢，我们说的这个中期的这个冠军呢，是这个叫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它当时的业绩是160.31%。那这个记录呢，首先是被刷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半程的冠军是我们说的这个叫五号管理的方正富邦核心优势 A， 它的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收益呢是183.67%。紧随其后的呢是金子财管理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的收益呢是174.94%。然后第三名呢是鹏华的这个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 ETF， 总收益是171.35%，位列第三。然后今年一共是有9只基金超过了去年我们说的这个半程冠军。但是对比强烈的是什么呢？是超过有3500只以上的这个基金，今年上半年都是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亏损都是超过了20%。这个其中呢，业绩最差的，我们也来说一下，是今年的1月份刚成立的这个华夏中证港股通互联网 ETF， 上半年的回报是-41.72%。另外呢，是有15个港股通的互联网 ETF 的净值的跌幅都超了34%。那么我们一个第一名跟首尾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差值，又差了225.39%，这样的一个差值呢，是同样刷新了公募基金史上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同时，今年大概是在上半年有245只主动权益的基金变成了翻倍级，今年的业绩都通通都翻倍。那这个数据呢，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也是破了一个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公募基金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上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分化差、首尾差是在几年的时候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2015年是创业板的一个牛市，叠加的是我们说的这个蓝筹股非常的低迷的一个时期，这是今年的第一个业绩的特点。第二个特点，那我们具体来看这些表现好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高度依赖了单一的赛道，所有的这些翻倍级完完全全全部都是来自于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 PCB、 芯片、半导体设备。我们举例领跑的这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的旗下有很多的翻倍级，今年这个其中前十大他们的重仓股，不管它是哪一只翻倍级去看，都是一样的这个持仓，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在这其中的几乎7只基金当中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持仓。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大部分的这个基金啊，就是超额收益其实不是来自于选股，就是来自于我选对了这个赛道或者选赛道的这个能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反映在基金的业绩上，就是只要你方向对了，哪怕你是说这个基金经理啊是一个小将，是一个新的基金经理，你也能非常轻松地跑赢基金经理当中的老将。反而言之，如果说你的方向选错的话，你哪怕再资深这个基金经理，你今年也是无能为力。

0: 亿的，这是今年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出了这个指引，就是最近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风格的漂移很明显。那不管你是做这个大消费主题的还是做什么的，我们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全部都去压住或者说追涨科技了，这个现象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第三个现象，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现象，当然现在已经被在整改了。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理多个基金的现象现在也变得非常的这个明显。举例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年的第二名金子财，他一个人就贡献了五只翻倍机，就光他一个人就有五只翻倍机，当然他的持仓是高度的这个同质化的。那举例来说，像东方基金的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今年呢，很多的就是一个人管多只产品，多只产品又是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这个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这是我们今年总结就是公募基金的业绩当中的四大特点。
1: 嗯，你刚才提到的一位基金经理在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在我们基金实践当中跟大家做过产业交流啊，当时我看到许多人说，哎呀，可能你们说的我听不懂哈、啊，就是给我们讲那个支柱产业啊，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过啊，当时可能大家没有珍惜啊，我们可能有的嘉宾的观点需要用时间去验证，这也是我们做节目难的地方。
0: 哦，
1: 嗯，那如意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基金盈利比，基民的盈利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数据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是修正我们基民自己的这个纪律，还是说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当中也包含了投资者教育呢？
0: 其实您刚才说的两点都有、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基金盈利比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新规当中啊？就是今年是这样的，就是今年三月份证监会出了一个新的，它叫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引吧，五月一号起开始实施。就是说公募基金啊，在你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年报半年报还是季报当中，你要增加两个要披露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是您刚才讲的基金的这个盈利比，就是买我这个基金呢，到底有多少基民是赚钱的，赚钱的比例是多少，亏钱的比例是多少，必须强制披露。第二个要披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披露过去七年以及过去十年的中长期的业绩。还有第三个东西不许披露，不能披露的是什么呢？不能披露过去一个月的短期的业绩。那么这三个规则我们放在一起去解读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核心引导，我们要长期投资基金，并且要价值投资基金，不要让基民被短期的业绩误导。就第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基金的这个盈利比，其实就是有的基金它业绩很好，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涨杀跌的，都是在基金的高点申购进去的，然后又在低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又赎回了，导致最后这个基金的业绩很好，但是你吃到的正好是它回撤最大的那一段。那么这个基金好跟你个人赚到钱它是两码事儿，我要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一方面也是警醒投资者自己不要去看到短期业绩好我就脑子一发热我就追进去了，这是第一个点。那么对于我们的基民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呢？就是与其我们在关注一个基金的时候我去看它最近三个月的涨幅怎么样，最近一个月涨幅怎么样，或者近一年它排名怎么样，你不如去做这么三个数据的就是筛选。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这支基金的盈利比占比，投资者占比有没有超过50%？如果有一半的人买你的基金都是赚钱的，那么我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第二就是它的这个中长期的收益是不是稳定。第三呢，就是其实基金最近都在做这个基准的这个调整，那么他把基准调整了之后，这个基金还有没有超额收益呢？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看，反而比我去关注它涨了最近半年涨了多少啊，它排第几名，10%翻倍机要有用的多。对、
1: 这个是很实际啊。
0: 对，
1: 就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消费和港股的基金今年上半年承压非常厉害，下半年会有转机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一定马上会说下半年会有转机，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迹象，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抱团它一定会有一个松动。那这个松动慢慢的呢，它会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引来一个再平衡。一个是刚才就是沈春老师我说的，就是我非常认同他说在科技的里边去做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区。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外溢，但这个外溢有可能不光是外溢到科技当中没有涨的那些，而是有可能会外溢到一些价值板块当中整体低估的，它要做一个估值这样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从历史经验上来说，就是这样的估值的修复它只会迟到，它不会没有。我们去看历史上，一个是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也是走过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然后2020年的时候的白酒也走过这样的一个抱团的行情。你不管它是哪一个主题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先是抱团，然后业绩就很亮眼， 业绩亮眼了之后。

0: 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是不是它第一完全受益、
1: 嗯、
0: 不确定。第二个是消费，消费我觉得也是整体还是要看整个消费复苏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具体去聚焦这两个，不如我们把眼光放大，我就去聚焦到上半年一系列类似于他们这样的，就是说我低估的然后整体又承压的，那么可能像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或者说消费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分，都是有这样的一些修复回来的这样一个行情的，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关注、
1: 嗯、
0: 或者说工程机械啊、细分啊等等、
1: 嗯、
0: 都可以。
1: 好的，谢谢如意给我们所做的基金中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正好我们看到券商关于江波龙的中报业绩一下子对存储这一块啊，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建议，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份研报我们的几位嘉宾怎么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沈晨刚才看到天风啊出报告了，江波龙第二业绩啊超预期。那从这儿呢，他给出一个未来对存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判断，说仍然在历史低位，可能对于存储的一些个股呢，特别提到了在当下的一个配置啊。这份报告你怎么看？
1: 我不太同意吧，我就直接说观点了。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存储我在我眼里我他觉得还是一个周期品，所以周期品我们知道你现在其实已经给他了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因为毕竟江波龙他是做这个再加工的，他不是美光，美光的毛利率它能够维持在60%以上，你江波龙的毛利率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周期品来说，我们之前都知道周期品的估值一般来说都是在它这个估值最高的时候买入，但是在它估值最低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是买入的机会，而是应该卖出的一个机会。第三个，我觉得核心的点，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就是等到两存上来之后，存储的扩产一定是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那么存储大量的扩产，那产能未来一定不是像之前那么紧缺了，那么价格一定会下来。如果一旦价格回来，它这些所有囤积的这些库存，它的一定是会有一个减值的，所以说对它的毛利率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三点，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是配置存储的一个时机。
0: 嗯，刘老师呢？
2: 我同意沈春老师的看法，尤其是两存上来之后，未来两年之内整个全球的存储这块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要看仔细了。
0: 嗯，你觉得在这个位置当中会发生一些？
2: 我是针对所谓的底部关，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垄断竞争并且争夺市场权这个主导权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只有巨头，
2: 只有巨头，但是中国的巨头是显而易见的。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江孝先生、沈纯，还有这个杨如意，他们是冒雨啊，上海下大雨啊，他们冒雨来给我们做节目，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建设。

0: 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所以一款新药实际上是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3: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0: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3: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4: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5: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6: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非常重要的。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强，华为算力平台先遣队金融综合业务总监程威，海光信息副总裁吴宗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总经理何东川，木西股份高级副总裁孙国良，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数云 BG 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林健，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金融行业深度交融，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重构行业运营体系，成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划定了路线图。今年五月，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行业广泛融合。可以说，AI 赋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也是全行业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面对 AI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利民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适配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十五五”的新时点，中国金电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接入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

是我们的这个 GR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在参数尺寸上那个不断的变大，同时呢，他们在自己的垂域能力上已经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具备了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华为呢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坚实的这个算力底座，开放了我们的零区协议超节点的参考架构啊，在这个生态方面还在积极这个坚定的这个投入我们的技术大模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我们的这个行业智能体的这个使能平台。让行业的客户呢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原生呢也在重塑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一个未来。随着这个 agent 的 AI 的这个不断深化呢，金融的 AI 呢已经正在从这个可用到好用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过程中。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 APP 啊，去年呢其实这个 1.0 时代呢已经实现了从这个 GUI 到这个LUI 的语音交互界面的一个转变，啊，已经解决了这个精度、时延、成本的这个三大难题，实现了我们基础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么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基于这个 1.0 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呢，和工程能力的一个升级呢，已经在进入在我们的手机银行的这个 2.0 的时代，从我们的静态的这个工作流到我们的这个动态编排，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复杂任务的自演进和这个安全可控的一个执行。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源于两个这个重要能力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和我们的工程化能力的一个双重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工程化能力啊，它是这个金融 AI 释放规模化效应的关键。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2.0的一个实践呢，我们在这个业务能力、然后可控和自信化以及性能和高可用的这个三个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实现了这个 AI 手机银行这个面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用户以及更广泛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能力吧。啊，这个几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其实背后呢源于三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升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范式升级，啊，通过这个多级这个 scale 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动态自主规划，以及这个多级智能体的这么一个矩阵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业务覆盖以及多种复杂这个任务的闭环，解决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的问题。然后呢，再是工艺的升级，我们通过这个强化详细记忆以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可控和自信化的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装备升级，解决了高并发、低时延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真正的为我们金融业务的高性能和高可用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这个算力的保障。只有三位一体的全面的这个升级呢，才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务构建一个既强大又可控又可靠的这个金融 AI 系统，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金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经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个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做我们各个银行各个领域里面自己的垂类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未来自主算力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去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而且更好的落地的智能体，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

所有用户，包括我们所有产业界主力要的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解决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体落地的时候它的权限的问题，它的数据搬运的问题，对吧，它的结果分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信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的。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替代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行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基础设施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啊，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啊，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啊，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啊，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仅要有大脑，同时要通过驾驭工程给大模型以它的手和脚，让它能行动起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这一个新范式的一个出现啊。我们也畅想一下，现在未来几年智能体啊这个出现会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它会从单任务的这个工作变成多任务的一个协作。那么到2027年、2028年，我们感觉这个个人的智能体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可能每个员工都会有几个这个个人的 AI 助手。那么我们的客户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主的客户的一个 AI 管家。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叫 AI 原生，让 AI 自己去创造新的这个业务模式。那么这也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调整、岗位，那么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最后这个阶段，值得

Token 或者叫驰援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出现， AI 时代这个商业逻辑也基本打通，从原来的流量经济也会进入到 Token 的经济啊。最近几个运营商都在推动这个 Token 的一个计费工作， Token 就是一个词，那么每个 Token 它不一定是一个字，也有可能是几个字，那么 token 就是我们大模型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单元啊。那大模型大家也比较清楚，生成式大模型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工具啊，通过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来吐出我们相应的一个 token。 那么我们知道 token 的出现的话，那么使得我们把原来通过流量加互联网连接会逐步转向对于智能时代的一个基础的运行。当然这个 token 经济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是，它不完全局限在运营商这个手里，在整个这个生态圈里面，包括你 AI 的一个算力研发的能力以及背后还有电力的一个支撑，所以 token 经济的一个出现，那么对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圈应该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这一两年整个 token 的增加，那么都是百亿级的，从2024年的1000亿的 token， 那么到今年的3月份，我们已经达到140万亿，那么到估计到今年可能能突破1000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 token 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单元。回到我们的保险行业，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那么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一个运行逻辑也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第一块就是从原来我们只针对于单点某个局部的一个优化提升，开展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重塑啊，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环节、理赔处理的环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是智能体的协同啊，一个单一任务的智能体以及多任务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啊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做保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智能体以及人工智能，那么对于岗位人员啊，从原来的一个提效，那么会逐步转向这个人工的一个取代，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叫 AI 员工啊，我们最近在探索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可信 AI 的一个安全以及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也是我们行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是整个 AI 它需要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啊，不仅仅是啊保险业的一个合作，也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一个合作，更重要是我们跟软硬件厂商的一个合作，那么能使得我们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一个上线能更加发挥价值。寿险行业在推动人工智能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个困境啊困扰着我们。第一块战略层面，那么虽然我们像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但实际上要把这一块的技术以及我们的业务场景还有我们的岗位以及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颠覆，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阶设计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明确路径。第二块就在能力建设这一块，那么 AI 的发展太快，整个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力以及我们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匹配。第三个是在整个系统运维，那么我们看到算力集群的变化啊，以及各个厂商在这个里面的一些啊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实际上使得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算力啊这个效能能发挥到极致，以及能保证算力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提出新的挑战。另外在模型开发这一块，新模型在不断的迭代，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啊，大模型的尺度有多少，以及怎么跟小模型的一个结合，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很好的一个应用。最后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个上线，那么模型的应用的开发门槛、学习门槛现在降低，但真正的这个上线以及应用的这个价值现在是在提高的，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有既要懂技术啊，大模型技术，也要懂我们的 AI 的应用场景和业务逻辑来共同结合。近期在选择这个大模型场景的时候，我们也明确几个原则，做大模型的过程中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业务的一个价值目标，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做大模型的唯一一个起点。我们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应用的场景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在场景的识别里面你要去突破我们相应的一些制度的一个限定，包括我们在这个场景的选择，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去问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价值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就是业务的一个成熟度，第三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成熟度啊，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技术的一个成熟度，最后就是一个能不能有效运营的一个程度，是吧？那么在整个寿险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啊，我们大概也筛选了19个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块也对我们整个影响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

队友这一块，在智能营销这一块，在我们的客户服务，在我们整个投保啊、核保、理赔等多个领域，那么都是可以做到大模型的一个有效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里程优化方面，啊，我们都比较清楚，因为寿险行业啊，早期监管关注的是一个销售误导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客户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技术，也能很快地了解一些寿险的一些规则。那么我们需要有通过大模型来赋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让他能跟客户一起啊去进行对寿险产品条款的一个解读，以及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我们把 AI 的这个问诊、智能核保、产品条款的解读、保单的一个这个报告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及语言的一个建议书，还有我们的产品助手、贺报等等功能，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啊，形成了对营销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营销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掏出手机，跟客户一起在我们人保寿险大模型里面去选择合适的他的一个产品。人保寿险也是在这个整个大模型的推进过程中，那么顺应国家的一个数字经济金融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也将以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数字底座，那么来持续打造技术、场景和生态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进化体系，来驱动整个啊寿险的一个核心能力的一个范式重构和价值的跃升。

在国产的通用 GPU 领域，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第一是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一个通用的 GPU 的芯片架构，并且呢从零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 GPU 的核心的 IP。 第二个呢是在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上同款高端处理器的典型水平。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核心的 IP 都是自主研发啊，同时呢我们启动了自主可控供应链的管理，现在呢做到了相关产品的全部的国产化。最后呢我们在十几个城市啊落地了大型的自算中心，走过了零到一的产业化的落地的验证啊，所以具备一个产业化的整体供给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有自己的专利的护城河，我们有 GPU 以及国内的大型芯片的人才的护城河，并且呢我们深度参与了六项啊算力相关的国家及行业的团体标准啊，在行业的规范和生态建设方面呢啊，我们希望做到我们应该有的国产算力的领军企业的担当，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产品和计算平台，并且呢依托这种计算平台，结合上我们行业的优秀的开源的模型以及算法，为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各个场景的应用来提供服务。并且呢我们是一家芯片的设计厂商，利用我们的芯片组成各类的 PCIe 和 OAM 的各种的模组，并且联合全国啊，二十几个优秀的整机厂商做成各类的服务器、一体机以及超节点，最终构建起来我们千卡万卡的这个集群，做大模型的各种的 MARS 服务。我们全自研的综合产品呢，全面平替国际主流的 GPU， 具备通用、易用、稳定、可靠、规模可扩展啊等等，并且呢具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线性度啊，在大模型的各种的训练以及推理的场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做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呢构建好用易用的科学计算生态，并且在数字货币以及各种的深度量化交易上面，可以用双晶浮点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提速。在此之上，利用木犀的通用计算能力啊，搭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的底座、边端的一体机等等，赋能金融、医疗、能源、教科研、交通和文娱等多个行业，在每个行业现在。

探索智能的客服跟智能的一些投保，让它流程更加的自动化。那证券行业通过 AI 的这些投研跟这个赋能，让整个决策更加的一些高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 CPU 通算到 GPU 智算这过程当中的数据中心的一些变化。那最早呢，是从金融行业来讲，就是最早的这个分散在各地的机房，后面到我们的数据大集中，再到这几年我们开始这个云化建设的哈，就是在很多这个大的基地开始建。那从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就从通算走向了智算。那通算走向智算之后呢，就是功率会大密度的上升，推动我们整个液冷技术的一些落地，节能也会转化成算效与能效的一些协同。从这个智算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达到45%以上。TOP工厂也在加速这块的一些布局。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好，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向兆瓦级高效率的这个演进。那过去呢，数据中心基本上以500K、600K 为主，那未来可能以1兆啊、1.2兆。高压直流系统呢，以前也是1200安，那未来可能往 SSTTY 单套的功率往2兆瓦起。第四个点呢，就是热管理系统的这个分液融合啊，特别是液冷的占比呢，会越来越大。第五个就是预制化的演进，会带来两方面的一个好处，一个就是建设效率的提升。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占地面积的一些缩减。那第六个趋势就是智算 AI 负载的这个弹性的一些变化。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金融数据中心 AIDC 的一些演进，分别从承载、算力、智算、建设的目标、单机柜建设方式、电气系统还有制冷系统这一部分，重点来讲一下基础设施这一块的一些变化。一个是单机柜的功率呢，会从原先的6到8个千瓦变成了几十到300个千瓦。第二个呢，建设方式呢会演化成预制化。第三个呢，电气系统会这个把整个抗负载的这个冲击性的这部分的能力去做比较好的一些提升。那第四个，在制冷系统方面呢，我们会分液并存，而且液冷的这个比例呢会不断的上升。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金融行业不同规模的建设的一个场景，三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是属于小型的，那目前是100柜到600柜，主要在一些尾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证券保险。那第二个呢，是中型的，1000柜到3000柜，这应该主要在一些头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一些股份行还有一些证券保险。第三个呢，是大型的，就像3000到10000柜，那这个主要应该集中在一些国有大行、头部的股份行还有交易所。2020年以前呢，这些不同大小规模在建设智算的时候，过去如果建设10000个柜的话，智算的这个匹配比例应该在2%到3%左右，800柜到3000柜的时候呢，基本上智算的比例在3%到5%左右，小于600柜的话，会10柜到30柜这样的一个比例规模。AIDC 呢，这个已经深度的一些应用。2020年以后呢，有一些建议，一个呢就是规划先行，预留的比例呢可能要更高一些，至少要预留50%左右，具有未来能够升级智算的一些应用。那需要在承重、电力、制冷等方面呢。

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规划。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一些超前，机柜功率呢管50到150千瓦这样子。第三个呢，做一些试点试证啊，从这个分冷的这些计算往液冷的这些计算做一些试点。电力 AIDC 除了产生 token， 还会产生哪一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的协同，第二个是算冷的协同，啊，第三个是冷电的协同。现在随着弹性的负载，冷电的协同显得更加的重要。

0: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卢、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1: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2: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it widening?
1: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2: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1: And what you do with it?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3: From the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0: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0: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 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2: 对，

0: 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泥和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泥和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泥和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泥和数字鸿沟，泥和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讯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 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2: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1: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3: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4: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0: 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是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普及和转化三个方向。
0: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像这个风能储能和光伏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2: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得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0: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1: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化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下一步我们跟申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常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1: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3: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3: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0: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5: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 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

0: 样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U-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已经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2: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0: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1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 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级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射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体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1: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2: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3: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啊，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4: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
2: 对
0: 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
2: 嗯、
0: 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2: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三位老师有什么的一些见解
3: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0: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

0: 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1: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布了我们高性能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二百亿。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十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呢？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
9: 辛苦！
8: 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
2: 王主编，
8: 来。
10: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8: 啊，你好，
10: 哎。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

0: 这店也保不住了啊！已经盘出去卖了。那什么时候办啊？快了！哟，
1: 王老板，哎呀，
0: 庞大爷，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1: 那用说，2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2: 嗯，两年了。
1: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谨慎。
3: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0: 对，
4: 对，
0: 要抓。
4: 对。
1: 庞爷，您损失大吗？
0: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 哎呦，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售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1: 我悔不该。
5: 当初没有听程磊的劝，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6: 好像是被骗了。嗯，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0: 要不我去吧？
4: 要不你去。
5: 几位大爷好，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一调查。
4: 好，你说。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1: 让我用眼镜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
0: 这些个项目向后都跌了，持有的投资的是原始股，能赚大钱。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它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7: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0: 哟。 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哎，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7: right，All right，All right。
0: 您二位圣明，<笑>
7: 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嗨，
7: 哎，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哎，你看，哎，你看这个，
1: 行了，
7: 没有
1: 啊，我干不过你，明儿见。
7: 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嗯，哎，
1: 你呀，活该穷一辈子。<笑>
7: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笑>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 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

0: 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1: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0: 哎，别，这个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
2: 卖报。
1: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2: 没有。
1: 去。
2: 先生，你照顾照顾。
0: 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
1: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2: 爷，你没给钱呢。
3: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4: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5: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6: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5: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7: 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7: 剧里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8: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 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

0: 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十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1: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啊，
3: 就选 B， 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 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5: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是那个股票的。
1: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1: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1: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2: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1: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3: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4: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